0: 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 天地玄黄，宇宙
2: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3: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4: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3: 威海、烟台 FM 94.4，
4: 临沂 FM 104.5，
3: 青岛 FM 105.4，
4: 聊城 FM 100.9，
3: 淄博、潍坊 FM 106，
4: 日照 FM 105.2，
3: 菏泽 FM 106.6，
4: 龙口 FM 96.6，
3: 诸城 FM 103.1，
4: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又到了今天的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找了很多部门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请记住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在8:30之前打热线呢基本上不占线啊，我们的记者呢会记录您的相关的信息。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1到2分钟就可以了啊。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大家呢都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热线号码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为了更好的来帮助大家，昨天呢我们交通广播呢是专门开了一个会，把我们的工作流程啊进行了梳理。以前呢只有我们交广帮忙这个栏目来帮助大家，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有3个部门都参与到交广帮忙的这个帮忙过程当中。我们这个部门呢叫早间节目部，除了我们早间节目部以外呢，还有新闻部以及新媒体部都加入到交广帮忙的这个行列当中，也就是说我们的队伍呢更壮大了，大家遇到的一些问题呢会有更多的人来帮你，也就是说简单一句话，您只管打电话，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好，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来找到交通广播，我们有3个部门来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您打进来电话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会做一个记录啊，然后呢我们会专门有一个线索的一个会议，大家呢根据大家打进来热线的相关的情况，看看应该是新闻部来采访，还是我们的新媒体部来通过短视频和直播来呈现，我们会有一个研判啊。大家呢如果是有什么问题，您不要客气，马上拨打电话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7: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8: 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9: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10: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1: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2: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3: 您的急难愁盼
12: 我们来帮忙。
1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4: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我们来有请打击热线的李女士，你好。
15: 你好，
6: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15: 我是山东济宁的，在荷花路南新庄以南荷花路有一个跨线桥，下来之后那个车的速度太快了。之前出过一个大的交通事故。想安一个，就是说最好是帮忙安一个就是限速的。
6: 就是您有个建议是吧？
15: 对对，运河路那个位置就安了一个限速的，挺好，但是。我要求过，也打过电话，一直没解决。
6: 就是运河路那个地方已经是安了减速带，类似这样的。
15: 不是减速带，一个限速的摄像头，就是说那种。
6: 限速摄像头。
15: 限速的，哎，对。
6: 就是您希望能在荷花路这地方也安一下。
15: 对对对对对对。
6: 就是您。
15: 同一个位置，都是桥的下面。
6: 这个桥的坡度还挺大。
15: 对，这个桥因为那个是高速，这边还不是高速，还安了个限速，那边荷花路上是个高速的，没有安下来，速度太快了。
6: 是咱们跑过高速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感受，你从高速上下来之后，这个车速很难降下来，因为你在高速上跑习惯了。
15: 对，
6: 确实您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引起重视。有没有咱们这个除了这个建议，除了给我们打过电话以外，咱们有没有向当地反映过啊？
15: 我想人家打过当地的那个什么电话，但是没有解决。
6: 给当地反映过，但是没有下文了。
15: 对。
6: 好，咱们是属于哪个区啊？这个荷花路。
15: 荷花路它属于北湖区。
6: 北湖区。
15: 对。
6: 北湖区哈。好，那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跟当地的交管部门联系一下，把您的这个建议啊给他们来说一下，让他们经过研判之后啊，咱尽量的就为了大家的这个更安全，有这么一个限速的一个一个标志，或者是有限速抓拍。
15: 运河路它那个就是不超过60，但是它那个速度下来是很快的，知道吧？
6: 对对对，好，那这样我们抓紧时间反映这个问题啊。
15: 好，谢谢。
6: 好的，不客气，再见，李女士。
15: 好，谢谢。
6: 好，这是咱们济宁的李女士打来电话反映的一个合理化建议啊，就是这个桥下了桥之后能不能有一个限速抓拍啊，如果是没有限速的话呢，很多车通过了高速公路，下了高速公路下桥口这个路口之后呢，很多朋友还很可能走过高速的都有类似这样的感受啊，你下了高速之后车速也不慢啊，因为你在这个高速上跑到100、120、110，你可能跑习惯了，下来之后呢这个车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快，再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下桥口啊，它就比较危险。因为什么呢？李女士自己在这儿遭遇过一次比较严重的事故，她刚刚自己说的啊，所以她希望有这么一个建议啊，这个地方有一个限速标志，然后有限速抓拍，提醒各位从这儿下了高速下桥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慢一点，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从今天开始，我们不是一个栏目在这个孤军作战了，我们现在是三个部门并肩作战，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分别是我们的早间节目部、我们的新闻部以及我们的新媒体部，三个部门来帮助您啊。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哎呀，好多的同事都加入到了这个交广帮忙的这个行列当中啊，也就是说呢，从今天开始大家只管放心打电话，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交通广播。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来到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兰蔻全新的大粉水套盒。哎，如果是最近呢，大家发现这皮肤缺水啊，脸上已经干到起皮儿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兰蔻的全新的大粉水啊，湿敷5分钟，水润一整天。我们是一个520专属的一个套盒啊，400毫升的全新的大粉水，再送8瓶50毫升的同款随身装，相当于呢，您买一瓶送一瓶，还赠送精美的礼袋，送女朋友啊，送媳妇儿啊，自己用啊，都是非常舒服又非常贴心的啊。升级之后的大粉水里边呢没有酒精啊，是零酒精无刺激，敏感肌干皮都能放心用。上脸之后呢润润的秒吸收，一边补水一边修护屏障啊，上妆呢也非常的服帖，不卡粉。

0: 哎，咱们兰蔻的全新大粉水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自带溯源码，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二啊，咱们就发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就可以来抢购了。今天是兰蔻全新的大粉水套装啊，是大粉水400毫升一瓶，加上50毫升的8瓶，一共是800毫升，相当于2大瓶的量，今天呢只需要329块钱，赶紧冲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二就可以放心抢购了。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让你郁闷的事儿，那大家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节目当中啊帮您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呢帮您找相关的职能单位帮您来解决问题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1到2分钟，再打一次就能打通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5: 400-1234567。
6: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7: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5: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小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8: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9: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0: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11: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2: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

0: 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2: 我们吃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让你郁闷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一说。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找相关的职能单位来促进这个事情的解决。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5: 我是这样一个问题要跟您反馈一下。
4: 嗯，
5: 就是我们当时买的是鲁商地产，鲁商地产在青岛这边开发了一个盘叫鲁商中央公馆。
4: 嗯，
5: 我们是买的鲁商中央公馆的一期。
4: 嗯，
5: 当时是进驻的时候，他们的物业是鲁商地产下的星辰济南星辰物业。
4: 嗯，
5: 然后我们这个房子呢，当时买房的时候验房验收的时候呢，
4: 嗯，
5: 物业当时物业公司就承诺说他们是跟地产是一家的，是一个直属公司嘛。
4: 嗯嗯嗯。
5: 而且当时如果说接房之后有任何问题都会给我们维修。
4: 嗯。
5: 然后当时交房的时候呢也都没通水，也都没有验这个是否漏水的问题。
4: 嗯。
5: 我们住进来以后呢就发现这个房屋它是漏水的。它这个漏水的情况呢应该就是在那个卫生间的那个地下防水层的上面，它就相当于这个防水没有做好。使用时间长了之后呢，那个水啊就顺着那个房门的门缝就往上吸，都吸上来了。
4: 嗯，
5: 然后把那个门缝这块都给泡胀了。
4: 哦，
5: 啊，然后这块我们当时也是啊，还有那个房子的那个房门，当时就是那个颜色都不均匀。
4: 嗯，
5: 当时都说了要给开发商这边，他们都说协调给换呀，给修呀，但是就是漏水这个问题呢，地产这边当时委托了，好像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第三方。当时说只是给换了一个过门石，就是把卫生间出来跟这个走廊连接的这个地方换了过门石说就好了。
4: 嗯，
5: 但是后期呢他这个地方换了过门石之后依然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换过门石的时候把我们的那个瓷砖还给撬了，都给撬坏了。
4: 嗯，
5: 但是换完这个过门石之后这个漏水的问题依然存在，然后现在是 对，现在这个问题是星辰物业从这个鲁商中央公馆一期给撤了，然后现在新进来一个新的物业。
4: 嗯，
5: 我们在找的时候就是新物业就说他们只能去跟地产去反映这个问题。
4: 嗯，
5: 但是也没办法解决。
4: 嗯，就听您这样一介绍呢，这新物业他的回复是没有问题的。
5: 对。
4: 嗯，
5: 后来这不我就打了这个政府服务热线嘛。
4: 嗯，
5: 政府服务热线这边接到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房子漏水问题还在这个质保期，还是应该找他们地产。
4: 嗯，
5: 就是鲁商地产。
4: 对，
5: 然后这个把这个件儿呢就转给了住建局。
4: 嗯，
5: 住建局这边给我打电话说啊，他们也没有办法，说只能去协调这个开发商来处理这个问题。
4: 嗯，
5: 啊，我打了两遍热线了，但是一直到现在，打完第一遍电话的时候呢，新的物业领着也不知道谁，反正是去家里参观了一圈。
4: 嗯，
5: 参观完了之后就没有然后了。
4: 嗯，
5: 我打完第二遍电话的时候呢，这个住建局说啊，那个地产这边说了，过了五一节之后就会有人给你修或者给你联系。
4: 嗯，
5: 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系。
4: 嗯，咱这个住建局是指的青岛住建局还是咱区里的住建局？
5: 应该是即墨区的住建局。
4: 即墨住建局是吧？
5: 对。
4: 有没有保留当时的电话呀？
5: 嗯，这个我可以找一下。
4: 可以找一下是吧？
5: 对。
4: 这样李女士，我们会有记者跟您联系，您找一下当时给您回复的那个住建局的同志的电话，好吧？
5: 好的。
4: 包括咱们那个开发商的电话都有呗？
5: 开发商我们没有，我们对接不上。
4: 到家里去看的那个人也没有是吧？
5: 没有，我们现在只能说找物业这边。
4: 就现在咱们一直没跟开发商对接上。
5: 我们不知道联系谁，因为开发商都开发完这个楼盘都大概得有4-5年了吧。
4: 明白明白。
5: 嗯，
4: 那这个事儿咱们是什么时候就是验收通过的这个房子呀？
5: 哎呦，当时是应该是2021年就验收通过了，是不是？
4: 2021年。
6: 对，
4: 大概几月份还有印象吗？因为您这个得抓紧时间了，五年的。

0: 质保期。
1: 他说是因为在一直在给我们修，而且是我们质保期就已经报过了嘛。
0: 嗯嗯，
1: 他们修也一直就没修好。
0: 嗯，
1: 所以说他们说这个质保期是不会过的。
0: 就是现在就是没有跟咱们开发商联系上，只是跟住建局跟物业打过交道。
1: 对，住建局的人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0: 打电话是五一之前是吧？然后说五一之后开发商会给您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对对，是的。
0: 但是现在已经是五月十二号了。
1: 嗯，
0: 又一周过去了啊。
1: 我最早的一次应该是4月9号的时候就跟他们对接过。
0: 4月9号。
1: 我刚才找到了这个电话。
0: 嗯，就现在家里边这个漏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 那就是那个水吧，顺着那个门缝，顺着那个墙吧，它都吸上来了，把那个门泡胀了之后，那个门框胀出来了嘛，都已经烂了。我们在关那个卫生间的门的时候，它就关不上。
0: 嗯，就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是更严重了，我感觉。
1: 对，而且我外边贴的墙布，把那个墙布那块也都泡下来了。
0: 嗯，好，那这样，李女士，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会有记者跟您联系啊。
1: 嗯，好嘞，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李女士。先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嗯，再见。哎哎，好，这是一个关于家里边非常哎呀烦心和头疼的事儿，就是家里漏水。2021年鲁商中央公馆啊、刚交房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一直在报修，然后也一直修了很多次。根据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我们遇到这种房屋漏水，然后跟住建部门打交道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住建部门的统一话术呢，大概率就是我们只能协调，我们没有执法权等等等等，没有什么强制性。这种话术呢，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也是非常明显的一种，把这个责任都推到开发商的一种做法啊。咱们这个住建部门啊，住建局啊，作为一个监管这个物业监管开发商的这么一个职能单位啊，您是有监管的这个义务和权利的啊。对于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没有帮助业主修好漏水的这个问题的开发商，咱们住建局是有处罚权的啊，咱们是有管理权和处罚权的，咱不能说只能协调啊，协调不成的话，一开始肯定是协调，那如果是都能协调好的话，那就不用这么多职能单位了，他就是因为有些问题协调不了，他协调不好，那才需要你们来管一管啊。所以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也跟即墨的住建局取了联系，请他们呢抓紧时间再督促开发商把李女士家漏水的情况彻底解决。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2: 我是上个月4月26号从东营通过这个德邦物流发往聊城阳谷县一台电视，
0: 啊，聊城的阳谷，
2: 啊，对，但是在运输过程中，这个电视屏幕出现损坏了，我通过跟这个德邦物流这个公司投诉，他们给我的这个理赔价格是1000元，但是我的这个电视是咨询过这个创维售后，维修这个屏幕是需要2490元，它价格一直谈不拢。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这个价，我现在这个电视是2020年买的，现在是市值只值1000元，让我通过这个闲鱼，买一个二手同型号的。
0: 嗯，
2: 我说那这个质量怎么样，我也不好保证，因为我，但是我如果通过这个创维售后来维修的话，它出现问题我可以找他们。我通过这个闲鱼的话，我没有，我心里没有底，然后他们一直就是不，一直是谈不拢。
0: 嗯，就是现在问题就是赔偿的问题是吧？
2: 啊，是。
0: 嗯，咱们这个德邦物流就是赔偿1000块钱。
2: 啊，对。
0: 您这边问了问创维，如果是维修的话是2490块钱。
2: 啊，对，是。
0: 这个他们承认这个屏幕是因为他们的运输过程当中损坏了吗？
2: 承认。
0: 承认是吧？
2: 对。
0: 好，那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跟这个德邦物流联系一下，问问相关的情况，我们先核实一下。啊，好吗？
2: 好的，好的。
0: 然后再把您的诉求，
2: 谢谢。
0: 您是想让对方赔多少钱呢？
2: 当时是我在寄快递的时候，这个咱们德邦物流的工作人员就是告知我，也填保价的时候填2000块，2000元。
0: 2000元啊。
2: 啊，对，那我说那，但是我现在维修这个屏幕是2490元，我说那你按保价来，剩下的差价我自己补，我也可以。
0: 啊啊，

0: 我也可以接受
1: 啊。您的意思就是赔2000也行
0: 啊？对，
1: 嗯，剩下的您自己来承担啊。
0: 啊，是是，但他们现在就是只赔1000元，剩下的价格就是我自己处理。
1: 他那个1000元的依据是什么？他们给你拿出来什么东西了吗？
0: 就是他们巡巡，他们查询，就我现网上就现在我那个电视的型号，
1: 哦，就他们查询了一下你的电视型号以及年份，他觉得你这个电视呢已经不值那么多钱了，
0: 啊，对，
1: 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所以赔你1000块钱是合理的，他们觉得，嗯，
0: 啊，对他们意思是让我通过给我理赔1000块钱，让我从闲鱼上买一个同型号的二手电视，
1: 啊，
0: 这个意思。
1: 明白了，就是他给你另外一种处理方案，就是你这个坏了的就别修了 啊，你再给你1000块钱再买个二手的，再买个其他的，是吧？
0: 啊，是。
1: 好嘞，那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跟德邦物流联系一下，把这个问题我们跟他们来核实一下，然后问问看看能不能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啊，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嘞，张先生，不客气，再见啊。嗯，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呢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随时拨打啊。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清。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来联系职能单位，来促进咱们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啊。两部热线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啊，然后再拨打电话就能打通了。 在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发来信息啊，是一个安全提醒，说雷哥呀，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咱们现在济南人多车也多，红绿灯也多，上下班的人也多，请咱们的司机师傅们呢开车一定要慢点，注意安全，礼让行人。刚才呢就看到了惊险的一幕，差点就撞到人了啊！打卡546天啊！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醒啊，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啊，尤其是早上起来早高峰、早晚高峰，车多人也多，一定要注意啊，把车速降下来。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有什么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及时来拨打电话，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今天的好物推荐呢，为大家带来了两款特别好的产品，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已经卖爆了啊。一个呢是大连的七和海参，再一个呢就是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都特别好啊，也都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先来说海参，现在呢又到了这个吃海参的季节了，而且呢今年是春季新参啊，精选鲜活的海参，开袋即食，肉质呢非常的 Q 弹，满满的蛋白质。而且呢是即食海参啊，省去了干海参的这个泡发的麻烦，大家开袋就能吃。如果是做一个海参小米粥啊，或者是这个葱爆海参呢，都是非常美味的啊。原价呢是499一斤，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呢是299啊，而且是有买有送，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是1495，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啊，2380块钱。大连正宗的即食刺身，现在下单的朋友还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啊！大家如果是想买好海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我们这款海参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很长时间了，复购率已经高达80%以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顺丰冷链包邮。不管今天这个温度36度也好，您都放心就行了啊，是没有问题的。顺丰冷链啊，24小时发出，下单呢也很方便。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发“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想买点好蜂蜜的朋友也不要错过我们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啊，是稀有的那种东北的黑蜂，在百年的椴树林当中采集酿造出来的蜜。这种蜜呢被称为是雪蜜，因为它洁白如雪啊，细腻如汁，入口呢是非常的绵密温润，非常的好喝啊。当然你吃也是非常的好吃，就像那个冰激凌的口感一样啊。最好的这个蜂蜜呢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好的蜂蜜呢也讲究的是自然的酿造。那么这份源自世界三大优质森林蜜产区的馈赠呢，是坚持零添加，自然成熟，大家放心买，放心喝就可以了。东北黑蜂雪蜜原价呢是199一瓶，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专属价格199，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瓶，那每一瓶呢就不到100块钱了。如果是买2瓶的朋友，我们再送3瓶，到手整整5瓶，只需要398块钱。那目前来看呢，是买2瓶的朋友最划算啊，买2瓶送你3瓶，到手5瓶是398块钱，那一瓶合着就几十块钱了。现在下单还能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啊，想买好蜂蜜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蜂蜜啊，就发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2: 0531-8292-6060，
13: 0531-8292-7070，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大事小事烦心事，可以随时拨打电话，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打进热线的张先生，你好。
14: 喂，你好，你好，主持人啊，你
11: 好，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4: 就是有个网约车平台，包括他的平台有2600件，现在提前一次不到账。
11: 网约车平台？
14: 对，这个、平台
11: 哪个平台？
14: 橄榄新出租。
11: 您之前是不是打过电话呀？
14: 哦，好几个月，以前打过一回，那时候。
11: 打过一回电话是吧？我们帮您联系了这个问题了。
14: 打过一回，那时候签那个，
11: 好像是他们公司出什么问题了，应该是我记得。给您
14: 那时候打了一回，他就是说下午都把那个钱给翻过来了，翻了1700多块钱。
11: 啊，给了您1700了。
14: 对，还剩2200了。
11: 还剩2200。
14: 对。
11: 原本是接近4000块钱，是不是？
14: 对，他又把那个2600块钱给翻过来了，就是又。有一个1000多到账了，1700多到账了，
11: 啊，1700多到账了，
14: 对，下午都到账了。
11: 嗯，这个事儿啊，我们之前您打过电话之后啊，因为为什么您一说我就有印象呢？就是因为我们帮您就是找到了这个平台，啊，也联系了他们相关的负责人，就说这个平台可能就不大行了，应该就是。就公司
14: 还运行着呢，
11: 我知道，我明白，我知道你的这个难处啊。你像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平台已经就是经营不善，就是现在已经是很难维系下去了。他现在这个平台还能正常用吗？
14: 对，能用，
11: 还能用，就是经营不太行。他这个钱，反正就是周转不开，应该是这样。我们只能再帮您催催，再问问。
14: 好嘞，
11: 您知道这个情况就行了。就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就有一些这个平台，它这个经营状况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它这个钱不凑手啊，它不可能就是保证大家的这个提现都能立刻到账啊，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分别一下啊，分辨一下啊。
14: 那么一直压着不给。
11: 对，好几个月了是吧？
14: 就是好久有了。
11: 行，我们再帮您问问啊，张先生。
14: 我把他电话给你吧，有电话吧，你那边能不来？
11: 我们还有你电话，应该是，您再留一下吧。
14: 0216。
11: 您这样，您留给我们的记者吧，好吗？
14: 好嘞。
11: 啊，哎，好嘞，张先生啊，好嘞，好，再见。嗯，好，这个关于这个橄榄新出租网约车平台啊，就是我们打过交道之前，刚才也给张先生解释了，就是确实是他们这个平台运营上是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个无法及时到账啊。我们一方面希望这个平台呢，咱们还是先把咱们确实不容易，因为咱们这个网约车司机忙了一整天，忙了一个月了，该提现的时候了，你得生活，你得把钱及时给人家。再一个就是咱们监管的这个部门还是要加强监管，你像这种不能及时给大家到账的这种平台，你该取缔的取缔，该严管的严管，该约谈的约谈，不能就是无限期的把该属于大家的钱这么一直拖下去啊，因为要靠这个生活，要靠这个吃饭的啊，也希望咱们监管部门也能够起到相应的监管的作用。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还可以马上拨打电话。我们距离节目结束呢大概还有10分钟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 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丰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光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元，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的节目呢距离结束大概还有10分钟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今天的大牌美妆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全新大粉水套盒。如果是大家最近这个脸上缺水啊，需要及时补水，而且呢这个脸蛋呢已经是干到起皮儿的朋友，一定要用一用兰蔻全新的大粉水，湿敷5分钟，水润一整天。今天带来的是520的一个专属套盒啊，400毫升的全新的大粉水，再送8瓶50毫升的同款随身装，相当于呢是买一瓶大瓶的送这个8瓶50毫升的随身装啊，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还赠送精美的礼袋，送女朋友啊送媳妇儿都是非常贴心的啊。升级之后的大粉水是零酒精无刺激，不管是敏感肌还是干皮儿都能够放心用，用上之后呢脸就水润润的啊，补水效果非常好，秒吸收，一边补水一边呢还修护屏障，用完之后皮肤特别好啊，后续上妆啊非常服帖不卡粉啊，非常好的大粉水。关键是价格，网上呢大家是400毫升的大粉水要卖到400多块钱，现在呢我们的超值价格是329块钱啊，没有听错，329，而且呢是买一瓶送8瓶50毫升的同款随身装，也就是有买有送，量呢是相当于2大瓶的量，800毫升啊，算下来每毫升呢几毛钱，怎么湿敷呢大家都不用心疼，活动恢复结束之后呢就恢复原价了啊。 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啊，省了好几百块钱。我们有一个郑重承诺啊，是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呢有溯源码，您可以查一查，一物一码啊，都是溯源可查的，还赠送运费险。微信公众号您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二啊，今天呢咱们就发阿拉伯数字二就可以下单了。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便宜30块钱。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为大家开通了。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16: 你
11: 好，是李先生是吗？
16: 啊，对对对。
11: 啊，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6: 啊，我想向你反映，就是车主的帮忙，就是这个事倒是不大，但是他不是那回事。我是临沂开出租车的，出租车司机。
11: 嗯，
16: 这个我那个是一个平台，是高德旗下的一个居地出租。
11: 啊，居地。
16: 哎，居地出租，他我5月2号22:22最后那单，他这个上白天是乘客已支付，但是平台没过，我想麻烦你。
11: 哦，就是平台显示乘客已支付。
16: 哎。
11: 但是没有到您的手中。
16: 没有钱包里那个姓明细也没有，明细我最后第二单是21:30有，但是22:17这单就没有，
11: 就消失了一单。
16: 哎，那我给那个客服打电话，
11: 嗯，
16: 根本就打不通，他们不接我们的电话。
11: 哦，客服就没打通过。
16: 没打通，你本从来你不想打通他的那个，就多少个乘客一打就打通，我们驾驶员打，这就是打不通。
11: 哦，乘客一打就通。
16: 嗯，人工繁忙，他就
11: 啊，明白明白，就是有点偏向于咱们的乘客，先把乘客服务好，
16: 哎，
11: 但是对于咱们的的哥的姐们，他们的服务上就没跟上。
16: 是的，现在没法说。
11: 就是你现在也不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单是上哪儿去了，到底是吧？
16: 就找不就找不清，打不通，关键是
11: 多少钱呢？这一单
16: 钱是不多，4.5块倒无所谓，但是它不是那回事。
11: 40.5块，
16: 42.5块
11: 啊，12.5块。
16: 哎，对，
11: 12.5块，但是不知道去哪儿了。
16: 就是我觉得也不可能，这个这么大一个平台，
11: 他
16: 就
11: 是吧？对，我也觉得不大可能，就是平台故意不给，而且他不都是现在都是这个自动是吧？你其他的乘客支付完了之后，你那儿就能显示，对吧？
16: 对对对，他乘客只要一支付，我们就能收到，
11: 就能收到。
16: 他还有这个原因什么？我昨天那天网航。乘客下车，他说你给我发过来，我跟你说，我说行。
11: 嗯，
16: 他说我还有这个，我说你下就是，你下，一般4块8块的，谁还去是吧？
11: 啊，
16: 那个，他下来以后，我收车回家，我一看还未支付。
11: 嗯，但是你怎么能确定就是乘客已支付呢？他未必支付呀。
16: 对，
11: 啊，
16: 我跟你说，
11: 啊，
16: 那个我回家，我收车以后，
11: 嗯，
16: 我那5月2号假期喝稍微多这个，我们那个。单呢也稍微多这个，
11: 嗯，
16: 平时你根本就是接不到，有时候接不到单，
11: 啊。就是五一放假的时候单挺多，
16: 哎，对对对，
11: 嗯，
16: 我这回家我休息了，我一看哦还没来，一般有的乘客吧，他当天不付，
11: 第二天，第二天就想起来了，对，
16: 哎，
11: 这个有情可原，对，
16: 是是，这个很正常，这个是，
11: 对。
16: 谁知道到第二天中午我一看，平台显示自动扣款中，
11: 自动扣款中。
16: 哎，这显示自动扣款中，我想自动扣款中等着吧。
11: 嗯，
16: 到下午3-4点钟，我一查，哎，这单没了。我再一查那个行程啊，那行程人说这昨天晚上就支付了。你单不是怎么的？
11: 就是您查询到的是昨天晚上已支付是吗？
16: 那天晚上就是5月2号22:17，他已经支付了。但是第二天我一查自动扣款中，再查又支付了，支付了也就是，但是钱包里明显没有钱。
11: 哟。这个事儿还挺复杂的，事儿不大啊，但事儿不大，但这个事儿还挺复杂，挺麻烦的还，
16: 哎，我们这个出租车现在压力是
11: 能明白，能理解您的心情，李先生。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问问巨低平台，好吧？
16: 嗯，好嘞。
11: 看看这个情况，到时候我们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可能会有记者跟您联系，得问问您的车号啊，您的手机号之类的啊。
16: 可以，可以，
11: 嗯，
16: 可以，可以。
11: 好了，李先生啊，好啊，好嘞，
16: 好，
11: 再见啊，嗯，好。这是一个事儿不大，但是确实挺麻烦，还挺蹊跷的一个事儿，就是12.5块的订单，哎， 平台上显示乘客已支付，第二天看的时候说正在扣款中，第三天没了这一单啊，到底是上哪儿了？这一单去哪儿了？这确实是一个未解之谜，到目前来看啊。很多平台呢都存在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对乘客呢挺好，因为都要抢客源嘛，是吧？哪个平台对乘客不好，哪个乘客他就用脚他就做选择，我就不坐你的车了呗，啊，我就不打你的车了。所以为了留住乘客呀，他很多平台对乘客的服务特别好，但是我们也接到很多电话，很多这个的哥的姐，包括很多这个网约车司机都反映，对司机好像不是特别友好，就是就是不管不问的，或者是这个客服也电话接不通的，这种情况还挺普遍的啊。就希望咱们各大平台，你除了服务好你的乘客以外，你还得把你们的这个的哥的姐这些司机们，我觉得你也得服务好了，那要不然谁还在你这个平台这个服务和工作呢？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有几位听众的电话呢没法接听了，明天节目一开始咱们优先来接听啊。节目最后咱们再把交通广播的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来说一下，想出去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啊。第一条旅游线路呢就是重庆，很多朋友非常想去这个地方呢，既有热辣的火锅，同时呢有烟火的街巷，还有这个江湖的豪情，有满心温柔惬意，重庆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每位价格2999，这个价格包括了往返的机票，全程的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还特色美食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不到3000块钱，朋友们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个旅程啊？那么这一路上呢，打卡五龙天坑，去探秘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邂逅仙女山高山草原，另外呢还能感受苗族风情，乘坐乌江画廊游船，泛舟山水之间，想想都非常的惬意。当然要去非常繁华、非常具有烟火气的洪崖洞啊，大家去感受一下。还有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拍那个轻轨穿楼的那个魔幻的那个奇观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嗯，这个打卡地都给大家安排上了，5月25号、6月11号，咱们两个团5日啊，这个只需要2999。此生必驾318，很多朋友贴在了自己的车上啊，告诉自己这一辈子怎么也得去一趟这个川西啊。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川西隔聂线路啊，初夏也是高原风光正好的时候，给大家安排的是小众秘境隔聂之眼，还有漫步天路18弯、网红彩虹公路，打卡康定情歌故里，还有云端礼堂，在纯净的高原草原放松身心，自在远行。5月18号咱们就出发了。7天的行程，20个人的轻奢精品小团，主持人全程带队，你把心放肚子里啊，您就是更省钱更省心。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资深的专业导游，10年川西经验的专属领队，双陪同贴心服务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报名，吃住行游全程都给你安排好了。还有一条线路呢，就是新疆的伊犁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安排到了这个那拉提草原，可以在这个晚风当中啊，在奔流不息的伊犁河边啊，您突然就会明白一个词儿，心醉神迷，到底是啥意思啊。6月份的伊犁呢就像一幅油画一样，自己去感受一下，没法用语言去形容啊。还有很多朋友非常想去打卡的赛里木湖，给大家安排上了啊。还有这个天山天池一定要去看一看，咱们在6月最美的天山花海当中来到伊犁，美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地方。这个夏天呢不要总是待在空调房里了，咱们来到伊犁啊，感受一下这里的美好的风光。6月12号一个团，6月20号一个团，都是8日双飞，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流广播，发送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早上7点咱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3: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5: 早上的9点05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 两天没见啊，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一大早呢，像济南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已经感受到了太阳的威力啊。中午呢会到30多度啊，早上可能开车的小伙伴已经感受到了，就要开空调了。想一下哈，今年的这个夏天真的是来的稍微早了一点点。所以我们畅游天下栏目呢，也是给大家在这个5月份包括6月份哈，准备了很多去到西北或者去到稍微凉快一点地儿的那种安排。你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有川西隔聂的自驾，是5月18号出发的，这个呢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年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自驾游哈。还有就是5月22号出发的阿勒泰新疆哈，去到那边呢也是清凉一下呀。5月25号和6月11号分别是去到重庆，我看了重庆现在呢比我们低个5、6、7、8度呢。伊犁双飞8日游安排在6月12和6月20号，独库公路、赛里木湖、纳拉提大草原，说着都会觉得凉爽很多。当然呢，看到像我们沿海地区呢，还是温度非常舒适的哈，也是表示非常的羡慕。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可能就会好很多。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了解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当然呢，也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欢迎瞌睡兔，欢迎辉哥漏，欢迎缤纷，欢迎80后的老鼠，还有欢迎明普先生，欢迎你能奈我何，欢迎中国加油。接着有小伙伴跟我们说了，跟着咱们省级电台出游就是不一样啊。我当时去新疆喀纳斯五彩滩，一路风景绝美，挺宽松的，也不算赶路哈，吃住安排的都特别用心，一群志同道合的听友结伴而行，旅行格外的温暖加治愈。谢谢谢谢哈，确实跟我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真的是有可能会认识新朋友哈。那我们最近啊节目当中呢也是有一个新的微信号，为什么呢？因为前面那个已经满了哈，我们毕竟是一个守护了17年的陪伴，17年的一个节目啊，所以我们这次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创新哈，就是把大家会拉到咱们专属的城市群里面。记好这个微信号 SDTV1011 SDTV1011很好记吧，4个字母4个数字 SDTV 不用说了，山东电视嘛，1011。戴宗夫如何，齐鲁情未了，热情又好客，善良没得说。这说的呢就是咱们山东的这个小伙伴们哈，济南是鲁 A， 青岛是鲁 B， 淄博是鲁 C， 枣庄是鲁 D， 东营是鲁 E， 烟台是鲁 F， 潍坊是鲁 G。 所以呢你如果能够加上我们这个微信的话呢，有可能就会被拉到专属于你的城市群里，也结交一些跟你这个地方哈一样的小伙伴。那我们呢也是会用这个群呢给大家来去谈一些吃喝玩乐的一些福利哈，共同的在群里认识同一个城市的朋友，也未来呢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哈来旅行。欢迎枣庄小王，欢迎蒋小鹏，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其实呢我们经常也会跟我们的小伙伴说，带着孩子出去旅行可以看见更多的风景，那我们就进入到宝贝去旅行。
6: 他不怕黑，因为你曾在漆黑的夜里带他看过最亮的星。他更有主见，因为你带他发现过的世界比课堂大得多。他比同龄人更爱问为什么，因为你早就为他打开了好奇的大门。现在的他正随你踏上旅程，看最美好的世界。畅游天下，宝贝去旅行，带上我们的宝贝，探索未知的世界。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营的石继群。2月4日，我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西双版纳，在这里我们一起去野象谷，看到了调皮的大象对我们喷水，在自然博物馆看到了只要你对着它们唱歌，它们就会一扭一扭的跳舞草。晚上我们特别幸运，还遇到了一种小蛇，它的名字叫盲蛇。在这次旅行让我意犹未尽，希望下次还能和山东交通广播听众一起出行。
5: 这是我们东营的一个小伙伴哈，当时呢我还真的记得遇到盲蛇的这个小瞬间哈，如果没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带领的话，我们还真的是不会认为它是盲蛇，因为所有小伙伴找到的时候都说有蚯蚓有蚯蚓。哎，我来看看东营的车牌号是多少哈。我刚才说了东营是鲁邑。那如果你是东营的小伙伴啊哈，加入我们 SDTV1011 这个微信号之后呢，就会把你拉到这个鲁邑群里面，还是蛮有意思的哈。每次出去玩呢，我觉得可能每个人记住的点都不一样哈，尤其是带着孩子出去，你可能真的想不到他会记住某一个点。就是有一次特别好玩哈，我们带着我们的小伙伴一块去摘西瓜，摘西瓜的时候呢，那个小小的那种吊起来的那种黄西瓜，它是非常脆的嘛，大概就是你一碰它或者是不小心它就裂开了。那我呢在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在扭那个瓜的瓜秧的时候哈，那个瓜就砰一下开了，哇，小朋友们觉得我像女侠一样，回去跟他的爸爸妈妈说说陆老师一下就把那个瓜给弄开了，她是女侠吗？所以孩子们的世界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会怎么样。也有的人会说哈，带着孩子出去玩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但是你所说过的话，你带他去走过的路，你让他去见识过的人或者是风景，真的都会幻化成他生命

0: 1011SDTV1011， 非常好记啊，山东电视1011是我们的各地的调频，好多地方都是这个调频哈。那之前的已经满了，那我们陪伴17年的一份守护我们17年的一个节目茶游天下呢，也会用我们的这个专属城市群的资源呢，给大家去啊砍砍价呀，帮大家谋谋福利呀，让大家在群里认识同一个城市的朋友，未来一块儿去旅行啊。特别有意思，我们小编还想了一个特别好玩的这个招哈，你还记得那首歌吗？鲁 A 是济南，青岛是鲁 B， 我这唱的跑调了哈，就是淄博是鲁 C， 枣庄是鲁 D， 我们的这个字母歌非常的受欢迎嘛，我们就用各地的车牌号，也是非常符合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属性，对不对啊？给大家来命名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你的专属城市群。星星说了，说我也去云南了，也是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整个的旅程呢是非常治愈的，大理丽江风光如画，风土人情也非常的浓郁，而且呢整个吃的也特别的好，现在还能想起来当时吃蘑菇，又到了吃蘑菇的季节了，真的挺有意思的。我记得上回我们去云南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吃蘑菇了，我们就一块吃了这个菌菇的火锅，哎，大家都还在那儿想会不会有什么奇幻的事情出现呢。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

0: 获取详细行程。
1: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此时此刻9点19分，您停留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的直播间。刚刚呢收到我们一条消息哈， W 啊，他说邀请我进鲁 M 群吧，我专门看了一下哈，鲁 M 就刚好是这个滨州的群，对不对？他说刚休完婚假错过了，早知道咱节目就跟着我们出游了。真的，我们还真的是带领过这种啊，刚刚要跟着我们一块儿去这个结婚旅行的小伙伴，当年呢是带着烟台的小伙伴，这是我带队的哈，我知道的，去的欧洲。哎，那时候会感觉，哎呀，休个婚假，结个婚，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然后买买买，还是挺开心的。好的，你直接加 SDTV1011， 我们小管家就会把你拉进去哈。现在在直播间的话呢，我一心不能二用啊。欢迎苏苏和糖糖，欢迎唐朝三亿，欢迎 at 小金鱼。其实呢真的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哈，每天都生活在相对压力比较大，甚至是有点忙碌啊焦虑的这种环境里面，旅行不仅仅就是一次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去远方，让我们暂时放下那份生活的重担哈，去看一看世界的宽广，也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感受大自然的那份神奇。你看我们5月份哈，已经在济南感受到了一份盛夏的那种热情，所以呢我们的旅行不管是去川西的雪山草原，还是去阿勒泰的湖泊森林，或者是去到重庆的那种山城魔幻这种七地这种世界哈，都是等着我们走进它，不只是打卡，而是体验哈。我们也期待跟您一起在路上相遇，让我们一起去探索自由和辽阔，去追寻心中的诗和梦想。刚才说到阿勒泰，其实呢我们这个阿勒泰带大家去到好多好多次了，整个的我们的这个5月22号开启的8天奇幻的旅程呢，就是从 S21 沙漠公路出发的，那车轮呢会拓宽我们的天际线，你也会看到那种油画般的色彩进入到我们的视野。这次呢我们也玩点不一样的哈，你比如说我们独家的南山思想会下午茶，在无人知晓的草原秘境捧一杯热奶茶看云卷云舒，还有夜探喀纳斯的那种原始的栈道哈，你在这儿说不定就偶遇各种小动物了，像小松鼠你经常会看到它，说不定它还偷吃你带的馕呢。维族的歌舞晚宴，其实别说维族的歌舞晚宴了，一下飞机我们就安排了维族的这种歌舞鲜花的接机。哎，在新疆不能说鲜花接机了哈，上一次给我们送的是棉花，那这次不知道送不送这个薰衣草花哈，原因是刚好是到他们这个花季了哈。说到吃哈，到新疆呢真的是有好多好吃的哈，顿顿有硬菜，我们的餐标特别高哈，每个正餐的时候最少是50，所以都是一桌一桌的哈，大盘鸡、现烤的羊肉串，还有这个松茸汤。上回烟台的刘叔都跟我们说，跟我们一块儿出去哈，本来想着能减减肥，结果胖3斤。确实哈，每天吃喝玩乐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包括住哈，我们都是这个4钻酒店，还会升级5钻的酒店哈。 想象一下哈，沙漠公路驰骋，喀纳斯巡幽，禾木村落守护城雾，还有乌伦古湖追日落哈，可能阿勒泰也会教给我们一些事情，就是有些风景必须亲自抵达才能懂风的声音。 对了，一到新疆我们不但有这个歌舞街机，还会给大家送道具，这是我们的拍照道具包哈，会给大家赠送那个小花帽，男生是小花帽，女生呢是那个爱德莱丝绸，哎，就那个小绸子哈，就他们当地的那种花纹那种颜色，你一系上之后哈，立马整个人就会感觉想要跳舞了，就会自己解锁新疆的舞蹈了。 那说到五月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场奔赴重庆、奔赴赛博朋克的江湖烟火气的地方。重庆呢，就是山在城中，城在空中，高楼大厦就像积木一样哈，在山上那样层层叠叠起来。轻轨呢是可以穿楼而过的，桥梁也像毛细血管一样连接着每个城市的一份角落，就是你去了之后呢，会有一种赛博朋克、未来城市照进现实的那种感受。很多的电影也在这儿拍哈，《疯狂的石头》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拍的是这里的烟火气。就连我们的大导演张艺谋也在这儿拍过
2: 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当时选景选的是这个大裂隙的这个地方哈。黄金甲呢，就是在这个叫天生三桥的地方取景，它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的景区。舞龙也是重庆最震撼的自然景观之一了。三桥嘛，天生三桥就是三座天然的石桥，横跨在峡谷之间，桥高是300米以上的，跨度也有数百米，气势很磅礴。你站在桥下仰望的时候呢，只能看见那么一线天的那种天光，有一份压迫感，但是呢，你也会感叹那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会对我们大自然的这种神奇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地道的舞龙，婉婉羊肉，感受舌尖上的巴渝风情。说着说着，我都觉得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了。那如果说天生三桥是自然奇迹的话，那么地缝就是地球的伤口了。只不过这道伤口长出了生命，长出了瀑布，还长出了森林。这个地缝呢，是天生三桥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的这种地壳运动 形成的天然景观哈，一个非常狭长的峡谷，最深的地方300米，最窄的地方2米，所以走在这个栈道上的时候，两旁就是陡峭的岩壁，头顶就是一线天。那五岳的这个地缝的地方呢，水量也很充沛哈，瀑布你可以看到它就是那种飞流直下， 那种水雾弥漫在空中的那种，也很凉爽哈，很清新的整个的感觉。那阳光从岩壁的峡缝里射下来的时候呢，就形成一道道光柱，就像圣光一般。想跟我们一块出去玩，非常简单，在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呢是直接加我们的新微信哈 SDTV101，山东电视101是我们的广播的这个呼号哈。 欢迎积水之南，欢迎煎饼侠，欢迎落木，欢迎蚂蚁，还有小组组长哈，欢迎你哈，还有风行天下，欢迎各位朋友们。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6: 如果守在原地，你会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眼前的雾霾，看不清的高楼大厦，忙忙碌碌的人们，那么去旅行吧。走出去，你会发现远方有大海，有一望无际的原野，还有诗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7: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8: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9点34分， 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露露。 那我们是一个17年的节目哈，所以呢也是积累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听友，我们的一个微信群呢已经是满了哈，不是群，是一个微信号，所以就是过万了。 我们的新微信，欢迎大家加一下SDTV1011，SDTV1011山东电视1011，非常好记，四个中文字，四个字母，四个汉字。欢迎刘俊宝，欢迎静心一二三，欢迎花好月圆，欢迎云上青山，欢迎Run。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块出去玩。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呢有重庆，去到山城，这个性价比超级好， 2900元9元， 来回的机票是我们包的。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一下，是因为我们跟大家说出去这个价格的时候，就有人问，哎，你这含着来回的机票吗？含着的哈。 还有小伙伴呢是到这种性价比超高团的时候呢，就把爸爸妈妈给我们发过来了哈，说哎呀他们自己报的都特别的这个什么吃不好玩不好的，那就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哎，这次呢是没有问题的，真的有时候是这样哈，就跟我们你就一直放心就行了。对了，这个周末是母亲节，给妈妈准备的什么礼物？ 虽说心意最重要啊哈，哪怕你一句话就可以，但是呢我这个周末给老太太送回去海参的时候哈，她还是哎接过来之后赶紧就放冰箱里了，就趁着我们还有能力，趁着妈妈还没老，给她每天一只海参的这个滋养哈，也最近刚好是有活动嘛，原价是499一斤，母亲节的一个专属的价格呢是一斤299买五斤送一斤，只需要1400.95，买八斤送二斤，只需要2300.80元，到手整整十斤，你想十斤沉甸甸的能吃很久很久哈。当然现在下单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其实说到海参的营养哈，咱们山东的小伙伴都是知道的，就是营养我们都晓得，而且呢相对来说哈，就是传统的那种干海参泡发起来太麻烦了，有时候老人就嫌折腾哈，今年我送他的就是这个春季的新鲜这种即食的海参，而且我们也是精选的那种鲜活的海参，开袋即食， Q 弹的那种肉质满满的胶原蛋白哈，就是增强免疫力。我们也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24小时发出来哈，下单方式很简单，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这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回复海参就可以了。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小皮皮的白日梦想，还有00231，欢迎再回首，欢迎海阔天空。有跟我一样的小伙伴哈，也跟我响应一下了，说给妈妈也是买的这个 海参，其实我觉得送这种东西啊，一定不会浪费，而且每吃到一根的时候就会念你的好哈，这种东西还是很合适的，对不对？五月份啊，我们呢会带着大家去到好多的地方，川西的隔聂自驾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的哈，但是呢我们很多喜欢自驾的朋友，还有很多这个越野车的后面你会看到写上啊318，然后呢再往前开一点你就看到它写着 此生必驾318。那我们这次呢川西的这个自驾呢就是会走到318的这个南线隔聂的这部分，风景特别特别的漂亮， 甚至可以用这个叹为观止来形容这个川西的这个自驾线哈，整个7天6晚的行程，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我们是从济南遥墙机场飞到成都，落地之后呢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坦克300的这个车型的车，上一次还有朋友说呢说一定要去坐这个坦就是用这个坦克300用那个橙色的，确实我们上次在西藏的时候也是给大家用的这个橙
1: 红色的，因为在那种天地之下，这种鲜艳的颜色特别好看。如果要跟着我们出去
0: 如果你出去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穿这种颜色非常鲜艳的衣服。为什么？就是如果你穿我们在平时工作的时候穿的什么灰色的呀， 黑色的呀，它就不那么显，因为它那儿的颜色太亮了，空气也特别透亮，水也特别的清澈，所以呢那种颜色鲜艳的，比如大红色的，哎呀非常明亮的那种明黄色的那种天蓝色的，会让我们一下就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不至于拍出来的那个照片哈，就像把你贴上去的一样。 这次我们的自驾行程呢是成都到康定，走这个 S434， 再到塔公、新都桥、理塘、格聂南线、格聂之眼、巴塘，还有姊妹湖、新都桥、康定、成都。你像这一路核心的景点都给大家安排到了，格聂之眼、理塘的长青春科尔寺、康定情歌故里。理塘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有一个小明星哈，叫丁真，哎，都说他的这个 眼睛非常非常的清澈哈，就是那个眼神就透露着真诚，透露着友好。你去到理塘之后，去到丁真的故乡之后，你会看到当地人哈那份热情啊，那种眼神，哎，你会自己感觉我们的生活其实可以哈过得简单又丰富的。新都桥更不用说了哈， 懂摄影的小伙伴都知道，到那个地方那个快门就要按得不断了。哎，对，这次哈我们这个川西的这次自驾的行程呢，也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专业的摄影师给大家拍照，就是随团一直有旅拍，并且还有这个无人机也是给大家安排好了。还有就是塔公草原、道丁亚城、贡嘎雪山，哎，是不是 都是你想去的地方，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探秘秘境的那么一次旅程哈，特别适合热爱自然风光摄影的爱好者，还有就是平时工作很忙，渴望远离尘嚣的都市人，喜欢自驾体验的旅行者，甚至是对这个川藏文化感兴趣的朋友，特别也适合全家一块儿出去玩一玩。 想跟我们一块儿出去哈，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直接加我们小管家的微信 SDTV1011，SDTV1011， 好记不好记？山东电视1011，山东电视1011。 欢迎新朋友娃哈哈，欢迎八年，欢迎美薇汤嫂，欢迎刻苦，欢迎孟红尘，还有欢迎海卡姐，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那说到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川西的自驾，这个线路呢是由我们整个团队跟大家一块儿去做的这个操刀的设计哈，我们的领队也是选择了有10年 领队川藏经验有自驾经验的专业积累的这位领队，也是深知旅行当中的痛点，你比如说担心一些突发的情况，安全的隐患呀，购物的陷阱啊，服务不到位呀，担心迷路啊，我们每一个细节都给大家想到了。而且呢我们跟普通的旅行团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呢，是我们采用主持人加专业领队双陪同的一个模式。那我们的整个的旅程，哎， 整个的这个气氛啊，你就可想而知了，对不对？组织互动的游戏啊，整个旅程充满欢声笑语、歌声不断。这种双配备让您的旅行既有乐趣，也有一份保证。而且我们每次出去啊，都是这个20人的精品小团，也是确保了每一位旅客都能被充分的关注。整个的这个旅程呢，是零购物、零强制消费的。 当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也是一价全包，包含了机票、住宿、租车、油钱，还有过路过桥，然后餐饮、交通、门票，所有的这些费用。 你戴上发现美的眼睛就可以了。 现在加入我们的微信 SDTV1011， 我们不单单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旅行的服务啊，好玩的地儿，其实更是搭建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哈，因为我们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专属城市群，路 A 吉丹堤，路 B 青岛堤，是那首歌吗？所以每个小伙伴专属的这个城市群哈，都给大家是这么去做的安排，就是你加我们的这个微信，我们就把你拉到专属城市群，我们也会去解锁一些特别的各个地方的好玩的好吃的。欢迎乌日雷，欢迎 Kent， 欢迎于教授，欢迎烧烤马步鱼片，一大早够重口味的。
1: 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4: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每天上午9点到10点也是我们守护了17年的一份陪伴，时间真快啊，已经9点48分了。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 一说到我们的这个鲁 A 济南的鲁 B 市青岛，我们的这个字母歌哈，我们的这个车号牌歌，很多的小伙伴都喊着要加入。看到涌泉村加入到了鲁 B 大家庭，还有方浩也加入到了鲁 B 大家庭，还有我们之前节目的一位小伙伴哈也来凑热闹，特别逗，他说快把我拉进这个鲁 N 的这个群里面去。 你可以自己加哈，加 SDTV 1011 SDTV 1011 就可以了。我们有专属的，哎，我们的旅行小管家把你给加进去哈。 特别有气势，想加入德州鲁恩群的这位一征哈，跟我们发了一个出发，带着墨镜，背着小包就要往外走的那个气势。确实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话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妥妥当当的，你只需要带着欣赏的眼睛，带着你的这个适合的衣服，拍漂亮美照的衣服就可以了。 说说我们这次的这个阿勒泰的这个旅程哈，8天7晚的行程，把核心的这些地儿呢全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喀纳斯湖、禾木村、天山天池、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南山牧场，而且呢全程都是入住四钻的酒店，升级一晚特色的假灯浴特色酒店哈，包括新疆的好吃的红酒晚宴、民族的一些歌舞的体验、骑马呀、徒步呀、星空 空呀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出发的时间呢是5月22号， 5899元每人， 含着往返机票的，千万别问我们这条了，我们每次都给大家含机票。很多这种我们在各个平台上看到的哈，他们全国的各个地方的都给大家拼团的那种哈，它确实是不含机票的。我觉得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你再看一看的话，再加上那个机票的话，再加上那些来 回的一些这个钱的话哈，就感觉也不是太合适。单看它价格好像是哎呀便宜这么多呀，你再看它不含什么，那就挺多的了。我们是一价全含，真的是不需要你再额外的去交任何的东西，包括门票保险各种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每次我们出去呢也都是20人，并且呢是双陪同，有主持人的同时也有我们的全陪，一直从当地，你比如说我们从济南出发的话，就从济南机场就开始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想去重庆。哦，看到知足常乐，欢迎欢迎你。还有一位这小伙伴哈，全是各种图标啊，我实在读不出来。总之呢是欢迎大家，如果加不上我们的这个微信的话呢，你可以直接 SDTV 1011搜一下，我们小管家会直接给您拉进去。

0: 现在我们不管是去重庆、去川西，或者是去伊犁，都是很有优势的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川西隔聂的自驾，还有最后的四个名额， 5月18号就出发了，价格呢是5480元每人。 阿勒泰全景双飞8日游，5月22号出发， 5899元， 也是含着机票的哈，全含，还有最后三组的名额。 重庆双飞5日游，5月25号 还有最后5位名额。 6月11号 那更是告急了， 6月11号 这个时间刚好是刚考结束，就是一结束之后呢，很多的这个小伙伴想出去玩，这时候发现已经晚了哈，赶紧提前报上。 要不然的话2000多块钱去到重庆双飞的5日游含着机票的， 可就抢不上了。还有就是伊犁独库双飞8日游， 6月12号 6月20号 这也是给高考结束后特别去安排的这个班期啊，名额告急了。 像6月20号 还剩最后2组的这个名额。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560640101， 微信同号满员就即刻封团了哈。如果打不通的话， 你可以直接加这个新的微信 SDTV1011，SDTV1011。 这个新的微信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城市群里哈，就是把大家拉进去，我们一个新的微信号，上一个满了，我们17年的节目哈，也确确实实是有特别多的听友跟着我们一块儿去过各种各样的地方。 上一次我们有一个拍摄，哎，拍一个交通广播嘛，拍一个汽车相关的一个小片儿的时候哈，就遇到一位老伙伴带着孙子来的，然后跟我们说啊，我知道交通广播有个节目畅游天下，我跟着他去泡过温泉。你看我们的足迹遍布各地呀。 说到温泉，我们不只是带着在省内自驾泡过温泉哈，在腾冲大滚锅我们也带大家去泡过温泉，那边的温泉还非常的不一样哈，就是可以煮熟鸡蛋，煮熟鸡蛋也不是特别的难得，煮熟花生。真的啊，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好多条的宝藏线路啊，现在正在等着大家呢。高品质的小团呢，也是让大家出 去之后能够舒心畅快的唱着歌的啊，这样跟我们玩一玩，重庆哈真的是把那份赛博朋克浪漫未来融进老山城的那份悠悠的旧时光里，热辣的火锅，烟火的街巷，有江湖豪情，还有温柔的惬意。当然呢，整个的行程也是极具性价比，只需要2999元，而且呢我们全程都是零自费的，没有任何强制消费，你也不用做攻略哈，轻松 跟我们出发，带着发现美的眼睛就可以了。五龙天坑就是探秘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还有仙女山、高山、草原、彭水蚩尤九黎寨，是感受苗族的那份风情哈，还有乌江画廊的游船、
1: 反江山水之间，还有解放碑非常繁华洪崖洞非常梦幻的夜景，总之都是给大家安排好了。李子坝这个轻轨穿楼的这个奇观也给大家安排好了，想避暑吗？你像济南还有包括淄博，今天都已经30多度了哈，避暑的好去处那一定是大美新疆阿勒泰，一趟旅行就包揽了包括雪山、湖泊、草原、戈壁，还有雅丹地貌，沉浸 式的体验，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去到禾木的话，我们还会去到图瓦人的家里哈，整个非常清爽，很绝美的一个风光，深度体验维族，他们的这种当地的特色的好吃的，他们的服装，他们的舞蹈。 还有就是此生必驾的318川藏线隔聂之旅，初夏哈，高原风光正好。好了，不说那么多了，想跟我们一块出去玩，拨打电话或者加微信 SDTV1011，SDTV1011，旅行就是这么简单，也听陶喆的一首歌，爱很简单。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是 Smart42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 5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我是特斯拉车主无敌小怪兽，我最喜欢的歌是《我还年轻》。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来到了10:06，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你好，我是魏晓。来到了本周二啊，大家出门的时候，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你的心情状态又如何呢？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保持沟通，保持互动。那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找到之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的消息都行，只是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要说到天气，今天省城济南又是非常有初夏感的一天，已经是来到了5月中旬了，就是真的要再次感慨啊，时光荏苒啊，就是感觉好像到了这一年啊，过了年没多久，怎么满打满算，这又快过了一半了呢？到了5月中旬，这个气温的飙升呢也是很明显啊，尤其是中午的时候，这阳光哈就是已经非常炽热了，早晚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凉爽的，但是呢这个中午的时候已经是明显感觉夏天是要到了。好的，无论是要跟我们来说心情状态，或者是说天气，说路上的情况啊，大家都可以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当然用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车啊，和车有关的话题。昨天呢，这个跟车有关的一组数字啊，也是比较有分量的一组数字是正式发布了。昨天呢，是乘联会发布今年4月份啊，整个4月份国内车市的数据。当然这个数据是比较多嘛，就包含各个方面。那其中呢，有一条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就是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销量啊，是达到了84.9万辆，同比呢是有下降啊，大概是下降了6.8%，但是在国内乘用车总量当中的占比是达到了61.4%，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7个百分点，也是第一次啊突破60%的这样的一个关口。这标志着什么呢？也就是说，虽然整体这个4月份啊，这个汽车的销量啊都有所下降，但是每卖出10辆车当中，就有超过6辆是新能源车，燃油车市场份额已经被加速压缩到现在是不足40%了。那4月份呢，传统燃油车的零售量啊是53万辆，仅53万辆。同比呢是暴跌了37%，占乘用车整体下滑量的84%。就整体这个乘用车的这个销量下滑啊，其中有84%的原因都来源于传统的燃油车，就成为拖累车市的主因。那么4月份啊，汽车出口是76.9万辆，其中呢，新能源出口了40.6万辆，占到出口总量的52.7%啊，这个同比呢是激增了111.8%，也是首次超过燃油车的出口量。这是一组啊，这个刚刚看到的这个4月份啊车市数据，尤其是关于新能源车这一块儿。那看到其中的这个品牌啊，就新能源车虽然说整体的销量是有下降，但是占比是开始变得非常的高啊。那其中的品牌啊，头部自主品牌继续领跑，像比亚迪是在4月份以18.2万辆啊，国内零售量断层领先，海外出口呢是13万辆啊，这数字也是非常好。那吉利是9.56万辆，长安是6.45万辆，这两个品牌呢是稳居第二和第三位。
那新势力阵营呢也是有一个洗牌啊，像领跑汽车是以 5.72 万辆的交付量领跑新势力，同比呢是增长了73.9%，而小米汽车首月交付3.67万辆，也是开始跻身国内前五了。而理想、鸿蒙智行、蔚来都是突破了3万辆，但是盈利的压力呢还没有完全的缓解。咱们这个4月份啊，新能源车的渗透量已经是首次突破60%了啊！不知道各位换电车了吗？或者说有没有换新能源车的打算呢？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等待大家来跟我们聊这个跟车有关的话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有美好的生活要和大家一同去感受，一同去分享。初夏好风光啊，正是出游的好时机。那我们山东交广多条宝藏的旅游线路开始火热招募了。依旧我们选择的是由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啊这样的一种形式，而且呢都是20人的精品小团，没有强制消费，也是一价全包，非常的省心也很实惠啊。那么想知道有哪些线路以及他们的出行时间、价格等等啊，您直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到一个链接，这里面有各个线路详细的图文介绍啊。对哪一个线路更感兴趣，您直接再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啊，这个比较有人气的就是山城重庆。

0: 山水之间，那重庆市区的解放碑的繁华烟火啊，洪崖洞的梦幻夜景啊，再去看这个李子坝的轻轨穿楼啊，这个魔幻奇观，我们都是通通打卡到。这个行程呢是25号出发，6天5晚，全程呢住的是4钻酒店，其中有一晚呢还会升级到5星，而且呢重庆美食也多啊，特色美食给大家安排好，都是一路相随的。那么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包含往返机票在内，一价全含，吃住行玩全在里面了，每个人只需要2999块钱啊，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那么同时呢，像我的阿勒泰呀，还有我们这个新疆伊犁的行程啊，也都非常的精彩，大家同样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18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跟车有关的话题啊，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聊。

0: 一聊，保持沟通和互动。那么山东交通广播啊，您在微信当中搜索这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之后呢，直接给我们来发送文字或者是文字或图片的信息，其实语音也可以啊，就是文字优先啊，发过来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到了一个跟车有关的数据啊，尤其是这个整个四月份啊，新能源车的零售渗透率超过60%。昨天呢，这个公布了之后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热议啊，说呢，整个四月份咱们这个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销量呢是84.9万辆，同比呢是下降了6.8%，但是呢，国内乘用车总量当中，它的占比是达到了61.4%，首次突破了60%的关口，也就标志着说，每卖出10辆车当中啊，新车当中就有超6辆是新能源车。那么燃油车市场份额呢，被加速压缩到了不足40%。因此呢，问一下大家啊，就是有没有换啊电车啊，换新能源车啊，有没有换新能源车的打算呢？这个话题真的是每隔几天就要问大家一次啊。大家说是就是催着我们换呢，没有啊，纯粹就跟大家聊一聊。您可以直接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是我们现在节目音视频同步直播嘛，在您更加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也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那么怎么来这个看我们的视频啊？同样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或者是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会找到两个微信视频号，一个是我们频道的大号，一个是咱们节目的这个视频号，这两个视频号都可以点击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啊就可以了，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那关于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还是有这个嘉宾上线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呢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您好，郑老师。
1: 你好，你好。
0: 哎，那先上了这个上线之后，看到了有一个听友发过来的一个想选车的信息，要不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个他的问题，咱们再来说这个乘用车的那个数字了哈。
1: 嗯，
0: 好，这位朋友呢是影响影像这朋友啊，他说呢想问一下 A0 级新能源里面 QQ3EV 怎么样，说80,000以内的这个预算的话哈，就是 A0 级的新能源的话有什么样的推荐吗？
1: QQ3EV 可以啊，反正 A0 级的无非就是包括 QQ3EV 在内，还有什么星愿啊，海鸥啊，就是这样的车型。那昨天2026款的海鸥刚上市了，80,000块钱应该买不到，可能得选装了之后能选激光雷达，这是 A0 级的纯电小车里首个有激光雷达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看用户的需求吧。就是如果你的驾驶技术不是那么很好，一个新手，你可以选激光雷达。那否则的话，无论是星愿还是海鸥还是 QQ， 我觉得都可以。
0: 就是说你看他如果是问看好了这款车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您刚才也说了，可能比如说要是有一些，毕竟这种新能源车电车的话肯定是看新嘛，对吧？您就说有最新的一个车，如果预算可以再稍微的宽松一点的话，也可以多去看一看考虑一下，对吧？
1: 没错，因为在 A0 级这个市场啊，它这个特别的卷，而且它也不是说技术谁有多么的先进，因为成本都摆在这里，就是看谁的电池大一点，谁的续航长一点，谁的价格低一点，谁的配置高一点，就是这些基本的参数，你就能够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0: 好，那给这个朋友一个这样的建议哈，如果有一些想问的更细的，也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来留言。还看到微信上有一位来自天津的朋友啊，这是错峰出来旅行啊，他还给我们感慨呢，说我觉得这个顺风车的功能非常好啊，我直接打车去趵突泉太方便了，期待美好的一天。好嘞，这个欢迎咱们五湖四海来山东游玩的朋友们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刚才咱们聊到的关于四月份新能源车的零售渗透率超60%这个问题了啊。这一老师，我们先来说一说啊，您看了这个数字了吗？您觉得这个数据会说明一些什么问题呢？
1: 说明新能源车已经逐渐成为用户的主流选择了呗。然后就是在今年补贴稍微比去年有了一些退坡之后，用户还愿意为新能源买单，就已经不再是单纯为补贴来买单，而是产品力啊、经济性啊、智能化呀，就是这些东西来买单。另外我还是建议大家看，就是虽然新能源车渗透率有61%，但其中呢纯电车的渗透率大概34%左右。那也就是另外插电、增程这些依然需要加油的车型是有30%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能加油的还是多于不加油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清楚这个问题，因为增程和插电也要加油，也要保养，也要换火花塞什么的，其实使用的体验后续的使用成本和纯燃油车相差没有太多。
0: 所以不能只看标题，一说新能源车渗透率怎么怎么样，就大家说哎呦是纯电车啊，电车怎么怎么样了，其实它里面还包含了您刚才说其中有一半，就是百这个占比的60%里面有一半还得是得能加油的那一部分，所以就是大家还得冷静的看这个数字，对吧？客观的
1: 看。没错。
0: 好，那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就是也算是这个等于说是首次这个占比是突破了60%嘛，啊，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原因都有哪些方面呢？
1: 它是这样，就是渗透率它是慢慢往上涨的，然后到今年涨的速度尤其快，也是因为从去年到今年这个市场是在不断的内卷，那新能源车的价格是不断的走低，让消费者的购车意愿的不断的提升，还有就是在从去年到今年开始，就是包括地缘政治的一些原因，油价的波动就比较大，尤其是前不久上涨的幅度比较大，也就刺激了用户更多的愿意买新能源车。
0: 这个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的一个趋向哈，也不是光跟咱们国内了。
1: 没错，因为中国的油价跟国际油价它也是挂钩的嘛。
0: 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个渗透率一下子突破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哈，一个节点。那这个对于咱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哈，咱们说咱也不考虑那么多的什么这个车市的变化呀怎么样哈，我就是纯粹可能未来不远的将来要买车，那这意味着什么？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这些朋友呢？
1: 我觉得意味着油车可能慢慢的就变成小众的选择了，然后也意味着就是补能体系会越来越完善。充电啊，续航的焦虑可能会慢慢消失，因为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嘛。然后我给用户的建议就是，还是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你看，以我自己的亲身的使用情况来说，我媳妇儿就开纯电，因为她上下班的距离比较近，她充一次电能用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那我呢，是因为出差比较多，经常跑高速，所以我是纯燃油车。所以我们家就是一个电车一个纯油车，我们是这么搭配的，也给大家一个参考。
0: 对，就是因为现在还是要看你最买车最大的需求是什么，能满足这个需求啊，就是不要一味的就是说别人都说都换电车了我就先去换，还是看自己的目前怎么用更方便，对吧？
1: 没错。
0: 哎，好嘞，那这个问题我们先聊到这儿，过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咱们就来聊本周的榜单主题了，包括您给大家来推荐的这个榜单主题上的车啊，咱们过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再聊，您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1: 好的。
0: 好嘞，那刚才呢我们是这个连线了一下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啊，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跟我们聊了聊啊四月份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超60%这样一个热点的车相关的话题啊，他的一些看法以及对大家下一步买车方面的一些实用的建议啊。好的，那大家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表达，或者说你有没有要换新能源车换纯电车的打算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聊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关于这个渗透率的话题啊，其实那个相关的就说这个四月份已经突破了60%，这个占比非常高，那么五月份的时候啊，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会继续涨吗？这个话题呢 AI 啊是这么分析的， 说受到了政策补贴落地和新车密集上市的双重驱动，市场电动化转型趋势呢依旧是非常的强劲。那五月份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是有望继续上升，但还是要关注基数效应和市场需求的一个持续性。具体分析来看的话啊，比如说成联分会在最新月度展望当中呢就指出了，五月份啊整体车市会呈现出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高的一个发展格局。还有呢就是五一假期啊促销红利开始释放了，国际油价的波动呢也会重塑消费者的购车偏好。还有就是五月份啊包括从四月开始的到现在啊，这个密集上市的新车啊优质的一些新品会共同推动新能源车型的销量增长。再包括啊完备的新能源产业链，持续赋能汽车的出口业务，那么出口领跑进一步助推了整体市场的渗透率的上扬。包括其实四月份啊出口的这个数字推动也是比较的强劲的。因此五月份啊新能源车的零售的渗透率啊有望继续上升，您又是否赞同呢？也可以继续的和我们保持互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消息就可以了。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5: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4: 威海、烟台 FM 94.4，
5: 临沂 FM 104.5，
4: 青岛 FM 105.4，
5: 聊城 FM 100.9，
4: 淄博、潍坊 FM 106，
5: 日照 FM 105.2，
4: 菏泽 FM 106.6，
5: 龙口 FM 96.6，
4: 诸城 FM 103.1。
5: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8: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9: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7: 车友活动开不停，
10: 我们懂车，更懂你。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11: 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32分，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在本周二的上午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聊跟车有关的最新的消息，也会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本周我们全新的榜单主题，就是非常实诚的一期啊，就是不要夸夸其谈虚张声势，而是真诚意的一个车型排行榜。那您现在也可以发送投票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会看到我们这期主题的一个设置的背景，包括我们上榜的一些车型，包括您也可以投上自己宝贵的一票啊，参与我们的有奖投票。那么在说这个榜单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我们交广商城的好物推荐。那交广商城呢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我们的选品团队呢会根据这个季节的变换啊，或者是大家现在是需要什么呀啊，去给大家找一些好品。比如说最近啊给大家强烈推荐的是一款好蜂蜜，本草实践的黑蜂雪蜜，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那个母亲节嘛，我给我妈就是买了这个蜂蜜啊，就觉得非常的实用，非常的实惠啊，就是买这个东西，这妈妈也不会嫌你说浪费钱。那这个蜂蜜呢是产自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啊，就是这个里面的水都是那个可以直接喝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没有污染，没有工业污染，非常棒的一个原生态的一个环境。那每年呢这个盛夏啊，短短20天，这里独有的一种这个国家级的保护蜂种就是东北黑蜂就开始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开始酿蜜啊，反复的酿成天然成熟蜜，没有加糖啊，没有添加啊，什么都没有哈，就是纯天然的酿成的蜂蜜。所以呢它是冰淇淋一样的质地，非常的细腻，然后很这个乳白色的那一种啊，然后呢口感也是很绵密温润啊，这个一入口就是自然的花香，不会是那一甜的齁的那一种啊，绝对不是，就是天然成熟的蜜。原价呢是 一瓶一斤嘛，198块钱。现在我们是原产地直发啊，有一个媒体专享价，是买一瓶送一瓶，就是198块钱，您到手的是两瓶，而且包邮。更有买三送二啊，396块钱，到手整整五瓶啊！您自己留两瓶啊，跟家里人亲朋好友分一下，这个就是更合适了啊！现在下单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之前这个优惠券是没有的啊，可能这个是母亲节系列的活动，明天不知道还有没有，反正现在是有的啊。大家发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收到链接就可以直接去下单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1: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那本周我们有全新的榜单主题上线，就是不要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真诚意车型排行榜。配置呢是越来越丰富，功能越来越前沿，价格越来越便宜，这就是当下一台车的真诚意吗？那些不能被车主直接看到感受到的设计配置材质，真的可以被节省掉替换掉和忽略掉吗？那么当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气势逼人，唾沫横飞的啊说啊，我们这车多么多么的牛，多么领先，多么的无敌，无敌是多么寂寞的时候，就代表了这台车啊，为了赢得市场和消费者，拿出了100%的诚意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总有一些车型是真诚意，那有一些车型呢是假态度啊，是咱们说叫营销。所以呢，擦亮慧眼，我们一起来评选，不要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真诚意车型排行榜，又是一期谁上榜谁优秀啊这样的一个主题。那这样的一个榜单主题，让你想到了哪些车型呢？你想推荐谁呢？原因是什么啊？别忘了继续的来告诉我们，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继续呢，我们要邀请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榜单主题。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你好郑老师。
12: 你好。
11: 哎，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开始聊这一期榜单主题了。先来说一说这个主题的一个标准啊，就是您认为现在一台车的真诚意啊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12: 我觉得真的诚意大家都知道，只是现在大家都不愿意承认，甚至不愿意相信。你只要想清楚一个问题，就是车是服务于你的还是你服务于车的。那很多人都觉得应该是车服务于人，对吧？但是确实有不少消费者花了很多的钱去贷款买车，甚至5-6年就换车，在车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总结起来，我认为绝对的诚意就应该是皮实耐用和经济实惠的。
11: 就是我买了这个车，我不能请了一个我得需要伺候的那么一个大爷在家里，他得给我带来应有的我要的那些便利，而我不应该就是被他给绑架了。您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标准，对吧？
12: 没错，没错。
11: 那有哪一些车是假诚意的吗？让你觉得好烦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给大家举例说明一下的呢？
12: 有很多。如果先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一切用不到的、容易过时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假诚意。具体来说哈，比如说有一些车的这个车机系统，它设计的非常复杂，所以它不得不堆砌芯片的算力来让它的车机用起来流畅一些。结果呢，就是成本居高不下，而很多的功能，车机上的功能，用户可能永远都用不到。还有一些车型，比如说因为它的轻量化做的并不合理，所以它只能够通过空气悬架来弥补操控上的不足，结果就是空气悬架占用了更多的空间，而且一旦发生事故和故障的话，它维修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因为车很重，它的轮胎更换的频率也更多。还有一些车型，比如说它盲目的堆砌屏幕的数量，那有一些车前排后排加 HUD 甚至有10几个屏幕，那厂家还在宣传可以10屏联动呢。你看着满满的科技感，但其实操作起来很繁琐，学习成本也很高，而且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不能眼看着屏啊，你得看着路，所以你10个屏幕真的是有一些假诚意。 以上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还有比如说堆砌大马力，高参数的电机，零百加速2.几秒、3.几秒，但是日常也根本用不上，它白白拉高了造车的成本，就纯粹为了堆砌纸面参数的门面。所以以上这些吧，就是通通都是假诚意，我觉得。
11: 嗯，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花里胡哨的、华而不实的这么一些东西，您觉得就是假诚意？
12: 对，消费者用不到啊，而且很多东西它容易过时啊，所以我觉得是假诚意，它并不耐用。
11: 嗯，他们还要宣传的特别的大，然后宣传的特别的花哨啊，这就是确实让人心生厌烦啊。好嘞，那我们来说一说您推荐的两款车了啊。您推荐的两款车的第一款是保时捷911，一上来啊，我一看，哎呀，为什么要推荐这台车？您觉得它的真诚意都是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2: 因为目前国内市场的现状啊，就让很多国产品牌的车不得不都在夸夸其谈，都在虚张声势，所以我没办法，只能推荐进口车了。
11: 嗯，
12: 因为我觉得进口车它相对小众一些，它没有那么夸夸其谈，没有那么虚张声势，它给
11: 它的营销
12: 真诚意，
11: 就营销至少没砸到脸上。
12: 对对，
11: 嗯，
12: 保时捷911，你看哈，比如说现在国产车都在一味的模仿保时捷啊，有很多都在模仿保时捷。我觉得就是因为保时捷本身从产品设计到产品力，到品牌都足够的优秀，才会有这么多的模仿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赢了很多。
11: 嗯，
12: 第二呢，就是保时捷其实没有把圈速挂在嘴边，它更没有把配置挂在嘴边，甚至保时捷的很多高端的配置都是需要花钱再去选装的，所以说它不卷配置的，你可以买一个最低配的，然后等发货就完了，可能等的时间比较长，你选配的配件多了，它提前给你发货，所以我觉得它提供给你的价值就不在于速度和配置，而是自身的保时捷的产品设计啊、操控啊这些最基础的东西。那第三个原因，我觉得是保时捷它真的很经典，而且也很耐用。在中国呀，甚至诞生了很多专门翻新老旧保时捷车型的产业，就是三大件还是保持不变，就是把座椅啊、方向盘啊这些已经磨损的老车换成新的配件，还能继续卖高价。那如果是其他品牌的车，可能早就报废了。所以我觉得保时捷能给用户提供的才是真的价值。
11: 嗯，也就是说这几个方面下来，就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经典就是它诚意的最大的体现，是这样概括。
12: 没错，
11: 对
12: 吧？对，虽然他们价格比较贵，但是物有所值吧，也是。
11: 啊，虽然就是不是说咱可能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或者买车一定会够得着它，但是呢，咱们既然要说这样的一期主题，那这个就是符合标准的，您推荐的理由，对吧？
12: 没错。
11: 嗯，好，那关于这个保时捷，因为它承诺了说10年内不推出纯电的911，力推混动技术啊，因此呢，这个用户对电机介入的接受度啊也是两极分化。嗯，那就是关于这个保时捷电动化和纯粹驾驶这样的一个争论，您是站哪边的？
12: 我还是坚持。就是像保时捷、法拉利，也包括兰博基尼在内，就是现在很多顶级的超跑依然是以燃油为主，甚至缓慢的推出新能源。因为我是觉得，对于这些超跑品牌，就是超跑车型，它给用户提供的是一种情绪价值。这种情绪价值，除了设计，除了产品的品牌本身之外，还有包括比如说发动机的那个引擎的声浪，就声音，它是也是一种情绪价值的体现。而且比如说换挡的这种冲击感。这都是像纯电车型很难模拟出来的、仿造出来的，而且现在很多纯电车型动不动就两秒多、3秒多的加速，其实从纯粹的加速感受上已经超过保时捷、法拉利了。但是我觉得像传统的超级的豪华品牌、超跑品牌，他们能给用户提供的这些情绪价值，反而是纯电车型替代不了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战略是对的，就
11: 是
12: 走自己差异化的这个路线就好了。
11: 好嘞，那这样的话我们过一会儿再接着聊您推荐的第二款车型啊，我们大概是一两分钟的一个广宣之后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啊。好，关于这样的一期榜单主题，大家有什么样的话要说，上榜的车型您又有什么样的评价啊，继续的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
3: 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3: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14: 给你专业不是贴心的建议，
15: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16: 严谨权威的分析，
17: 专业诚意的服务，
7: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3: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6: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1: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准时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来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了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和我们的嘉宾老师继续来分享本期啊全新上线的榜单主题，不要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真诚意车型排行榜。那么当下一台车的真诚意是什么呢？配置越来越丰富，功能越来越前沿，价格越来越便宜，是一台车的真诚意吗？哎，那就有一些车型啊是真诚意，有一些车型呢可能就是宣传啊，就是假态度，擦亮慧眼。我们本期一起来评选啊真诚意车型排行榜。您可以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本期的榜单主题的一个有奖投票。本周我们榜单主题上，我们的嘉宾老师啊推荐上榜的车型，您全部都可以看到，包括它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啊，您都可以看到。同时您也可以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在本周六的时候，本期的榜单主题啊这个最终的排名我们也会一一揭晓。那今天呢，我们上线的嘉宾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他推荐的第二款车型又是什么车？我们接下来请他来说一下。您好，郑老师。
12: 你好。
11: 刚才我们说了，在这个榜单当中，您的一个就是推荐的标准啊，包括就是您推荐的第一台上榜的车型保时捷911啊，直接整了一辆超跑，以及推荐它的原因，我们都说完了。接下来看您推荐的第二台车。啊，您推荐的第二台车，我觉得就是对于我这种就是不是那么关注车圈的人，就觉得哇，好小众啊！杰尼赛斯 G80 这台车，对吧？
12: 对对对，没错。
11: 来说一说，这是一台什么样的车？
12: 杰尼赛斯 G80 它是对标奥迪 A6、宝马5系、奔驰 E 级的就豪华品牌的中大型轿车，
11: 嗯，
12: 而且是全进口的一个轿车。我为什么推荐这款车呢？是因为我觉得现在BBA 的就是中大型豪华品牌轿车，无论是从设计感还是从功能上体验上，它都是往下走的。他们好像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新能源上去了。然后我看杰尼赛斯 G80， 我是真的去试驾过、体验过的。我觉得它的很多设计非常的经典，非常耐看，然后三大件呢也非常的皮实耐用，而且它跟我上面提到的一些理念比较符合，就是它没有空气悬架，但是它的操控感受也非常好。它也没有高芯片的算力，高算力的芯片，但是车机的操作精准度，包括流畅度也非常好，而且我记得当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 4S 店的服务，就它不会打扰你，就你去试驾其他品牌的车的话，你留下个人信息、电话号码都会收到那个回访电话，过一两天，
11: 嗯，
12: 但是杰尼赛斯 G80 它杰尼赛斯的 4S 店不会给你打回访电话，
11: 嗯，
12: 后来我想了想，就是其实买豪华品牌汽车的用户啊，他们是 非常繁忙的，然后时间是很宝贵的。他去 4S 店试驾往往是他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在试驾之前他可能早就已经货比三家结束了，所以他买什么车心里很有数，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回访。所以杰尼赛斯他不会打扰你，就你爱买买，不买拉倒。他对自己的产品绝对的自信，他是只在等待跟自己有缘的那个车主，有缘的人，等待有缘人。所以我觉得杰尼赛斯的这种品牌的风格和产品的风格是非常有，绝对有诚意的，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产品。
11: 嗯，就是很务实，
12: 对，
11: 然后很真诚这样的一种品牌，一个车型，对吧？
12: 没错没错
11: 啊，刚才你也说到了推荐他上榜的理由啊，一二三四，就是也比较充分哈。那这两款车型我们都说完了之后，就是我看了一下哈，除了您推荐的这两款车型是纯油车之外，这次咱们的榜单主题上其他嘉宾老师推荐的还真的是电车也好，新能源车也好哈，比较多，占比比较的重。那有没有这期榜单主题上其他车型也是让您觉得哎也还是蛮值得推荐值得关注的呢？
12: 榜单都有哪些车啊？您跟我说一说。
11: 嗯，你看有这个比亚迪大唐，还有上汽大众的 ID9X 增程的一个 SUV， 还有方程豹的泰七闪充版，包括尊界 S800、仰望 U8， 吉利星越 L、艾瑞泽8，是不是就是新能源车比较多嘛？
12: 我知道了，我知道其他。我知道其他主推嘉宾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1: 嗯，
12: 就他们考虑的可能是站在2026年这个角度看未来两三年，那榜单上的一些车型，比如说大唐啊、泰七，他们确实产品力都很顶，都给到了远超市场的配置和空间尺寸，但是它的价格很有诚意，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绝对有诚意的。那我推荐给我的立场和角度是站在2026年。去看2036年，看2046年，我是给用户了更长远的选择和视野。
11: 嗯，
12: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推荐的保时捷911，10年之后它还是一个经典，但是10年之后，比亚迪可能方程豹可能就不是一个经典了，是这个意思。然后包括杰尼赛斯 G80 也是，
11: 嗯，
12: 再下去10年之后，它比奔驰 E 级、宝马5系来说，杰尼赛斯会成为一个经典，会可能很多用户会记住它，但是很多用户可能就记不住当前这一代的奥迪 A6 和奔驰 E 级了，是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角度。
11: 嗯，就是一听就是大家这个推荐其他的这个嘉宾老师推荐的上榜车型，您就觉得哦，原来是大家这个关于榜单的这个思考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可能其他的这个嘉宾老师就是说，如果真的就是未来的两三年之内啊，就是大家如果是买车，真正的就是说，我想特别真诚的去推荐一个，就是哎，就是啊蛮好的，就产品力也很好，然后性价比也很高的车，可能是不是更多的嘉宾老师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您可能想的更远。
12: 没错
11: 啊，好的啊，明白您的意思了。好了，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分享本期的榜单主题，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当中再见了。
12: 好，下次见。
11: 哎，好，刚才呢我们的这个今天啊我们的上线嘉宾就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了啊本周我们全新的上榜主题，就是不要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真诚意车型排行榜啊，他推荐的两款上榜车型，这样一放到整个榜单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可能会显得略微的啊有一些不同啊，因为他推荐了杰尼赛斯的 G80 和保时捷911，因为刚才呢郑毅老师也是啊这个阐述了一下哈，和其他嘉宾老师不同的关于这个榜单的主题的一个出发点啊，因此可能推荐的车型会有所不同，也蛮有意思的啊，就是这样一个思想的碰撞啊，每次在我们的这个榜单上可能都会看到不同的一些方面。那关于本期的榜单主题，您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包括我们上榜的这些车型，哪一些又是符合您对这期榜单的一个理解啊？是，很值得推荐的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啊，在本周一到周五的每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节目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直播嘛，但是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在群里面啊，一小时之外，我们可以随时的来跟车有关的话题也好啊，这个车市最新的动态也好，都能够一手掌握，跟我们这个听友们一起来聊。那么说一下我们加群的方式，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然后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啊，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啊，您识别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福利群了。 你看我们本周的主题啊，一共是有五位嘉宾老师推荐上榜了十款车型，这一次啊没有嘉宾老师是撞车型的。像这个目前我们看到有比亚迪大唐啊、一汽大众揽巡2026款，包括今天我们的嘉宾老师啊、郑毅老师推荐的保时捷911、杰尼赛斯 G80 啊，这是一个比较小众啊，是韩系豪华轿车的一个代表。再就是上汽大众 ID9X 增程 SUV， 还有方程豹泰七闪充版、仰望 U8 尊界 S800， 还有呢这个艾瑞泽8、吉利星越 L， 一共是十款上榜车型。您又想 pink 谁呢？可以参与到我们有奖投票当中啊，就是到周六的时候我们会正式的揭晓榜单，您的一票也是非常宝贵的。那么有奖投票呢，就是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链接您就收到了，您投票就可以了。好的，看一看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刚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非常感谢今天您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稍后呢，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啊，这个燃情骑士节目非常精彩，希望您持续锁定收听。那我们汽车排行榜就在明天的10点钟和您不见不散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breaker, wreck ahead, steel and sweat. I ain't dead yet. Slam the brakes, lock it down. Jackknife, come and spin it around. Work that wheel, keep control. Save the rig, save the load. Roll on through the night. Headlights burning, keep it tight. Breaker, breaker, smoky's near.
1: 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11:04，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矿。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呢来解决关于您的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大家呢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都可以留言，同时呢还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8292-7070。今天呢也是邀请到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啦。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有请赵钻闪亮登场，欢迎赵钻。
2: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眼睛小头发少的钻石林赵林。一直喊狼来了，前面那歌我也没听懂，我听狼啊狼什么老狼，
1: 这歌是吧？
2: 对，
1: 叫 Break Break。
2: 哦，这个是、哦、真是啊
1: ，low 了、
2: 哦。
1: 哎呀，今天赵钻来了，咱们刚才。开始直播之前呢也聊了很多啊，就是关于现在这个杨柳絮啊也是个高发剂啊、
2: 嗯、
1: 而且这杨柳絮呢还是这个很容易燃烧的，很容易这个点燃呢、
2: 嗯、
1: 很危险啊，
2: 对，
1: 也引发了一些安全的事故啊、
2: 嗯、
1: 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先再来提醒提醒。
2: 嗯，是
1: 这个事儿吧。
2: 首先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经历，
1: 嗯，
2: 是吧，可能有些人戴口罩是过敏，
1: 对
2: 啊、至少五一期间我是为此呢，哎呀，洗了一天时间，实际上24小时吧。
1: 嗯，
2: 24小时内洗了2次车，啊，一次是机器洗车，一次是自己手动洗车。
1: 嗯，
2: 就因为
1: 都是因为这个，
2: 对，正好一过节出门，你车得干净啊。
1: 嗯、
2: 结果哎，洗了车以后，忽然间一阵小雨，好，树上那杨柳絮咵就给粘上了。
1: 嗯，
2: 你影响视线，是吧？整个车玻璃啊，你要如果带着这些东西都升降下去，它可能夹到这个夹层里边，
1: 嗯、
2: 形成了这个玻璃里边的。阻塞呀，吸水呀、
1: 嗯、
2: 是吧，甚至各个处的这个一些排水孔塞、
1: 嗯、
2: 是吧，
1: 我今天刚刚清理了一下，我用湿巾啊、
2: 嗯、
1: 擦了擦，要不然真的是看着也不美观，
2: 对对对，
1: 嗯，确实也是有这个隐患、
2: 嗯、对，这是一个从咱自身就是大家可能比较不同角度或者说至少第一个感官上，
1: 嗯
2: 啊，至少以这个五一期间，光钻上您自己就是24小时内洗了2次车，
1: 呵，
2: 这是第一点。
1: 这还是轻的，重要的就是它这个容易，燃烧。
2: 对，
1: 它比汽油还容易更加这个，
2: 对对对，
1: 燃烧的还更快。
2: 今年可能确实这个、哦、那几天的大风天啊，
1: 嗯，
2: 比较明显，一下把那个唤醒了他们这个沉睡的这个杨柳絮，尤其杨絮那个
1: 觉醒了，是吧？
2: 柳絮可能刚过去，杨絮比较
1: 杨絮开始了。
2: 对，杨树长得快嘛。就为了可能植被的这个生长更快呀、
1: 嗯、
2: 当时提供的所谓的这个树叶也好啊，这个可能更丰茂一些，
1: 嗯，
2: 所以当时大批量的去种，但也出现了什么，确实今年我是正好出门来着，
1: 嗯，
2: 就是一直从省外到省内，应该说整个这一片儿，
1: 嗯，
2: 咱华北地区都是这个杨絮这个一下就密集起来了，
1: 嗯
2: 啊，所以刚才说呢，第一点就是说确实这期间也发现了啊，这个容易起火自燃。
1: 嗯，对。
2: 对于汽车来讲呢，为什么更担心它一点呢？因为车本身啊，
1: 嗯，
2: 它就是一个高温，
1: 嗯，
2: 容易起这个有这个什么呀，引燃的这么一个来源，啊，容易引燃的来源。这里边呢，像这个咱车辆最常见的谁呀？就是排气管。
1: 排气管，
2: 对，排气管里边呢、
1: 哦、
2: 应该说它的这种三元催化，
1: 嗯嗯，
2: 净化尾气啊，形成的是什么呀，形成的就是它的这个高温状态、
1: 嗯、
2: 如果说咱烧的油再不好，积碳再多，这排气管里边这个尾气净化就更差，它更高温，那也最常见，最有时候常见严重的时候，
1: 嗯
2: 啊，这个是出现是什么呢、
1: 嗯、
2: 出现的是这个啊、更多的有的时候是它的这个啊、烧红了，
1: 嗯，
2: 都烧红了，是这样，烧红之后可能带来的是什么呀，出来带来的结果可能就会出现容易当一个引燃物了，
1: 嗯，
2: 那杨柳絮可能
1: 它随风飘到哪儿可能就哎，
2: 对，它就引燃了，
1: 对，
2: 这时候应该说确实第一点关注什么呀，就我们停车的时候，
1: 嗯，
2: 是吧，如果说你发现周围是有这样的杨柳絮，是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一定是要注意停车，别往那些 原来注意是甘草啊什么的，其实你甘草可能没有，都已经还阳返绿了，
1: 嗯，
2: 对吧？这个没有问题了，但是杨柳絮就比较厉害，
1: 嗯，
2: 当然这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技巧，反正我是这样做的啊，我就下车干什么呀？因为那天也我五一期间正好也是这样，我就拿那车上那矿泉水啊，剩下喝剩下半瓶。

0: 我就给那个一是给前面保险杠的给它豁了豁
1: 啊，
0: 就撒了撒，正好也撒那前面地上，
1: 让它湿湿了。
0: 对，让它就是和你那个，尤其前车头，你知道你那个三元催化，
1: 嗯，
0: 就那个位置大概位置这一周围呢，你让它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
1: 哦，
0: 您撒了以后，它可能
1: 对，
0: 它过来以后正好它就粘地上了。
1: 嗯，这是正确的一个清理的一个办法哈。
0: 对，它就这样，至少不一是。不可能，可必减少了可能往里真正到高温的情况，引燃。第二呢，就是它首先我还是更关注什么呀？它往可能一飞呀、啊，飞到你这个车的这个散热器里边去，散热器里边这个高温嘛，这是咱、还是要防范啊。当然这个排气管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下车之后，是吧？你杨柳絮可能现在我看到潍坊啊，咱这个有些地方应该在处理这种树木，在更新，在变化、啊。这个我们可能。你说我们是个车主，我们这个自己开车，对吧？这个怎么去来这个减少一些问题啊？
1: 嗯，
0: 就像我说的，你得有个好邻居。反正我下车，除了听自己的车，经常是听邻居的车，对吧？如果我旁边邻居车他走了，他车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呀？因为旁边是一路虎，他车经常在风扇转，还有一台宝马，啊，这个呼呼还在那响呢。
1: 嗯，
0: 我就不敢走。包括自己的车也一样，它可能设计程序里边就是这样，它呼还在什么呀？散着风扇在转，
1: 哦，
0: 对吧？说明是什么？你的车辆还处于一个高温状态，对吧？你
1: 高温状态，
0: 对你风扇呼转，相当于往里抽风，那它会往里吸杨柳絮，那我洒水就为了防止它往里抽进去这些东西，是吧？第二呢，就是什么呀？要等它稍微有一个啊，这个水温降下来之后，发动机温度降来之后，对吧？不是高温状态了。你这时候再离开，也能减少一些风险，啊，甚至可以是什么呀？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三元催化的位置，对吧？是你的这个，在主副驾驶座椅下边还是位于前边啊？啊，可以利用这个光线，如果它真是有缺陷了、有问题的时候，是一个稍微昏暗的地方，它过热的情况下甚至是发红，那我们也就可以是干什么呢？去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红、过热，我们再真正离开这里。啊，你要俯身看一看，哎，底盘上有这个排气管过热啊这样的现象吗？对不对？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提醒大家，也可以去注意一下。
1: 是啊，这说到了关于杨柳絮啊，现在是一个高发期，已经大家呢学会正确的去处理它。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报道啊，还有就是刷到视频的时候，可能也看到过了。就是它容易啊，这个杨柳絮它成团成堆是吧？很多人去打扫的时候呢，哎，把它那个也扫成一块了，想着处理，哎呀，这个不知道这么正确处理啊，就用火就点，结果呢，哎，受伤了，还把自己都烧伤了，这个是很危险的啊，它特别特别易燃，比汽油烧的还快，是吧？咱处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先用水把它打湿了。然后呢再去处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这个一定还是说有技巧啊。
1: 嗯，
0: 就像我们说那，你还以为面粉它怎么能爆燃啊？等等，你像这个我们接触最多的是什么呀？
1: 嗯，
0: 早期一些加工这个铝合金钢圈的工厂出现风险的特别大
1: 哦
0: 啊，因为它那铝粉就是它加工切削嘛，
1: 哦、也是易燃的，
0: 就是易爆，它说
1: 易燃易爆，
0: 易爆，它就是当达到一定浓度，稍微遇到火星后，它就是爆燃了，它直接是爆燃，所以就有的时候你别看一些粉尘啊，一些这个可能其实就像杨柳絮说，你这感觉它，不是一个说是一个木材呀、啊，是一些一堆物料布料或者什么的堆在那儿一堆，可能反而它这种燃烧更厉害，
1: 对，
0: 就是我给他们说过一次啊，这个当时。这是早期那时候晚上还值班呢，五天一个夜班，就是24小时服务嘛，救援啊。那时候有一次那钣金工，那正好我是那个从值班室下来，钣金工还干活呢，啊，你说他多积极，
1: 嘿，
0: 这个在那整形车个切身，喷漆工呢更积极，剩点油漆，那个一看不能浪费啊，他自己那货架呀，就有个什么呢？他一看有点生锈，他自己放工具的货架。他就打磨打磨，哎，清洁清洁，这个准备喷喷漆，这个他就清洁用什么呀？用点这个就是那个漆料，清洁那个油漆啊，表面出油的漆料，就擦拿那个抹布擦了擦那货架，就出出油，就出出那杂质，出出锈，出出油，就给他擦了擦。他也不是说倒咚咚咚倒那个一堆哈，这个倒上汽油或者倒什么的，就拿蘸了点拿抹布擦，两层货架擦了擦。结果呢，钣金工正好这边切割车身。哎，我就正好走，他跟你讲，那个火星啊，就一下飞了十几米，我就看着火星飞过去了。
1: 哦呦，

0: 你可能不注意到它这种易燃性的这种真正易燃的这个程度速度有多严重，对吧？有的时候真是确实说你说车着了，有时候你说能不能救啊，我觉得真的第一时间咱先
1: 保命，
0: 对，人先逃出来，
1: 先保证自己安全。
0: 对，你别说我这时候怎么去救，
1: 对，
0: 但是我建议大家经常说下车着火的时候一定有，我个人有这说观点啊，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
1: 这样啊，咱们进一段宣传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哎，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啊。如果今天大家呢，您的爱车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解决啊，比如说涉及到了维修啊、保养方面呢，啊，有一些小毛病、小故障啊、疑难杂症，都可以找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大家呢可以拨打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还可以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直接留言啊。当然了，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也同步开启了直播，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来宾哈，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的微信视频号，你叫啥名呢？赵钻，
1: 钻石林，
0: 钻研汽车是吧？哎，滋哇啊钻。钻研汽车、
1: 找不着了，
0: 希望能够找到啊！
1: 就这拼音来说法，钻研汽车，
0: 哎，
1: 被你一说就找不着了，
0: 考研
1: 因为比较考验大家这个汉语拼音了，对，汉字啊！
0: 哎，欢迎阿扎奇，咱们的老朋友了啊，给我们这个点了赞了，冒泡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说钻矿钻组合啊，我们这个组合就是硬气啊！还有，哎，我们的德明老大哥啊也来了，还有这个面好夫人，欢迎啊，欢迎啊，感谢点赞。大家有问题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就行，好吧？啊，
1: 对。
0: 当然，我今天啊，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的在咱们这个视频号上，钻石林的钻研汽车或者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上来留言，因为我们这个公众号啊，这个平台，我可能现在看不到啊，看不到。
1: 嗯。对，
0: 好了，大家有问题继续给我们留言就行啊。啊，刚才聊到哪儿了？
1: 刚才还是聊在那个
0: 安全、
1: 安全那方面。对，刚才起火，接着钻上一些工作经历，这叫
0: 杨柳絮这块啊，容易自燃啊。
1: 是，哎呦，谢谢唐大这位说比葛优都亮，我还没躺在那葛优摊那感觉还没找到啊，没机会。
0: 您的脑门啊，是吧？
1: 对，向人家学习，这人家是那是大师级的。
0: 呵，
1: 更多咱还是说点这可能问题级的啊，这个因为今天来的时候也正好几个车友也在问，有一个德州的车友现在正好在山西，他给我那个钻研汽车和钻石林公众号留言，他就说到什么呢，他的这个车已经10个月跑30000公里，他这个呢挺有代表，是最近这几天啊有好几个车友这个这样开的，我就挺纳闷，哎呦，我说你这怎么开的，一年现在别人都开的少，几千公里，
0: 一年多少，
1: 他是开30000，十个月开30000，
0: 哦，不到一年就30000公里，
1: 对，10个月开三万多，
0: 不少呀，
1: 30000多公里。对他，他呢，其实你看就问了几个问题啊，也是有代表性。一，他是大众途观，他说呢，赵老师，你看我这火花塞要不要换？
0: 哦，途观。
1: 对，这维修站一直让他换，我说正常，确实大众人是让你换的比较早。
0: 嗯，
1: 但是你那个我查了一下，是一铂金的，啊，确实是火花塞品质是比较好啊，品质比较好的是这样啊，但是呢，他确实他也有时候他有的寿命啊，就他这个有特点是什么？我说一，你确实跑的太快了，
0: 嗯，
1: 是吧？你说你要是说这个两三万公里就换一套火花塞，可能呢这个成本确实高点，
0: 嗯，
1: 投入在这个保养的成本上。当然，他是火花塞，我给他查了，因为他说下回找我定改型问题，我说大概也就几十块钱一个，
0: 哦，
1: 然后呢，这个我说也不用着急，我说怎么也得上40000以上，啊，再跑个10000把公里，
0: 嗯，
1: 啊，再换就行，啊，但是呢也不建议拖时间很久，它毕竟它整体技术性下降。
0: 嗯，
1: 啊，这一点呢，也就是说，有些车辆的这什么呀？就它的时间和周期里程是要找一个平衡点。
0: 嗯，
1: 啊，要找个平衡点，就是我们不无限的拖延。因为有些车可能真的是我10年都没问题，火花塞可能10年没问题，因为跑的少。
0: 哦，
1: 你10年可能才跑了2-3万公里，3-4万公里，
0: 嗯，
1: 可能也刚刚到换。那他可能确实10个月就跑了30000公里，
0: 呵，
1: 对吧？他确实跑的比较快。但我说你这个呢，相对不能完全卡时间，且不能说我多开几年没问题吧？不是那样，
0: 嗯，
1: 相对公里数对这个火花塞的影响更大。
0: 哦，
1: 啊，包括他可能他问到定的钻无敌嘛，这个我说前面你看和你一个一样大众的，人家9000公里，
0: 嗯，
1: 这个跑的少，一年了跑9000公里，我说他。开始清理了，那你这个一样30000公里了是吧？30000多公里，那14000的也好啊，20000的也好，人家都清理，你30000多公里肯定更多了，
0: 嗯，
1: 啊，这更要及时清理啊，就是积碳。也就是说，他这种比较典型的这两天也是在我钻石林公众号上，
0: 嗯，
1: 就发现呢有不少就是短时间跑得多的车友，就是最近说实在有很多维修站说，哎呀，车主你看保养少，我说他确实少，他不大不开呀。
0: 嗯，
1: 对吧？他现在原来就半年保养一次能跑5000-1万，现在他一年才跑个5000-1万的，那他肯定是来的就是次数少一些，这很正常嘛，
0: 哦，是，
1: 对吧？
0: 明白。
1: 这个这是一个，我觉得说到这个保养，哎，再看到，火蓝刀锋，
0: 嗯，
1: 问到国产车漆能跑几回儿？哎，你看他
0: 抛光是吧？
1: 对，其实有的时候这个 国哦，我还落一字儿，他其实他说的啊，国产车车漆能跑几回？其实这个就是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说话就是一个字儿之差，可能就要解释几方面。
0: 嗯，
1: 那有些国产车，它可能用的也是进口漆。
0: 对，
1: 有些我们是，当然进口车是人家喷好来的啊，肯定用的不是国产漆了。
0: 对，
1: 如果是说合资品牌的车，
0: 嗯，
1: 在国内生产，它也可能用的是
0: 进口漆、
1: 国产漆。
0: 国产漆，
1: 国产漆，对，就是这个，就是说，因为。很早呢，我还是那个像新加坡的一个工程师培训我的，那是零几年的喷漆啊，调色，
0: 嗯，
1: 就是喷漆那块儿，他喷调的，教我那个喷的，
0: 嗯，
1: 这个零几年的时候，我还专门去的这个就是调这个汽车这个供应商，
0: 嗯，
1: 涂料厂家，去的他的那个造色中心，就那里是专门造颜色的，
0: 哦，
1: 就造各种的颜色，在那里边呢，他有专门的这个就是调色培训，
0: 嗯，
1: 我在那儿就边调色，就是你。自己调完了得自己喷出来，
0: 嗯嗯，
1: 你得喷出来，就是验证你喷出来的颜色和你想象的和调完了之后出来样子是不是一致，
0: 嗯
1: 啊，要是这样做，那这块本身呢，通过很多我去就是这几个北上广深几个大的这个，实际上也都是国产漆品牌和合资品牌，我都去过它的一些这个培训中心哈，
0: 嗯，
1: 去研究呢，其实它里边本身就和我们车一样，它有入门级的车。它有豪华车，
0: 嗯，就高阶的，
1: 对，就刚才这个车友说它长安啊，这个它其实呢本身就是有它的这个不同档次，
0: 嗯，
1: 就是我去一个小饭馆，它也有贵的菜，它也有便宜的，所以就不能说以它就一定是国产，它一定差，但是呢，如果它真的是有的时候可能用在一个普通车上，价值稍微低，价格低一点，
0: 嗯，
1: 对吧？它可能用在这个车漆上呢也会便宜一点，那这时候第一我们要测量什么呀？测量膜厚。
0: 厚度
1: 对，一打好300多，那相对来讲啊，它不可能把色漆喷的，就是非常的厚，清漆呢流的非常少。我们抛光抛的是什么呀？
0: 嗯，
1: 抛的就是那层清漆。
0: 哦，
1: 其实去除抛光过程中去除的是它表面的氧化层，啊，就是表面氧化层，也说我们抛光抛的是那层。就是这个光油，过去叫光油嘛，就是清漆。
0: 清漆是第二层嘛，
1: 最上
0: 面是
1: 最上边一层，
0: 最上
1: 边
0: 一层。
1: 对，就那层呢，基本上你抛个3次4次的，
0: 嗯，
1: 手法也非常重要。你要是好摁着不动，弄的从粗到细到再研磨，一个人抛，那肯定一次下去就没了，对吧？
0: 咱也考验这个。
1: 稍微只是为了正常一个光亮，找一瓶的话，
0: 嗯，
1: 抛个3次4次问题不大。
0: 3次4次、
1: 啊、对，3次4次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
1: 啊、对，所以这时候也一样，你就膜厚仪嘛，就是我抛到什么程度了，你说这技师上去、嗯、手法你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啪往上一打，
0: 你看
1: 200多300，油漆很厚是吧，当然再上300就不对了，那可能喷过漆了，
0: 嗯，
1: 再往上就是可能这是买的事故车，对吧，1989啊到200多是很正常的、
0: 嗯、
1: 如果它本身就167很低非常薄，那这时候你要抛光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
0: 哦，
1: 啊，特别注意、啊、
0: 是。
1: 像这种做完了，建议什么呀？可以用钻石您说的这个液体镀晶，啊、
0: 嗯，
1: 咱给它做个表面的修复、填充，就把非常薄的地方再找平找平，形成一层保护层，
0: 哦、
1: 把这个缝隙再填充填充，啊，是这样一个作用。
0: 就局部做还是整车做呀？
1: 啊，这就整车做就行了。
0: 整车做，
1: 对，
0: 哦、
1: 没必要你，因为它本身成本非常低，你做。
0: 嗯，
1: 你不能说我为了光抛这个就巴掌大小的地方抛了抛就光做这一点、
0: 嗯、
1: 可以光做这一点，但你既然洗完车了弄干净了，那干嘛不把整车做一遍呢？就整个都保养一遍，
0: 哦，镀个晶是吧？就
1: 对，
0: 哦，整车、嗯、
1: 液体镀晶，整个的车漆就做一遍，很简单，自己就能 DIY 是吧，十几分钟就能做完了啊，很简单，边喷边擦就弄完了、
0: 嗯、
1: 这我觉得就是一个简单自己 DIY 的一种方式，
0: 嗯，挺好的、
1: 啊、所以就他这个来讲呢、
0: 嗯、
1: 说到车漆
0: 是正常来说，就是咱们国产车的话，它当然它也分车这个级别漆的厚薄，
1: 对，
0: 对吧，
1: 对，用的漆的其实用的漆的这个成本也是不一样的，
0: 对，而且还是考验咱们这个师傅的技术，对吧，
1: 非常考验，
0: 正常来说抛个3次4次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OK， 嗯，好，我们看悟空这位朋友啊，他留言说：“赵钻呀、啊，我是银河 M7，
1: 嗯，
0: 高速发动机直驱的时候呢，动力不够，
1: 嗯
0: 啊，我看呢，它是1.5自吸，
1: 嗯嗯，
0: 电机高速的时候介入吗？不知道，
1: 嗯，
0: 它是插电混动是吧？是，
1: 嗯，对，那这种呢，本身现阶段啊，还是说，发动机本身的功率较之前啊，都在提升了。”
0: 嗯，
1: 也确实可能有些车呢，说我的热效率更高啊， 它的在这方面的这个功率输出更好啊，
0: 嗯，
1: 是没问题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我们的这个车辆，它毕竟是个混动，它是一种串并混，对吧？串并混的，它不是单纯的这个就一定是啊、我一个发动机单独带，我一个电机单独带。是吧？它不是这样，它是要串并混起来的。
0: 嗯
1: 啊，你本身1.5的这个功率，它可能在100多千瓦的这个功率上，这个也是有一定的作用，并不会说在高速上啊，现在你想跑很快也跑不起来啊，提速不会是太迟缓，这一点我觉得是没问题。第二呢，就再加上它本身一个混动嘛，
0: 嗯、
1: 啊，它实际上也会有一个助力的作用。就它来讲呢，嗯，反正我有些这类车我都开过啊。相对在高速上，你要是提速100、120，比较轻松，不是说太有什么太大差异性啊。当然，它这个车型呢，确实有些它配备的有 1.5T 的，是吧？甚至它还有那个 2.0T 的那种高功版本的。但我觉得那种呢，就是纯为了激情驾驶的那种状态。正常来讲 ，1.5 可以够用。我觉得它是应该是选车吧。这时候可能在选车是吧？现在是在考虑到这个选车要不要，买这个车的情况。所以就它来讲呢，这个1.5，我个人认为啊，
0: 嗯，
1: 基本上匹配这个车型还是够用的，
0: 够用了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啊 ，OK， 好的，悟空啊。来，大家如果是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继续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现在已经恢复了啊，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来留言。同时呢，还有钻石林赵钻的视频号呢也开启了直播，钻研汽车，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啊。
1: 感谢点赞的啊，这是我点了1300多个赞了，哎、这么这几个车友。
0: 火。
1: 对，尤其刚才刀锋是吧？这个问题接着，人家问完一会儿，人直接不吝惜点赞，咔咔给点上是吧？
0: 还有1分半还来得及给他回复吗？你看看他的问题。
1: 嗯、是吧？其实刚才说的车漆呢，我们再补一点，就是。从这个车漆的角度，有的时候还有一个特殊情况，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呀，就是有老车个别的车叫素色漆，
0: 哦，
1: 就是可能我们说现在一提珍珠漆，大家都知道了，哎，珍珠漆什么、什么珍珠漆贵啊，喷漆，那可能那个知道了，
0: 嗯，
1: 但其实还有一个素色漆什么的，单工序的，
0: 哦，
1: 没有光油，就没有上面的清漆，
0: 就没有这么亮，看起来是吧？
1: 它其实也亮，
0: 嗯，
1: 但是它就没有那上面的层清漆层，
0: 嗯，
1: 是这样。这一点呢要特别注意，就那种呢它可能在膜厚上是薄的，另外呢那种就打磨起来，你可能打了穿了以后它就直接到底层了，
0: 哦，
1: 就不是色漆了，你知道吧，它就相当于直接打的就是色漆层，
0: 那就比较薄的，
1: 这一点要对要特别注意，
0: 嗯
1: 啊，感谢舍得头发少眼睛小
0: 啊，
1: 一看也不得了，
0: 是
1: 还给我接这么一句话，谢谢，
0: 欢迎欢迎。还有 A 这位朋友给我们点赞啊，中午好中午好，哎呀，感谢悟空给我们点了100多个赞了以后，呵，
1: 这个圆湖水爷还请我这去看球呢，你看，谢谢啊，哦，
0: 最近还有球是吧？
1: 啊，这不鲁能济南这个和烟台
0: 啊，
1: 这是鲁超啊，
0: 鲁超
1: ，对，鲁超这是。
0: 希望我们取得胜利啊。
1: 对，嗯，
0: 好的，我们进一段半点宣传，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Through the night, headlights burning,
4: keep it tight, break it, break it.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矿。稍后呢，大家如果还是有这个维修保养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呀，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留言啊，还有两路热线可以打进来，0531-8292-6060-8292-7070。先给大家插播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给大家推荐个好物啊，一款非常好的蜂蜜啊。这个蜂蜜呢，咱们日常自己吃或者是送亲朋好友啊，都是非常好的啊。来自北纬46度的一份夏日的礼物，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国家黑蜂自然保护区每年盛夏短短就这么20天啊，这个黑蜂呢要穿梭在完达山的原始椴树间，椴树林啊，全都是椴树啊，这个地方啊，采摘百花精华，然后反复的酿造成自然成熟的原蜜。那这份雪蜜呢，质地如脂，洁白似雪，入口呢是绵密温润，哎，有点那个口感像冰激凌一样啊，还带着椴树花的清润这种芳香啊。当然了，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美丽了。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原价呢是199块钱一瓶啊，现在呢我们给大家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尊享活动价格啊，是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到手就两瓶了嘛，对吧？然后398元呢是买两瓶送三瓶，就整整5瓶正宗的雪蜜就可以带回家了。现在下单的话呢，还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券啊，还能再优惠10元，所以各位朋友们啊，可以抓紧时间来囤一波好的蜂蜜。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去下单了。呵，来，我们继续请出赵钻啊。
5: 哎，好，
4: 哎，赵钻，
5: 这刚才咱先把前面那鲁超顺回来是吧？
4: 哦，是鲁超啊，呵，
5: 对对对对。
4: 我刚才祝大家呢，这个取得胜利呢，就是拿
5: 泰安叫泰安叫天矿足球俱乐部呢，
4: 真的吗？
5: 我不知道真的是不是，就问你呢，是不是你是投资人？
4: 是我这个矿吗？ 嗯，那肯定是我这个矿呀，
5: 就你那个字儿，
4: 一个贝壳的贝，一个兄弟的兄嘛。
5: 对对，就你那个矿
4: 呀。要这个的话，那我可是可以给他们去当当这个拉拉队队长，是吧？
5: 我就白搭了。你看我这钻石林俱乐部只能是汽车了，这个
4: 你这个
5: 开车上去踢球踢不了。
4: 你这个一听起来就挺贵的，这个。
5: 哎呀，是没办法，这个小的时候这主要是把脚给伤了
4: 啊，
5: 所以这个实际上很想上场。
4: 嗯，是这种足球文化看来，也是越来越好哈，这种氛围就越来越好，挺好的。
5: 其实汽车。里边经常是会有这个和足球是有关联的事儿，
4: 对
5: 对吧？有时候那个很多像各个品牌，有时候我们之间有时候怎么交流啊，有时候也可以通过的是这种踢球，对吧？谁和谁的一块踢个球的时候，是吧？
4: 运动和汽车啊，这都是分不开的。
5: 对对对，谢谢。哦，这学到了很多保养知识，听赵钻介绍，在保修期内换了个新电瓶，感谢赵钻。
4: 哦，
5: 你看这可
4: 是老粉丝了。
5: 对，可能至少是受益的一车友吧，可能因为他的这名字吧，就一个字儿，有时候不容易记忆，或者他微信名的和这个名不一定一致哈。其实这一点呢，就是可能很多车友就是像经常我们也说啊，不见得都是和我很深的交流啊，记忆很深，但是可能有前面几个车友我都记得比较深了啊。这个看什么中波中老师啊，什么这个猿猴水液啊，普通人刘老师啊，这些都一看名字就是这个悟空舍得呀，都非常记得非常清楚。可能他这个时候说的问题呢，我觉得要继续来说一下。就是最近也正好也是有不少的这个和电瓶有关系的事儿，就你千万不要说是冬天的专利，这是钻石林在我钻研汽车啊，在钻石林这个公众号里边形成的一种叫这个修车秘籍啊，修车秘籍里边一种语言标准，
4: 一种功法，
5: 对，就是其实就是说一定记着这个话说一些关键词儿，就是冬天。很多人认为电瓶才坏，其实不然，夏天它也坏，但很多车友呢不关注。夏天最常见，现在天热常见什么呀？你可能会闻见比较刺鼻的味道，是你闻到的，但是你不找不着在哪来。
4: 电瓶啊，
5: 电瓶它会出现什么呀？出现这个像开锅一样冒烟。
4: 嚯！
5: 前面我们说杨柳絮那个危险程度，对吧？那其实它这时候呢，它会出现什么？就是它从那个。就是免维护电瓶嘛，它其实是有排气孔的，它就呼呼往外冒烟，就像开锅一样，出来的都是强酸，酸、啊，强酸啊，酸的蒸汽是有腐蚀性、有伤害的，为什么说我说那个有些定时炸弹类啊，或者说这个就是有些是毒害车主啊，有些电瓶它在车内的，它是放在汽车车内的后备箱里边啊，或者你的这个副驾驶这个前边脚底下呀、座椅底下的，它是有一个专门的。导气孔和导气管儿，它把这个孔啊，这个插上以后，它把这个蒸汽呢是导到车外，它是能够连到车外的，有那么一个专门的一个导气的东西。那这一点呢，在我这个钻研汽车和钻石林公众号上，我都发过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所以这第一点就是说到你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先关注你的电瓶有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就通过冒烟，就能闻到。啊，或者打开就能看到了
4: 刺鼻的味道
5: 啊、刺鼻的味道就能看到了，或闻到的时候你就要检查一下，看到那更是危险了，就是它有隐患了啊。再者呢，就是有时候你看不出来太多时候，它成啤酒肚，它成啤酒肚，它本来是个正方体，标准的正方体，就是一看旁边
4: 鼓包了，
5: 一看不用看鼓包，看大框。看大框的肚子，对，就是你看我肯定看不出来嘛，是吧？就一看你，我这也标准的正方体，一看你这，哦，这就知道电瓶坏了。电瓶坏了，就是它鼓了，它其实还没到那个什么呢，还没到那个可能往外蒸发那种程度，但它鼓了，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去找那技师，就像刚才那个丽那位朋友，他其实这种点赞和感谢啊，这个我觉得能理解他那个心情来，就是他通过我讲的知识以后，他就在保期内及时申请了一个保修，免费换了一个可能后边存在的隐患，甚至后边他就要自己掏钱，要去花钱换这个电瓶了。
4: 哦，
5: 是吧？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
4: 提醒的好呀。
5: 有的时候确实是大家要听节目，就是，可能你整期节目一小时你听不多少，这十几秒你把它记住啊，实在记不住也可以到钻石林公众号上去搜历史消息，
4: 是
5: 啊，看看这相关信息。
4: 咱们是干嘛呀？咱们是给大家是作为您的爱车管家，是不是啊？
5: 对，
4: 你的 4S 店，你的售后是吧？
5: 往往我倒觉着
4: 主管经理也好，
5: 对对，大家可以记一下8292-6060和8292-7070两个热线，就热线电话0531哈，
4: 对，
5: 8292-6060和8292-7070热线。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点有的时候从我们个人每个人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因为。本身有时候我也带一些大学生啊，这个学生就是他成长思路成长来讲和我们每个人成长是都相似的， 你很多东西有的时候你确实，就算你说我找了一个认识的修理厂，
4: 嗯，
5: 我觉得这个四 S 店我从买车都很熟啊，但是呢，有些情况下，咱往往还会去问个熟人，
4: 嗯，
5: 对吧？今天是护士节，对吧？为什么我会哎找个护士，啊，认识一个大夫，认识个护士，哎，你看我这个吃个药对不对啊？是不是要找一个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就是对自己经常的一些行为，
4: 嗯，
5: 或者对一些事物的判断，寻求一个佐证。那我们呢，不见得就是，一定跟你说的。就是从车主角度来讲啊，说的都是对，就是我认为我肯定是说的是科学啊，还，是正确的啊，是科学的角度。这个可能很多人就说他首先会听别人说，哎，你他让我换的东西了，就像刚才我说那个，
4: 嗯，
5: 哎，他是他在山西啊，就那个换火花塞的途观，他是德州人，
4: 嗯，
5: 现在在山西，他就问我，因为他早上是订钻木底的时候呢，他就问这个火花塞要不要换，其实他已经换了。
4: 哦，
5: 后来他就给我补充，他是换了火花塞了。
4: 嗯，
5: 他为什么还要问呢？其实这就是我们正常，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有些时候，或者有些人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有些人呢，还比较就是这个委婉。
4: 嗯嗯，
5: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不用
4: 明白，
5: 该打电话打电话，
4: 人之常情嘛。
5: 该咨询咨询，
4: 对。
5: 原因在什么呀？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其实本身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本心的这种想法。我要佐证一下，嗯，
4: 对
5: 对，为什么有时候，
4: 而且是更加权威的人去，哎，听他说的，
5: 对
4: 吧？
5: 对对，就是政府有时候评选个项目，
4: 也更加的信任了，
5: 佐证嘛，是不是？这是我觉得，就刚才以这个话呢，再说明一下，就是我们这刚才你，因为你想说，哎，我们作为一个三方什么的，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三方，
4: 嗯，对，
5: 就是相当于帮你去佐证一下的事儿，
4: 心里边更踏实，对吧？啊，
5: 对， 对， 对， 对，
4: 那就行，那就行，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了。
5: 嗯，对，包括刚才那个刘老师啊，他发的，他给我留言，我看到了也，
4: 哎，
5: 杀人片。
4: 刹车片子怎么了？
5: 刹车片子他那个呢，就是现在有响声。
4: 嗯，
5: 我看他要给我预约这个，换刹车片
4: 啊。
5: 其实我这个事啊，我因为有些车我还是记忆，为什么说不光人的名字，
4: 有印象，
5: 车，对，我对车的印象可能会更深。
4: 嗯，
5: 啊，他的那个车型呢是一个本田雅阁。
4: 嗯，
5: 他的刹车片，我认为首先他是老司机，刹车片呢正常来讲绝对是不用换。啊，是不用换的，
4: 嗯，
5: 因为他约呢，我说我这本周确实没时间了啊，
4: 嗯嗯，
5: 这个确实已经约满了，真的太满了。刚才大矿给我说约这个时间，我可能有些只能也是
4: 专家号的不好挂
5: 连线啊，或者说这个连中午他说今天别删他了，就是那意思什么要中午要请我吃饭，我说今天真没空，今天这不是不给你面儿，是真是没法给你这个时间，
4: 嗯，
5: 这个只能下次再找机会啊。
4: 是，
5: 就刚才他那个说什么呢？刹车一响，他或者他感觉刹车又绵软。因为他要出差要出门，我看说要有个长途自驾，
4: 嗯，
5: 有的时候我们要对车辆就是还是要知己知彼，要了解它本身非常厚，
4: 没必要换的，就是
5: 对它不见得换，嗯，就是你换可能一时改变了，
4: 嗯，
5: 它确实芯片比那老的肯定是表面的这个摩擦力啊、柔软程度啊、附着力啊更强一些，
4: 嗯，
5: 可能开一段时间10000公里之后，哎，你会感觉又差不多了。
4: 哦，
5: 所以这点呢就是我刚才说嘛，可以在他下周出门前找我看一眼，
4: 嗯嗯，
5: 对吧？我要觉得真是有必要，或者你确实就要想改善这一会儿，可以更换。但如果是这个，从我的观点啊，就是我现在我思想里90%的观点，可能我看一眼根本不让他换，
4: 嗯，
5: 就是他想花钱我也不让他花，
4: 呵，
5: 是这样。你别看我有可能我换的比他那还要好，性价比更高，但是这个钱有些呢，我觉得花的不太值。那你可能不如把它拿出来，哎，我可能今天中午吃顿饭，或者说这个用在车上，我给他，做在其他方面，
4: 嗯，
5: 是吧？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就我们要看取舍，啊，这也是作为一个也相当于是三方，就是我们有时候也站在一个，就是我们做这个事儿的同时，最好也做在三方，那也就同样我们也要希望什么呢？我们的维修同仁，
4: 嗯，
5: 也是干什么呀？嗯，修车的同时，你是一个主体方。对吧？但是你尽量也要有时候跳出一个角度，是吧？作为一个三方角度，我是要站在车主角度什么呀？看这个问题，
4: 嗯，
5: 车主来了，我就想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可能说，假设说那刹车啊，他就担心刹车有问题，那你可能告诉他刹车没问题，已经确保了，
4: 嗯，
5: 就 OK 了，你就不要再站在一个另一方说，哎，我就想给你，我就是修理，你要好，刹车有问题，好，我给你换吧，对吧？我就把这事干了，不见得，
4: 嗯，
5: 不见得这样干，是吧？就像今天这个咱说到护士节一样。对吧，
4: 嗯，
5: 护士也是很多人帮咱解的，就是一个心结。
4: 对，
5: 正常，放心吧，都这样
4: 啊。时间关系，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0: 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啊，各位好，我是大矿。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啊，首先呢，先给大家推荐几条旅游的线路啊，正在招募当中。首先是重庆的一条线路呢，是非常推荐大家的，山在城中，城在空中。重庆呢是把赛博朋克的未来感揉进了老城墙的旧时光里啊，这里有好吃的火锅啊，热闹的街巷，把江湖的热血沸腾化作了城市深处的似水温柔啊。5月25号啊，这场关于山城的惊喜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仅需2999元的尊享价啊，朋友们，2999就可以开启这段热辣滚烫的旅程了。而且本次行程当中呢，是包含往返机票，全程是甄选4钻酒店，并且还升级了一晚5星住宿呢，所有的特色用餐一价全含，而且郑重的承诺，全程是零自费，让您无需啊费心去规划。只管纵情山水，那么会带大家呢去遍览世界自然遗产的鬼斧神工啊，深入五龙天坑地缝，来探寻满城近代黄金甲的取景地啊，漫步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来感受东方瑞士的高山草原，走进苗都秘境彭水，领略蚩尤九黎城的浓郁风情，泛舟乌江画廊，看两岸青山如黛，人在画中游啊。No break lights, shadows. 同时呢，我们还会锁定重庆最顶流的都市奇遇，在解放碑感受西部金融中心的脉搏，去洪崖洞寻找现实版的千与千寻，见证李子坝轻轨穿楼的魔幻瞬间啊！哈，这个地方好像是网红打卡地啊，特别火。而且呢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来带队，全程呢都是欢声笑语的啊，配备金牌导游专业讲解，深挖巴渝故事。报名热线呢是156-0640-1011，微信同号山东交通广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查看详细行程了。同时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一条线路呢，是去到新疆的伊犁啊，也是非常美丽的地方。如果说新疆是个调色盘的话，那伊犁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那一笔呀、啊。会带大家去呢这个纳拉提草原啊，那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啊，也是冰川和森林的约会现场。这一路呢，我们还要一起去摸一摸赛里木湖的水啊，那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说不定呢还能够撞见几只卖萌的小狐狸啊，包括土拨鼠，还要去挑战独库公路，一天走4G，10里不同天，这是真正的英雄公路啊，独库公路。如果想看点不一样的话呢，走，带你去伊宁的六星街，看看新疆地道的风土人情。报名热线呢，同样是156-0640-1011啊，微信同号。同时呢，新疆还有阿勒泰的这个线路啊，包括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条川西的自驾游的线路，大家呢都可以来咨询一下。156-0640-1011。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啊，我们的嘉宾钻石林赵钻呢，也是开通了视频号直播的啊，钻研汽车，大家都可以互动啊。也感谢太平洋这位朋友来点赞啊。刚才有朋友说呢，这个天矿队是中乙，中乙是啥呀？
5: 这个
4: 鲁超呢，太阳队好像是太阳城建叫做是吧？太阳城建，
5: 济南市济南能源嘛，
4: 冠名的这是。
5: 对，那就各个单位组织嘛，挺好。
4: 哦，
5: 这个相当于职工活动啊。对，先把咱说专业的啊，
4: 哎，说车的事儿啊，说事儿。
5: 德州一车友啊，这发来在我的钻石林公众号，
4: 嗯
5: 啊，就我个人的公众号钻石林。啊，大家可以搜一下，添加一下。
4: 嗯，
5: 这个，重点说了一下什么呀？13款的福特福克斯，啊，这个突然间出现了什么呀？这个启动困难，仪表灯亮。
4: 嗯
5: 啊，这个刚我也看一下他发的这个仪表情况啊。首先他这种情况呢， 我们第一点啊，你要看一看什么呢？是不是这个仪表有问题、虚接啊？正常来讲呢，应该说他这个我看也发到说这个信通讯中断啊。那这个通讯中断呢，我们要读一下电脑，看看到底是 ABS 电脑的通信中断，还是这个哪个模块的通信中断啊？因为有的时候呢，现在就是汽车仪表它本身就是一个终端。就相当于一个神经网络里边的一个司令部吧，一个司令部，就是他可能不说话了，不指挥，那可能就是前面那就整个系统就瘫痪啊，有可能是这样。像他这个呢，应该说时有时无的故障哈。一出现的时候敲一敲仪表盘，
4: 呵，
5: 当当当敲一敲，有时候这个钻石林敲击法嘛，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作用的，就是敲一敲。如果是这里还敲了敲，接着好像仪表指示正常了，又能打着了，是吧？那就说明什么呀？仪表的虚焊，这款车是有仪表开焊这个缺陷啊。打下来拿开以后，整个再把那个后边触点给它再跑一遍焊，就能解决。第二呢，再就是看看到底终端上有没有说到底是 ABS 系统造成终端不稳定啊什么的。当然，它这个呢有一点哈，我看它补充一点，和前面那个车友说的啊，它出现故障之前是电瓶亏电了。啊，在这儿呢也是，确实给大家说，我记得前一周的前一周，给大家说过啊，因为去给一个这个捷豹去帮他去救援，啊，发现他那车就亏电非常严重，给他救援的时候，实际上是用就是没断电的那种方式，因为他不能断电，他那一款啊，他的早期那一款不断电的方式去给他换的电瓶，啊，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因为他之前已经亏电非常严重了，也造成了什么呀？它的电子手刹报警，它的这个车窗的问题、门锁的问题，就是一连串的一堆问题。
4: 嗯，
5: 啊，都是因为亏电特别严重之后，这些系统呢都会出现一些重新复位，啊，不能正常工作，啊，重新去工作。但这种还好，它那种还能再复位一下，再操作一下就能工作了。
4: 嗯，
5: 但像刚刚这个福克斯呢，它有可能有些车型就会出现什么呀？因为亏电严重，就会造成什么呀？数据丢失。
4: 哦，
5: 那捷豹呢？它可能会造成防盗系统的数据丢失，
4: 呵，
5: 造成了什么呢？你遥控器不管用，遥控器不管用，就防盗系统不认可啊，就打不着车了，就重新得编写这个防盗系统的编码。像这个福克斯呢，它老款的啊，它的有可能会造成这个 ABS 损坏，ABS 电脑 ，ABS 电脑损坏之后，它就可能给这个就相当于它是网络终端里边的一个模块，它就形成这个不能通讯，就会报警，哎，就这块模块变成灰色的了。变成不能工作的，就是不是正常绿的、红的或者灰的，就是不能工作了啊，这样也会造成啊这个相应的问题。
4: 哦，
5: 啊，
4: 是这样。
5: 对对对，这是也是刚才德州车友发来信息啊。
4: 是。
5: 对，当然我看还有几个车友在调侃我了，开始啊，这什么车型天下呀，什么这个什么这 A， 因为看不到 A 点点儿，这不显示名字，
4: 啊，
5: 不知道为什么。
4: 这有个问题，就是说，这朋友说水温灯报警，就正常行驶的时候呢，水温表指针通常呢会在90度左右，如果指针达到红色报警线的位置，到了这个红，它这90度左右是红色报警了吗？通常是啊，通常是90度左右是吧？
5: 是啊，好，
4: 嗯，
5: 那他这个问题呢，首先钻石林有一个经常说的喜忧参半。这也是从最近总结一个观点啊，就是咱凡事啊留一半儿，这一半儿什么，就是大家现在开车听广播的车友啊，或者在我钻研汽车这个直播间里边哈，你待会儿开车走的时候，你凡事都看什么呀？看一半儿的时间，就是你看它一半儿的东西，就是水温、转速，你的车速到底跑多快？我跑多快合适啊？好，你的指针那边好，220、240、260，你看你中间那个位置显示可能就是90、100，那就是经济时速。最稳定最安全的地方，那水温呢一般就是一半偏下一点，一半偏下一点，它不会接近一半或者超一半，就是一半偏下一点啊，这就也是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啊，也就是说我们去看一个事情，就是现在喜忧参半，用这个词儿你可能容易记忆，就是钻石林在现在给大家灌输一些观点，有时候你去看你的所有的仪表状态啊是否正常啊，是吧，怎样去更合理啊使用啊，会用会养不用修嘛，对吧，那有时候这个一半啊，留一半还是非常有余地，富裕一点的，还是非常安全的。
4: 嗯
5: 啊，就他刚才说呢，九十度基本上属于正常，
4: 正常是。
5: 但是呢，如果再高一点，就两回事了。
4: 嗯，他应该是超了。
5: 现在超，但有一点是这样，一， 它这个水，它到底是水位报警还是水温报警，就有可能是缺了一点冷却液。
4: 嗯，
5: 水温不高，90度多一点，有些车设计的比较温度比较高，你像一些咱说宝马一类的，可能显示的是油温，
4: 嗯，
5: 接近120，对吧？有些车呢本身就是水温设计就是100多一点，因为它用的是冷却液嘛，它不是水，它打不会沸腾，它就100多度才沸腾，对吧？101啊120那块才沸腾，就正常它100几都属于正常，还属于正常范围内的温度，就是90多度也属于正常范围。那这是第一个，首先是不是缺水？
4: 嗯，
5: 缺少了水以后是冷却这个液位报警，这是第一个，别弄混了。第二呢，就是他说的情况实际存在什么呀？我只这个车仪表显示非常正常，
4: 嗯，
5: 但是发动机外边是高温的，
4: 哦，
5: 啊，或者说是发动机本身是高温的。这个呢是前两天我给大家分享过那个奔驰 GLC 嘛，
4: 嗯，
5: 对吧？就是说我们去感受它的故障的时候，可以在钻石林这个公众号上，啊，钻石林这个公众号去看这个视频。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就是手一摸，风是凉的，
4: 哦，
5: 对吧？风扇吹出来风是凉的，外边啊，风扇不是你车里边风扇，这边风扇风是凉的，但是发动机温度是偏高的，风扇还呼呼转，对吧？就是它循环不出来，
4: 嗯，
5: 这时候可能是节温器有问题了。
4: 节温器，
5: 对，我们去判断一些问题啊、故障啊，有的时候就判断治胃病嘛。
4: 嗯，
5: 今年这是钻石林这个重点推出，就是我们要通过钻石林这些经验，我们要判断一些未来会发生的一些故障，
4: 嗯，
5: 提前预防，
4: 是
5: 对吧？通过这种方式，哎，说哎，你这个电子节温器快坏了，换了它吧，你早晚得换啊，换了之后，哎，故障解决了，油耗低了，
4: 嗯，
5: 空调凉了，是吧？这就好了。所以刚才那车友的问题呢，我觉得非常好，
4: 嗯，
5: 就观察仪表。
4: 是
5: 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现在上车刚打车之前，
4: 嗯，
5: 没有起来，对吧？是在哪个位置？起来之后速度多快？
4: 嗯
5: 啊，最后上线到哪儿了？是吧？以喜忧参半这个词儿记着，啊，在那个位置上来找一找，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4: 嗯，好的，今天看看时间的关系呢，就跟大家呢先解答到这儿了啊。如果大家呢还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都联系我们，就是到周二，
5: 像我去导播间接吧，
4: 周四啊，两分钟来不及了啊，
5: 导播间接吧，
4: 下节目之后我们回复一下这块，不要挂电话，
5: 挂电话
4: 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2:00。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2: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来

要，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2: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2: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2: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4: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3: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4: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3: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4: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0: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0: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3: 在蔚蓝深处，天际与海面交织，那是人类自古以来向往的秘境。黄海，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在陆地与海洋相遇的边际，有一条山脉直冲云霄。这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的最高山——崂山。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山海之间构成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众多珍稀物种选择这里作为栖息地，海上有仙山，万物并育，吸引着世人来此探寻天人合一，超越尘世的秘密。

0: 崂山在大海中拔地而起，山地丘陵顺着曲折的海岸线一路延伸，造就了形态各异的夹角、峭壁、海湾和沙滩。美丽绵长的崂山湾为超过300种鸟类提供了天然栖息地。这里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经过这里。四月下旬，一群沉默而优雅的飞行者从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半岛等地飞到北方，经过4000多千米不停歇的长途飞行，这只年轻的黄嘴白鹭跟随年长的同伴停在了距离崂山大约12海里的小岛。黄嘴白鹭对筑巢地点的选择谨慎而苛刻，这座无人岛成为他们繁育后代的家园。全球范围内，黄嘴白鹭成体数量只有3000到10000只之间。中国将黄嘴白鹭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50多对黄嘴白鹭在崂山附近的长门岩南岛筑巢。这个濒危的族群迎来了他们刚刚出生的幼鸟。岛上的生存并非易事，成年黄嘴白鹭必须跨海飞行，每天到崂山脚下的滩涂去觅食，它们单次往返超过50千米。对于繁殖期的鸟类来说，这是相当长的距离。从无人岛飞向崂山，高山大海在更久远的时间里陪伴着这支族群的归去来兮。
1: 整个我们人类在地质历史上四活一年一年，那个时间就是一个瞬间。
0: 在崂山东南如巨鳌入海的崂山头最顶端，有一处奇特的地质现象。
1: 这个地方就是大型的海蚀凹槽，就是海平面到这附近之后，海浪哗哗哗哗就打，岩石一点点打掉了，就凹进去了。
0: 伴随崂山的抬升，花岗岩穿破数千米厚度的沉积岩，这些原本是花岗岩之上的岩层，历经数千万年的侵蚀，成为山体边缘奇丽壮观的一部分。

0: 崂山山脉以质地坚硬的花岗岩为主，山顶岩石体积庞大，千姿百态，仿佛被神秘力量塑造。
1: 崂山的这个山脊上啊，那个纵向的结理，也就是花岗岩体上升过程中变冷了，脆性挤压造成的。
0: 崂山山脉是以崂山为主，西南延伸到青岛西海岸的小柱山、大柱山，东北至山东半岛东北边缘的招呼山、铁茶山。从200多万年前的第四纪冰期开始，多次冰川活动是塑造崂山的另一种力量。经历上百万年的风化与侵蚀，崂山慢慢变成今天的模样。奇特的形态在人类的遐想中栩栩如生，讲述着很多古老的传说。
1: 那边好上，
2: 试试吧。
1: 这块好，这块也能上。
0: 崂山耸立的山脊上分布着很多奇怪的坑洞，它们的成因一直是地学界争议未定的话题。吕洪波根据多年的调查和研究，认为它们是数万年前冰川融水下泄侵蚀的结果。
1: 湖穴这，特别是这个地方，你看出来吗？这个特征就是口小、肚大、嘴平，它落差上千米啊，旋转冲上，那它对岩石的切割就非常厉害。我们不敢保证100%都是正确的，我们在寻找啊，逐渐逼近真实的情况。
0: 公元1583年，明万历11年，一位中年僧人艰难攀行于崂山巨石之间，他望向绵长的石河，内心不免肃然。这位僧人是当时已经颇具盛名，被后世称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寒山。华严经中记载，震旦国有一住处名那罗岩窟，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与中止住，梵语那罗岩意为金刚地势。寻访那罗岩窟的憨山，在崂山向海而去的东南部，被巨大的花岗岩石洞震撼得目瞪口呆，如同天启般的认定，这就是佛经中所称的那罗岩窟。
1: 无法想象它的规模那么大，只能根据现在的结果反推当时的这个动力过程。
0: 自然之力造就了崂山上下数不清的天然石洞，他们在千百年的时光里接纳了无数高人隐士在这里修行，崂山也有了洞天福地的美誉。

自然伟丽，让人自然而然心生敬畏，对世间的秘密，山脉沉默不语。

0: 崂山最高峰名为巨峰，海拔1132.7米。巨峰周围奇峰林立，山峰陡峻。
1: 李老师，你那边没有吗？好，我这边也没看到。
0: 青岛农业大学团队正在调查不同海拔处青岛百合的分布状态和数量。
2: 然后翻过一个山头，找到一个山谷，正往里晒。
0: 1897年，一位名叫花之安的德国植物学家在青岛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百合，轮生叶集中生长在茎的中部，形似连坐，定名为青岛百合。青岛百合也被称作崂山百合。今天它的野生植物群落主要生长于海拔500米以上的崂山深处。
1: 这条线上终于看到比较大的群落了。
3: 四一四二二十四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你看这一块就非常多了。
0: 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崂山三面临海，受到海洋气候和高山地形的影响，呈现出丰富的动植物生态。高等植物超过1500种，

全世界百合属植物109种，只有6种是轮生叶。密林深处低矮的草本植物获得阳光是生存之战。青岛百合尽其所能地向上生长，拉长躯干，它做出英雄断腕般的抉择，舍弃生长在低矮处的叶子，叶子在高处并排轮生，获得阳光，这是最高效最

0: 我们会越来越的发现物种越来越少，会制约着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
1: 有卫矛，
2: 嗯，好了，
1: 有白莲，杏叶沙参，锦菜，
2: 白檀，
1: 山樱花，
3: 大概十几米范围之内一起生长的植物有多少种呢？我的记录到现在是113种。
4: 望海而立的高山以仙为名，天与海曾是人类祖先生活的边界，那里也是他们和神的相逢之处。四海之内有九州，中国人很早就建立了四海一家的天下观。秦并海内之后，雄心勃勃的秦始皇想要探知四海的边界，未知的远方强烈地吸引着这个地方。秦始皇5次巡视帝国，有4次到达东部沿海，其中3次在琅琊。
5: 南登琅琊，他说大乐之刘三月，乃习千手30000户琅琊台下，负12岁。
6: 这个数字呢，也是仅次于，从东方向关中地方移民12万这个数字。他就有心要建设这个地方，12年不向政府承担他们的赋税优待移民，这是最高等级的。
4: 秦始皇在琅琊台竖起一块刻石，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提到了当时秦帝国的疆域：西涉流沙，南进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2000多年前的琅琊台早已经消失于人们的视线。2019年，考古队正式展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秦汉高台建筑遗址。
7: 发现这些旧也很奇怪嘛。
4: 2023年，又在山下发掘出10座以上秦代窑址，出土大量建筑构件。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块与瓦当相似但形制巨大的物件。
8: 嗯，80多个，
9: 80多公分，
8: 接近90。
9: 我现在吧有点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8: 这个啊，就是典型的这个秦代的奎凤瓦当上面的这些纹饰。
4: 奎文纹饰明显不是齐地风格，而是源自秦帝国中心，巨大的龟制为御用之物。始皇嬴政想要在这里设置一个撬动外部世界的支点。
6: 关于秦始皇东巡到海上，他有那么高的热情，究竟什么动机？有的学者认为他是为了长生，为了求仙，但是事实上我们看不是这样。秦始皇这个人物，包括后来的汉武帝啊，他们都有一种作为政治雄才，天下他的尽头就在海，我控制天下，我的势力，我的影响力必然要到海边。同时呢，对于海外世界，他有一种内心深底有一种神秘意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世界，他有一种探求意识，也认为自己有能力知道更多。
4: 传说，在古渤海之上有3座仙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找到这些仙山，就能够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如何才能找到海上仙山？从春秋时期，崂山就进入了探索者的视线，神仙之说开始兴起。这座海岸线上的最高峰，是寻找仙境绕不过去的地标。

公元前210年，琅琊台山的方士徐福辗转徘徊，入海求仙药数年不得，他只能称蓬莱仙药时可得，不过为海中巨鱼所苦。崂山脚下的大福岛又名徐福岛，清乾隆版即墨县志中记载，徐福岛县东南50里，相传徐福入海求仙住此，故名。司马迁在史记中记下始皇嬴政的一个梦，公元前210年的春天，琅琊始皇夜梦与海神战，如人状。始皇下令准备渔具和联络，与徐福一同从琅琊出海。在这位49岁的征服者看来，世间道路从无障碍可言。始皇嬴政终于射杀大鱼，只是在梦境之外与海神的现实搏击。他进入未知的世界，击溃对海洋的恐惧。

0: 济州岛，韩国最大的岛屿。在岛屿南部的西归浦市，人们发现了2000多年前徐福船队路过的遗迹。
1: 이게이제제주도에서거의유일하게가장길고바다로곧장떨어지는그런폭포입니다1800년도말까지는여기에희미하게그더블과차라는글자가있었고학본도있다라고얘기를합니다
2: 근데그후에조선말기에화가정학교라는사람이
0: 중국和韩国学者认为这是先秦古文字蝌蚪文，字的解释，一种是徐福过之，也有人认为是徐福七里日出。为纪念徐福，西归浦市修建了徐福公园和徐福展示馆。在久远的传说中，西归浦的名字也和徐福有关。
1: 허블그천단이들어오기는도천으로들어왔다가나갈때는한라산을넘어서이제서귀포에서나갔다그래서서쪽으로돌아갔다서쪽이란거는한반도의입장에서중국이거든요그러니까이양반들이중군으로돌아갔구나라고해서서귀포라는이름이붙었다고합니다
0: 西归终是徐福和数千童男童女们未能得偿的心愿只为齐地的方式向来面目模糊褒贬不一但是2000多年前由方士引领的远距离航行是帝国上下对海洋未知空间迫切的渴求将中国人的目光引向更广阔的海外世界

0: 汉朝开国百年后，崂山脚下的伏击城迎来了汉武大帝刘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伏击城四神人做交门之歌，也留下了千古谜团。他在此修建了明堂，是京畿和泰山以外绝无仅有的国家宫殿。古人认为明堂是上通天象下通万物的神圣之地，它寄托着汉武帝怎样的梦想，又标志着汉帝国何等的观沧海事业。2000余年后，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织锦上，龙纹与云纹之间赫然可见登高明望四海的字样。这是生机勃勃的少年中国，四海八荒的远方都在人们的视野之内。公元前70年，经历秦汉两代的琅琊台在一场大地震中遭毁灭性破坏，城郭坍塌，宗庙毁弃，从此再难复兴，琅琊郡治西迁。大唐开元29年，刚刚进入初秋，长安却气温骤降，雨雪交加。这正是8世纪中叶气候转入寒冷期的开始，它将从很多方面影响着大唐帝国的命运，其中之一就是突如其来的疫病。2年后的天宝2年，一位名叫孙谭的道士登上崂山东路，奉朝廷之命采仙药。精瘦的李继伟人送别号崂山壁虎，走遍崂山记录每一块磨牙石刻，而赵希勇则自称猫王，这一虎一猫想发现崂山的秘密。
1: 清朝的时候崂山序志上就说隐隐约约有字，字不可辨，很多人都来找都没找着。
2: 这边确实没劲儿，
1: 要不你就换位置，往南走，往南移。嗯，
0: 棋盘石，崂山东路一处奇观，崖顶倾斜向上，崖下悬空，因顶部有一块不知何等久远年月的棋盘而得名。棋盘石下的这条长涧至今仍被称为采药谷。大唐正史中还记载着一位道士王敏，他在天宝7年告别玄宗，赴崂山隐居，写下一本《山居录》，成为现存最早的重要专著之一。山深多生草药，而地暖能发兰花。崂山本草收录了290余种崂山药用植物，400余种中药材。深入崂山，实际有超过1000多种的药材植物，诸药所生皆有境界。在棋盘石附近有一座明道观，相传始建于唐代。距离明道观不远的草木深处，人们发现了两块磨牙石刻，记录着孙谭采药的故事。其中一块竟然刻上了精确的日期，
3: 大唐
4: 天宝2年3月6日。
5: 这是个孙谭在这个位置。
0: 这处石刻记录了孙谭在山中找到仙药，由即墨县为他购置了一处山房等待朝廷的复命。
3: 几乎是看不出来了。
6: 我们这是个时间也很长的。
3: 对，时间也很长了。
0: 100多年前，有人在棋盘室的正面找到了孙檀的印记。
7: 这是赤，就是赤峰的赤。
1: 赤采药，森檀叶。
2: 后面还有个
1: 啊，一个叶。然后呢，济山海，求仙石。
0: 棋盘室的棋盘不知刻于何时，有人推测这是古代道士为观星辰拜北斗而刻。天伴诸霞，星河灿烂，古人希望参透天地人间的大道。或许想要超脱有涯之生的渴望，才让崂山成为众生求仙的灵异之府。就在孙檀崂山采药的次年，诗仙李白也写下了一首与崂山有关的诗：我昔东海上，崂山参紫霞，亲见安息宫石凿大如瓜。大唐天宝三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纵使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内心仍不免茫然。行至洛阳，大唐诗坛两颗最耀眼的双子星相遇，43岁的李白第一次见到了32岁的杜甫，二人纵马畅游，渡黄河，又上王屋山，寻访高道司马承祯。岂料仙人已逝，遇到另一位意气相投的道人孟大荣，于是写下了这首《寄王屋山人孟大荣》。由此诗可想见，当时的大唐崂山就已经成为自由飞扬、摆脱世俗和名利束缚的象征。中年夜汉主，不怯还归家，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涯。
8: 他迷路了，不知道他的存在是什么。这个原来的存在对他来说是道。元帅父子天堂上，见于仙人扫落花。
0: 顾斌从青年时代开始研习中国文化，一生酷爱落拓不羁的诗仙李白。
8: 所以我慢慢地跟老李、李白做朋友，经常肯定会碰到他，他在等我。
0: 漫漫不清的课时，只言片语的线索，只能窥见李白、孙檀、王明几个人或长或短的人生片段，
9: 好像这个古人的灵魂被咱唤醒了那种感觉。他本来在千年都不为人所知。
0: 崂山的云光、草木、刻石，在1200多年前的某个时间，都曾经与这些飘逸的生命相伴。金元之间，全真教掌门丘处机多次到崂山传经布道，明代高僧憨山大师在此修行，苦苦寻觅纳入岩窟的金刚力士。清代蒲松龄寄居崂山，用一个想要穿墙而不得的木仙之人，写透人间可笑可叹之事。世事纷繁，唯山中草木岁岁枯荣，始终向天而生。

0: 自然就是代表道，道代表生命的力量，道是所有存在的根本。
1: 草木凝卦聚神气，海天成窑演道源。老顶飓风上的一副对联，道出了山海相连、万物相生的秘密。

长门岩岛南岛将迎来一场盛大的生命仪式。经过父母将近40天的哺育后，这些小生命们陆续开始练习飞行。一只小黑尾鸥差点停靠失败，跌落悬崖的并不在少数。这只小黄嘴白鹭一直在观望，成年黄嘴白鹭用食物引诱小白鹭离开这棵生活了40天的树。小黄嘴白鹭们追着父母一圈又一圈奋力飞行，头顶的绒毛还未褪尽，它就必须伸展开稚嫩的翅膀，保持飞向天空的姿态。

0: 日暮连归期，长川照晚霞。崂山是为万物生灵提供庇护的家园。
1: 长生不息在哪里？其实不是长生不老，就是一代一代的延续。植物它有它植物的特性，而我们人呢，我们传染的是什么？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认识。
2: 无论你站在山里多高的位置，你下了山了，
3: 对，
2: 那些山了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一直在那儿。
3: 他们挺多人把两个垫子立起来，上个垫子。
0: 古老的传说和神秘的故事隐藏于无际，数千年的时光里，沧海之畔的高山牵引着世人的目光与脚步，倒影无名，他们在自然秘境中寻求着万物与我的答案。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海上有仙山，万物

崂山之巅，流云轻浮；云深之处，现纵隐现。中国人习惯于问道自然，把云气汇聚之地视为仙人所在。步入崂山，踏入一场自我与天地和谐共处的问道之旅。山海相融，死生契阔，这里藏着天人合一的秘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

七月，一场雨后，崂山出现了极为罕见的夹状云。这座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最高峰，阻挡了从海洋而来的暖湿气流，使其迅速急剧攀升，形成了一年四季可见的云海奇观。

云雾之下，崂山南麓海湾坐落着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太清宫。观内有住古柏，树龄已有2100多年。据传是张连夫初创三观庵时所制。元柏、凌霄、五倍子三种植物依附共生，三树一体，见证着世间的沧海桑田。

0: 崂山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春秋时期就方士云集。汉武帝建元元年，在终南山修行多年的张连夫来到崂山，止步于山海交接的上家地域，传道授徒，隐居修行。三官庵就是太清宫前身。道士修行，巡山访岳。山的秘密在于它是能量蓄积之地。中秋之夜，太清湾畔海月东升，海上明月共潮生，如置身玉壶冰境。晨钟暮鼓，太清水月，道家与山海融为一体。千百年间，云卷云舒，无数高人隐士都在聚气之地的崂山修行问道，在入世与出世、上山与下山之间审时度势，做出抉择，归隐或济世，自度或度人。崂山不语，俯瞰人间。公元1219年，一对蒙古铁骑疾驰在山东境内，来人正是成吉思汗的进士官刘温。他奉诏邀请全真道掌教长春真人丘处机前往西域大雪山一见。正是这一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始西征，途中他第一次从湖水中看到了两鬓斑白的面容。他不相信这个垂垂老矣的人就是自己，他想要长生。诏书言辞恳切，行文中用了三顾茅庐的典故，但这位蒙古可汗素以多变嗜杀著称，此去吉凶难料。经过深思之后，第二年上元节刚过，73岁高龄的丘处机毅然带领18位弟子出发，开始西行觐见之路。崂山现存的三部典籍，除了《大藏经》《册府圆规》外，还有一部是青岛市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之一，明代万历皇帝御赐正统年刊版的《道藏经》，统称正统道藏。
1: 总共是120箱，480函，总共现在保存的呢有4465册。
0: 这套全国为数不多保存最为完整的道家典籍，最后两卷是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他是当年跟随丘处机西行的18位弟子之一。
2: 在这次西行途中呢，不断地做了一些诗写给他的中原道友，在这些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这次西行觐见的真实目的和想法吧。比如说有我之地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至太平，有道德欲兴千里外，风尘不担久宜行。那么救中原人民于水火，使他们免于杀戮，向这位游牧民族的首领宣讲中原文化，也就是他的内心的初心所在。
0: 丘处机与18位弟子餐风宿露，跋涉3万里，历时近3年， 终于抵达成吉思汗军营，位于今天阿富汗境内的新都库什山。
3: 孔子说了，察其言还有观其行，那我不能光听你怎么说，那我看你怎么做啊。以73的高龄从山东一路出发，经过3年的时间去见到了这个成吉思汗。见到了成吉思汗呢，成吉思汗的问题呢还是说我想长生，然后呢结果呢他告诉你，你想长生呢你就要解杀，我告诉你如何来止杀，你不要去杀那么多人了。
0: 暮年的一代天骄似乎知晓了自己作为人类能力与寿命的边界，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相见。丘处机用自己一生修道的精华引导并劝谏成吉思汗，无论修身还是治国都需要敬天爱民，不嗜杀，外修阴德，内固精神。在丘处机的力劝之下，成吉思汗渐渐收敛了杀心，并尊称这位长春真人为神仙。太清宫三皇殿屋檐下有东西两块镶嵌的石碑，西边的石碑所刻是成吉思汗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的金虎符敕旨，皇帝感劳即赐金虎符牌曰：真人到处如朕亲临，丘神仙之汉地，凡朕所有之城池其欲居者居之。正因这份特权，丘处机广开教门，许多儒家知识分子脱身道观，得以保全性命，传续文化的火种。
3: 乾隆皇帝的那个诗叫这个万古长生不用参下求秘诀，一言止杀使之就即使有奇功，悲天悯人，很恰当的就是概括了丘处机的这样一种壮举。

0: 西行之前，丘处机多次到崂山传经布道，推动全真道传入崂山，崂山道教由此进入了鼎盛发展的阶段。他为这山海相连、烟波浩渺的奇观震撼，十分动情地写了41首诗词，表达对崂山的喜爱，并托诗研制。这些诗词被弟子们刻在崂山的上清宫、太清宫和白龙洞。在崂山参暇修道期间，丘处机俯瞰山峦起伏，形似巨鳌，心生感慨，以为这样一座海上仙山僻于海区，其名不彰，于是决定把崂山改名为鳌山，并写道：崂山本即是鳌山，故移仙迹进人间。
1: 我们脚下的这条小路呢，是古代从崂山西路去往崂山太清宫或崂山腹地的必经之路。那公元是1209年，丘处机呢用广大道众之邀，第三次来到了崂山。他在这儿登上了南天门，并且添了一首青玉案词，然后挥笔在这个石壁上写下了南天门。那这三个字呢，对周志远的崂山志誉为笔画飞动，又述仙笔。
0: 臣节有尽，我愿无穷。深受齐鲁文化影响的长春真人，从未选择明哲保身、苟活于乱世，而是把敬天爱人的贵身之道，当作自己永生追寻的大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4: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5: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欢迎各位准时准点收听收看我们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介绍一下，今天是在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修典华律师。修理欢迎你。
6: 刘导，听众朋友们好。
5: 今天咱俩有点不约而同，发现了吗？
6: 有什么？
5: 短袖
6: 啊，夏天
5: 了，短袖哈、
6: 啊，哎，
5: 这个夏天来了，真的是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我们以一颗火热的心，更好的应对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吧？
6: 也据说今年夏天好像有个超热的夏天，
5: 是吧？
6: 希望大家有个精神准备吧。
5: 啊、哦，来吧，还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呢，对。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在直播的同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也在同步视频直播，所以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来吧，上节目之前啊，有一点感触，说到什么呢？说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啊，我们不愿说这个事故。但是
6: 我讲过了，这是科学啊，这是规律啊。
5: 嗯，
6: 交通事故是必然要发生的，只是我们大家所有人都注意以后，它这个概率会降下来。
5: 哎，
6: 但是不可能完全避免，因为有的时候是由于这个驾驶人的意外，
5: 嗯，
6: 有的时候是由于车辆的意外，那么各种情况都会有，有可能还会属于这个交通状况的意外，你说突然刮大风。突然滑坡，各种原因都会有，所以交通事故我们不要回避， 必然会有，
5: 嗯，
6: 只是说我们大家每一个驾驶员朋友能够从自我做起啊，小心一些，谨慎一些，把这个交通事故的概率给它降下来。
5: 还是说一千道一万，防范风险的心态要有，但是一旦出了之后，那这个心态也要放平和，该知道怎么处理，这些相对的这些流程该怎么走，对吧？其实在这儿我想突出一个什么点呢，就是一旦发生事故之后，今天在办公室还聊这个事儿哈，就是难在哪儿，你说难在哪儿，首先我们来结合我们这个节目自身的特点说一说，难在这个司法鉴定等级吗？
6: 这个不难，
5: 不难。
6: 按照科学，按照人家科学的这个标准，按照科学的这个做鉴定就可以了。
5: 难在这个事故责任的认定吗？
6: 这不需要你操心啊，这是公安机关的职责呀，也不难呀。
5: 难在误工费的这个时间的多与少吗？
6: 这个是鉴定结论就会有的，你一点都不难。
5: 都不是，是吧？
6: 对。
5: 所以说摆平了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是什么事儿呢？真正我们说难的是你真正考虑到对方有没有赔偿能力，如果有保险可以通过保险转化，没有保险作为非机动车呢，或这个人确实没有赔偿能力呢，怎么办？
6: 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所谓有点难，其实怎么说呢，只是说拿到钱有点困难，但这个案子该拿多少钱这个数额确定并不难，
5: 嗯，
6: 只是最终的判决结果得到执行，那么这个呢存在难度，而这个难度呢作为任何人你自己在那边苦思冥想也好，你挖空心思也好，于事无补，因为对方确确实没有赔偿能力。
5: 是，
6: 并且我们说大概率来讲啊，如果是对方连保险都没买的话，就三大险没买，甚至交强险都没有的话，那么对方的赔偿能力真的堪忧。而作为如果是我们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碰到这样的侵权责任人的话，那对我们来讲就看看有没有可能把其他的有赔偿能力的人也作为一个共同赔偿的主体来起诉，那么这呢是需要我们来考虑的问题。
5: 所以这一切才是关键。之所以再次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之后呢，是大家一旦遇到问题之后，尤其是牵扯到人伤的时候，别盘算着，哎，我能拿多少钱？最关键的是您这个赔偿能什么时候拿到手，这是关键。对方有没有实际的赔偿能力，能尽可能的把可以当被告的拉进来，
6: 对，
5: 这才是本事，对吧？
6: 对。
5: 来到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也希望所有的交通大家遇到这些问题之后呢，通过合理合法的这个途径知道该怎么去做，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真正的从源头维护好自身的这个权益啊。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另外说到这儿，还得给大家提个醒，因为这五一假期刚过之后，马上迎来的还有一个端午假期，三天假期哈。事实上给大家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还得有一点，一定要积极第一时间报案，甚至是保险公司也得报。保险公司有的时候都特别吝惜这个保险，我担心第二年我这个保费上涨，我不能报保险啊。
6: 其实这个样，保险公司它涨保费，并不是说你报了案，第二年就涨上去了。那么后续呢，你是否需要保险公司理赔？如果你算一算，损失不大，如果走保险理赔的话，可能我第二年保费涨得比这个还要多，那么我直接撤案就可以了。一定要首先报，因为刚发生事故以后你对这个损失是不确定的。
5: 可以报，一定要报，报了之后您可以撤销，对吧？
6: 选择不需要保险公司理赔就可以了，
5: 千万不能不报。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拎出两点来哈，给大家实际在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也是结合我们这个节目做了这么多年之后给大家的一个有益提示。这两点我想抓住了之后，就知道大家该有的放矢的照哪个方向去努力了，对吧？
6: 对。
5: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来说一下吧，日常生活当中，朋友开车捎您一段，同事顺路带您一程，这个是出于什么情谊的善意行为，是吧？
6: 这可没问题啊。
5: 这是体现了一种什么行为呢？友好互帮互助的美德。
6: 对，这是应该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美德，就这样，大家互帮互助。
5: 嗯，
6: 对吧？
5: 不过一旦要路上发生了意外，引发了损害，那这个责任该如何来厘清呢？赔偿又该如何来划分呢？哎，前不久啊，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因为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这起事故呢，是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意外。 2021年迄今到现在是多少年了？
6: 五年了。
5: 所以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您看牵扯的时间跨度有多大，给当事人带来的这个损害后果有多严重？
6: 那么这个就看到底是就侵权人也好，搭乘人也好，他们自己的损失如何来计算。
5: 嗯，
6: 因为这如果说真的是从2021年发生事故一直到现在才审结的话，这个跨度确实有点长，对于所有的这个诉讼的参与人来讲都是一种煎熬。
5: 幸好这起事故呢还不是说多么严重，但是延后在哪儿呢？他的一个后续治疗上。
6: 嗯，
5: 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是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这个兼职的地方比较远，这个王同学当时就主动每天骑电动车无偿的搭载这个李同学往返，当事人还是同学关系特别友好。但是这天夜里呢，王同学是骑车带着李同学返回的时候，意外就撞到了一辆违规停放路边的小货车，事故就造成了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路过的群众也迅速报了警。交警认定小货车司机和这个小王是违反了道路交通法的相关规定，双方负有事故的同等责任，乘坐人李同学无责。根据这个事故认定呢，两个人在治疗结束之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因为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小李的这个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王同学赔偿。然后呢，这个让王同学没有想到的这个事，事情发生4年之后，也就是在2025年去年的时间，这个小李因为牙齿需要修复更换，我们说都有使用周期的呀，所以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用，是10000多元。
6: 嗯，
5: 也就这个时候没有人赔偿了，于是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所以这个事儿，好意同城这个概念，大家通过我们这些年的不厌其烦的给大家解读，大家应该对这个概念了解了。这个一审呢就酌情减轻了赔偿责任，好意同城的情况之下嘛，这个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这个王同学需要补偿又该怎么来赔，这个事儿一审法院我们说减轻了这个骑车人的这个责任，赔偿了40%主次责嘛，同等责任40%，
6: 等于没减轻，
5: 等于没减轻。
6: 对，
5: 所以说这个事儿又来了一个二审，提起了二审。二审之后，二审法院是以法律为善意托举，再次减轻了这个赔偿责任，就最后只承担了一个20%。
6: 啊，这种就说这个降低的幅度，减轻的幅度啊，我们没问题。
5: 嗯，
6: 法律这样规定，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说针对某一个个案。因为他法律有这种规定，善意同城的话可以减轻一方的责任。
5: 嗯，
6: 为什么不能完全免责呢？因为他要防止这个道德风险或者其他风险，对吧？你不能有些人以免费搭乘、好意实惠这种原则，给故意又让你不容易察觉的情况下给同城人带来这种损害，那么这是法律的一个本意。另外呢，就是你无论如何作为这个驾驶人来讲，你要尽到更多的善意，更多的审慎的注意安全的义务，那么这个所以规定是这样规定的。只是我现在对这种就是小李他非要再来主张小王来进行赔偿这种事情，那么我想给广大听众朋友们讲，你对你要好意搭乘你车辆的人，或者你好意来拉的这个人，他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水准，这是你要考虑的。法律水准不需要你考虑，搞清楚法律是这么规定的，而他的道德水准是如何，这种事情我觉得如果是说一个道德水准还说得过去的人，他不可能再来追究，本身人家就是免费搭乘这么长时间了，在这过程当中人家没有任何的故意，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自己招待损失我非要找人家去吗？这种情况下法律上是有这种规定，但是这个人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就社死。
5: 来吧，对于好意同城所产生的赔偿责任到底应该赔偿多少，您对此好意同城产生的这个纠纷又怎么看，我们也希望听听大家的观点。
1: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 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5: 来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

0: 说话，我字后面的一句呢，
1: 我们一起想办法。
0: 我们一起想办法啊！真心希望大家透视听节目的同时，在给大家解读一些相关问题的同时，也是一对众的一个法律知识的普及哈。遇到问题如何来维权，如何有效的防范风险，当然更多的还是在于后者，不发生事故之前有效的防范住，这才是上。
1: 这是我们节目的最高的本意，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0: 哎，好嘞，平平安安出行过程当中啊，再次为各位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正为各位开通着，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0531-829-2606，0531-829-2770。来吧，说到现实生活当中，这种好意同城的情况时有发生，对吧？经常蹭个车啊。
1: 好多时候他不光是简单的偶尔蹭车的，有的时候就像刚才发生的这个事情一样，就大家可能会经常的都是顺路，烧一段，都很熟。没什么费用，估计偶尔可能是给你买杯饮料啊，仅此而已，谈不上任何的费用。那这就是好意同城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和最基本的现状。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是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刚才前提说了是体现了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
1: 对，
0: 但是毕竟有意外啊，这个意外一旦发生了之后，就牵扯到赔偿的比例问题。所以刚才我们也所说到了前期马上就要实施的这个关于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个司法解释，马上就要实施了。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对此也有相关的这个，
1: 它主要是还是一个笼统的，因为像这个好意同城发生事故以后减轻侵权一方的责任，它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当时也说得很清楚，也根据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根据好意同城的发生的这些时间啊、时间段呢、根据各自的这个过错程度啊，就比如说发生事故以后，我这个驾驶人我是有具体有哪些过错，有什么故意啊，是否有故意啊，如果没有故意，我的过失是多大呢？并且他特别强调，你不能以他这个事故当中承担主要责任，认为他是重大过失。那么这种情况下如何来分摊？的确是给了这个法官一个自由裁量的一个权利。实际上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应当留一个适当让法官自由裁量。因为毕竟每一次这个好意同城来讲，他的事情发生都不是完全一样的，那有一些东西呢可能真是很难量化，只有法官根据各种细节做一个酌定。因为这个本身我认为这个法律要有规定没问题，而这个事情绝大多数情况下应当通过道德来解决，在道德方式来解决可能是更好的一种处理方式。当然了，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把这个所有的人要求同一个道德标准。那么法律呢是社会的一个底线，那么我非要按照社会的底线来主张我的合法权益，我认为我有这个权，这个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就可能道德和法律中间呢确实产生冲突，而这个最终规划我们这个社会的是通过法律来确定这个最终的这个大家的行为模式，包括这个事情处理的模式。
0: 所以以法律为善意托底，应该说经过这个案子经过了二审之后又减轻了相对
1: 对这样就减去责任人的一个赔偿责任。这是法院我觉得对这个好意同城可能是他的理解更倾向于这种情况下就不应当过多的苛责这个好意同城的这个好意驾驶人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但是法律毕竟要有规定，但刚才我也讲了，它是避免一个道德的风险或者其他的潜在的危险。那么这种情况下法律规定否则的话一刀切的都不承担责任的话，那么可能给这个驾驶人给他太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那么所以情况下就是我开车我该尽的我审慎的注意义务更还是要尽到。尤其有的时候也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经常有的时候外出，你比如说小朋友出去外出参加比赛，那这种情况下呢很多时候可能家长都不陪同了，可能让教练啊让领队啊一个车拉着走。因为我会经常碰到有这种来咨询我的，我说第一个种避免这种风险的办法呢额外买一个保险。那第二个你更要小心，毕竟你车上拉的是些未成年人，但是有的情况下你自己没过错，可能别人还会和你发生一些事故。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这种情况下购买一个比较合理的保险，另外呢真的驾驶员比就是平常你自己开车更加小心， 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

0: 更好的办法吧。
1: 嗯，也谢谢修律结合一些司法实践给我们的有益的提示哈。所以还是说，有效的防范风险，还是把任何的这个工作都做在前面哈，才能真正达到这样的防范的目的哈。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是周二的这个时间，还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包括我们的金融消费啊，包括我们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这种牵扯到我们的驾驶人员遇到的这种保险纠纷啊，还有牵扯到我们的工伤认定啊，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哎呀，说到了这个关于交通事故的这样的一个司法解释二，马上就要在六月底出台正式实施了。
0: 六月底实施，对。
1: 是说到这个问题，又我们回归到上周，我们也特意说了这个事儿，一共是前前后后12条，是吧？
0: 对。
1: 因为这个和我们每个交通参与者密切相关，所以大家应该有时间也好，没时间也好，挤时间也好，仔细的看一看，因为这就牵扯到在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有效的维护自身的权益，比如常说的
0: 开门杀。
1: 对，您怎么就提到这是这个开门杀的这个事儿哈？
0: 因为这次这个司法解释，我觉得比较大的就是关于开门杀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1: 不知道大家听这个，哎，这两天不是新闻报道也经常说嘛？但说归说，这其中的原委、责任的话属，您是否真正吃透了？
0: 对，因为它涉及到就是商业险追偿的问题，还涉及到就是如果开门杀的人是驾驶员的亲属，又该如何处理的问题。所以这个呢，我们觉得大家还是把这个全文呢读一读。
1: 嗯。
0: 那么这个亮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发生事故在诉讼过程当中，因为其他原因，受害人死亡的，该如何赔偿？这个事情其实这个解释这一条哈，我觉得是突破了我们对这个残疾赔偿金我们的正常的理解。残疾赔偿金在这之前就是你预期的收入。对吧？他说残疾赔偿金当时的最基本定义是这样，因为你预期可获得的收入，由于受伤以后你减少了，他是当时最基础的理论是这样，而现在呢不是，他把它变成一个已经确定的数字，你就要该赔偿。那么当然，最近现在针对这个问题，大家又在讨论另外一个细节性东西了。如果我没拼残，因为其他原因死亡了，又该如何办？因为我们知道，你仅仅是依照这个文字图像啊，没有活体检查，这种上是否能够评残？有一些我们知道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我们通常讲的断了几根肋骨可以评级伤残，如果他当时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有一些呢，神经受损啊，那么听力啊、视力受损，这些恐怕一时半会儿还评不上，而在这过程当中又发生了意外，那么这个赔偿。哎，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考虑的问题，就是没拼残。现在大家这个争议，其实作为这个行业内对这个问题，现在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解读。
1: 事实上这个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后呢，也就标志着整个的一个司法裁判的一个统一性哈。别觉得遇到今天这个事故，哎，历下区这样审，市中区那样审，济南这样审，枣庄那样审，对吧？遇到过类案相雷同的这个判决结果是井然不同啊。所以这个司法解释二刚才所说了，能够实现那个司法裁判那个统一性在里面。还有一点，刚才再回归到这个开门杀，以往因为出租车也是我们交通台的一个主要受众群体哈，以往这样的事故发生之后，哎呀，乘客的责任到底占多大，司机的责任占多大，你推我让的，就
0: 保险公司也是拒绝赔呀，
1: 拒绝赔。所以说现在这个出台之后，大家本期一点，无论是谁的责任，司机没尽到告知义务，或者说我们这个乘客没有注意观察，那这种情况之下，只要不是故意，只要是在这个车辆发生之后，保险公司的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先启动，启动之后剩余的再按责任大小来划
0: 数。对，因为像这种情况，通常说不足的部分啊，让他们按照驾驶人和这个乘客之间来划分。这种情况会有。但是相对讲比较少，因为通常我们知道这个保险只要是你买了三者险， 这个金额基本上可以涵盖，就开门杀，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属于，一个人最多两个人，骑着电动车，骑着自行车，或者说一个人在跑，那么这种情况比较多，因为这个如果对方也是一个，汽车的话，那么开门杀可能车损的比较多，如果造成人员伤亡比较少，所以这个呢，可能最主要是，如果说驾乘人员身份有变化，那么交强险赔完以后，是否能够追偿？而商业险赔了以后，是否可以追偿？那么这个呢，是司法解释专门做了一个解释吧，希望大家就是也不要非得去研究透了，因为谁都不愿意发生这种事，你研究透了。你也不愿意发生，你没研究透，你也没发生，只是说一旦发生这事情以后，
1: 知道
0: 你知道法律这么规定，司法解释，那么你看一看，让我们根据法律的规定，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我们来履行我们的义务就可以了。
1: 嗯，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还是说现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说判定一些事故的时候，交警在尤其是认定彼此责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理论是一方面，结合司法实践。
0: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我觉得，如果说，普通的交通事故没有造成人员死亡的，或者没有人员重伤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保险就是，交警队在这个认定事故过程当中，首先都要考虑一点，什么机动车没有注意安全，可能要让你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另外呢，他也会考虑到你驾驶员应当尽到更审慎的注意安全的义务。那么这呢，也会给你机动车定上责任，并且，在这个同等主次之间呢，他通常会把这个机动车责任划得相对高一些，
1: 倾斜。
0: 对，这种情况下，法律不应该这样，但是就是交警他去执法，他执法他还需要有温度，而这个兜底是谁呢？他这种情况下是保险公司的兜底，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尽管我不赞成，但是可以接受。
1: 嗯，好了，这也是修律在这个结合自己的这个司法实践对一些相关法律规定的一个认知哈。如果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再次为各位提示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点33分了，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透视这档节目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困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困惑啊，更好的知晓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那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修典华律师，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哈。再次为各位提示，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问题可以直抒胸臆啊，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自己将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秀莲，说到在司法实践当中，当作为这个登记权利人的名义车主，
3: 嗯，
2: 因为涉诉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时候觉着冤哈，那么作为实际购车人能否主张权利，以排除对车辆的这个强制执行？
3: 那么这个情况我们要看什么哈，就是这个车辆它属于需要登记的动产，而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它的规定呢，针对不动产，最主要是针对房地产它是有规定的。
2: 嗯，
3: 如果说这种情况下，你比如说我已经交了50%以上的这个款项了，尾款我可以交到法院去，那这种情况下可以排除执行。另外呢，我已经购买了并且只是由于不归责于我的原因没法办证，办房产证，这种情况下这个房屋视为你实际已经购买，应当从这个开发商被执行的财产目录里边给你剔除。 就是派出执行。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而作为这个机动车呢，它是动产，
2: 嗯，
3: 它有登记，那么就看它动产登记的这个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另外呢，就是这个动产登记的这个证书，它是什么，它是不是权利所有权的一个标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认为他就登记就是权利人，就是实际登记的车，实际对吧，登记的车主嘛。那么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所谓的实际权利人没有这证据证明，那么我们会认为你登记的车主就是这个权利人。那么给你执行，你想派出所谓的这个实际所有人，想着执行义派出执行会比较困难。那么有一些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要求比较苛刻。
2: 为了便于大家更好的去理解，兄弟哈，我们看一下，就是法院在此类案件当中是怎么来认定借名买车的相关权利的这个归属问题哈。
3: 嗯，
2: 这个岳某和周某是签订了借名购车的协议，约定由岳某出资购买这个机动车，而登记在周某的名下，所以这个关系大家厘清了哈。车辆的实际呢是由岳某来使用，
3: 嗯，
2: 后来岳某在二手车平台购买了涉案的车辆，并以周某的名义办理了登记，
3: 嗯，
2: 所以购车之后呢，岳某一直是占用并使用该车辆，而且是连续多年为这个车辆投保交强险、商业险，被保险人皆为岳某。所以此后呢，一家公司是依据对周某享有的30多万元的这个生效的债权，
3: 嗯，
2: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周某的财产。2024年，法院依法查封了登记在周某名下的这个涉案车辆。所以岳某得知之后呢，就向法院申请执行，让法院向法执行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就主张这个车辆实际所有人是我。
3: 嗯，
2: 就请求排除这个执行，但是这个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了这个异议，所以岳某提起的这个执行异议之诉亦被驳回，而且就上诉了二审法院。二审法院改判停止对这个涉案车辆的这个执行，是改判了。
3: 嗯，
2: 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二审的时候可能改判的几率非常之少，但是您不做努力，嗯，怎么知道多与少呢？所以说这个做了努力是改判了。哎，这个我特别想听一下这个法律依据是什么。
3: 首先我们讲哈，这个案子首先是作为这个所谓的实际车主，他首先要申请执行异议，他这个申请异议是要求复议啊。那么这个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以后呢，作为执行法院，这种情况通常是驳回异议申请。
2: 嗯，
3: 然后15天之内你提起异议之诉，首先是异议申请，异议申请完了以后提起诉讼，执行异议之诉也是在原法院、原执行法院。那么一审，刚才这个主持人讲了，是驳回了他的异议之诉啊，驳回的诉讼请求了。前面驳回异议申请，后面驳回诉讼请求了，然后上诉到二审法院，二审法院改判。那么改判呢，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所谓的实际车主他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证据。那么刚才的刘也讲了，他和这个登记的车主是有协议的，另外呢，他买车的钱是自己付的款，购买保险一直使用，因为如果一直使用呢，你可以看车辆的行驶轨迹啊，你包括每天上下班啊，或者我是做什么生意的呀，哎，事情都是我驾驶，甚至有很多的监控也可以看到都是我来驾驶，买保险，也是我来付钱。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的的确是一个实际车辆所有人。那么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普通的债权啊，你就不能对抗他，你没有优先受偿的这种权利。那么这种情况下，派出执行，我觉得这是这个案子判的是比较正确。但是想着达到这种证明的目的，就是这个执行异议人或者叫实际车主，他想真的证明这个车就是我的，其实存在着很多的困难。
2: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这是大家常知道的一句话。
3: 对，
2: 但是真正主张举证被法院所采纳，真正成为法律事实，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3: 这个是作为这个
2: 相当有难度的，也是
3: 对，它是会比较琐碎，要求你举证的这些证据会比较多。
2: 嗯，
3: 并且审判法官他会根据他对这个案子的理解， 或者相关的法律规定，他要求你举各种的证据，如果这些证据都能够获取，那么你这个案子就排除执行啊，我觉得还是存在希望的。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情况下想着排除这个机动车的会比较困难，它与这个房屋还是完全不是完全一样。
2: 所以就本案而言，这个案外人执行一意之诉借名买车的这个行为的认定哈，应当关注哪些法律问题，我们也给大家提炼一下。首先就是机动车所有权的这个归属和出资交付为判断依据，不以登记为准吗？
3: 对，他是看着谁实际的支付。当然了，他并不能，也不是单纯的按实际支付，他也可各种原因，有可能是什么，你比如说很简单的，父母给孩子买辆车，那父母出的钱最后登记在孩子名下，那就是孩子的车呀，那是个赠与行为呀。所以并不是完全的跟他们相对立，但也并不是完全的相统一，他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客观公正的判断。
2: 还有一个车辆登记情况下，它不等于是所有权的这个登记，一般债权人不等于这个善意第三人，应该是吧？
3: 善意第三人我们是讲了，就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情是就像这个是登记的，但是呢他这个理由在本案当中他是不充分的，所以不能把它想当然。如果说有一些，你比如说不动产他登记的就是个所有权登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购买这个房屋，无论如何我只要支付了等价，那么我就是一个善意的，那么这种情况没问题。而作为这个动产的登记，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所有权的公示，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作为一个善意第三人，我有理由相信这是不对的。
2: 所以确定所有权的这个归实际出资人享有，不等于司法认可借名买车行为本身哈，这个事儿。
3: 借名买车以前可能是有些地方会有购车的资格，你比如说你必须是本地户口你才可以买个车在这里。那么有些城市呢可能还需要摇号，没有指标还买不了车，那这种情况可能别人摇个号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我来买车出资，我继续的使用，这种情况肯定是违反行政法规了，对这个车辆登记这个相关的法管理规范呢是有影响的。如果是情节比较严重了，或者说确确实实被别人发现了，那么面临着有可能对你这个车辆登记给你注销。
2: 所以通过这起案例呢，给大家提示，就是法律提示点在哪儿呢？一个是对于实际出资人而言，您有哪些提示？再就是对名义登记人而言，重要的是哪些提示？我想对于出借，像是购车，像是有些一线城市这种购车指标，也存在着多重的这种法律风险，是吧？
3: 因为我知道我有好多的这个朋友也在借着别人的车牌在开着，每个月给个几千块钱的租赁车牌费用，所以这个风险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有可能面临着你这个车牌最终被注销，无论是出借人或者借用人。第二个，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你这个出借姓名的人，你可能面临着当被告，你再举证证明另外一方就是借用人是他实际使用的。但是有的情况下因为你的证据举证不能，那么有可能判到你来承担民事责任。其他的你比如说如果这个车辆先生车辆如果是被查封了，而作为实际这个权利人有可能面临着车辆被这个执行走，那这个风险，因为像本案是车辆没被执行走，这是万幸，因为他举的证据比较充分，而现在很少，他是签了个合同，这就是出乎的意料，因为通常情况就是两个人说一下就完了。我也还碰到过签公证书的，我这个车我卖给你不过户没法过户，我碰到过有公证书，有这些证据会好一些。
2: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的幸运能把这个事实真正还原，然后得到相应法官的这个认可，是吧？
3: 对。
2: 所以在这儿防范的法律风险给大家提示到了，不要动不动的借名买车，是吧？给自己给他人都带来一些法律风险。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 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生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节目再继续哈，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大家如果有相应的问题可以继续和我们沟通和交流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修典华律师，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作为律师来说，实际上这个维权也好，我们的几率应该说是，或者是付出的相应成本来说，自己来说是非常之小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真正遇到事儿之后，维权意识强吗？修炼？
3: 那这就看就是，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你是怎么选择的？各种选择都会有自己的道理啊。我们不会说哪一种选择是对的，因为最早就是咱们这个中华民族是一个厌素的民族，
2: 厌素，
3: 对，不愿打官司。那有的事情必须打官司，因为我遇到过，因为这个涉及到继承的问题，其实兄弟姊妹商量得很好，只是说如果想着把这个房产办过户，你必须法院的判决或者公证处的公证，而公证处公证呢，相对来讲中间影响到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老人，如果去对他进行公证的话，恐怕他又很难接受。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家商量通过诉讼来解决，而就有一些人就不愿意，你当原告不行，你当被告我不去，我去法院我觉得不舒服，那这就是大家这个，这是一就是大家根深蒂固的一种叫习惯或者一种思维模式吧。而作为这个，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和发生了有些事情纠纷必须动用法律武器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是这个钱怎么算也没有多少，和对方协商一下，我接受，甚至说这个钱我就不要了，我不愿意去折腾，因为毕竟是中间可能还要支付律师费，钱还不一定拿得回来，本身总额又不高，那么这种情况下我放弃，我认为这种选择并没有问题。当然有一种，我其实我对这个钱并不是很在意，我总觉得这个事情它是要讲理的，而这种行为呢，可能针对比较愿意较真的律师做起来会更好，你把这些事情交给比较较真的律师来做，我不在乎最终的赔偿金额，或者我获取的这个最终获取的这个判决结果怎么样，我可能通过这种行为促使了法律的进步，我通过这种行为促使了这个被告或者是相关人的这个服务的提升，那么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这个作为这个律师可以做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检察还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关于环保，那么这些呢就是给专业的人做，这是一个方式。另外呢，我就是好奇，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法院审案子究竟是怎么过程， 我正好手头有这样一个事情，哎，我就想尝试一下。那么我咨询一些法律从业人员，在他们指导下，我自己走一遍。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作为这个单个的公民个人，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尝试。
2: 嗯，
3: 当然了，这种鼓励可能是法院现在特别的反对，在什么地方？标的额又不大，你是被较真了以后，会给法官增加更多的工作量。那这个呢，我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在我们想着维权的情况下，第一个我较真没问题，第二个我有没有必要给这个法官增加一些工作量？本身我只是一种，属于这个看热闹，或者是闲着没事儿，我就想着体验体验。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是不是可以打消你的这种想法？那么这些呢，没有对和错，只是大家这个行为模式可以自己的决定。
2: 嗯，实际上修律这是综合分析了哈，就是大家的这种各种心态是吧？
3: 对。
2: 但是有一点，我刚才的这个出发点的问题，我是想作为律师来说，在维权的时候，你某种程度有自己的这种专业性在这儿，便利啊，便利。但是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实际上这个维权的几率多吗？或者也是不是也像大多数人一样，非必要不诉讼？
3: 这个看情况。第一，我整天会说，如果是针对一些我认为，一些大的企业、大的公司应当做得更好，而他自己不去做的话，因为他这种行为有可能呢影响到，更多的这种他服务的人群的话，这种情况我有可能会去诉，尽管这个结果不见得会达到我们想象的目的，但是对这个被告来讲，他是一种处罚，一种促进，他要改变自己的一种服务模式、服务方式。这样呢，我觉得确确实实促使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就所有的这个接受这些大的企业、大的公司服务的这些我们的自然人、我们的公民，能够得到更好的服务。我觉得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够了。针对个案输赢，对于我来讲可能真的无所谓。
2: 所以这就说到一个节点，大家有的时候在争执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大家看重的是什么，是吧？
3: 对，
2: 我就是争的一个理，争的就是一口气。那这样的话，我想透视节目大家也多学习，渗透一些法律相关知识，知道这个精力和这个劲儿该往哪儿使，是吧？
3: 作为这个普通的听众朋友，你从来没接触过这个法院，没接触过打官司的话，做起来会比较难。因为从立案现在又开始一个要诉式诉状，那你一步步的来比照来做，对他来讲会比较难。但是如果是好奇心，我并且我有这种为大家发声的这种想法，那么可以尝试，都没问题。
2: 实际上牵扯到您看职业律师有很多公益诉讼是吧，但是像我们自己来说，作为消费者也好，作为我们的交通参与者也好，有的时候大家在维权的这个途径过程当中，他真的是不单是为了他个人的那个利益，真正的就是为了反映的一个行业啊，一个规范的制度是否规范啊，
3: 对，
2: 是整个的这个群体的权益能否得到一个是吧被重视被认可。所以在这儿呢，希望大家希望更多的提升自己的这种法律维权的意识，另外更好的有的放矢的去通过法律的这个途径，知道这个劲儿该往哪儿使哈。
3: 对，自己如果想，我该怎么做？
2: 对，说到这儿呢，有很多就是在我们这个交通这个频道这个受众群体当中，就是牵扯到保险公司，出险之后，有很多作为受害者一方，往往会把这个机动车一方还有所属的保险公司共同作为被告起诉到法院。所以说这个时候线下我们也接到不少啊，怎么有保险还把我给告上了呢？不告您告谁呢？谁让您是车主呢？但是有一点儿，人家把保险公司不是也一并告上了吗？而且大家更多的认可理解一点在哪儿呢？人家诉您的目的实际上是找您背后的那家有实力的保险公司。
3: 因为法律规定是这样，你是侵权人呢，必须先要告你。法律规定是把这个交强险公司也列为被告，这法律规定。
2: 对，
3: 而商业险公司有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没有交强险的时候，你列这个保险公司，有的法院都不愿意。最终呢，有了交强险以后，我还碰到过你不列交强险公司，法院不同意。而对方没买交强险，那么这种都会有。咱们再归到这个现在最开始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告我呢？我有保险。首先，前提是你买的保险，保险公司也认可。只有通过法院来，确认，才知道你这保险。第一个 确实购买了，第二个是在保险期内现在还是有效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才能判保险公司。如果只告保险公司的话，那么到底谁是驾驶人呢？是不是由这个保险公司免赔的这种理由？所以这种情况下把你告上一点问题没有。并且我还可以讲
2: 坦坦然然的当您的被告，
3: 对，
2: 在所难免。为什么呢？我们说发生交通事故谁也不是主观意愿的，它纯属意外，那当被告又怎么样呢？那就是合理的去承。再者有一点给大家说在哪儿呢，当然谁都不希望这种意外发生哈，就是作为保险公司来说，人家有强大的法务团队，对吧？人家在据理力争的，或者是不赔少赔，对吧？
3: 这是
2: 保险条款。
3: 对，保险公司首先知道，我们说我交强险，它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每人都买，每个保险公司的费率都一样的。而作为商业险来讲，保险公司是要盈利的。
2: 对，
3: 如果保险公司不盈利，怎么来给大家来作为一个保障？
2: 它是一个有序的哈，
3: 对，
2: 要有序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所以说哪些该赔不该赔，还是说依据保险合同条款。
3: 对，
2: 当然就是保险条款当中作为这种格式化也好，或者没有提醒到充分的告知义务，这也是得判保险公司得赔的。这也在以往的案例当中我没少说。之所以说一千道一万，之所以在哪儿呢？一旦让您当被告，有的人说我有保险，300万的，我没200万我都没买，我买的300万的，我可以不去法庭，大错特错。您一定要去。刚才修理还说了，人生各种经历都得有，哪怕您就是偶尔的一次被告呢，上法院看看这个流程该怎么走，一定要认真去。重视的目的，因为保险公司是站在人家保险公司这个角度，那么有些对于合同之外的，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叫医保外用药，哎，就这闲着我没投，那人家保险公司据理力争了，那你不到庭的话，肯定法官会这个事儿保险公司应该提出来，没投这个险种嘛。但是如果你到庭的话，那这是伤者他救治过程当中备用的药，怎么要区分叫？
3: 因为这个医保里面我们做
2: 医保外和医保内，我们区分不了，所以有这据理力争的话，那法官是不是就态度就会不一样？
3: 有可能会把这个非医保的用药啊，也由这保险公司
2: 赔了。
3: 另外呢，这个司法解释也讲了关于这个诉讼费，诉讼费的承担。保险公司它都有条款，诉讼费呀、保全费呀、鉴定费呀，保险公司不承担，而这是针对你们这个投保人的，而对这个受害人来讲，法院很明确了，要根据这个判决结果，合理分摊。诉讼费用和这个鉴定费用啊，保全费用，
2: 这在以往的时候也是一个模糊地带，对吧？
3: 对，这种，但是确实是在以前我获得过这种判例，就是保险公司也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
2: 对，但是大部分好像都是你个人谁承担，谁主张，谁举证，
3: 就是投保人。
2: 所以说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后呢，有些问题就更加的清晰了哈，司法裁判更加的统一性。今天时间的原因，虽然没有接到更多的听众朋友电话，但是我今天觉得这个在线的人数还蛮值得。这个什么的哈，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哈，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也能够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帮助到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汽车天下。
5: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全民百计，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计，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A，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星期二现在是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啊，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期间，准时为诸位荣体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依旧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人朋友们。今天是护士节，所以呢，请允许我啊，在一天忙碌即将收官之时，送上一句迟到的问候与祝福。一袭白衣，包裹着最柔软却又最坚强的内心，你用温柔与专业治愈人间疾苦。所以我要祝愿我们在节目跟前所有的护士朋友们节日快乐，幸福安康啊！我这节目吧，它有点不大沾光，因为是作为频道目前最后一档的这个直播节目啊，祝福咱们总得压轴啊，是吧？你别看我不是第一个送出祝福的，但绝对是真挚的，好吧？今天呢，按照惯例，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用来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新车挑选的问题，二是解决现场受理汽车维权的问题。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方便诸位呢直抒胸臆。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几个平台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交广的视频号，关注杨侃的抖音号，欢迎你的这个直播间互动。想加入到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朋友呢，方式很简单，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车友微信群了。生活当中遇到了新车挑选啊、汽车维权啊、维修保养、二手车等等各个方面的一些需要吧，都可以在群里边来找到我们。如果你遇到了需要汽车投诉的一些事情的话，方式也很简单，在每天在这档节目直播时间之内5点到6点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第二个呢，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第三个呢，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投诉两个字，把你要投诉的内容和信息准确的填写好发送给我们，然后排队等候处理就可以了，好吧？首先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陈安庆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咱俩又见面了啊。来导播，我们准备直接跟进一下之前的有一则这个投诉。这个投诉呢，说实话跟这个陈老师跟您的上一份工作还有一定关系。
1: 嗯，
0: 你猜到是什么品牌了是吧？
1: 我忘记哪一个了。
0: 他是一个你忘记哪一个了？你是一个经常跳槽的人吗？他是一个跟凯迪拉克减配有关的这么一个事情。但是今天是我们第三期节目了。德州的赵女士呢，她在2026年4月17日从德州汇通凯迪拉克4S店买了一台 CT5 的赛道版。当时呢，销售顾问说2026年生产的这个车型和25款是一样的。但是买完以后呢，车主发现所购买的车辆少了一个配置，少了一个什么配置，就是主动进气格栅。后来他去找他的这个销售顾问问了，销售表示说是厂家减配，他也不太清楚。而且通过他跟销售的这个聊天记录呢，我发现这个销售顾问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他最多他就是不专业。而且呢，他说呢，他也问了其他的这个同事，大家都不知道这玩意儿他是这个减配的情况了。我们节目呢，当时是连线了这家店的这个负责人，包括也连线了凯迪的这个厂家。节目认为问题是很简单的。双方就商量一个妥善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补偿方案就完事儿了，因为车已经买了，而且就目前的程度来看，它完全构不成消费欺诈。它顶多你要么是销售环节的一个失误，要么是厂家减配你没有通知到这个经销商，对吧？但是呢，我们之前通过找完了这个第一次找完这个凯迪拉克厂家之后，也找完赛店之后呢，据车主在昨天节目当中反映说，这家店的这个一位腾姓经理应该是负责销售的，没有积极主动的去联系这个车主本人。但是当车主主动去联系他的时候，双方有个通话，车主表示说这个对方的这个语气好像不太礼貌。之前直到昨天节目，我们节目是一直都在帮车主跟凯迪厂家去沟通。昨天节目当中的车主还提供了一份电话录音，大家我现场都播了啊，大家现场也听了，很多朋友太多朋友也现场表示了这个气氛。另外我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进展，今天中午前后，这家德州凯迪拉克4S店的滕经理，就是他本人，他当事人给我办公室打来一个办公电话，进行了这个解释啊，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呢，我属于是叫好言相劝，我劝他们尽快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我提到我说你这个没有给车主提供这个方案，车主怎么会去到店呢？对吧？这个很容易理解，你起码得先有一个初步的方案，有一个好的态度，你这个才是第一步。另外呢，他反复提一点说车主他就是不来电，那车主不到店，你们做服务的车从你们这儿买的，你们可以去啊，都是德州人，你们可以上门去啊。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就是那话，山不向我走来，我自向他走去啊。你但凡你想服务的话，怎么解决他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促进解决这个事情啊。导播刚才说这个车主赵女士本人电话现在是接不通是吧？那我们先聊一聊这个事情，再留点时间给车主再这个打上几遍。车主本人打不通的话，我们给滕经理或者给你凯迪拉克厂家，我们直接这个拨一下电话。陈老师，你觉得这个事儿麻烦吗？它复杂吗？
1: 这样的想起来了哈，应该是第一次的时候客户第一次找咱们啊，咱呢就处理这个问题了。
0: 啊，第一次的时候您在啊？
1: 对，我在第一次的时候啊。
0: OK，
1: 现在还没处理好哈。
0: 嗯，
1: 首先这个问题的话，确实像杨所说的哈，不能够构成欺诈，但是呢。
0: 嗯，
1: 关键看销售在与客户沟通中，销售明确告诉客户了吗？就是这个车辆是吧，没有任何的配置变化，但实际上我们车主买回去之后呢，是有相应的一些配置变化的，
0: 是有的。
1: 那我们车主选择相信你4S店了，4S店出现这种叫工作的一些失误也好，或者说你不专业也好，那都是这个4S店的一个责任哈。我认
0: 为
1: 呢，
0: 因为你是一个职务行为啊，
1: 对，
0: 嗯，
1: 你有责任和义务呢，接下来给客户呢去解决客户这个什么抱怨的问题哈。
0: 对，
1: 我认为是应该是积极妥善的去协商去处理一下的，不应该说反复的去推拉出现这个情况、
0: 你觉得如果是你是这家4S店的相关从业人员的话，你会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
1: 首先呢，我可能还会考虑一点哈，杨洋，第一个呢，客户这边抱怨的问题，首先肯定要积极去解决。
0: 嗯，
1: 我认为这个店到目前为止没有解决的原因，可能他这个店不只面临这一台车的情况，肯定是他卖的这一批次的车、有可能这个车主都有专门的一个群，然后呢我怀疑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啊，因为当时我不了解具体的一个进展。然后不管是哪种情况，既然你是怎么说呢，这就叫不专业的这一方是吧，你是卖方没有告知客户，那就应该去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呀，对吧、
0: 这个4S店呢可能觉得，我猜啊，4S店有可能觉得自己也挺冤，我们不知道啊厂家减配的我们不知道，我这种情况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存在的？
1: 这种情况是有存在的，
0: 对吧、
1: 而且呢，最早之前凯拉克也出现过一个防眩目后视镜的问题。
0: 哎，这次也有
1: 问题呢？
0: 这次也有，
1: 对，很好处理。
0: 嗯、
1: 对，最早之前应该是在大约是在得一几年的时候哈，得十来年了，有一个防眩目后视镜的配置问题，当时是官方厂家这个配置清单里边是有的，然后到了我们的实际的用户手里边是没有的。当时那一批客户的话都给客户处理了，厂家来买单的。
0: 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我那天我还说了，我这个处理汽车投诉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车已经买了，
1: 这么复杂化，对吧？
0: 也对，他也达不成任何的这个那种欺诈、那种欺骗伤害。然后车主第一次张嘴想要10次保养嘛，这我还打住了呢，我还给他摁住了，你知道吗？我说你这过分了啊！我说你们双方你们回去，然后协商一下这事儿就完了，10次不行，那几次行啊？怎样？这不就完事儿了吗？然后我没想到我要用3期节目，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我认为还是这个问题最终是出在了一个双方可能在置一口气，最终是出在一个服务的一个方式方法、服务的一个手段上。还是要灵活一些，还是要灵活一些，好吧？来，我们先接进来是德州汇通凯迪拉克4S店的这个滕经理，滕经理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滕经理，这个我先问一下啊，这个您觉得今天中午您给我打完电话之后啊，这个在电话里头我的那个出发点是不是客观公正的，想帮你们双方来协调解决问题的？
2: 是的，
0: 是的 ，OK。那咱俩通完电话之后，您有没有进一步，这你们店里边沟通一下方案，去联系一下车主？
2: 我还没有去联系客户，但是我这边的话是给我们那个店总的话去沟通这个事儿了，就是客户他要10次保养的话，说实话我们这边确实是无法满足，但是
0: 能满足到什么程度呢？
2: 能满足的话是1到2次，但是我还没有跟客户去说哈，因为那个我在和这个店总去沟通这个事儿、
0: 我劝一下，我有2句话我劝一下啊，因为现在车主不在线啊，我就想我纯粹你可以把我这个话你可以理解成我就想帮你们，我像我现在你就理解成我想帮你这家店，我或者我想帮你个人，好吧？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先放下姿态来，不要觉得我们没错怎么样，千万别表现出这样，你越表现出这样，人家车主他就越生气啊。咱们就是人家车主的原话是好像错的那么理直气壮，咱们第一是不要这样，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好不好？可以吗？
2: 可以。
0: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别太抠门，你一回到2回保养的话，我个人觉得虽然没有任何的法律规定你必须要给他10次或者要给他几次，但是这个事儿我建议你们再商榷一下。陈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1: 首先呢，有没有去查过这个主动格栅的价值，有没有去查过，程经理？
2: 没有，因为我们现在销售车所有车都没有这个东西。
1: 对，我明白，因为我老东家是凯拉克嘛，所以说我非常理解哈。关键是什么？第一个，主动格栅的价值你们先可以去沟通一下，因为凡事我们得有个度，有个衡量它的标准，对吧？你既然减配了主动格栅了， 这个东西也不是你们4S店的行为，是厂家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咱这边销售的时候给客户沟通没有沟通到位，对不对？你去落实一下这个主动格栅，它的价值啊，价值多少钱？以此为基础跟客户去沟通，那客户心里边他也好去接受，明白了吗？
2: 不是，我在想哈，就是我们销售这一款车型，啊，这个就是有增有减的话，这个调整是很正常的，并不说是我
1: 们
2: 去
1: 调整是正常。
0: 我插一话，调整是正常了，但是你得告知。
1: 对。重点不是现在客户认准是这个失职这个问题吗？
2: 告知了，我们当时已经告知
0: 车主说，车主说没告知，而且人家有聊天记录啊。在腾腾里，咱别你是想解决问题吧？
2: 我是想解决问题，
0: 那你就别再去争这个事儿了。你咱再翻旧账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位女士，这位女同志，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女人好吗？你要当成一个女人，你要跟我抬杠的话。那咱俩这就没劲了，但是你把你当成是凯迪拉克的一名工作人员，你只要能意识到我现在我是想帮你们双方来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就有意思，是不是？
1: 我们是站在一个中立角度来去协商，让你两方去把这个问题矛盾点给处理掉的哈，不要表现这种抵触的心理。包括我刚跟你讲的，你也可以作为一个思路嘛，对不对？去了解一下这个主动格栅的价值多少钱。那么你跟客户在沟通的时候，在说的时候，客户十次保养价值成本可能7-8千块钱，售价可能在1万块钱，对不对？你要去了解一下的。
0: 减配不是你们减的，但是车是从你们家买的，钱是交给你们的，你们就得起到点告知的义务，没告知清楚的话，这咱就是有点责任的，而且人家也有这个聊天记录，好吧？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呢，您这边咱店里边准备什么时间再连线一下，再联系一下车主啊，主动跟他沟通一下，联系一下。
2: 明天吧，明天中午行吗？明天中午的话，
0: 行，
2: 我这边确定好了。
0: 好，
2: 确定好了以后，我给那个车主再回个电话。
0: 好，把这个方案再提格一下，再优化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好。啊，这个算是您当着我当着我们所有这听众观众的面，咱就承诺了。我真的是希望你们如此简单的一个事儿，尽快处理好它，好吧？
2: 嗯，好的，
0: 主动联系车主啊。好嘞，好嘞，谢谢您，再见。
2: 嗯，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凯迪拉克厂家上线，你好。你好，凯迪拉克。
3: 主持人您好。
0: 你好，感谢您接听我的电话。是这样的，刚才您可能听了一个小尾巴。这家德州汇通凯迪拉克的这个4S店的这个滕经理啊，刚刚我们又劝了一下他，迄今为止呢，他们店里能拿出的这个诚意是1到2次保养。我建议把这个事儿呢上升到我们厂家的层面，你们再督促一下这家4S店，以一个让车主跟家店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来促进一下这个事儿。而且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刚才滕经理提到，他又再一次提到，他不知道你们厂家减配的这么一个情况。我建议你们厂家自己偷偷的、悄悄的、很美好的去消化掉这个事情。到底是你们厂家生产企业偷偷的减了配了，你们的经销商你就是没给他培训，他们就是不知道，还是怎么着？这个事儿抓紧时间把它处理好。厂家帮我再给4S店再打电话，再督促他明天中午之前把这个事解决好，可以吗？
3: 明天中午之前。然后是要
0: 好，麻烦您稍等。
4: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6: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7: 您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您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8: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0: 好了，对，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把刚才没有说完的话在最后几句吧，跟凯迪厂家也要再说一下。第一个，麻烦厂家帮我再督促一下这家4S店。我觉得这一可能督促两个字已经不足以代表所有了，我觉得你们应该强烈的要求这家店来解决好这个问题。第二一个呢，关于这个是怎么减配的，有多少人遭遇了这样的减配，就这种事儿啊，你们厂家应该都不愿意我们去深挖，说实话给你们还是留着时间留着面子的，所以赶快把这个车主的这个事儿赶紧解决好。刚才4S店的人员承诺是明天中午之前跟车主去联系，但是我担心啊，这两位女同志一联系又吵吵起来。你们厂家怎么做？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好不好？
3: 了解，也感谢您的关注，这边会帮您及时反馈给到负责人这边的。
0: 好的，谢谢您啊，好嘞，再见，拜拜。这个我们有朋友评论啊，说这个女同志啊，死心眼儿啊。哎呀，陈老师您怎么看？
1: 还是一直在什么？

0: 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市场真的已经很难了。Jeff 说，陈老师估计也有点无语了。嗯，我觉得是。陈老师看到了自己的这个老东家品牌，你们怎么自从我走了之后，你们干成了这个样子了？是不是？
1: 确实是啊，有点不理解哈、啊。简单的问题呢，现在是复杂化了。
0: 你应该回来
1: 快刀斩乱麻，
0: 对，你应该回来给他们在售后这块再上上课。您这个你知道吗？售后是一门学问啊。我们经常讲，我说这个车出了问题，或者在销售环节，在什么环节出点问题，真的不可怕。很常见，但是怎么售后是怎么服务的，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太重要了。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你说我去赛店，我去做保养，我去享受售后，他给我又倒咖啡又什么，我觉得很好啊，朋友，那个不叫售后。售后我还是那话，得在事儿上见，好吧？这个事儿我们先挂起来，我们看看他们明天什么能不能解决好啊。如意吉祥说，杨老师，我是刚买了奥迪，就变速箱故障没有倒档啊、要求换车或者退车，那边让授权拆车，我们没同意。首先是这样的，兄弟，如果你刚买了车，你是在7天之内，如果经检查发现这个车确定就是变速箱有问题，你是可以二选一退车或者是换车的，这个是没毛病。但是前提是，第一是7天之内，对吧？第二一个，你要有实际的证明，你不能说他没倒档，没倒档它是个现象，就像医生出一个诊断书一样，最终的诊断，哎，你的变速箱或者它的核心零部件它有问题，我得要这个诊断书，这个诊断书是判他生死的，好不好？然后呢，还有一点。我觉得如果人家是需要通过拆检来检查你这个变速箱是不是真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个是合理的。陈老师，您判断一下。
1: 嗯，是的，第一个杨老师说的哈，7天之内是符合退换标准的。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既然有问题了，你不让人拆，他确认不了问题，他是没法走下一步的啊。哪怕去拆开变速箱里边发现有问题，那只要符合标准，是可以走这个7天退换的流程的哈。
0: 对，你不要跟我说他们也确定是无倒档，我再说一遍，确定无倒档是一个现象。你只要他们能承认，我这样说吧，只要他们能承认是这个车就是变速箱有问题，那你就可以退换。承认是变速箱有质量问题，要比单纯说哎这个车没倒档，没倒档是个现象，就像我皮肤上我长了个痘，它是个现象，我要的是这个痘代表了我的五脏是不是哪里有什么问题，我要那个问题，能听懂人话吧，能听懂我的话吧，好吧，抓紧时间去，你一定要在现场，你要完全取证，好不好？就这样。好吧，来我们跟进一下，在另外一个投诉是青岛李先生，他在昨天节目临近结束的时候，哇，这个节目已经20分钟没了啊。他在昨天节目临近结束的时候打进来热线反映说，他在2025年从青岛一家比亚迪4S店，那个店名叫什么我没记住啊，这个买了一辆宋 Plus 车型，他是用来跑营运的。2026年就是今年他在保养的时候呢，他通过那个BYD 的 APP 查到说这个车有更换仪表总成的记录，于是向节目发起了这个投诉。我们节目昨天确实是最后是没时间了，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快速连线了青岛这家店的一位于经理来核实情况。于经理表示说，更换仪表是在他这个车开完发票挂完牌之后，销售人员突然发现这个车的仪表盘有划痕，才给车主悄悄更换的。另外车主还提到一点说，这家店呢，在车主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了车主授权，向厂家进行了索赔，好像说的也是索赔这个仪表盘是吧。于经理对此表示说，是工作失误忘记告诉车主了。哎，昨天我们因为节目时间最后没几分钟了，我们就了解到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也算是正式受理一下。来，我们连线一下车主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杨老师你好。
0: 你好，我重复一下，于经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最后他说了2点，一是挂完牌之后发现这个车有划痕才给你换的，第二点是关于向厂家索赔，他为什么伪造，是他伪造了你的签名是吧？
2: 他这个授权上面我不知道是这个事儿吧，我也问过那个打4000问过厂家，我说到底是他伪造授权还是你们比亚迪不需要授权，然后没有给过正面回应。然后再就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在开发票后，这点我是承认的，他是在交付前，他说是开上牌开车回来以后发现的问题，但是我这边因为我这个聊天记录我也发给您了，那个我从那个销售还有售后他们给我的回复是做出库 PDI 检测的时候检测出仪表异常，所以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检测出异常了，你不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而是开始去挂牌，因为我是委托他们全部就是挂完牌以后我再去就交付车辆的开车的。
0: 不管是什么时间，反正就是没通知你，你是不知情。
2: 对，我不知情，因为没交付那时候车。
0: 好，他对于向厂家索赔，这个也是越过了你这个事儿，他这个于经理昨天是归结于是工作失误，你对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
2: 我吗？

0: 我感觉这个不是工作失误，他跟那个就是没有告知，就是更换了仪表总成，他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他说是工作失误，并非故意隐瞒我。我正因为这点，我才觉得他这个就是故意隐瞒我。如果说不隐瞒我的话，给我打电话，那我得去收购权维修不就得了吗？或者说我不选择这辆车了，你给我换辆车，因为那时候毕竟还没交车嘛。
1: 是吧？导播，我们现在连线到了于经理本人了吗？导播姐姐，我们现在连线到于经理本人了吗？好，我们联系一下他啊。这个陈老师，你怎么看？就按照这个正常的行规，会不会出现车都办完手续了，中控突然发现有划痕，我给你免费换一个，我不告诉你，或者我忘了告诉你。
2: 嗯，这种属于什么呢？应该是属于一个故意的欺瞒吧，我认为哈。因为什么呢？他如果不故意欺瞒的话，肯定会打电话告知客户。 那再者说，通过车主反映哈，这个车在PDI出库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其实说到根儿，就是咱们的车主去委托这个 4S店去操作了。那4S店呢，就认为客户呢不在，那所有东西呢我好掌控。但是他唯独漏了一条，手机 APP 能查到这个车的维修保养记录。
1: 对呀，
2: 说白了想瞒天过海，结果呢，
1: 人家查到
2: 漏馅了。对，就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你觉得这个事儿大概率会是个什么情况？大概率
1: 盲猜一下，
2: 仪表有问题，确实有问题。然后呢？
0: 悄默声的给换了，不想让客户知道，然后呢，这个车把它给卖掉，就这么一个意思。这个车主，您当时在验车的时候，你验过车是吧？就是19号，因为他是17号，我看记录是在17号，19号过去验车的时候吧，就是交车的时候，交的时候我就看了看外表，然后让他们举升起来看了看底盘，然后 PDI 检测表也没给我，然后到今天为止，我一直在要这个 PDI 检测，我看看这个
2: 屏幕到底是出现什么问题，都是不提供。
0: 你是19号去交的车，然后那个记录是17号换的仪表，那就是在你交车之前，这个车就换过仪表。
2: 对，
0: 这个错不了吧，陈老师？
2: 是的。那还有一点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客户，就是你在验车的时候有没有去关注这个车的里程数呀？当时
1: 最基本的买车出厂日期里程数，
0: 里程数不大，大约几十公里，但是具体数我忘了。当时看过里程数不大。
2: 嗯，这里程数不会也造假吧？不，我就这个，对，50公里左右吧，反正是。
1: 50左右，50左右正常。
2: 啊，对，这个我不计较，就是说这个交车，咱你毕竟说他开着需要去挂牌嘛，嗯，这个东西正常的。嗯，
0: 啊，
2: 最后交给你的，我的意思是在换仪表之前，你有没有看过里程数呀？
0: 他换仪表之前，这个车我是一直就没看到，因为他车里没有现车。
2: 啊，明白了。
0: 因为我选的是黑色的。
1: 明白了，
0: 之前没见过车。
1: 约好了19号来交车，
0: 后台发现17号这个车换过仪表台，
2: 仪表，
1: 是换了那个仪表那个小仪表盘，还是整个中控仪表台？
2: 组合仪表，
0: 仪表总成，
1: OK，
2: 嗯，对，所以这个事儿啊，
1: 于经理说现在不方便连，是吧？我们导播在连，是青岛哪家比亚迪 4S 店？新迪明锐，您说的慢一点，哦。
0: 青岛新迪明锐，
1: 新迪明锐，
0: 对，新就是三个金那个新
1: 啊，
0: 迪就是那个比亚迪那个迪，
1: 新迪明锐店哈，
0: 对，
1: 导播一直在尝试联系这个于经理，是您的那个当事人还是哪位负责人？
0: 他是销售经理，
1: 销售经理，OK。导播说他现在不方便这个接电话，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也这个发现了，为什么是先挂牌后交车呢？
2: 这是客户委托 4S
1: 店呢？是吗？应该是刚刚。对，
0: 我委托的挂牌的。
1: 我给听岔皮了，我给听漏了，好吧。那于经理不方便连线，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走吧。我们这样啊，就是这个事儿呢，现在是需要一些证据。车主好像给我发了一点，但我有的我没有看全哈。是这样的，我帮你找一个律师，我们来我们连线一下这个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的徐江涛，徐律师，你好，徐律师。
3: 你好，主持人。
1: 刚才这个整个过程您都已经听差不多了是吧？对。好的，您是怎么来判断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个 4S 店在操作上有没有漏洞？
3: 要让这个4S店来出具一下他这个车辆的这些一些相应的报告。你比方说，这个前期的这个出库有没有单据，后来入库的时候有没有检测，有没有相应的报告或检测的这种数据？就是要证明他们要证明那这个 问题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那如果说这个车辆在这个，就是说哈，在这个出厂之后，甚至在运输途中，以及在入库之前，如果说出现这种问题，出现这种瑕疵了，同时啊，这不是一般的瑕疵哈。 关于仪表总成，它属于汽车三大件之外的又一个重要零部件。
1: 嗯，
3: 啊，所以说这个零部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主要的。那这个情况下，如果说你明知道在销售前就有这个问题而没有告知，那这个东西啊属于一般欺诈了。
1: 嗯，
3: 好，
1: 这个就是我原计划我要问你的一个最根上的一个问题，您先接着讲。
3: 嗯、好，还有第二个问题哈、啊，那你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当时你说啊，通过哈、啊、去自己代表车主去理赔，那理赔的什么事项？只是更换吗？那这一块有没有更换之后再告知消费者？那如果说是遗忘了，从法律来说是站不住脚的。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哈、啊，首先啊，咱欺诈不欺诈，咱先不论说哈、啊，首先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嗯，
3: 啊，知情权也是给消费者进行相应的合理补偿的。
1: 至少是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3: 对，至少是这样。
1: 其实我也吃不准，我本来我今天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这玩意儿能不能构成消费欺诈？
3: 这样，如果说在这个哈出厂前就有，或者说是在入库前已经形成了，并且呢这个情况哈一般会推定销售单位，就是4S店，他是明知的，因为你销售单位你对车辆进行检测，并且要告知消费者，给消费者提供完好完整的这个哈合格的车辆给交付给消费者。那你现在已经卖了，你这个不合格，你有问题，你要去更换。那这个问题推断你明知，那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会涉嫌欺诈，
1: 而且是19号要交车，17号在交车之前自己悄悄的更换的。
3: 对，
1: 然后最后说我们工作失误，我们好心给换了一个，我们工作失误没有通知，所以这个事儿它就很微妙了。
3: 嗯，这个我觉得从法律来说说不过去。
1: 好，请几位在线稍等一下，我进入半年广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咱们接着分析这个事儿，同时来对话厂家。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哇，时间好快，这档节目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节目时间如白色小马飞快跑过狭窄缝隙啊。现在是傍晚的5:32，这里是星期二，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傍晚5点到6点，我们用晚高峰一个小时为诸位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一个19年汽车节目的一个老胖鸟。就各位，今天我们解决新车挑选跟这个汽车维权两方面的问题，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遇到占线非常正常，各位换着号码多打几遍吧，好吧。然后呢，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给我发文字留言，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的一些事情啊，对于说的一些观点啊，各位也可以发表您的看法，你的观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好吧。另外呢，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还有杨侃车的这个抖音号里边都可以随时的来发言来进行提问啊。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这个比亚迪的买车的青岛的这位车主的投诉当中来啊。我先问一下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的徐江涛徐律师，徐律师您刚才是不是有没有讲完的东西？
4: 大差吧，大概的我已经讲得很完备啊。同时呢，我要补充一点啊，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要由这个商家来具体提供这个车辆的具体检测信息。
3: 商家我们刚刚又联系了，还是不接电话，还是不方便。我们不知道是不能，还是不敢，还是不愿。这个不太清楚啊。
4: 因为这个按照现用的法律规定，一个咱消费者的知情权，再一个哈，在购买车辆半年之内，那推于车辆的问题，作为商家也有义务向消费者进行提供，所以他们是必须提供的。从目前来看，
3: 对，目前来看这家4S店，我们送他一个标题，就是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我悄悄的我给你换这个东西，哎呀，这点小事我还知道告诉你吗？做这点好事我还知道留姓名吗？不需要，是吧？这是一家很好的店。我最后一个问题了，徐律师，车主能不能想得到的，我都提车主，我都想到，我都问你，我们怎么能来界定他就是消费欺诈？假如能的话。
4: 还是要根据这个哈，就车辆的这种具体的检测信息，到底这个车辆在这个出库时以及运输途中，包括入库哈，这三个环节当中，这个车辆是否是存在相应的仪表盘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有，他们哈在这个入库后进行了私自更换，而把这个信息没有提供给消费者，那这个情况下啊，我觉得有可能涉嫌欺诈了。
3: 我觉得现在你不用管它入不入库的问题。17号他们换完仪表之后，19号把这个车交给的车主是100%不知道的。
4: 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提供全方位的证据啊，就是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判断欺诈在消费当中过程中啊，是你比方说故意隐瞒啊，刻意制造瑕疵啊，
3: 什么重大
4: 隐瞒重要事项。 所以说呢，还是要看看它这个情况是怎么形成的。因为有的这个，你比方说它是在，你比方说在这个哈，它不是故意而为之，或者在这个哈出厂之前就有，作为生产厂家他自己更换了，没有告知厂，没有告知这个消费厂家。
3: 嗯。
4: 所以说这个还得去判断，就到底它这个形成时间什么时间的时间，为什么要把更换后的这个给消费者而没有告知？所以说综合判断。
3: 好，车主你、哎、我记得您那个昨天您最后的时候提了一个什么诉求来？是这个你的一个朴素的一个要求，是想要怎么着？是赔点钱，还是要退换车来着？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5: 当时我们谈了，包括杨老师是这样，包括咱节目结束以后，昨天晚上8点来钟
3: 啊，
5: 那个于经理给我来了一个电话，
3: 嗯，说说。
5: 这说明这老长时间不联系我，这说明咱这个节目还是有力度。
3: 嗯，
5: 跟我说还是不承认他们这种销售行为违法。
3: 嗯，
5: 就是说是，说是工作失误忘记告知了。然后再就是还有一句话，其实我特别不能接受的，就是说他们是出于同情，还是人道主义，反正就这么个词儿，给我补偿5000块钱加保养，这是我是不接受的。
3: 嗯嗯。
5: 然后我们就在探讨，因为我说你现在你连着你这个行为你都认定不了的话，我说咱俩谈差距太大了，
3: 都不承认，
5: 一开始
3: 都不承认错误，白给你5000块钱，那这个心胸得多大呀，是吧？
5: 然后，他是说吧，一开始就是说因为工作失误，他们的最终决定，
3: 嗯，
5: 我是接受不了的，
3: 嗯，
5: 因为我当时的诉求吧，一开始说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既然是因为营运车嘛，他不是个，他可能认定销售期那可能是。也有点困难，我说这样吧，既然是合同违约的话，那我们就解除合同，这是第一次诉求，
3: 嗯，
5: 就是解除合同，我说按照规定来呗。然后他第二天给我打电话，他说，换车这个事儿太大，退车这个事儿太大，你看有没有别的补偿方案？我说这样吧，我说别的补偿方案就是经济补偿嘛，
3: 嗯，
5: 我说基于就是你换车你的损失，还有我的损失，就是咱俩取个中间值嘛，
3: 嗯，
5: 当时我说实话，我也在这边找了一个。自己的律师朋友，
3: 嗯，
5: 就是情况吧，跟徐律师说的几乎是一致的，
3: 嗯，
5: 就是说问了他，我说我可以提多少赔偿，他说，反正是就是别超过30%吧，反正这个事儿得奔着解决来，然后我这30%的话，这不接近50000，我说3万块钱吧，
3: 嗯，
5: 然后后面吧，他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然后我说，哎，你这个稍微有点高，你过来吧，过来谈谈。谈谈咱把这个事就了了，行了，好，我就过去了，
3: 嗯，
5: 我就过去，他说能不能就是说替换一些保养轮胎。这一类的还有配件这一类的，我说保养可以，我说但别太多，因为车出现这个情况吧，整天看着上火。
3: 于经理昨天提出了一个给你保养精品，总价值2000元。
5: 啊，不是，昨天晚上又变了，就是保养后又加了5000块钱嘛。
3: 哦，好，
5: 啊，这个然后他去了说能不能，我说可以，我说可以，你加上4次保养，然后4条轮胎，我说你抵扣这个钱呗。是不是你们也接到的损失？
3: 车主李先生，咱们尽量长话短说啊，长话短说，
5: 哦、
3: 说关键的，我的时间很宝贵啊，长话短说，嗯
5: 啊啊行，到最后这不就是给我回了个电话录音，我当时也发过去，但是不、那个好像没发，然后就是给我说就是送几次保养，就是昨天那个情况了，然后你爱、哎、怎么着，他倒没这么说啊，他说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没办法，
3: 嗯，
5: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应，一直持续了20多天，就是一直电话也不行，我就打电话问他要这个 PDR 检测报告表，一直也是不出示。
3: 嗯，
5: 就这么个情况。现在
3: 好，那就这样，我们一步一步来这个处理。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球先踢给厂家，好吧？那你没有问题要问徐律师了吧？
5: 徐律师这边没什么问题了，几乎我都听明白了。
3: 好 ，OK，
5: 也知道方向在哪边。
3: 好，也非常感谢徐江涛律师。下次有需要我再麻烦您，好吗？
4: 嗯，好了，主任。
3: 好嘞，好嘞，再见啊，拜拜。
5: 谢谢徐律师、啊。
3: 嗯，拜拜。禅庆陈老师。
6: 嗯，
3: 刚才一直在听这个事儿哈，这个作为曾经也是在这个汽车行业上，因为咱们跟法律行业还不大一样啊，咱们都是汽车行业上，这种事儿应该也不能说很常见，但是肯定是见过，是吧？
6: 对，当然你要取证很难啊，你让这个4S店给你提供相应的路库单、PDI 单，这个东西怎么说？他给你写一个，给你造一个，你能判断它的真假吗？对不对？
3: 但是我起码能证明你17号给我换的仪表，19号你交给我的车。
6: 对，咱怎么操作？接下来我觉得第一个，开发票的时间，这个是肯定能确定的哈。第一个开发票的时间，第二个换仪表的时间。如果换仪表的时间在开发票时间之前，那么就是属于我们买之前嘛，对不对？
3: 对，
6: 那可以走这个什么欺诈这个环节或者诉讼了。
3: 现在就是从法律方面看，怎么判定，怎么能判定它是不是欺诈还是不是欺诈？
6: 对，现在就是什么，比方说换仪表，在我开发表之前，这是我们能拿到的数据哈。
3: 嗯，
6: 这个你去看一下，车主看过吗？
3: 是吗？是在开发票前吗？
5: 你说说什么？说这个更换仪表吗？
3: 对，
6: 换仪表的时间和你开发票的时间，
5: 是14号。
6: 开票是十四号。
3: 开票是十四号。
5: 对，因为当时也没有看的车，他就是让我看的是另一辆车。
6: 所以说你这个要走那个欺诈，你采集证据非常难。说白了，你跟四 S 店要的所有的东西，他们也有法律，也有采，也有法务。他自己给你重新写一个批带单子，给你打出来，
5: 你是这样，那个
6: 你没法去取证的。
5: 是这样，我这边那么这个聊天记录可以作为证据，就是他们售后
6: 只能证明他
5: 销售的
6: 欺瞒你，只能证明他欺瞒你，但是不能证明他欺诈你，明白吗？
3: 欺瞒跟欺诈不一样啊。
6: 对，
5: 哦、
6: 所以说现在咱们只能盯住一点，这个肯定欺瞒了，这是肯定的。
5: 嗯，
6: 那通过欺瞒来说，接下来咱能够去，比方怎么挽回损失，对不对？这个还需要去跟这个4S店去做一步沟通的哈。
3: 欺诈是可以赔三，
5: 但是他们现在是拒绝沟通啊。
3: 欺你这个你不用管，你不是找我了吗？欺诈是、
5: 哦、
3: 欺诈是退一赔三，
6: 这个事儿。
3: 欺诈是退一赔三，欺瞒那就只能是适当补偿，是这样啊？来，
6: 对对，
3: 这个我们现在先不去捋那么细，朋友们，现阶段我们不去捋那么细，我们就把球先踢给比亚迪厂家。来，比亚迪厂家，麻烦上那个上下线。你好，
7: 好，
3: 你好。感谢您接听我的电话，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啊。刚才您在线应该完整的听了整个记录了，我们尝试拨通一下青岛这家新迪明锐4S店，这家4S店在什么路啊，车主？
5: 黑龙江南路。
3: 黑龙江南路啊，我们尝试拨通这家店的销售经理于经理的这个电话，核对一下情况。打不通，一直没有，一直不接。哎，这个导播是没人接还是表示不方便？嗯 ，OK， 他不用打了。我没那么多时间给他，他说不方便接听我们的电话啊，我不知道是真不方便还是假不方便啊。好，现在是这么问题，整个经过我就不再赘述了。时间线上来讲，这个车主买车开票日期是十四号，然后十七号4S店悄悄的给他换了仪表总成，十九号在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个车交付到了车主的手上。2026年的时候，这个车主通过 APP 然后查到了这个情况，同时车主还了解到，在车主本人未授权、未签字、未同意、未知情的情况下，这家4S店青岛新迪明锐这家4S店，黑龙江南路的这家4S店，代表车主向你们厂家提起了一个索赔。我不知道他索赔的就是这个中控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以此有没有牟利，有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车主是并不知情的。那在这里边它是存在问题的。我们现在先不管这家4S店的某些行为是否已经涉嫌欺诈，这个我们要逐一的剥洋葱，我们逐一去这个判断。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你们比亚迪的这个强有力的监管体系里边，你们下边的店出现了这样的乌龙事件，我很有礼貌，我把它仅仅叫成是一个乌龙事件，而并不是把它叫成一个欺骗事件，好吧？出现了这么一个乌龙事件，我认为肯定是不应该的，而且这件事情对你们这个品牌的声誉是大大不利的。接下来我把问题交给厂家，看你们比亚迪厂家怎么去调查这家4S店，去调查这件事情，从而给车主你们主动的，如果你们能主动的调查清楚，拿出一个方案来讲的话，那我认为你们牛掰的大品牌，拿消费者当事儿的大品牌，愿意调查出真相，还原真相，给消费者以说法的这么一个大品牌。以上就是我的诉求，我现在我不想去分析，我不想去管那些细节，我觉得这是你们自己家的事儿，你们能处理好了还用得着我分析啥呀，好不好？以上就是我就是这个就是我想说的，麻烦您帮我加急反应，请在两个工作日吧，两个工作日之内给予媒体回复，然后给予车主回复，看看这个事儿我们经过调查是怎么个事儿，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方案来处理，好吗？
7: 那您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已经详细记录了，稍后会挂机第一时间会如实反馈，然后相关工作人员也会跟客户直接取得联系的。
3: 好，现在说明是4S店的于经理打进来了，打进来这个对不起，我今天我没有时间接他，我下一次。
8: 通来了，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1: 五岳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 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每天5点到6点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鲨鱼辣椒说，能不能申请节目再延长半个小时啊，时间太紧张了，你申请不了，从我这儿你就通不过，我跟你讲，我好不容易把这个节目搞成一个小时的。大鱼小日子这话说这个你说是直营，说赛电如果不是直营就怪不到厂家头上，都是经销商而已。我首先是这样的，你这个逻辑也不完全对，你要知道厂家对 4S 店是有监管责任的，你得懂清这个，不是是直营还是加盟，这个不是决定性因素，你要知道这个。所以这个事儿一定是出在 4S 店，100%我们明白是出在 4S 店，好吧，这个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个厂家现在还在线是吧？
7: 在的，你好。
3: 我再说一句话，刚才我们导播说这个青岛新迪明锐4S店的那位于经理给我们拨回来电话了，但是呢我本来我因为我今天我没有时间再接他电话了，但是他跟导播说了一个事儿，说我们昨天已经他说他昨天跟车主已经沟通过了，我们就那方案，车主如果接受就这方案，如果不接受我们也没有办法，请你们好好研究一下他的这个方案以及他的这个服务态度。
7: 嗯，
3: 好像不是他们店把一个更换了，偷偷更换完了仪表台塞给车主，好像不是他们店在完全没有车主授权的情况下伪造了他的授权进行了索赔。嘿，我就觉得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有些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就那么理直气壮，你知道吗？你们好好调查一下，我就说一句话，这个事儿处理不好，我不管是欺瞒还是欺诈，说轻了这一定是欺瞒，说重了如果有证据能查，这一定是欺诈。不管是什么，对你们比亚迪旗下的 4S 店的口碑乃至对比亚迪这个品牌的声誉非常不利，真的，我很想保护好你们，你们赶紧把这个事儿处理好，该调查的调查，该弥补的弥补，该处罚的处罚，这是你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我只要一个结果，好不好？
7: 会详细记录，稍后会挂机第一时间去进行反馈的。
3: 好，帮我加急，48小时之内麻烦给我们回复啊。好嘞，谢谢您。
7: 马上去反馈的。
3: 好嘞，好嘞，来导播对接一下吧。那车主今天我们的连线也先到这儿啊。
5: 好，好，谢谢杨老师。
3: 我们一步一步来吧，咱们继续跟进吧，好吧？
5: 哎，好，谢谢杨老师。
3: 没事儿，好嘞，再见啊。
5: 哎，好，再见，
3: 拜拜。陈老师，您先休息一下，我给你上点化妆品。你肯定特需要，我跟你讲，早晚不停补水，脸蛋呢还是会干到起皮，因为季节到了嘛。推荐大家试一试兰蔻全新的大粉水啊，湿敷5分钟可以水润一整天。今天给诸位带来的是520专属的这个套盒，我们是有这个礼盒装的，也是非常划算。400毫升全新大粉水可以再送8瓶50毫升同款随身装，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嘛，还送这个精致的礼袋，节日送女友啊，都是体面又贴心的存在。升级以后的大粉水呢是零酒精无刺激的，敏感肌干皮都可以放心用，上脸。 脸润润的，秒吸收，一边补水一边修护屏障，用完脸蛋之后呢，就是软乎乎的感觉嘛。后续上妆服帖都不卡粉，价格方面很给力，官网400毫升大粉水要400多，现在超值价是329元，到手的整整是800毫升，算下来每毫升呢才几毛钱，怎么师傅都不心疼啊？活动一旦结束之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各位有需要抓紧时间冲。正品保证，资质齐全，质量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自带溯源码，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购买方式请记好，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呢，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就可以安心抢购了，要去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因为你可以再减30元，好吧？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海参的活动是延续了母亲节的这个特惠，传统的干海参泡发很麻烦，妈妈总怕折腾嘛，今年送她一份即食海参，春季新参精选了鲜活海参，开袋即食 ，Q 弹肉厚，满满的蛋白质，趁我们有能力，趁妈妈未老，给她一只每天的海参进行滋养，原价呢499元一斤，母亲节专属价呢是一斤299元，买5斤呢现在是送一斤，只需要1495元，买8斤送2斤，只需要2380元，到时候整整是10斤嘛，都是大连的正宗即食刺身啊。下单还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发出。下单方式也很简单，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呢发送海参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好吧？然后呢还有蜂蜜啊，因为春天这个季节啊，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特别容易干燥，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推荐来自北纬46度的春日礼物《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国家级的黑蜂自然保护区，每年盛夏短短20天啊，黑蜂穿梭在完达山的原始椴树林之间，采撷这个百花精华，反复酿造成自然成熟的原蜜，所以这个原蜜的质地啊如纸，洁白似雪，口感非常好。清晨呢用温水冲一杯，是吧？这个最好是可以送给妈妈嘛，愿妈妈每一天都像这个蜜一样被温柔以待。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的原价是198元一瓶，现在呢我们延续母亲节的特惠活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8元买2瓶送3瓶，真的是5瓶正宗雪蜜带回家。现在下单呢也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所以价格就会更划算一些。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呢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好吧？这个心中有梦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说杨洋本身就是汽车界的天花板了，我哪是天花板，我是个地板，我是个地板砖啊。谢谢您谬赞啊。说再加上优秀的这个嘉宾老师啊，律师大咖老师，是山东乃至全国车友的福利啊，谢谢您，客气了，您这高赞了。还有朋友说这个比亚迪销售啊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有可能。回答几个问题吧。这个清风，哎，这个大家对于这个事儿，流浪三毛说从厂家骗配件，事实成立证据确凿的话，估计 BYD 得罚他50万，这个咱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就是通知厂家，如果厂家客服通知不到他们相关领导的话，我会亲自通知给他们相关领导本人，我们先按流程走，我们通知你们去调查你们这个事儿是怎么造成的，如果真的是这家四 S 店有责任的话，我也不护短儿。他虽然是我青岛老乡，我也不护短儿。我跟你讲，那咱不能这样，因为这个我永远是站在公平公正这一方的。我也不说我是永远站在消费者这一方，因为有的消费者他也容易维权过度。我永远站在公平公正、合法合规这一方，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取证，还是要调查一下呢。嗯。这个清风的问题是，速腾 S 这车能买吗？一般家用6000公里，你跑这么少，咱坐公交车坐地铁不好吗？速腾 S 这个车，陈老师您的评价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个朗逸，它就是个宝来啊。
9: 嗯，现在价格我觉得应该挺便宜了，对吧？
3: 很便宜了，嗯。
9: 啊，日常代步觉得很可以，挺不错的，性价比这么高，对不对？
3: 你觉得它跟朗逸跟宝来有什么区别？
9: 嗯，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区别。
3: 对吗？他可能名字好听过，叫速腾 L， 那个叫大点叫速腾 L， 这个叫速腾 S， 是吧？
9: 对，就是说白了，还是说，比方说空间的大小的问题，都可以呢，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对，
3: 排量、空间、配置的区别嘛，好吧？
9: 对对对，
3: 可以买，带个步没问题。你一年就6000公里，你买啥不行啊？可以买的啊。拒绝一切说，杨老师就一小时节目还加广告，那节目不加不行啊，他必须得加广告啊，这个朋友，你节目我就是10分钟，那咱该加的广告咱也得加呀。我再给你加一个小，哎呀，这都是正常操作。我跟你讲，你如果爱听我的节目，请你爱我的一切，好吗？如果你爱我的节目，请你爱我的一切啊！你得爱屋及乌，我跟你讲啊。这个最近我们有这个旅行的线路啊，这个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长天下》多条宝藏线路火热开启。现在重点呢，第一个线路有这个重庆，5月25号呢初夏启程，尊享价2999元，往返的机票啊，全程的4钻酒店啊，升级完5星住宿啊，特色美食呀是全含的，全程0自费，没有任何强制消费。你不需要做攻略，轻松出发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去打卡五龙天坑啊，探秘满城尽带环甲。 加了取景地啊、邂逅仙女、高山草原等等等等，山城美景一次打卡齐全。另外呢，此生必驾318川西隔聂线路，我们也要一起出发了。这个线路呢是20人的轻奢精品小团，川西现在正是风景很美的时候，主持人全程亲自带队，搭配资深专业导游，10年川西经验专属领队，双倍桶贴心服务，我们吃住行游全程省心安排，好吧？现在这个线路的它这个比较热啊，所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是今年夏天，我们向你诚挚发出邀请，双飞8天探秘伊犁之旅正式开启了招募。我们去走一走贯穿天山的独库公路，这是新疆最硬核的英雄之路啊！还要去赛里木湖邂逅天鹅，去这个那拉提寻找养蜂女的足迹，去天山天池看一看神话里的玉石之湖，在六月最美的天山环海里去看漫山遍野的薰衣草，好吧？跟我们一块儿出发，各位，所有的报名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呢，这个发送一下旅游两个字，查看一下详细行程。萝卜开会说了对啊，说甲方爸爸越多，说明节目含金量越高啊，没错呀。我们这其实我要真敞开，我们可以更多。你没发现有很多的口播在我们这儿就是播两遍吗？哎呀，真的是，但是产品是真的是过硬的。好吧，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下520专属套盒，400毫升的兰蔻全新大粉水，400毫升，再送8瓶50毫升同款随身装，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还送精致礼袋，送女友，送妈妈，体面又贴心。升级以后的大粉水呢是零酒精无刺激的，敏感肌干皮都可以放心用。它上脸润润的，秒吸收，一边补水一边修护屏障，脸蛋用完之后软乎乎，后续上妆服贴都不卡粉，价格很划算。官网400毫升大粉水要400多块钱，现在超值价329，到手整整就800毫升了，算下来每毫升才几毛钱，是吧？你这个价格就是很划算的。正品保证，资质齐全，资质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自带溯源码，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呢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安心去抢购了，好吧？记住去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因为可以再减30元啊。来回答最后几个问题吧。这个节目时间我知道大家吐槽节目时间总是不够，但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个你要知道，我们一个小时节目的语言量，好家伙，快赶上有了节目一个月的了，信息量也大，脑子也累，是吧？有朋友问的是杨老师，东风日产的新能源如何？日产的新能源啊，现在就是天眼架构下的三台车嘛 ，N6、N7 以及 NX8 嘛，好像就这三个车吧。天眼架构下的，目前它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呢，陈老师？
9: 除了销量一般之外，我认为车的品质来说呢没有什么问题哈，
3: 都是
9: 现在整个的价格对也是比较偏低一些的哈，我认为是没什么问题的，
3: OK， 好吧。所以你如果我是这样想，你如果啊就想你确定要买新能源，而且你又不愿买国产车，你觉得你就买个合资品牌你才有面的话，我觉得它也没什么问题。现在说别克的这种新能源啊，日产的新能源啊，这种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丰田新能源用的还是比亚迪技术，对吧？但是如果你真的可以，我们可以放下心里边那种虚荣心，所谓的虚荣心啊，我要求更务实的东西，就更实在的东西，给你的东西，它不光是配置高哈，安全级别、三电系统、售后的质保，你没发现天眼架构下很多的这个合资品牌有很多的电动车给你的电池就是8年16万的质保吗？虽然你可能开不到8年，但是它越长越好啊。你万一呢？你没发现很多主流品牌它都是终生的吗？它真的就是主流国产的大厂的在10来万这种电动车更好。你去查，你去验证这句话，好不好？心中有梦说，交广需要广告给员工发福利，必须有广告啊。我怀疑你是我们内部员工啊，是吧？咱们需要的东西在交广买，在杨洋节目上买，不踩坑都是好产品。你这个，我说实话，这个都可以啊。你喜欢从我节目上买，你就从我节目上买，这是。但是不要觉得好像我挣了你很多钱似的。这我这人，我这人说话实在，我这必须我得先说清楚。但是东西是这个不错的啊。今天节目咱们到这儿了，谢谢陈安庆老师，咱们下回节目再见。
9: 再见。
3: 好嘞，拜拜，下回见。各位在节目以后的时间呢，可以发送一下这个天下两个字，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节目时间有限，有一些没有聊完的话题，可以在群里边和更多的朋友来进行一下讨论。各位也可以在抖音啊等等新媒体平台去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去进行关注。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肉旁，单人旁，侃他山了侃。马上就要平安到家了是吧？各位希望你今天一切有着非常美好的收获，非常美好的心情吧。明天早晨起来，周三啊，你依然是那个光芒夺目的小太阳，好不好？希望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今天的汽车天下节目咱们就到这儿，明天下午5点我们准时再见，拜拜。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0: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4: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来来来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

0: 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3: 第十八集。
4: 街市上，崔丽在报摊买报纸，一位女士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她盯着崔丽，接着一眼认出她来，崔丽，是你吗？崔丽回过头，疑惑地问：“你是？”“嗨，认不出来了，我是嫣然呐。”崔丽一愣，终于认出来，这是她的老同学季嫣然，一脸惊喜。嫣然呢？哎呀，真是你啊！季嫣然上前抓住崔丽的胳膊，上下打量，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崔丽着实有些吃惊。哎，不怕你笑话，我已经结婚了，跟丈夫来的。丈夫是个生意人，但是很倒霉，生意一点都不景气。崔丽心里装着事情，不敢耽搁太久，赶忙告辞。是吗？那我现在有点事儿，不能跟你聊天，你把你的地址给我，过几天我一定去看望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哎呀，你就别问了，快写地址。季嫣然掏出一支笔，在崔丽手里拿的报纸上写了他们家的地址，给了崔丽。崔丽接过报纸看了一眼，那我走了啊。季嫣然依依不舍地点点头，走吧，可别忘了一定要来看我啊。一定。崔丽说完转身就走。崔丽来到办事处，此时屋里还没有人，她径直走到座位上坐下来，拿出报纸看着上面的征婚启事发呆。 齐长鹏正巧走进来。想什么呢？崔丽抬起头，这征婚启事已经登出两天了。齐长鹏靠着他坐下，安慰道：耐心着点，这不还有一天时间吗？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这样登启事会不会暴露我们的地址啊？
5: 不会的，做我们这行的有一整套密语系统，为了确保安全，我们的启事都是用密语写的，一般人视而不见，只有自己人才能看得出来。
4: 哎呀，又对我保密，这个怎么没有告诉我呀？
5: 崔丽不满地埋怨道：这不正在告诉你吗？不着急，以后你慢慢就明白了。
4: 崔丽白了他一眼，哼，我到处受歧视啊。
5: 齐长鹏一笑没有说话。崔丽想了想，鼓起勇气说：对了，我爸爸想见见你。啊，
4: 见我？
5: 现在轮到齐长鹏吃惊了，崔丽有些害羞了。
4: 那不见你还见谁呀？
5: 齐长鹏顿时明白了。
4: 可是什么呀？
5: 老头子催着我相亲呢，我只好把你抓出来搪塞了。齐长鹏倚在靠背上，没有直接表态。那，
4: 我得想想啊。
5: 崔丽顺势将头靠在齐长鹏肩膀上，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6: 街上灯火通明，行人熙攘，一队警车鸣着警笛呼啸而过，向着光复旅馆的方向驶去。光复旅馆的水房里，交通员正在洗脸。一个店员从门口过，看见交通员，他停下脚步：
4: 你是不是明天退房啊？
6: 退房的话，一定要在上午十点之前离开，否则要多收一天房钱。
4: 哦，我知道了，明天一早就走。
6: 交通员端着脸盆走出来，问店员：
4: 那个英皇大道在什么地方啊？
6: 店员好奇地打量着他：英皇大道啊，那可都是上等人去的地方啊。
5: 他话音未落，警笛声突然响了起来，紧接着就是紧张杂乱的脚步声。还不等交通员和店员明白是怎么回事，警察已经冲进了旅馆。交通员见状急忙跑回房间，薛家记正坐在床上发呆，被跑进来的交通员吓了一跳。交通员做了一个虚的手势：警察来了，不要乱讲话。
4: 薛家记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儿，一听警察要来，满不在乎地说：嗨，
7: 他们经常光顾，说是搜查共产党，但是啊，我不怕他们。
4: 为什么呢？
7: 因为我是华侨啊，他们一般不为难我。
4: 哎，你可要小心呐，他们对内地来的，尤其像你这种北方口音很重的人，很不客气。
7: 哦，我知道了。
6: 交通员想了想，
7: 我这里有一样东西，麻烦你替我保管一下。
6: 薛家记吃惊地看着交通员，压低声音：
7: 你是共产党？什么都别问，照我说的做。
6: 交通员声音不大，但字字铿锵。说着，他把一个牛皮纸文件袋交给了薛家记。薛家记疑惑地看了一眼，抬头正迎上交通员犀利的目光，赶紧将文件塞进自己的行李中。他刚完成这个动作，警察就推门进来了。看见屋里只有交通员和薛家记两人，警察开始盘问起来。他先问薛家记：
4: 你叫什么？从哪儿来？证件。
6: 薛家记拿出了自己的护照，递给盘问的警察：
4: 我叫薛家记，是南洋华侨。
6: 警察一看护照，一下子客气了很多。
4: 你是华侨啊？
7: 来香港干什么呀？
5: 哦，我准备回广东探亲，在香港玩几天啊。那你可要小心呐，现在很乱的。
7: 说着就把护照还给了薛家骥，回头又盘查交通员，
5: 你哪儿来的？
7: 证件。交通员镇定应答，
5: 天津。
7: 说着把证件交给警察，警察接过证件，你来香港做什么呀？
5: 做生意。
7: 一听交通员是北方口音，警察就很怀疑，再一看身份证明，警察忽然狞笑起来，
5: 你的证件怎么没有海关的过境签证啊？
7: 什么过境签证啊？
5: 交通员假装糊涂，好了好了，别装糊涂了，老弟，根据我们的内线消息，你恐怕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了啊！带走。
7: 警察将手一挥，他一发话，其他的警察一拥而上，瞬时扭住了交通员。交通员大声争辩着，
5: 哎哎，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带我走啊？
7: 带头的警察阴险地笑了，
5: 为什么？
7: 到了警署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5: 带走，走。
7: 几个警察扯着交通员向门外走去，交通员一边挣扎一边回过头用眼睛示意薛家骥，薛家骥也很紧张，不知如何是好。警察不由分说，几个人一起把交通员铐了起来，推上车。警车拉着长长的警笛又呼啸着驶去了。店员看着远去的警车，自言自语地说，
8: 真的假的呀？这人真的是共产党？我怎么看不出来呀？
7: 追出来的薛家骥正好听到了店员的谈话，喃喃地说，
8: 我也没有看出来呀。
7: 接着转头问店员，
8: 他们会怎么处理他呀？
7: 店员耸耸肩，
8: 那谁知道啊，肯定是要送回大陆交给国民党政府。
5: 如果呀他真的是共产党，那脑袋就保不住了。
8: 真的？那还有假呀？
7: 说完把手中的毛巾往肩上一搭，回到柜台上算账去了。薛家骥独自回到房间，拿出交通员交给他的那个牛皮纸文件袋，打开一看，除了两个封好的信封，还有一张小纸片。他捡起小纸片，是从报纸上剪下的一小块征婚启事。
8: 征婚启事，这是什么意思呀？
7: 薛家骥起身四下里翻着，期望能够找到什么线索。就在交通员的枕头下面，一张报纸的角露了出来，他走过去将报纸抽出，那是一份湘江晚报，而在广告那一版上刚好有个镂空。他对着征婚启事看了半天，征婚者落款是陈先生，和别的征婚启事并没有什么区别。薛家骥又拿起信封看了看，最终还是没有拆开小信封，他又开始自言自语，
8: 怎么没说这个东西要交给谁呢？
7: 说完，薛家骥兀自摇了摇头，就把信件放入旅行袋中。他又考虑到人多眼杂，于是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走出了房间。他来到登机处，问店员，
8: 有单人房间吗？
7: 我要换一间单人房间。店员查了一下登记表，连忙说，
8: 有有有，刚刚走了一个，正好有个单间。
7: 薛家骥交了押金，提了行李，默默地跟着店员去找房间。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崔丽和齐长鹏在一起看着报纸上的征婚启事，崔丽不免担忧地说，三天已经过去了，交通员还没来。齐长鹏不说话，崔丽越发焦急起来，交通员会不会出事了？齐长鹏面无表情地说，不知道。崔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不免失望。齐长鹏安慰崔丽，
9: 做地下工作，这种事儿经常会发生，这只是一个意外，不会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任务取消。
4: 任务取消，四个字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崔丽心里，疼痛过后，更是空落落的。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和平医院门口，蔡廷锴从车上下来，他身穿灰色长袍，头戴礼帽，早已等候在这里的肥肥迎上去，引领蔡廷锴走进了住院部大楼。肥肥推开病房的门，请蔡廷锴入内。今天的李吉深看起来气色不错，正躺在床上在看报纸，看见蔡廷锴走进来，忙坐起身。蔡廷锴抢步上前扶着他，
9: 别动啊，别动别动，还是躺下躺下。
4: 李济深慢慢躺下，问蔡廷锴，
9: 最近又有什么新动静啊？
4: 一听两人谈国事，肥肥马上知趣地退出病房。蔡廷锴等肥肥关上房门才说，
9: 李宗仁虽然身为副总统，但是并无实权。哎呀，这个我早就料到了，他对蒋介石积怨很深。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都在广

0: 不再分裂。哎呀，总理陛下若有灵，真不知会怎样伤心呢、啊。李济深不正面回答对这件事的看法。李宗仁白崇禧现在还抱有军阀思想，想割据一方，恐怕太幼稚。对于共产党的邀请，我们都不能轻易表态，必须得到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以后的新政府，国共两党的票数如何安排，军队的指挥权如何分配，哎呀，这都是问题啊。李济深说。蔡廷锴听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病房外，肥肥在过道上担任警戒，没有发现异常情况。鲁鱼带着一个女护士来查房，看见肥肥，两人对视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进了李济深的病房。鲁鱼和护士走进来，李济深、蔡廷锴立刻停止了谈话。鲁鱼跟两人点头示意，然后走到床前，为李济深检查身体，测量血压体温，完了对李济深说，你恢复得很好，李先生。
1: 谢谢鲁医生，但是还要注意休息，要尽量减少会客时间呢、啊。
0: 鲁鱼说着看了蔡廷锴一眼，蔡廷锴会心一笑，
1: 啊，对不起，再谈几句马上就走啊，不影响病人休息的。
0: 好，那二位慢聊。鲁鱼笑着收拾完用具，起身走出病房。他让护士继续去查房，而自己则往办公室走去。坐在长椅上的肥肥站起来，机警地看着四周，然后跟着鲁鱼走进了办公室。鲁鱼探头先朝门外望了望，然后关上门，告诉肥肥，
1: 李先生的病情已经查明，确实是微量重金属中毒造成的，很明显这是人为投毒所致，李先生身边肯定有特务。
0: 那会是谁呢？李先生的女儿女婿都在新加坡，偶尔来看看老父，这段时间小外孙倒是和李先生在一起，不过这三个人不可能投毒。
1: 两个佣人，一个吴妈负责做饭，吴妈50多岁，一个老周负责做家务，老周都快60了，耳朵背都是跟李济深几十年的人了，基本没有可能。
0: 秘书胡庆阳，胡庆阳是李济深的心腹，也跟李济深多年了，可能性不大。除此以外啊，那就是我自己了，给李济深开车。看肥肥理不出头绪，鲁豫说道，
1: 这个不着急，但也不能等，一定要尽快查出这个人。
0: 好，我知道了。
1: 李先生的身体已基本恢复，住在医院也比较安全，
0: 那就让他多住几天。
1: 这个我知道，我会尽可能延长他的住院时间。
0: 啊，知道了，你先去忙吧，我去看看。说着肥肥就要离开，鲁鱼急忙拦住他，
1: 等等，还有一个重要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1: 鲨鱼传来情报，交通员被香港警方抓走了。
0: 啊，
1: 肥肥不免一惊，抓走之后，香港警方就把交通员交给了保密局特务。交通员想跑，结果在逃跑中被他们打死了，但是并没有在交通员身上找到信件。肥肥听到如此悲痛的消息，不觉攥紧了拳头。
0: 与此同时，医院大厅里，乔装改扮的顾青坐在长椅上候诊。一个特务走过来，坐在顾青身边，低声汇报：
2: 确定了，人在2楼顶头那个病房，但是保安特别严密。大概有多少人呢？4-5个吧，都带了武器。
1: 顾青。

沉思了一会儿，起身走出大厅。他回到保密局，向江世飞报告情况。现在已经确认李济深就住在和平医院二楼病房，有警卫。刚刚收到了台风的指示，告知此时正是行刺李济深的最佳时机，切勿错失良机。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19集。
2: 医院大厅里，乔装改扮的顾青坐在长椅上候诊。一个特务走过来，坐在顾青身边，低声汇报：
3: 确定了，人在二楼顶头那个病房，但是保安特别严密，大概有多少人呢？4-5个吧，都带了武器。
2: 顾青沉思了一会儿，起身走出大厅。他回到保密局，向江世飞报告情况。现在已经确认李济深就住在和平医院二楼病房，有警卫。刚刚收到了台风的指示，告知此时正是行刺李济深的最佳时机，切勿错失良机。江世飞顿了顿，继续说道：台风的判断非常精确，李济深的保安虽然严密，但是医院这个地方出入人员复杂，可以趁乱下手。我已经策划了一个最佳方案。江世飞卖关子的笑笑，然后冲顾青招了招手。顾青媚笑着走了过去，江世飞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些什么，顾青笑得更加灿烂了。美国东海岸的一个码头上，人潮汹涌，爱国人士纷纷来到这里欢送冯玉祥将军启程。人群中有华侨，有黑人，有记者，他们正专心致志地听将军发表演讲。冯玉祥站在人群中间，热血沸腾地演说：
4: 蒋介石在8年抗战之后，又把中国人民投入内战的火海，他的军队进攻抗战有功的共产党，他的政府强令解散反对党民主同盟，他的警察血腥镇压青年学生，他的特务杀害大学教授、民主人士，他正在把中国变成蒋氏王朝。
2: 说到这里，有个美国记者提问：
4: 可是蒋介石已经召开了行宪国大呀。
2: 冯玉祥激动地说：
4: 他的选票都是买来的，这样的民主不过是假货，这样的国大不过是猪仔国大。
2: 听众哄堂大笑。冯玉祥接着断言：
4: 蒋介石是希特勒第二，蒋介石当上总统，民主就死了。
2: 一位华侨记者高举右手问道：
4: 冯先生，民主在中国是不是没有希望了？
2: 冯玉祥激情澎湃地说：
4: 不，中国民主的希望就是党派协商，联合政府。
2: 一句话，所有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冯玉祥挥手示意，码头上热情高涨，人们争着拥向前和冯玉祥道别。冯玉祥留恋地看了众人一眼，转身登船。茫茫大海上，冯玉祥乘坐的苏联万吨豪华客轮胜利号破浪航行。顶层甲板，冯玉祥和夫人儿女并肩远眺。 望着海天一色的东方，他心驰神往着。大半辈子了，做了多少错事，犯了多少错误，这回回国参加新政协，我一定要从头做起。他转头看见船上苏联人亲昵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把手搭在了夫人李德全肩膀上。李德全看看身边的孩子们，害羞地挣脱，去给孩子们讲讲你的新政协。
4: 我的也是你的呀，是我们大家的呀。
2: 一家人其乐融融，引来船上众人的羡慕。坐落在南京黄浦路的蒋家官邸，蒋介石身着便装，在房间里焦躁地走来走去。毛人凤进来，见蒋介石正在气头上，小心翼翼地报告：“
3: 总统，刚刚得到情报，冯玉祥已经启程了。”
2: 蒋介石怒不可遏地吼道：“李济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又来了一个冯玉祥，你们保密局到底干了些什么？”
3: 毛人凤吓得直冒冷汗：“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保证不让冯玉祥活着到达香港。”
2: 蒋介石终于停下了脚步，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担忧地说：“
1: 冯玉祥在美国的演讲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如果他有不测，恐怕会犯了众怒啊！
3: 请总统放心，我们的安排非常巧妙，天衣无缝。”“
1: 那好，毛局长，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2: 香港的李济深最近有什么动静啊？毛人凤提心吊胆地回答道：“
3: 我们的人对李济深采取了特别行动，但是，哎呀，他还活着，现在住在医院，每天接待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串联。蔡廷锴往返于广州和香港，成为李济深的重要耳目。他们跟李副总统暗地里来往密切。
1: 李宗仁长了反骨，他早就跟共产党眉来眼去。如果李济深和李宗仁合流，李宗仁必定如虎添翼。你懂我的意思吗？”
2: 蒋介石慢悠悠地说道。毛人凤赶紧说：“
3: 啊，学生明白，保密局的人员已经安排妥当，随时对李济深采取非常行动。”
2: 蒋介石眼里流露出一股杀气：“
1: 李宗仁在内，李济深在外，内外策应，烦我多年，一直是党国的心腹大患，我欲除之而后快。
3: 我立刻电告香港方面，加紧行动。”毛人凤心领神会地说道，
2: 敬了个军礼，快步朝门口走去。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齐长鹏和肖啸天坐在沙发上正讨论着事情，崔丽推门进来，中央来电催促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北上。肖啸天看了他一眼说，我们倒是希望趁热打铁，让人工发表北上参加新政协的通电，但是人工表示将召开民革代表会议讨论此事，恐怕人工犹豫不决，其中定有隐情啊。齐长鹏接着说道，我明白人工的心事，人工在历史上跟共产党有过节，有些问题能不能化解，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崔丽走过来坐下，可是北方来的交通员和我们失去联系，中央的书信也下落不明啊。是啊，这正是我的忧虑所在，现在还丝毫没有头绪。哎，这样吧，将香港方面的情况据实报告中央，请求中央的指示。齐长鹏说。崔丽点点头。长鹏啊，还有一个事情，陈汉云最近接连写了几篇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文章在报上发表，社会反响很激烈，引起了香港警方的不满。我听说他被警署传唤了。萧啸天一愣，嗯，真是祸不单行。齐长鹏表现得比较镇定。港英警方有没有明确的说法呀？港英警方还是比较顾及社会的影响，考虑到陈汉云的大学教授身份，好像并没有为难他，已经通知家属去领人了，我父亲决定出面去担保。齐长鹏松了口气，嗯，那就好，你爸爸亲自出面，港英警方一定会放人的。那我这就去准备给中央的电报稿，我先走了啊。崔丽说完出门，将门带上，屋里又只剩下了齐长鹏和萧啸天了。老萧啊，人工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医院人杂，我担心他的安全。齐长鹏不放心地说。哦，鲁豫说还要观察两天才能考虑出院。至于安全问题，胡庆阳已经从内地调来了不少追随人工多年的卫士，再加上肥肥已经成为李济深的贴身护卫，安全应该有保障。齐长鹏点点头，稍稍放心。香港港英警署讯问室里，一个警察正在给陈汉云做笔录。陈汉云一副学者的样子。警察先生，我是湘江大学教授，有合法身份，也有合法的在港居留权。你们因为我写了几篇文章就把我关押起来，我在这里已经不明不白地待了十几个小时了。英国人标榜的自由港，还是不是法治社会呀？程先生，我们不是关押你，是请你配合调查。程汉云微微有些发怒，调查什么？我写文章针砭时弊，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没有预谋，也没有人指使，是我向公众表达我的个人观点。警察一脸无奈地说道，程先生，你这个事情我们也头疼，你以为我们喜欢把你留在这里呀？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上边给的压力，你就配合一点吧。正说着，黄翠微陪着崔子昂走了进来。警察赶忙站起来，报告主任，程先生不配合我们做笔录。黄翠微一摆手，好了好了，你去吧，这位程先生是崔老板的内弟，我们要是早知道这层关系，也不至于为难程先生。崔老板是香港工商界的名流， 有崔老板亲自来担保，那还能有什么差错呀？好，你去吧。
4: 是，
1: 警察敬了个军礼离开了。崔子昂大步走向前，关切地问：
5: 汉云，你没事吧？
1: 程汉云感激道：谢谢你姐夫啊，他们倒是对我挺客气的，没怎么为难我。黄翠微摆出假惺惺的嘴脸：程先生，实在抱歉，你这个事情按理说不应该有警署出面干涉，属于学者言论，言者无罪嘛。不过最近港府的压力啊，来自北边儿。啊，你明白吗？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希望程先生谅解。程汉云充耳不闻。崔子昂意味深长地说：
3: 这事情还多谢黄主任斡旋。哎呀，我这个内地刚来香港，为人耿直，读书人嘛，啊，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言多必有失啊。不过一个社会总得有人站出来提出反面意见呢。
1: 黄翠微连忙陪笑地说：是是是是，但是目前国共的关系恶化，兵戎相见，若言论有失，恐怕对大局不利呀。不过程先生是个读书人，还不至于对社会构成威胁。
3: 那就谢谢黄主任啊，我这就把人担保出去，以后再有什么问题你们直接来找我好了。如果需要担保金，我愿意支付。
1: 啊，哪里哪里哪里，只要崔老先生签个字就行了啊，请请请请请。黄翠微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崔子昂领着程汉云走了出去。两人回到公馆，一进客厅，崔子昂开门见山地问：
3: 汉云呐，我想问问你是不是跟共产党有关系呀？
1: 程汉云一愣，连忙否认：
3: 不，我不是共产党，我看你的言论很像国民党左派，那你跟国民党？
1: 程汉云慌忙解释道：
3: 我更不是国民党，我什么党都不是，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
1: 崔子昂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3: 那就好，汉云呐，你年轻有思想有主见，关心国家大事，我不反对，但是有些事情不要意气用事啊。
1: 姐夫，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曾经听姐姐说你早年也是热血青年呢。
3: 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
1: 正巧崔丽和张淑平从外面进来，刚好将他们的对话听进耳里。张淑平礼貌地向二人打招呼：
4: 崔伯伯好，程先生好。
1: 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张淑平彬彬有礼：
3: 我陪小姐去购物了，天晚了我就把她送回家。
1: 崔子昂微笑着说：
3: 很好很好，你们两个应该多接触接触，相互了解了解嘛。啊，
1: 崔丽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岔开话题：
6: 爸爸，刚才听舅舅说你以前还是热血青年，你还隐藏得很深嘛，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以前的经历。
3: 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什么，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我仅仅是对得起自己良心而已，不当汉奸，不卖国，不迫害无辜，独善其身，仅此而已。你们就不要追问了吧。啊，
1: 崔子昂敷衍着说道：但是我认为舅舅写文章针砭时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支持他，
2: 崔丽由衷地说道，程汉云心中一乐，呵呵，谢谢，我只不过做了我分内的事情，那些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冲锋在前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张淑平则支持崔子昂，程先生的文章写得好，文采飞扬，掷地有声，我看过，畅快淋漓，可是在政治上太过偏激，恐怕不合时宜啊。崔丽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4: 道不同不相与谋，话不投机半句多。
2: 张淑平自知和崔丽的观点相悖，生怕引起崔丽不满，不敢多说什么。崔子昂为他解围，
1: 不过啊，我赞同淑平的意见，淑平虽然年轻，但是老成持重。
6: 崔丽不服气地说，好啊，那您老人家倒是可以和张先生多谈一谈了。
2: 眼看要争吵，程汉云赶紧劝解，好了好了好了，在家里休谈国事嘛。崔丽转头问程汉云，舅舅，如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你会回大陆吗？
1: 哦，如果大陆需要我，我义不容辞。
2: 崔丽微微一笑，又看着崔子昂，
6: 爸爸您呢？
1: 爸爸老了，干不动了，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完余下的人生。
2: 程汉云鼓励崔子昂，共产党正在策划召开新政协，听说召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计，杰夫作为香港工商界名流，新政协一定有你一席之地。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山翁听雨楼中，张居正为雨娘摆宴庆生。今天晚上他是铁定了心要逗雨娘开心了，因此是尽简好听地说。雨娘双手勾住他的脖子，在张居正的脸上火辣辣地亲了一口。张居正顿时感觉全身酥麻，他趁势把雨娘揽进了怀里，笑着说，这一位是千金难买啊，来，再来一个。玉娘的淘气劲儿上来，竟然咯咯的笑个不停。闹够了，又娇声地说，
3: 你要啊，我偏不给。老爷，你方才的话还未说完呢，这男欢女爱的第三种境界是什么呀？
2: 张居正心思还未完全收拢，用手摩挲着雨娘那嫩白白的脸蛋，色眯眯地说，这第三种境界就是寻花问柳啊。雨娘一双杏眼扑闪闪的，扬着脸问，
3: 寻花问柳？比起怜香惜玉来，这寻花问柳就差了一大截了。
2: 对呀，墨客骚人大多如此。宋朝的词人柳永是寻花问柳的代表人物，此人非经邦济世之才，却是素花绵柳的高手。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词除了他还有谁做得出来呀？这刘勇不是个好官，却绝对是个多情种子。传说他死时前来送葬的都是青楼歌妓。玉娘用手梳理着张居正那黑得发亮的长须，
3: 老爷不喜欢寻花问柳之人。
2: 张居正干脆地回答，不喜欢。玉娘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才问，
3: 那第四种境界呢？
2: 偷鸡摸狗。玉娘扑哧一声笑出来，嗔怪说，
3: 偷鸡摸狗这叫什么境界啊，羞死人了。
2: 张居正浅浅一笑，用指头轻轻地戳了一下玉娘脸上的酒窝，大凡偷鸡摸狗之人都是市井无赖，看中良家妇女就百般勾引， 此乃人渣也。
3: 老爷所言极是。
2: 玉娘挣脱了张居正的怀抱，扶了扶云鬓，又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扳着指头说，
3: 四种境界把你们男人的种种事项都概括尽了。老爷是真正的怜香惜玉之人，可惜奴婢却没有冰清玉质，老爷错爱了。
2: 张居正盯着玉娘温存地说，偌大京城虽然美女如云，但玉娘你是一花独秀啊。说句丢丑的话，不顾第一才在京南驿见到你，就为你的美色与才艺所倾倒啊。张居正此言并非喜言，还有一种感觉他不便说出来，那就是他与玉娘第一次共用相亲，才知道玉娘是一位处子，温温婉婉，尽显羞态。此后只要与玉娘同床共枕，就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令人魂荡神驰的特殊香味，容貌如花，肌肤如雪，香气如兰。只要和她在一起，张居正无不激情澎湃，如醉如痴。每每在姬香如得了幽会的乐趣，回到内阁处理公务，他都是格外显得精神饱满。大概是因为评价太高了，玉娘不敢相信，于是问，
3: 老爷真的这么看？
2: 君子无喜言。张居正目光如火，说话如同发誓，
3: 奴婢何德之有，蒙老爷如此眷顾。
2: 玉娘想到那只下下签，心里头不免有些闹别扭。张居正看到玉娘的脸色有些异样，正想着如何弄点噱头来调和气氛，忽听的帘子外头有人轻咳了一声，轻轻叫了一声。张居正一听是管家油漆的声音，顿时脸色一沉，心想，这个呆头鹅怎么这么不知巧，偏在这个时候来扫他的兴，才要说拒绝，又怕他有要紧的事禀报，便不情愿地喊他进来。尤其双手小心翼翼地抱了一只青花瓷壶进来，看他呼吁吁的样子，一身寒气还未除尽。张居正与玉娘的事倒也没有瞒他，管家是主人的一条狗，想瞒也是瞒不住的，这也是尤其赶来的理由。尤其一进门便冲着玉娘霸气的一笑，然后往角落里站。张居正问，你报的什么呀？尤其回答，冯公公派人送来的奶子。说着就把那只壶搁在了扇桌上。张居正这才想起来，今日一大早奶子府提督太监亲自带着两名小活者到他家来送奶子，言明这是冯公公的关照，从此每天早晚各送一壶。他让提督向冯公公表示了谢意，下午在去公墨室的路上，他还想着就此事当面向冯宝表示感谢，谁知一摊事儿就把这个给忘了。他伸手摸了摸壶，还是热的，别问，你是专门送这个来的？不是，小的有一件要紧事要向老爷请示，顺便就把奶子带来了，刚用开水烫过，还是温的，老爷现可享用。尤其嘴中说着老爷，眼睛却锁着玉娘。张居正吩咐婢女拿来两只干净的瓷杯，把奶子倒上，递了一杯给玉娘，调侃着说，玉娘，这是醒酒汤，你喝上一杯。玉娘接过来一看，满杯的乳白，水不是水，蜜不是蜜的，嗅又嗅不出什么味儿来，别问，
3: 这是什么呀？
2: 张居正笑着说，你喝下，我再告诉你。
3: 你不说我就不喝。
2: 玉娘嘟着小嘴儿，假装生气。张居正也不答话，只闷头喝下了自己的那杯，咂着舌头说，玉娘啊，这是真正的玉液琼浆，你快尝尝。玉娘看着张居正惬意的样子，便将信将疑地抿了一口。小嘴一撅，嗔怪着说，
3: 什么玉液琼浆啊，不过是牛乳吗？
2: 张居正故意大惊小怪地说，牛乳，牛乳有这好的味道啊，你再品一口。玉娘并不品，只是歪着头问，
3: 那你说是什么？
2: 奶子。
3: 什么奶子？
2: 人奶吗？张居正说罢，朝玉娘挤了挤眼，哈哈大笑起来。尤其极少见到主人这么开心过，也在一旁陪着馋笑。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看到一个常人过腹的大男子津津有味地嘬奶子，这本身就很滑稽，再加上他们又这么肆无忌惮地大笑，玉娘便觉得张居正是在故意调戏的，顿时脸红得像熟透的樱桃，眼底眉梢晋升了一些怒气，于是沉下脸泪，嗔怪说，
3: 你们男人都是些邪货篓子，正儿八经的人哪会动这等歪心思啊。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玉娘这一骂，张居正只得佯笑，倒是尤其站出来帮主人打圆场。玉姐啊，你这话可就差了，你知道我泱泱中国亿万生民最有资格嘬奶子的是谁吗？玉娘白了他一眼，
3: 你说是谁啊？
2: 尤其陶醉地说，第一是皇上，第二就该是咱家老爷当今的首辅大人了。
3: 是吗？
2: 京城里专有个奶子府，养了一大批奶妈，这些奶妈都是万里挑一选上来的。
3: 这么说皇上与首辅都成了婴儿了？
2: 是啊，唯其婴儿才能备受呵护嘛。尤其是摇头晃脑，口气中满是炫耀。张居正看他扯远了，便收回话题问，你还有何要紧事啊？经这么一问呢，尤其才想起来此行的目的，赶紧说明原委。却说五天前，荆州府知府赵谦派了个姓宋的师爷来京，他是乘马车来的，随车带了十几个沉甸甸的大礼盒，都是荆州的特产，还带了一大筐一色两斤多重的大鳖，说是从江陵县的海子湖中捞上来的。张居正喜欢吃红烧鳖裙，做出一碗鳖裙来少说也得一二十斤的鳖。张居正常说，最美味的鳖裙还是家乡海子湖的，故从江陵来的人都会带大鳖给他。这宋师爷寻到张大学士府，卸下礼盒，即向尤其说来京公干。他的东家赵谦一联络湖广一帮热心的官员，凑了10000多两银子 要给张居正在荆州城中修一座大学士牌坊。如今工程过半，特来恳请首府本人向皇上讨下御笔，提一个大学士匾。当时各地修牌坊成风，走百十里官道，少说也能建上十几座牌坊。在外取得功名的人，都想在家乡建造一座纪念性的建筑，以资显耀。赵谦的想法并非别出心裁，而且又是帮着张家做工的，尤其觉得这是件好事，便应允了宋师爷的请求，让他密电住下等消息。一连几天，张居正要么不回家，要么回家很晚，除了厅堂会客就是书房训子，竟找不到个说话的机会。宋师爷又催得紧，每天过张大学士府来讨信，今儿下午又来了，说是明日就得返程，无论如何都得带个实信儿走。尤其这才急了，灭了轿子赶到吉祥炉来禀事。本来逢场作戏，一门心思要讨玉娘欢心的张居正，听完尤其的陈述，当即就沉下脸来。历来他把光宗耀祖视为卑污心理，因此对建牌坊一事大为不满。隆庆二年他升任大学士后，湖广道官员里头就有人倡议为他修牌坊，他都一一的拒绝了。谁知这个赵谦又旧事重提，而且还筹集了巨额银两。当年赵谦在江陵知县任上与他通过信，后来家父也常常来信夸他干练会办事，因此在他举荐下，赵谦于隆庆五年升为荆州府同知。去年又趁着地方官员调整的机会，再次将他从同知的任上升迁为知府。谁知这个赵谦这般不对心性，竟然弄了这等污烂事来烦他。张居正问，牌坊已经开工了？尤其回答，宋师爷说只怕都快建好了。张居正气不打一处来，简直乱弹琴，谁让他筹集银两来着？知情的知道这是他赵谦自作主张，不知情的还以为是我张居正授意的，这是往我脸上抹黑的事。你回去告诉宋师爷，让他转告赵谦，立刻把那牌坊拆掉。
3: 是。
2: 尤其挨骂惯了，倒也不觉得难为情，朝玉娘点了点头，躬身退了出去。一桌子菜早就凉了，好在两人早已酒足饭饱，正准备撤席离去，刘普又进来禀告，大人，光禄寺丞李大人来访。到了吗？已在厅堂里候着了。张居正转身对玉娘说，你先上楼歇歇，我见过客人就回来。
3: 不要太久了，奴婢等你。
2: 玉娘含情脉脉地瞟了张居正一眼，一时含了几分醉意，袅袅挪挪地上楼去了。张居正学过客厅，只见光禄寺卿李一和已先自在那里坐定了，见他进来又慌忙站起身来，指着头上璀璨的宫灯笑着说，叔大，这楼里又弄得喜气洋洋的，怎么又过一次元宵节了？

0: 没想到首府年过五十却大交桃花运，这玉娘二八佳人真乃无上妙品呐。张居正赶紧转移话题，指着李一和肥胖的身躯笑着说，什么二八佳人呐，现在是二九佳人了。三虎兄，几日不见，看你又胖了一圈啊。三虎是李一和的绰号，他是茶壶、酒壶、尿壶，一样都不能缺，而且胃口极佳，一上席面就舍不得放筷子，所以胖得喘气儿都难。年前张居正实行经查，扯坏了一大批的京官，他把李一和从湖南按察使的任上调来了北京，一时间没什么好位子可以安顿，便给了他一个工部左侍郎的职衔，实际任职光禄寺卿。这光禄寺专管皇上的宴会与班次百官的酒食，比起六部衙门来是个闲差，但好歹从地方官变成了京官，而且还列班小酒卿。李一和的心中觉得这安排不算太好，但也说得过去，何况他本人是个饕餮之徒，当一个专管吃喝的光禄寺卿倒也十分实惠。张居正说他又胖了一圈，便含了这层意思。李一和虽然有心计，但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哈哈三个笑的随和之人。对张居正的调侃，他用浓重的应承乡音来回答，叔大，若不是老朋友，我真怀疑你是在故意整我呀。此话怎讲啊，光禄寺管什么的，不就是吃喝吗，一闻到酒香肉香我焉能忍住不吃啊。看你这肚皮好像怀了龙凤胎，你累不累呀？李和哭丧着脸，双手搂着舔得高高的肚皮诉苦说，累呀，每天回家我就跑到磨坊里去卸下驴子仔鞋去转磨，一转一个时辰，累得身价都散了骨，可就是瘦不下来呀。李一和天生是个大嗓门，加上夸张的表演，逗得张居正是捧腹大笑。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势，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李一和来到鸡香炉，两人在客厅落座，说了一会儿闲话。张居正转入正题说，有四兄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今天又有什么事来烦我了？李一和顿时收了笑意，换上了一副面孔，为朱恒的事儿，下午刘炫来找我了。刘炫是隆庆五年的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大人是张居正，按照士林的规矩是刘炫的座主。加之刘炫通缉以后拜访荆州府嘉榆县当了县令，又在张居正的老家干过两年， 因此张居正对他甚为器重。去年将他调回北京，升任为工科给事中，当上了口含天线的言官。张居正问他来找你做什么呀？朱恒被中官骗往左掖门挨冻的事儿，在京城各大衙门已经吵得沸沸扬扬了，很多官员替朱恒打抱不平，刘炫也是一个。他想怎样？他想写一道弹劾本子呈给皇上。弹劾谁呀？冯保。啊？张居正的眼眶里闪过了一丝惊诧，旋即又问：刘轩为何能认定是冯保要整朱恒啊？刘轩说他有铁证。什么铁证？他有一名小老乡，也是一名太监，叫贾水，在上一届管事牌子胡本阳的手下做事。他说昨天夜里胡本阳从冯保的府中回来，长吁短叹的睡不着，便拉着贾水喝酒聊天，看到变天了，胡本阳就唠叨着说，朱恒大司空这一大把年纪，若弄到左掖门会不会出人命啊？一边说一边还骂吴和做事阴损。贾水当时并不明白胡本阳说话的意思，还以为他是喝醉酒了说胡话，直到朱恒出了事儿，他才知道整朱恒是吴和的主意，而且是在冯宝家定下的。这么重要的事情，贾水怎么可以告诉刘炫呢？这个我没有细问，但这么大的事情，刘炫绝对不敢乱说。说到这里，李毅和咧嘴一笑，用嘲讽的口气说，这刘炫是个人精，他说若是中官把他骗到左掖门，他保证动不着。张居正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句，是吗？李毅和坐在那儿，已是喝干了两壶的茶水，这会儿又等着侍应续满一壶，咕嘟了几口，接着说，刘炫是工科给事中，工部尚书出了这等大事，他能不管吗？下午他去朱恒的府上探望，问明朱恒去左掖门走得太急，只穿了四棉袄子，那哪能扛北风啊？他说他从小就知道御寒得穿兽皮袄子，而且兽皮也有分别，若是羊羔皮，抗寒可抗得二等，狐狸皮可抗得三等，最冷的天莫过于四更五更了，若想扛得过去，就得穿貂鼠皮袄子。一听这一席话，就知道刘炫是官宦人家长大的，不懂生活的艰难呐。朱恒虽然贵为大司空，平常却极为节俭，一件貂鼠皮的袄子也得五六十两银子，他哪舍得呀？李毅和杂七杂八地说了一大堆，却发现张居正根本就没有听他的，而是闷坐在那里皱着眉头想事，也就把话头打住了。屋子里静默了一会儿，侍应又提着调子推门进来叙睡，带进来一阵风来，吹得宫灯略略晃动，摇曳的灯光让张居正猛然惊醒。他揉了揉眼袋，问李一和，你怎么不说了？你不听我说干嘛呀？张居正笑一笑，算是致歉了。不顾方才在想，这刘炫获得的情报固然重要，但究竟如何处置，尚需三思而行啊。你方才说刘炫已经去过朱恒府中了？
2: 是。
0: 他把贾水的话告诉朱恒了？李毅和打了个饱嗝， 舔了舔嘴唇说，没有，刘炫一心想写本子制造轰动，哪会事先泄露天大的机密啊。张居正自言自语地点了点头说，这还差不多。有次兄，刘炫找你讨见识，你如何回答呀？李一和苦笑了笑，
2: 人家那是找我讨见识啊，他是想通过我探探你首府大人的口气啊。
0: 张居正的眼神里又恢复了那种不容抗拒的自信，他望着李一和一本正经地说，事关重大，不过想听听老兄的高见。李一和略顿了顿，爽然回答，
2: 我支持刘炫写这道本子。
0: 理由呢？
2: 理由有二。第一，阉党无视朝廷纲纪，诈传圣旨，将大臣体面视如敝履，此风不杀，万历朝就开了危险的先例。长此下去，阉党乱政，我辈世人岂不沦为刀俎下的鱼肉啊。第二，你叔大兄早就讲过，自今年始要推行财政改革，这财政改革无非两条，一是开源，二是节流。内廷绕过工部申请杭州织造局用银，竟然高达80万两，这不但没有节流，反而是狮子大开口。如果不向皇上说明事体，取消增额，你的财政改革恐怕就只能胎死腹中了。
0: 李一和说话如竹筒倒豆子，张居正听罢摇了摇头，
2: 诈传圣旨与杭州织造银是两回事，不能扯在一起。
0: 李一和据理力争，
2: 怎么是两回事了？如果不是朱恒拒不疑问，阻挠制造局用银增额一事得罪了冯宝，阉党们怎么会出如此毒招整他呀？
0: 李一和振振有词，除了激愤却没有独立见解。张居正便拿话刺他，
2: 有子兄，你在官场待的时间也不短了，怎么还像那些年轻的世子说话意气用事啊？
0: 李一和一时揣摩不透张居正的心思，嘀咕着说，
2: 意气用事也未必是坏事，人心中存着一点义气，才不至于失了读书人的根本。叔大呀，恕愚兄直言，我看你举棋不定，心中是定有难言之隐呐。
0: 什么难言之隐呢？李一和口无遮拦，语重心长地劝说，
2: 你怕得罪冯宝。叔大，你我多年朋友，只是你造化大当了首辅，不过有句话我还得劝你，对阉党不能一味迁就，高拱千不是万不是，但是对阉党制约有方，绝不姑息养奸，就这一点足可让人称道。比之人家高胡子，你叔大就软了一些，难怪有人说对各衙门官员你是霹雳手段，对内廷太监你是菩萨心肠。这次昨夜门事件，你若态度暧昧，不理直气壮站出来为朱恒说话，士林中人就会背地里骂你是软骨头，授人以柄的事千万做不得呀。
0: 张居正本想敲打一下李一和，却没想到招来李一和的一通议论，反被他抢白了一番。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 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在京城里，能用这种口气同他讲话的人，除了李义和，断没有第二个人了。这位威权自重的首辅，平常听惯了顺耳的话，现在当面被人数落，他一时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也只能讥诮地评了一句：“游子兄这一番话，听得真是如雷贯耳啊。”李义和也感到，方才这话说得过火了，心生悔意，正思不敬，便舔着脸说：“我是池塘子，话说得难听，但心是好的。”游子兄，你这一解释，反倒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你刚才的指责，并不是没有理由。历朝历代，功夫之间，不可能不胜局。功夫之强弱，原也因人而异。高公秉国期间，千方百计限制阉党的权力，将隆庆皇帝推举孟冲这个草包来担任司礼监的掌印，事情就要好办得多了。冯宝则不同，他为人干练，工于心计，而且又深得李太后的信任，若摆开架势与他争斗，就算你是用尽心力，最好的结果也是两败俱伤。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你说谁会是这个渔翁呢？李义和脱口而出：“高拱。”张居正微微点头，长吁了一口气：“哎，天下英雄水滴手，曹刘。目下形势，偌大中国之内，能取代布谷而任翟魁者，唯高拱一人。任内阁辅臣，他已是两进两出，不过稍有不慎，会给他创造机会而三登堂傲了。”李义和颔首，但仍不免担心地说：“这倒也是，小人怀利，君子怀忧，恕他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但若与阉党沆瀣一气，亦终非人臣之正途啊。”张居正积极称赞：“说得好，但要记住，三军夺帅只是匹夫之勇。你的意思是？”对冯宝，只能施以机密之法，一方面要笼络他，另一方面还得牵制他。这多累呀！为其累才有乐趣嘛，不然老子为何要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呢？”张居正说吧，很开心地笑了起来。李义和深深地感到自家的心智比张居正那可是差了一大截，也不想讨论这些玄学，只抄直了问：“以叔大的意思，这刘炫的本子是可以写的了？”“本子要写，但刘炫不能写。”李义和一愣，脱口问：“为何刘炫不能写啊？”“刘炫是布谷的门生，他的弹劾本子一上，冯宝就会知道，他的幕后指使者就是我张居正啊。”李义和一拍脑门子，埋怨自己愚钝：“哎呦，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啊？那谁来写这本子呢？”“朱恒三朝老臣，也是门生遍天下，做主遭此大辱，有多少门生想替他讨公道呢？”“对呀，让朱恒与冯宝大斗三百回合，击杀冯宝的骄横，自下又不会损兵折将，这一鹬一蚌争斗起来，你叔大倒成了得力的渔翁了。”张居正捻着长须，笑吟吟地说：“ 耀子兄此言差矣。得力的渔翁是你，不是我。
2: 李和大惑不解。是我？怎么会是我呀？
0: 张居正说，朱恒上午去到内阁，提出要致仕回家，这场争斗之结局，他也只能是告老还乡了。空下的工部尚书一职，不顾你向皇上推荐，由你来继任。
2: 我？
0: 李义和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尽管他早就埋怨张居正没有照顾他生人大九卿，但一旦机会来临，他又不敢相信好事成真，便心急火燎地问了一句傻话：
2: 舒大兄，你想好了要推荐我接任大司空？
0: 是啊。
2: 皇上会答应吗？
0: 决定权在李太后，只要冯保不从中作梗，横杀出一枪来，这事儿十有八九能成。所以啊，你得找个人把风放出去，让朱恒的门生尽快写出弹劾的本子送呈皇上。而且千万不要弹劾冯保。
2: 那弹劾谁呀？
0: 吴和。
2: 我听说啊，这吴和是冯保的一只看家狗，见了银子像苍蝇见了血一样。
0: 是啊，吴和名声极坏，且在刁党里头也不解人缘。如果告他诈传圣旨，大多数刁党都会黄河楼上看帆船，持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冯保就是再喜欢他，为自身计也会丢卒保虚的。
2: 嗯，此举甚好。
0: 一番谈话下来，李和不得不佩服张居正洞若观火、运筹帷幄的能力。想到自己的一切担心都是杞人忧天，不由得自失的一笑。因坐久了，他想站起来伸个懒腰，躲到窗前，但见园子里一片清灰，刮了一天一夜的大风不知何时停了下来，一弯下弦月钻出了天幕。他这才感觉到夜已深沉，应该离去了。正说此行，忽听得楼上弦声乍起，一副清清亮亮的嗓子唱了起来：一轮明月纱窗外，照入绣房来。玉人儿换了睡鞋，卸了浓妆，灯下早解了香罗带。眼看着窗外，手托着香腮，睡眠池，可意的人儿今何在？默默无言，痴痴呆呆，巧冤家总有些不自在。你来了，鸳鸯枕上，小奴家好把秋不卖。你不来，却让奴家把相思害。曲声低了下去，接续的是幽泉一般的弦音。李义和听吃了，回首一看，张居正不知何时也离了太师椅，站在了他的身后。李义和望着他，大发感慨说：
2: 舒大兄啊，这位玉娘可真是可人儿。你看看，我在这里多坐了一会儿，她就在楼上唱圈送客了。
0: 张居正抬头看了看楼上，颇为得意地说：置身于帝王之乡，能屈能伸，游戏于温柔之乡中，能进能出，方为大丈夫也。
2: 怎么，你和玉娘是游戏？
0: 是，不过不是人间游戏，而是神仙游戏。
2: 好好，你现在就去继续你的神仙游戏，我这就告辞了。
0: 说吧。李和已是穿好了羊羔皮的大袄子，披着渐渐寒重的月色登轿而去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也来不及。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

0: 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5: 不用说，这几天也正是派出所和公安局最头疼的日子。孙少平来这儿主要是要买一只狗，他在前后大街的人群里串了大半天，最后好不容易在火车站附近碰上了一个狗贩子。他马上挑了一只全身皮毛黑亮而两个小耳朵雪白的小狗娃，狗贩子一口要价15元，少平没有讨价，开了钱抱起狗娃就走。他后半晌回到大牙湾，一下火车就直接去了师傅家。这只狗娃可把明明高兴坏了，他把这小东西抱在怀里不断地亲着他。少平动手在墙院角给小狗垒窝，明明抱着小狗在旁边问少平，
6: 叔叔，他叫甚名字呢？
5: 他还没有名字，你给他起个名字吧。少平一边说一边在垒好的狗窝里填进一层柔软的麦秸，慧英嫂也高兴地拿了一些旧棉絮帮他垫在麦秸上。明明叫着说，
6: 那就叫他小黑子吧。
5: 好，就叫小黑子，这个名字挺好听的。这一天因为家庭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三个人的情绪都很好。饭桌上他们一直在谈论着这个被命名为小黑子的家伙。明明顾不得自己吃饭，蹲在地上给小狗喂食。就在这天晚上，孙少平下井的时候却遭遇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当头一茬炮放完又支护好了顶棚，大家开始豁煤的时候，少平旁边的安锁子突然大声地叫着说，
7: 嗨，王世才死了还没有多少日子，他老婆就撑不住了。
5: 有人下流地说，那你去解决一下问题嘛。
7: 轮不上咱，少平比咱年轻劲儿足，早顶了王世才的班了。
5: 掌子面的黑暗中传来一片哄笑声，孙少平头嗡的响了一声，一种无言的愤怒使他扔下铁锨走过去，几拳就把那个不穿裤子的家伙打倒在了煤堆里。安锁子哇哇乱叫，少平只管在安锁子的光身上又踢又踏。所有干活的人都笑着，谁也不来制止这种殴打。打架在煤矿就像是玩游戏，谁还把它当回事儿呢？孙少平正当年轻力壮之时，他把那个壮汉子在掌子面上打的是乱滚乱爬。最后少平索性抓着安锁子的两条腿，一直把他拉到机头那边的漏煤眼上。他扯着安锁子的两条腿，颠倒着把安锁子悬在那个黑色深渊的口子上。煤溜子在轰隆隆地转动着，煤流像瀑布一样从安锁子身边跌入了那个不见底的黑窟窿里。安锁子吓得像杀猪一样的嚎叫起来， 要是少平一松手，他顷刻之间就会掉入那个可怕的黑色地狱之中。这个时候，带班的副区长雷汉义过来了，他没有制止这危险的把戏，反而呵呵地笑着在旁边说：
7: 好，我还正愁没得人顶替王世才当班长呢，孙少平这小子能打架，就能当个好班长。好，把那小子丢下去。
5: 雷汉义立在一边，只管说，也不过来制止。孙少平把安锁子从漏眉眼上拉出来，像扔死狗一样的扔在一边。孙少平并没有意识到，他对安锁子的这次暴力行动使他无形中在矿工中提高了威信，拳头和力气在井下向来是受尊重的，能打就能干，也就能够统帅这群粗野的汉子。雷汉义说的是事实，有一些班长和区队干部就是打架打出来的。但是孙少平虽然打倒了安锁子，可受伤的却是他自己的心灵。安锁子的话严重地伤害了他，不仅如此，这也是对慧英嫂和死去的师父的侮辱。在澡堂子里换衣服的时候，安锁子讨好地给少平递上一根纸烟，挨了一顿饱打之后，安锁子就立刻服服帖帖地承认了少平的权威。少平接过安锁子的纸烟，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你小子不知道，师父正是为了救你才送的命，要不死的是你小子。安锁子沉重地垂下了他那颗胖乎乎的头。中午，少平没有到慧英嫂那里去吃饭，他一个人在火辣辣的阳光下走到医院后面的小山坡上。他在山坡上转悠着，拔了一大把野花，然后走到那一片坟地里，把花束搁在师父的坟头上。他静悄悄地坐在墓地里，难过地闭住了眼睛。少平似乎听见旁边有脚步声，他睁开眼睛，看见来的是安锁子，他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安锁子手里提着一瓶白酒，他揭开瓶盖，把酒全都洒在师父坟前的石头供桌上，嘴里嘟囔着说：你活着的时候爱喝两口，我来给你祭奠一点。安锁子倒光了一瓶酒之后，把瓶子甩到坡下，也过来坐在少平的身边。两个人谁也不说话，沉默地一直坐到太阳西斜。列车像拉犁前的黄牛那样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又站立了一下，然后发出几声惊人的长鸣，就悠悠地滑出车站，喷吐着白雾向南驶去。车轮撞击铁轨的铿锵声迅速地急骤起来，在动人心魄的隆隆声中，两边那些苍老的破房旧屋跳舞一般飞快地旋转着退向后面，同城顷刻之间消失了。接二连三地穿过几条幽深的隧道之后不久，博大辽阔的中部平原便展现在面前。短短的时间里，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从车窗望出去，平原上麦田里负重的玉米已经严严实实地遮罩了大地，在夏日炫目的阳光下，像漫无边际的绿色海洋。遥远的地平线那边，逶迤的南岭在蓝色的暮霭中时隐时现，纵横于广大平原上的河流如同细细的银链盘绕在墨绿色的丝绒中。列车像金马一样奔驰在平坦的原野上， 车厢两边的窗口不断飘飞出纸屑、食品袋、空气水瓶和废啤酒罐。车厢内头顶的电风扇嗡嗡地做360度旋转，把凉风均匀地送到各个座位。男女旅客都光膀子裸腿，吃着喝着，赏心悦目地瞭望着盛夏风貌碧绿的田野。孙少平坐在紧靠窗口的座位上，眼睛里闪着新奇和激动的神色。他是第一次坐这么舒适的火车，在此之前他只是坐过大牙湾到桐城运煤车的闷罐，相比之下那和坐下井的灌笼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他也是第一次去省城，如此说来他的新奇和激动就不难理解了。如果你出身于山区农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平原，并且第一次去大城市，你就会和此刻的孙少平抱有同样的心情。少平是代表大牙湾煤矿来桐城矿务局参加完乒乓球比赛之后，临时决定做这样一次远行。少平得了一个全局男子单打第二名，并且和另外一个人合作取得了男子双打第一名的好成绩。他左手横握球拍的近台快攻给所有参赛的选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据说大牙湾煤矿已经广播了他的成绩。一件也许并不很重要的事情使少平成了他们矿的著名人物。在煤矿这样的地方，你有点什么特长很快就能显示出来。乒乓球比赛结束之后，照例有几天休假，对于一个矿工来说这是很难得的，不下井还照样拿工资奖金。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少平突然想，他干嘛不利用这几天假日去省城看看兰香呢？再说自己也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大都市，此外他近期来心情一直很压抑，想走得远一点，散一散心。当然在内心深处，他也想见见田小霞。自从接到小霞那封令他伤心和痛苦的信之后，他一直没有给小霞回信。个人感情上的折磨和师父的死，使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心火缭乱，度日如年。无论如何，他要见一见田小霞，哪怕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如果命运决定他必须和小霞分手，那么最好及时地结束这一切。现在他坐在这车窗口，心情倒是很愉快的。飞驰的列车和隆隆的声响使他心潮涌动，他自豪地想，正是他们挖出的煤变为熊熊的炉火，才让这庞然大物奔腾不息地驶向远方。他白汗衫的胸前印着大牙湾煤矿几个红字，这是乒乓球比赛以前矿上发给他的。此刻少平为自己是一个煤矿工人而感到骄傲，他竟抱着一种优越感环视车厢内的旅客，像一个悲剧诗人一样在心里问他们，你们是否想到这列车因为什么才能滚滚前行呢？
3: 看看累的车票。
2: 他突然听见一个操着河南腔的女高音在旁边喊叫，少平扭过头，看见一位女列车员立在他的面前，显然是对他说话。少平赶忙从衣袋里摸出车票递给女列车员，女列车员把那个硬纸片片翻过来正过去的看了好几遍，才又还给了少平，一声不响地离去了。少平原来以为女列车员是查所有人的车票，想不到她只是查少平一个人的。少平忍不住难受地咽了一口唾沫，把头向车窗那边扭去，车窗外绿色在飞一样的旋转，前方一声汽笛长鸣，一团白雾贴着车厢扑面而来，给他脸上蒙了一层冰凉的水汽。是的，少平刚才还在为胸前的那几个红字而感到骄傲，但正是这几个字说明了他那低贱的身份。在列车员的眼里，不买票混车坐的大概只能是煤矿工人。去他妈的，少平索性就像一个真正的煤矿工人那样肆无忌惮地表演了一个小小的国际，把一口痰像子弹一样的吐出窗外，使对面那位染着红指甲的女士厌恶地把头一拧，给了少平一个愤怒的后脑勺。少平微微一笑，心理上产生了一种阿 Q 式的平衡。下午2点钟左右，列车驶进了省城车站，孙少平被汹涌的人流裹带着推出了检票口。他在万头攒动的车站广场呆立了好长时间。天哪，这就是大城市。 孙少平置身于此间，感到自己像一片飘落的树叶一般的渺小和无所适从。他难以想象，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下去呢？他怀着一种被巨浪所吞没的感觉，恍惚地走出拥挤的车站广场，寻找去北方工大的公共汽车站。兰香早在信里告诉过他，出火车站后坐23路公共汽车可以直达兰香他们学校的大门外。少平向行人打问了半天，终于找到了23路公共车的站牌。好在这里是起点站，少平上车以后还占了一个座位。一路上他脸贴着车窗的玻璃，贪婪地看着街道上的景致。他几乎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看见，只觉得缤纷的色彩像洪水一样的从眼前流过。将近40分钟以后，少平下了车，他立刻就看到了北方工业大学的校牌，他的心踏实下来了。

0: 啊，我叫吴仲平。这个年轻人很热情地握住了少平的手。兰香在旁边补充说，我们是一个班的。吴仲平问少平，我再去买几个菜，你喝酒吗？少平对他点点头。不一会儿，吴仲平就端来几大盘菜，又提了两瓶青岛啤酒，三个人便坐在一起吃起来。少平大为惊讶的是，他没有想到妹妹已经出息得这么大方，竟然和一个男同学亲密到如此程度了。这就是他那个吊着泪珠提着小筐筐拾柴火的妹妹吗？少平似乎都不认识兰香了。不知道为什么，少平感到眼窝有点发热，他为妹妹的成长而感到欣慰。兰香也许是家族中第一个真正脱离了老土地的人，妹妹的这种变化正是少平老早就对兰香所希望的。在这一刹那间，少平自己的一切不幸都退远了。为了有这样值得骄傲的妹妹，他也应该满怀热情地去生活。第二天上午，兰香兴高采烈地陪着少平上街。在此之前，兰香已经引着他游转了他们美丽如画的校园。行走在大城市五光十色的街道上，少平倒不像初来乍到时那样缩手缩脚了。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很快便知道这个世界大概是个怎么一回事情。唯一使他感到别扭的是，行人用那种误解的目光把他和妹妹看成了情侣。兰香大方而亲切地挽着他的胳膊，不时给他指点街道上的情景。兰香穿着一件天蓝色的裙子和白短袖衫，稍稍烫过的黑发刚刚漫过脖子，朴素中洋溢着青春的光彩。走到一个叫做罗马市的地方，少平坚持着要带妹妹去看一看衣服。这是一个个体户出售成衣的大市场，街道两旁花花绿绿，摆得一眼望不到头。衣服大都是广州、上海一带来的，还有一些香港和外国的冒牌货，价钱稍微贵一些，但式样相当的时髦。兰香说她的夏衣足够了，少平就给兰香买了两条牛仔裤和一件高雅的春秋衫。妹妹红着脸说，我还没穿过牛仔裤呢。你穿牛仔裤肯定好看，不过假期回双水村的时候可不要把这裤子穿回去，村里人不用说，就是咱们家里人也看不惯。当天下午，妹妹安排他们到市中心的流花公园去划船。在此之前，她的男朋友吴仲平已经提前到公园租船去了。兰香还给金秀打了电话，约好在公园湖边的游船售票处碰面。妹妹领着少平到了公园以后，吴仲平已经租好了船，而且买了一堆饮料。不一会儿，金秀也来了。少平高兴的是，他的老同学顾养民和金秀一块相跟着来了，他们紧紧地握手，抢着询问各自的情况，情绪相当激动。他们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地方又见面了。不一会儿，五个人就荡起小船，驶向碧波连连的湖心。孙少平知道，此刻与他同游的其他四个人平时也许很少涉足于这种公共娱乐场所，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今天他们之所以安排这样一个活动，纯粹是为了他孙少平。是啊，大城市人接待小地方来的亲友，必定要安排他去看看动物园，到公园里划一划船。不过这也很好，少平的确大开眼界，尤其是轻松地置身于这样优美的环境，又是和自己亲密的人在一块儿，这使少平非常的愉快。 阳光灿烂，湖水碧澄，暗柳婀娜，花朵绚丽，清凉的风像丝绒一样轻柔地抚摸着人的脸庞。金秀兴致勃勃地喊叫说，
1: 咱们一块唱个歌吧。
0: 吴仲平说，新歌还是老歌？兰香笑着纠正他的朋友，
1: 应该说是现在的歌还是过去的歌？
0: 金秀笑着说，好好好，你说的对，过去的歌我就会唱一个让我们荡起双桨。
1: 顾养民说，那正合适。
0: 于是由金秀起头，众人就随着他一块儿唱起来。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兰香、金秀、顾养民、吴仲平都像孩子一样沉醉在歌声中，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但是孙少平的眼睛却潮湿起来，他透过朦胧的泪眼看见远方地层深处的一片黑暗中，煤溜子在转动，钢梁铁柱在地压下弯曲颤抖，淌着汗水的光膀子在晃动晃动。小船停泊在了岸边的码头，孙少平从恍惚中醒过来，跟随着这些欢乐的人走进了公园餐厅。热情的吴仲平即刻就备办好了酒菜，孙少平强迫自己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是的，煤矿和这里虽有天壤之别，但都是生活，生活就是如此。难道自己吃苦就嫉妒别人的幸福吗？不，他在黄原揽工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地思考过类似的问题，结论依然应该是，幸福或者说生存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无数艰难困苦之中又何尝不包含人生的幸福呢？他为妹妹们的生活而高兴，也为他自己的生活而感到骄傲。说实话，要是他现在抛开煤矿，马上到一种舒适的环境来生活，他也许反倒会受不了的。第二天上午，妹妹要去上课，少平说他自己想一个人再到街上去逛一逛。他没有好意思对妹妹说真话，因为他想去找田小霞。聪明的兰香却猜到了他的心思，他对少平说，你应该去看看小霞姐，上次她来我这儿还送给我一条裙子和50块钱，那钱她说是你让她捎来的，其实我明白这钱是她给我的。少平呆住了，小霞在信中可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儿，一刹那间说不清楚是幸福还是痛苦。孙少平感到心头涌上一股酸楚的滋味。兰香把一张小纸片递到少平的手里，这是小霞姐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少平把这张纸片 装到衣袋里。其实小霞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都知道。在兰香上课前半小时，少平还没有动身上街的时候，这兄妹俩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姐夫王满银突然闯到这儿来了。这个惯鬼的出现着实使兄妹俩吃了一惊。一年四季，这个人的踪迹家里谁都不知道，他怎么会逛到这儿来了呢？王满银满脸的黑汗，撩起衫襟子往脸上扇风，那件几乎是透明的尼龙背心脏得像是小孩的尿布。
8: 哎呀，听说兰香考上了大学，哎呀，喜事儿啊！你看我这忙的也没顾上来看看。
7: 兰香问他：“你吃饭了吗？”不管怎么说，这个人外好还算是个姐夫，又是上门来看自己的，总不能劈头把人家臭骂一顿吧。王满银在肚子上拍了拍说：
8: 吃得饱饱的，我就是来看看你。哎呀，你可真不简单呐，咱们得光荣嘛。要不我马上就得走，

0: 晚上还要坐火车到兰州去贩点白兰瓜啊，我以后再来啊。少平，听说你到了桐城煤矿。王满银对少平有点怯火，因为少平在这儿，他才准备马上离开的。他可知道这两个小舅子都不是好东西，他们都敢揍他。少平没有搭理他。真的，要不是是在妹妹的宿舍里，他早就对这个混蛋姐夫不客气了。这家伙把姐姐和两个外甥害得好苦啊。这王满银却又从衣袋里摸出一片生意人用的简易计算器，对小姨子说，把这个东西给你留下，你用得着，这东西加减乘除又快又灵，你看，这个一加一，再按等于，你看这不是二吗？兰香哭笑不得地说，你快拿走，我们不用这。王满银只好把那个玩意儿收起来，喝了几口兰香为他泡的茶水，就悻悻地走了。兰香也正好要去上课，就和这个二溜子姐夫一块儿出了宿舍。他们走后一会儿，少平才离开学校，到室内去找田小霞。当他从解放大道的繁华闹市处走到省报大门口的时候，却犹豫着徘徊了起来。从报社门口望进去，是一条绿树婆娑的林荫大道，一座红色的小楼掩映在绿色的深处，那儿就是小霞工作的地方。少平不知道，当他涉足于那个地方的时候，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报社门房。一个老头问，
1: 找谁？
0: 田小霞。
1: 哦，是工作组的，我给他打个电话。你先登记一下。
0: 少平还没有登记完，那个老头便放下话筒对少平说，
1: 田小霞不在，出差去了。
0: 少平放下笔愣住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遗憾之中也有一种解脱式的宽松感。他旋即走出报社大门，来到街上。现在少平迈着煤矿工人那种松松垮垮的步子，在一个儿童服装店为明明买了一支玩具卡冰枪和一身草绿色的小军衣，上面还有领章呢。接着少平又串悠到一个杂货铺，买了一个炒菜的铁锅。惠英嫂家里的炒菜锅是铝的，少平知道用铁锅炒菜才符合科学的要求，这个常识是他从最近一期读者文摘上看到的。第二天，孙少平就离开省城，搭火车回到了大牙湾煤矿，简直就像是大晴天冷不丁的下起了冰雹。孙少安的砖烧砸了，所有千辛万苦烧制的成品砖出窑的时候无一例外的布满了裂缝，成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物。问题全部出在那个用高工资新雇来的河南人身上。这个卖瓦盆的家伙实际上根本就不懂得烧窑技术，而忙乱的少安却把掌握烧砖火候的关键环节全都托付给这个河南人来掌握，结果导致了这场大灾难。这场灾难是毁灭性的，粗略的估算一下，损失都在五六千元以上，这几乎等于宣布孙少安破产了。旁的不说，村子里几十个人在他这儿辛苦了将近一个月，少安却连一分钱的工资也给大家开不出来，而且他自己还在银行贷了10000元的巨款，每个月的利息近100元。绝望的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那个吹牛皮的河南人痛打了一顿。可这个河南人除过受了点皮肉之苦，屁也没有损失，他带着预支的一个月高薪落荒而逃了。一天之内，所有帮着孙少安干活的本村人都咒骂着别人，也咒骂着自己，灰心丧气地各回了各家。一些人走的时候还留下话，你孙少安小子无论如何得给我们开工钱，要不马上种麦子，我们拿什么买化肥呀？现在红火热闹的砖厂顷刻之间就像散了的戏场，人走空了，只留下遍地狼藉。我们记得不久前开张的时候，这里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风光啊？此刻在这个一夜间败落下来的场所，少安夫妇相对而泣，他们就像遗弃在战场上的败将，为无可挽回的惨局而悲鸣。孙少安的灾难马上在双水村掀起了大喧哗，人们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纷纷奔走传告这个消息。探慰者有之，同情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敲怪话撇粮枪者有之。听说田福堂激动的病情都加重了，神汉刘玉生传播说，他某个夜晚在西南方向看见空中闪过一道不祥的红光，知道孙少安小子要倒霉呀。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夜幕铺落的时候，少安和秀莲仍然没有回家去，他们坐在一堆烧坏了的砖头上，脸上糊着泪痕，默默无语地看着东拉河对面那初升的明月。他们一时无法从这灾难性的打击中反应过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命运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转折。在此之前，他们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呀。少安用哆嗦的双手勉强卷起一支旱烟棒，满脸泪痕斑斑的秀莲凑到他的身边，从他手里拿过火柴，为他点着了烟，然后伏在他的膝头，再一次失声地哭了起来。孙少安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像哄孩子一样亲切地抚摸着妻子满是灰土的头发，他无法安慰妻子。秀莲哭了一会儿，却反过来安慰少安，
3: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不敢太熬煎，急出个病咱更没活路了。
2: 怎么办呢？孙少安的脸痛苦地抽动着，不知道是问秀莲还是问他自己。秀莲在月光下瞪着那双大眼睛问丈夫，
3: 咱难道不能重启炉灶吗？
2: 少安仰起头，像神经病人那样对着灿烂的星空怪笑了几声。
3: 重启炉灶，钱呢？
2: 你算算，连贷款和村里人的工资，咱已经有10000大几的账债了。如今咱两手空空，拿什么买煤？拿什么付运费？拿什么雇人？就咱们两个能伺候得了这台机器吗？再说烧砖窑倒闭了，咱月月还得扛100来块钱的贷款利息，咱们拿什么给做过工的村里人开工钱呢？眼下这是最打紧的，村里头人都等你下锅嘞。
3: 那能不能再去贷款？
2: 我已经没这个胆量了，再说咱已经贷下这么多，现在又破了产，公家怎么可能像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再贷款呢？
3: 那咱只能卖机器了。
2: 不，就是卖了机器，公家的贷款也还还不利索，更不要说给村里头人开工资了。咱们将来能不能翻身，还得只靠这台机器来。要是卖掉了，咱这辈子再也没有能力买了。公家的贷款咱可以赖着，月月扛利息就是了。现在最打紧的是，咱咋给村里的人开工钱？可是说来说去还是没有办法，两个人沉默地陷入到痛苦的深渊之中。他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睡眠，一筹莫展地坐在这一堆破砖头上，不知道该怎么办。夜很深了， 金甲湾那边最后的几点灯火也已经熄灭，月亮静静地照耀着寂静中昏睡的大地，东拉河闪着银白的波光，朗朗地喧响着，在沟道里流淌。晚风凉意十足，带着秋天将至的讯息，从大川道里遒劲地吹过来，夹带着早熟的庄稼所特有的诱人的芳香。炎热的夏天即将结束，孙少安砖厂的熊熊炉火也随之熄灭了。对于一个平凡的农民来说，要在大时代的变革浪潮中奋然跃起，那是极其不容易的，而跌落下来又常常就在朝夕之间。像孙少安这样一些后来被光荣地奉为农民企业家的人，在他们事业的初创阶段是非常的脆弱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使他们处于垮台的境地，而那种使他们破产的偶然性却是惯常的现象。因为中国和他们个人都是在一条铺满荆棘的新路上摸索着前行，碰一个鼻青眼肿几乎不可避免，这就是人们面对的现实。而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这条路上跌倒后爬起来继续走下去。当然，我们毫不怀疑整个社会将奋然前行，但是这个倒在泥泞中的名字叫做孙少安的人此刻却爬不起来了。他个人的力量无法使自己从这场突发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此刻他颓丧地坐在这一堆破砖头上，像一只被风暴打断翅膀的小鸟在夜风中缩缩地颤抖着。无论他多么坚强，他终归是双水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有什么能力抗击命运如此冷酷的打击呢？当然，这位性格非凡的青年在过去一次次的灾难中都没有倒下过，而是鼓起勇气重新为创家立业苦斗不止。但那个时候他一贫如洗，尽管精神痛苦却没有什么负担，现在他一下子背了这么多的账债，简直压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孙少安和妻子在他们倒闭了的砖厂痛不欲生地坐到了深夜，他们突然看见父亲佝偻着高大的身躯，背抄着手，在月亮照得白花花的公路上走出来，转到前面土坡的小路上，一直走到了他们的面前。父亲沉默地立着，巴巴地抽着旱烟，火光在烟锅里一明一灭。很久，父亲才开口对他们说：回去吧，你妈把饭做好了。泪水再一次从少安的眼睛里涌了出来，在他憔悴不堪的脸上躺着。这样的时候，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不会抛弃他。他知道父母亲现在也为他的灾难而急碎了心了。向向分家以后，他实际上没有给老人多少关照，而眼下自己又栽倒在地上不能爬起来，让老人跟着他担惊受怕。秀莲也站起来劝少安回家去，于是夫妻俩垂头丧气地跟着父亲离开了烧砖厂。月光皎洁，大地如银似水，夜色是这样的美好，人心却是如此的昏暗。母亲在他们新居的锅灶上已经做好了鸡蛋面条，颤巍巍地把冒着热气的饭食端到了炕桌上， 少安和秀莲都无心下咽，一个人只挑着吃了几根面条。母亲用围裙开示着眼泪对他们说，
3: 不管怎样要吃饭嘞。
2: 孙玉厚老汉蹲在脚地上低倾着苍头一直在抽烟，他握烟锅的手在微微地抖着，一生所遭受的各种打击早已经使他对家庭面临的任何灾难都闻风丧胆，却想不到儿子如今又闯下这么一场大祸，这太可怕了。一万大几的账债，别说他和儿子了，就是到了虎子手里也还不清啊。尽管这几年他们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但是一种宿命的观点一直主宰着孙玉厚老汉的精神世界。记得老汉父亲活着的时候就一再对他说过，孙家的祖坟里埋进了穷鬼，因此穷命是不可更变的。看来还是老汉的父亲说的对，米家镇那个死去的老阴阳却胡扯说他们宅地的风水是双水村最好的。好个屁，看看这好风水如今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现在老汉的恐惧和担忧终于变成了事实，重温当年父亲的教诲，孙玉厚老汉再一次确信孙家的不幸是命里头注定的。我的儿子，你有吃有穿就蛮不错了，你为什么要宣天后地的大闹世事呢？看看人能胜得了命吗？你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2: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7集，
2: 腾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老秦，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放心吧，老齐，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10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15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哎，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齐长鹏接过军装，快速换上，再小心地粘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哦，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老秦，小心呐。好，你放心就是。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互递了个眼色，部分人马上跟了上去。远远地传来口哨声和警笛声，老秦闻声转过一个街头，只见远方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水龙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水龙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老秦目睹此状，忽然撒腿向游行队伍跑去，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爱国热情向军警们发起另一轮的反抗。眼见老秦就要失去踪影，特务们又急又气，冲天开枪。原本气势高涨的学生们听到枪声，轰的四下散去，潮湿的大街上只留下满地狼藉。老秦早已不见了踪影。另一边，齐长鹏从楼梯上下来，他穿过大堂向后门走去。一拉开后门，门边赫然站着几个特务。齐长鹏定下了神，视而不见地跨出门去。
3: 站住！
2: 一个特务将他拦住。
3: 你们要干什么？
2: 齐长鹏很镇定，
3: 把证件拿出来。
2: 齐长鹏瞪了两人一眼，开口骂道：
3: 瞎了你们的狗眼！
2: 老子在前方流血卖命，到了后方还得受你们的刁难。特务先是吓了一跳，继而讨好的笑道：
1: 兄弟，这是例行公事啊，不管什么人都要检查。
2: 齐长鹏不屑地从兜里掏出证件，
1: 看仔细点啊。
2: 特务查验过之后，将证件递还给齐长鹏，敬了个军礼：
3: 中校，
1: 您可以走了。
2: 齐长鹏故意挺了挺身子，接过证件扬长而去。另一条街道上，一辆福特汽车停在路边，驾驶员正坐在车里翻阅报纸。齐长鹏快步走过去，拉开车门，迅速上车。驾驶员问也不问，默契地发动车子，飞速朝着明故宫机场驶去。机场上，一辆军用运输机引擎轰鸣，准备起飞。以身着上校军服的军官翘首张望。远处，齐长鹏乘坐的福特轿车缓缓驶入机场。上校看见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车上走下来，急忙迎了上去：“
3: 嘿，怎么这么晚？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2: 路上遇到点麻烦。”不等齐长鹏说完，上校就打断他：“
3: 快快快，赶快！”
2: 说着就带着齐长鹏上了飞机。伴着巨大的轰鸣声，飞机很快远离地面，升入了天空。

0: 南京保密局总部，毛人凤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的踱步。
1: 报告。
0: 赖锦元出现在办公室门口，进来。赖锦元局促不安地站到毛人凤面前，毛人。

0: 凤看到他那副样子，心里便明白了七八分，冷冷地问：“那个姓齐的共产党呢？”“
1: 脱钩了。”
0: 来锦元不安地搓着手：“哼，现在不吹牛了吧？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了吧？哎，共产党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局座，您放心，我要抓不住这个姓齐的，我就……”毛人凤故意问他：“就怎么呀？”赖锦元一咬牙：“就杀生成人。”毛人凤不禁一笑：“别说这样丧气的话，如果连你赖锦元都想见阎王，那还有谁不能见阎王啊？坐，不要老这么站着，谢局座。”赖锦元登时松了口气：“哎呀，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干的竟是些鬼都不干的活，但没办法，谁要我们上了这条鬼船呢？”啊！毛人凤悠闲地带头坐下。
1: 局座，
0: 赖锦元奇怪地看着毛人凤，他不明白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毛人凤朝赖锦元摆了摆手：“
1: 别，什么都别说啊！
0: 通知台风，马上准备一下，立刻去香港。”
1: 局座，您派台风去香港？
0: 是啊，派台风去。香港那帮家伙一直都不老实，对老头子更是心怀不满。这次派台风去香港，就是配合香港站，想方设法，要不计一切代价地阻止那帮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阻止他们投靠毛泽东和共产党。毛人凤顿了顿，继续说道：“毛泽东的五一口号让老头子寝食难安呐，他担心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包括孙夫人。如果连孙夫人都被共产党争取过去了，那党国的脸面可就丢尽了。”
1: 明白了。
0: 赖锦元点点头，一脸恍然。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启德机场，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机场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个报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叫卖：“
1: 看报，看报，看华校报！中共毛泽东提出五一口号。”
0: 这时，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机场走了出来，他风度翩翩，儒雅俊朗，看起来像个养尊处优、闲庭信步的富商。一辆豪华福特轿车开过来，在距齐长鹏不远的地方停下。香港中共地下党员萧啸天走出汽车，笑着朝齐长鹏走过去：“
2: 老齐。”
0: 齐长鹏一回头，看见萧啸天正满面春光地向自己走来，赶紧冲萧啸天挥挥手：“
2: 哈哈，啸天呐！”
0: 两人紧紧握手，相互问候，边说边朝汽车走去。还没走到，报童便拦住了齐长鹏，将一份报纸举到他的眼前：“
1: 看报，看报，先生，要不要来一份华夏报？中共颁布了震惊中外的五一口号。”
0: 齐长鹏一笑，感到很有意思，故意问报童：“震惊中外？”“
1: 那当然，中共要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这还不震惊中外吗？”
0: 报童扬着报纸大声地说道：“
2: 是是是是是，的确是震惊中外。
1: 好，来一份。”
0: 齐长鹏一乐，掏出钱从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跟着萧啸天上了车。轿车行驶，齐长鹏看着窗外街景变幻，到处高楼林立，一派繁华的景象。
2: 怎么样啊，啸天，香港是不是越来越热闹了？
3: 嗨，岂止是热闹，五一口号一颁布，保密局那帮家伙简直都疯掉了，还有港英警方政治部的那些人，他们也很紧张。
0: 说话间，街上一队警车呼啸而过，萧啸天忙指给齐长鹏看：“
2: 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他们的人。英国政府表面呢，保持中立立场，港英警方也主张司法公正，但都是实力派，尤其是港英警方，几乎和保密局那帮家伙穿一条裤子。保密局在香港本来就设有什么联络站呐、情报站呐，特务是多如牛毛。最近有消息说，毛人凤还不放心，再往香港增派人手，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小组，要不计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沈钧儒等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北上呢。”
0: 齐长鹏听着，不禁眉宇紧蹙。香港地下党的联络站华夏报社矗立在一条繁华街道上，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报社主编常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在看着文件，香港中共地下党员孙维文笑着走了进来。“
2: 常主编。”
0: 常峰抬头惊喜地说：“
2: 哦，老孙，你怎么亲自跑来了？”“
4: 刚刚收到了一份新华社发来的通稿，看你们最近比较忙，我就自己跑来了。”
0: 长风收起了笑脸，换上了严肃的表情：“
2: 不行，就是再忙也得我们过去取，这是纪律。”
0: 孙维文一听多少有些尴尬，长风继而和蔼地解释道：“
2: 我这不是批评你，而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哎，维文，你想想看，现在的形势这么紧张，而我们报社就你一个搞报务的专业人员，你要有个闪失，华夏报受损失不说，哎，我怎么给新华社、给党中央交代呀？啊，没法交代，是不是？”
0: 孙维文一脸惭愧地说：“
2: 哎，对不起，老常，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有这么重要。哎，给。”
0: 说着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稿件交给长风。长风接过稿件扫视了一眼，
4: 是不是关于五一口号的？
2: 是啊，除了通稿，还要我们加强五一口号的后续报道。
4: 嗯，
2: 这个我已经有感觉，现在舆论反应啊非常强烈，各民主党派反应也很积极，纷纷举办各种各样的座谈会。但从舆论方面看，形势的发展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此一来，后续宣传工作的力度肯定要加强。
4: 长风话没说完，窗外突然传来了警笛声，他一愣，站起来正要看个究竟，一工作人员匆匆推门进来：
1: 不好了，主编，楼下来了好多警车。
4: 长风和孙维文一听，快步走到窗前，急忙透过百叶窗往外看，楼下有序地停了很多警车，大队警察正从车上一一跳下。长风当机立断，对工作人员说：
2: 快，快带老孙从后门离开。
4: 孙维文一把抓起放在桌子上的礼帽，问长风：
5: 那你呢？
2: 不要管我，赶快走。
4: 孙维文一看长风如此坚决，只好跟着那个工作人员匆匆走出主编室，可还来不及离开编辑部，港英警察就冲了进来。带队的是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薇，工作人员一看，慌忙把孙维文摁在就近一张办公桌前的椅子上。长风听到动静，不慌不忙地从主编室走出来，远远地和黄翠薇打招呼：
1: 黄主任呢，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4: 黄翠薇是香港本地人，操着一口很难听懂的国语说：
1: 当然是北风啦，难道常大主编没有感觉？
4: 长风打着哈哈：
1: 老黄不但嗅觉灵敏啊，感觉也不错嘛，这北风一吹，接下来会不会有寒流啊？常大主编真会开玩笑，今天我可不是跟您开玩笑来的。
4: 黄翠薇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1: 什么开玩笑不开玩笑的，
4: 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先进屋。长风紧接着回头招呼身边人：
2: 快给黄主任沏茶。
4: 那人正要离开，黄翠薇阻止说：
1: 茶就免了，
2: 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面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
4: 长风一听赶紧解释：
1: 嗨，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
2: 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
4: 黄翠薇摇手拒绝：
1: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
4: 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
2: 查。
4: 黄翠薇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4: 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黄翠薇冷冷一笑：
1: 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
4: 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
1: 查。
4: 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黄翠薇冷笑着看着长风：
1: 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
4: 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
2: 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
4: 说完又是一声冷笑：
1: 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
4: 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薇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薇的眼睛就瞪圆了。 看着黄崔薇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
3: 算了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根本就不关心政治。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

0: 却提出召开全国。
1: 长风一听赶紧解释，嗨，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黄翠微摇手拒绝，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查。黄翠微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
2: 哎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黄翠微冷冷一笑，哎哎哎，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啊！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查。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黄翠微冷笑着看着长风，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说完又是一声冷笑，
3: 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
1: 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微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微的眼睛就瞪圆了。看着黄翠微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
4: 算了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哎，根本就不关心政治。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
1: 长风推开编辑，对黄翠微陪笑着说，黄翠微这才作罢。另一边，警察正在盘查编辑部编辑人员的姓名、住址等个人资料。华夏报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这种检查，个个沉着冷静地应对。只有孙维文没见过这种局面，显得有些拘谨。黄翠微一看，马上走上前，准备亲自盘查孙维文。长风一看，也赶紧跟了过去。
3: 你叫什么名字？
1: 黄翠微问道。
4: 孙维文。
3: 干什么的？
1: 长风抢先回答。
4: 黄主任，他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美术编辑。
3: 美术编辑？
1: 黄翠微疑惑地打量着孙维文。
4: 是是是，就是画画的美术编辑。
1: 孙维文赶紧回答。长风接着补充，
4: 这不还没有来得及考核呢，你们就来了。
3: 是吗？有这么巧？
1: 黄翠微还是不相信他们的话。
4: 真的是这样，黄主任，要不然让他给你画个像，就算替我们考核他好不好啊？
1: 长风说着回头对孙维文说道，哎，还不赶紧取你的话剧给黄主任。孙维文正要走，却被黄翠微喝住。
3: 站住！
1: 他毫无表情地冲手下一挥手，带走。身边跟着的警察马上冲向孙维文。孙维文一看，慌忙中就要夺路而逃，警察情急之下将他扑倒在地，毫不费力地将他制服，又把他带到黄翠微和长风跟前。长风不甘心，还想和黄翠微交涉。
4: 黄主任，黄主任，他可真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
3: 哎哎，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干脆你把我带走算了。
1: 黄翠微看了一眼长风，讽刺地说：“
4: 哼，你这么大的名人，我怎么敢带你走？再说。”

0: 你又不会画画啊，是不是？
1: 长风一下子严肃起来。黄主任，我可告诉你，带他走可以，但是如果他不是共产党的话，你可要对我们华夏报负责。
0: 对你们华夏报负责？哎，
1: 没问题。不过我也要告诉你，常大主编，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你们华夏报那可要完蛋了。说完，黄翠微就带着孙维文扬长而去。警察们也立马停止了盘问，跟着黄翠微下了楼。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一间灯光昏暗的房间，白墙上投射着保密局特务在香港的重要成员的幻灯片。一个穿军装、佩戴中校军衔的特务出现在画面上，萧啸天在向齐长鹏介绍：
3: 香港保密局联络站隶属广州工作站，抗战前以筹集抗战物资为名而建立的，当时属于军统系统，基本上是公开活动的。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之后转为地下，这个就是第一任的香港联络站的站长许光先。香港沦陷之后被日本特工强杀了。
1: 这时画面上出现了另一位穿西装的男子啊，这个是第二任香港联络站的站长，叫游天明，是汪精卫派系的人，跟日本人的关系很密切，积极从事亲日投降的活动。抗战结束之后被国民党锄奸队诱骗到广州，秘密的处决了。齐长鹏手上玩弄着一只精致的打火机，静静地听萧啸天讲述。画面上出现第三个中年男子，这是侧面像。戴笠坠机死后，毛人凤接任了局长，军统局改了称呼叫保密局，在香港的联络站的活动是半隐蔽半公开的状态。这个就是第三任的站长，也就是现在的站长，名叫江世飞，40岁，上校军衔。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曾经受训于德国的谍报学校。齐长鹏似乎对这个江世飞很感兴趣。还有这个人的资料吗？没有了，这个人行踪诡秘，很少露面，我们对这个人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有限。 齐长鹏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光线射了进来，室内顿时明亮。他面对窗口若有所思。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
3: 保密局香港站常驻香港的特务有20到30个人，分布在各个行业，是国民党面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窗口，主要负责收集海外军事情报。
1: 广州站那是他们的大后方，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以迅速从广州派遣大量的人手。
3: 目前就有迹象表明，有广东的特务向香港方面调动。
4: 这些增派的保密局特务跟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冲着在港的民主人士而来的。
3: 对，保护民主人士的安全确实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我们的人手确实有限了。
1: 加上你现在我们总共才六个人。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齐长鹏沉思了一会儿，一看到这个姜世飞，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4: 什么人呢？一个我曾经打过交道的人。
1: 萧啸天笑了笑，一边倒水一边说，
4: 嘿嘿，没准就是同一个人呢。
1: 香港的情况啊，大致就是这样的，虽然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但是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来说，如李济深、沈钧儒等，香港却是一个避难的天堂。他们不但不会受到迫害，随着时局的变换啊，或者说随着我党五一口号的颁布，那些以反对蒋介石、反对独裁为宗旨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港英当局的关注，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礼遇。正因为如此，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倡导的双周座谈会才得以进行。当然了，对国民党政府和毛人凤的保密局来说，那就另当别论了。齐长鹏接过水笑着说，呵呵呵，那如此看来，港英当局也是一个势利眼儿了。萧啸天将水壶放下，点点头，差不多吧，只要你不破坏香港的秩序，他们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基本上呢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国民党很早就在香港建立了监控这些民主人士的系统，那对了，有些特务甚至还打入了港英警方，港英警方对保密局在港的活动啊也基本上保持的是默许的态度，但总的来说情况啊还是要比大陆好得多。嗯，你刚才说双周座谈会，哎，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4: 非常活跃，尤其是五一口号颁布之后，双周座谈会基本上就成了连日座谈了。据我所知，就在五一口号颁布的当天，他们就进行了座谈，当天没有谈完，第二天就接着谈。
1: 齐长鹏笑着说，好啊，只要能坐下来谈，说明大家都有诚意。哎，小天哪，我可是初来乍到，今后还要多多的支持啊啊。萧啸天纠正他说，哎，不是支持，而是服从。
4: 服从？
1: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干什么？不不不不，既然是周副主席派你来，那我们就要坚决的、无条件的服从你的领导。哦，这可不是客气，也不是玩笑，而是斗争的需要。齐长鹏一笑，好吧，那现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香港的地下党情况啊？
4: 好吧，潘汉年同志长期在党的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哎，说实话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难得的领导。抗战时期，为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经费，在周副主席的直接授意下，潘汉年同志就在香港公开设立了办事处，一直以来都是办事处的负责人，为八年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为了工作需要，办事处一直没有撤销，后来就变成了新华社驻香港的新闻机构。
1: 齐长鹏打断了他，嗯，这也是潘汉年同志负责的？
4: 是啊。
1: 那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呢？
4: 香港地下党的工作一般都是秘密进行，基本独立，是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
1: 齐长鹏轻轻点了点头。萧啸天继续说道，因为潘汉年同志的身份那是公开的，所以一般不参加香港地下党的活动。从组织关系上来讲，香港分局是归上海局监管的，香港的统战委员会也是在潘汉年同志的努力下成立的，但是统战委员会的书记是连贯同志，潘汉年同志只是间接的领导。
4: 嗯，哎，联络点呢？
1: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和平医院是不是也算一个呀？
4: 小小天喝了一口水
1: 啊，是的，和平医院的联络点是由内科大夫、地下党员鲁鱼负责的。嗯，知道了。你这儿有没有香港地图啊？
4: 有啊。
1: 你要用啊？
4: 咱们的情况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现在我想看看我们的对手，也就是保密局的情况，他们的活动据点都分布在香港的什么地方。哎，没问题，这个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了解，把他们的活动据点都标在地图上了。小小天说着就要给齐长鹏找地图，
1: 但不等离开，电话铃响了，他赶紧去接电话。
4: 哎，啊，我是老肖。
1: 接上了。什么？齐长鹏看见肖笑天脸色一变，知道发生了不测。肖笑天放下电话，心事重重地说：
4: 孙维文被黄翠微带走了。
1: 孙维文是不是广东人，搞报工作的？肖笑天点了点头，
4: 是啊，就是他。老太爷转移之后，华夏报的所有的书发报务和新华社的联系都是他一个人负责，按规定他只负责书发，并不负责转送。谁知道今天他收到了一份新华社的通稿，他自己就送来了，结果就碰上了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微带队突击检查。在南京我就听说过这个人，业务能力是不是很强啊？
1: 没错，业务能力很强，工作热情也很高，就是感情有点脆弱。而黄翠微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但凡栽在他手里的人，哎，大多都凶多吉少啊。
4: 肖笑天担忧地说。齐长鹏沉思着，
1: 我认识一个人。
4: 什么人呢？
1: 陈坤博，就是香港商会的会长，我和他比较熟，能不能托他打听一下，问问情况啊？
4: 那当然可以啊。
1: 肖笑天转悲为喜，陈坤博不但是商会会长，还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如果他肯出面，我们就有办法。
4: 好吧，我试试看。
1: 齐长鹏说完，将身子靠在沙发上，静静地想着对策。
5: 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君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旭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迷，
1: 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时事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
6: 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九集。
2: 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君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实施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齐长鹏笑着说。陈坤博自嘲地笑了笑：“哎呀呀，你瞧我这脑子怎么忘了我们长鹏兄是乘国军的专机过来的呀？啊，来来来来来，就坐就坐。”说着就领着齐长鹏入座。齐长鹏坐下，打趣道：“你就装吧。对了，我说的菲律宾那批军用物资和海关联系了没有？”哦，长鹏兄交代的事情，陈某人岂敢怠慢呢？这么说，已经打点过了？海关不就一句话吗？还打点什么呀？啊？齐长鹏拱手作揖，都说陈兄是手眼观天，想不到这么厉害呀，佩服，哈哈，实在是佩服。陈坤博揶揄道：“就算是厉害吧，还不得听你老兄吩咐啊？”哎，瞧瞧瞧瞧，连骂人都不带脏字儿。哎呀呀呀呀！哎，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陈兄在警方那儿有没有熟人呢？哦，什么事儿？齐长鹏做出要反悔的样子，故意说：“算了，闲事儿，闲事儿一桩。”陈坤博却来了兴趣：“哎，什么闲事儿不闲事儿？来，说说看， 哦，哦，是这样啊。我一画画的朋友不知抽了哪根筋，忽然想到华夏报去应聘，嘿嘿，结果啊，应聘的事没谈，却被警方的黄翠微给带走了。陈坤博警觉地看了齐长鹏一眼，什么？华夏报？你说叫什么名字？孙维文。哎，整个就一个呆子。嗯，呆子不呆子我不管，我可告诉你，华夏报在香港可是左的厉害呀，可不是吗？要不怎么会被带走呢？哎，你说他一画画的到哪儿应聘不行啊，非要到华夏报。陈坤博盯着齐长鹏，说实话，这个孙维文和你到底什么关系？齐长鹏反问道，你说呢？能劳你陈大人的驾会是什么关系啊？当然呢，要是不方便，哎，兄弟我也不强求。陈坤博一笑，我这就去打电话还不行吗？哎，谁让我们是兄弟呢？那就多谢坤博兄了。齐长鹏拱手笑着，陈坤博起身去电话间打电话，齐长鹏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等候。不一会儿，陈坤博回到座位，面露难色地说，哎呀，对不起了，长鹏兄，我打了电话，人家说这个孙维文是共党分子。齐长鹏假装吃惊地看着陈坤博，什么啊？他怎么会是共党分子？哎呀，警方为了减少麻烦，已经将他转交给国民党保密局。昨天晚上，保密局已经将他押送到广州了。耶，这英港警方怎么和国民党的保密局还有联系啊？嗨，这个孙维文是不是共党分子啊？我不管，我只想告诉你，最近英国政策有调整，表面上虽然保持着中立的态度，背地里却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所以港英警方和保密局啊，他们就有了联系，不但默许保密局在香港开展活动，对共产党在香港的动向那也是严密的监控。哦，齐长鹏点点头，开始着手想其他对策。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香港北边有一个小渔村，这里人烟稀少，植被丰富，一所不起眼的二层砖木结构的房子隐藏在阔叶林中，这就是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此时江世飞戴着墨镜，懒洋洋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这是他的习惯，即便是在室内也不肯摘掉。此刻他正在看文件，这些文件是在港民主人士的个人资料。他身旁窗口挂着一个鹦鹉架子，一只金色的金刚鹦鹉一动不动地站在上面。老板，毛局长来电。一个长发细腰的女子走进来，此女子是报务员顾青。江世飞放下手中的文件， 看了看古青，耶，江站长并香港站同志，总部将派遣特派员台风来港，强化指导紫荆花行动，望你站鼎力协助。毛人凤，哼，江世飞一声冷笑，哈哈，我看毛局长是被共军大兵压境吓昏了头，他不嫌乱吗？今天派一个巡视员，明天派一个特派员，他难道就不懂得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嘿，我还真不知道派这么一个特派员来有什么用，无非就是对我不信任嘛。我们怎么回电呢？就说我们香港站感谢毛局长关怀，誓死完成紫荆花行动啊！完了再加一句，不成功则成仁。江世飞愤愤不平地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不时停下脚步。他们南京怎么知道我们这边的难处呢？我们面对的这些民主人士啊，不是开国元老，就是党国元勋，再就是社会知名人士，嗨嗨，都不是省油的灯。现在要派一个什么特派员来，来了又怎么样呢？他能对付李杰深，能对付蔡廷锴，他们也不想想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战场上啊，人家能打，政坛上人家也是老手，三教九流什么他们不懂啊？顾青微微一笑，走过去把江世飞按在沙发上坐下，轻柔地给他按摩。老板，你就省省心吧，别说派一个特派员来，就算派三个五个来，也照样要听您的指挥。香港站都是你的人，他特派员能调遣得动吗？这些话好像很受用，江世飞闭目微笑。他忽然想起什么，回过头问顾青，那个被捕的工党分子招供了没有啊？没有。看不出这个人表面上像个文弱书生，骨头倒挺硬，用了多种刑具，就是宁死不招，是吗？走，看看去。地下室里阴暗潮湿，孙维文躺在地上，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江世飞带顾青走进来，绕着孙维文转了几圈，命令周围特务拿水龙头给我冲。特务打开水龙头，对着孙维文的脸开始冲了起来，水柱无情地碰撞在他的脸上，水花飞溅。孙维文慢慢醒来，江世飞蹲下来用手扒拉着孙维文的脸，醒了。

0: 如果你能够弃暗投明，必将受党国重用。孙维文脸上露出轻蔑的笑意。江世飞站起来对周边特务说，好好款待他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对他动刑。说完转身离开。走到楼梯口，江世飞停下脚步问古青，你说说看，怎样才能让他开口？哦，他是个硬汉子，信念坚定，刑具是没有用的。据我所知，孙维文老家在佛山，家里有70老母。孙维文又是个孝子，如果能想法把他的老母亲弄过来，肯定能够制服孙维文。江世飞眼睛开始放光。不错不错不错，难怪人们都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啊。顾青一听佯装恼怒，娇嗔道，你说什么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墨镜下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香港，李济深公馆。李济深独自在书房正襟危坐，手里却轻轻抚摸着一块玉佩。门开了，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走进来，听到动静，李济深睁开眼睛。
1: 庆阳，一路辛苦了，情况怎么样？
0: 到了南京之后，我联络了所有跟我们有联系的人，大家对这次国大普遍持质疑的态度，再加上南京和上海已经开始了严厉打击共产党的活动，看来啊，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和谈已经没法进行下去了。那共产党方面呢？因为蒋介石的打击非常严厉，南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瘫痪，抓的抓，转移的转移，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和他们取得联系。李济深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情绪激动地说，
1: 作孽，蒋介石是在作孽，1927年的教训还不够吗？上海呢？
0: 胡庆阳望着李济深，上海也是一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宋庆龄先生闭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见。
1: 他的方式一向如此，但凡闭门谢客，即表示他对时局已失望至极呀。看来蒋介石真的是在自掘坟墓了。
0: 说完，李济深又开始闭目养神，手里轻轻地把玩着那块玉佩。这时，李济深的孙子跑进书房，李济深睁开眼睛，严肃的脸上立刻露出笑容。他把孙子抱在怀里，
1: 小宝，来，嘿嘿嘿，爷爷抱抱。
2: 小宝在他怀里挣扎着，不要不要，我要妈妈，我要回新加坡。
0: 胡庆阳在一旁担忧道，
1: 任公啊，最近保密局特务加强了对您的监视，我担心您和您的家人的安全呢。
0: 李济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1: 我也正担心此事，我想尽快让小宝回新加坡去。
0: 我想您能不能召集一些旧部，把以前的几个贴身警卫召过来加强保卫啊？只要您同意，我马上去安排。李济深想了想，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3: 香港皇冠酒店，这里红男绿女，人来人往。江世飞和顾青如约来到大堂，跟台风接头。
0: 但两个人左等右等，台风始终没有露面。江世飞有些来气，
2: 呵呵，
0: 看来这个特派员架子还很大呢。顾青担心地说，哎，不会出什么意外吧？香港这地方跟上海差不多，到处都是我们的人，能出什么意外呀？
2: 或者他有其他的考虑？
0: 听到这话，江世飞更加窝火了，除了折腾我们捡拾他的白头以外，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考虑。
2: 那我们再等等吧。
0: 顾青劝道，
2: 哼，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0: 正说着，一个服务生冲他们走了过来，请问您是江先生吗？
4: 怎么了？
0: 这是一位先生委托我们转交给你的。服务生说着递给了江世飞一个信封，江世飞接过来。
4: 那位先生呢？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0: 对不起，我没有见到他。总裁小姐说这封信上午就送来了。江世飞狐疑地拆开信封，抽出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中共已派专人抵港转运货物北上，今后通过单线联系，非到必要之时不得见面。台风。江世飞看完之后气呼呼的快步走出酒店，直奔车上。顾青也跟着上了车。
4: 哼，果然架子大啊，我头顶上莫名其妙又多了一个公公婆婆，我倒要看看他台风究竟有什么本事。
0: 江世飞发完火冲司机吼道，
4: 开车。
0: 特务宋杰明闻言赶忙启动，轿车很快开远。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淑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5: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你心里只有姐姐。
6: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呀。
0: 张淑平也在一旁帮衬道，
6: 也难怪老伯挂念，你姐姐可是三年没回家了。
5: 那是姐姐不对，三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6: 嗨，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她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
0: 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名。

0: 第十集。
1: 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书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2: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哎，你心里只有姐姐。”“
1: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啊。”张淑平也在一旁帮衬道：“也难怪老伯挂念，你姐姐可是三年没回家了。”“
2: 那是姐姐不对，三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1: 嗨，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她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2: 崔月不服气地说：“哎，老爸什么时候变得谦虚了，还主动认错？嗯，偏心。”
1: 张淑平赶紧缓和气氛：“嗨，崔月，老伯今天心情特别好，你就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人回来了就好了嘛。”“哼，好啊，你张淑平还没有把我姐姐娶到手就替她说话，你知道得罪我是什么后果吗？”张淑平笑道：“这事儿，还要请崔月妹妹你多多相助啊，我哪里敢得罪你呀？”啊！崔月将头一扬：“谁知道我姐姐看不看得上你呀？”崔子昂任凭两人斗嘴，还在人群中苦苦寻找崔丽。这时崔丽提着手提箱终于出现在人群中，她一眼看见了老爸，向他招手：“
2: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呢。”
1: 崔子昂不顾迎面而来的许多人，逆着人群向崔丽走去，崔月和张淑平也开心地跟在后面。崔子昂激动地一把抱住崔丽，竟然老泪纵横：“
3: 你这个死丫头，一去这么些年，你知道老爸挂念你吗？”“
2: 爸爸，
3: 我知道我不对，我错了，我这不是回来看您了吗？”“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次回来就不会再走了吧？”崔子昂感叹道。面对父亲的问题，崔丽略略地迟疑了一下。崔月走上前来：“
2: 姐姐，
1: 老爸接到你要回来的消息，整晚都睡不着觉呢。”崔丽不忍心再伤父亲的心：“
3: 我不走了，以后就留在您老人家身边。”
1: 崔子昂这才破涕为笑：“这还差不多，这才像我的女儿啊。”说完领着女儿就往外走。几个人来到码头外面的停车场上，崔子昂突然想起来，指着张淑平对崔丽说：“
4: 哎，来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你认识吗？”
1: 崔丽疑惑地看了看张淑平，摇了摇头。张淑平连忙自我介绍：“
2: 我是淑平啊，崔丽，你不记得了吗？
4: 小时候我们还一起玩呢。”
1: 崔子昂接着说道：“
4: 这是张老伯的公子张淑平啊。”“啊，
2: 丽丽，你不记得了吗？”
1: 崔月更是快人快语：“
2: 嘿，你们俩从小就定了妈妈亲，她就是我们家未来的女婿呢。”
1: 崔月突然这么一句，让崔丽不禁红了脸：“
2: 爸爸，你瞧崔月说的，
1: 你们趁我不在就打算把我打发了呀，这种事情难道不要经过本人同意吗？”这话一出，站在一旁的张淑平显得有些尴尬。崔丽转身向张淑平看着他：“张先生，你说是不是啊？”张淑平连连点头：“
3: 是是是是，崔丽说的对，都是洋派青年，婚姻自主嘛。”啊！
1: 崔子昂哈哈大笑：“ 接着打着圆场说，哎呀，这事儿慢慢再说啊，慢慢再说，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走走走，咱们回家去。崔子昂左手拉着崔月，右手拉着崔丽，爷儿仨朝车的方向走，张淑平提着崔丽的手提箱跟在后面。深圳关口，广东南越游击队队员肥肥和赵师傅在通关口排队等候检查。肥肥身材肥胖，一身农民服装，而赵师傅则随身带着个药箱，一副江湖郎中的打扮。两人都是南越游击队派到香港协助齐长鹏开展工作的。关口的港英警察仔细盘查着每一个人的通行证和行李。赵师傅低声地对身旁的肥肥说，看来现在的盘查比上个月严密了很多。肥肥则显得满不在乎，这狗日的香港警察跟国民党穿一条裤子，就知道欺负老百姓。刚巧一个警察听见肥肥说话走了过来，哎哎，你说什么呢？肥肥刚要搭腔，赵师傅阻拦，警察先生啊，我这位兄弟是乡下人，从来没有见过警察，他看见穿制服的他都害怕，他说你们穿的裤子很漂亮，他也想要一条。警察挥舞着警棒，你这个老滑头，我分明听见他说欺负谁。哎，他是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有缺心眼儿。他问我在香港有没有人欺负他，他在乡下老被别人欺负。我就跟他说啊，去了香港可没有人欺负你啊，警察会保护你的。赵师傅转向肥肥，哎，是不是肥仔？肥肥赶忙装的傻愣愣的样子，连连点头哈腰。警察看着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赵师傅提起药箱，我是嵇康药店的郎中，刚到内地出诊回来。他是我新收的下手徒弟，这家伙脑子笨，干点粗活。哎，你看，这是我的药箱子，吃饭的家伙。那警察哼了一声，骂骂咧咧地走开去了。看他走远，赵师傅低声告诫肥肥，哎，别因小失大呀。这时候一辆美制军用吉普车开了过来，车上坐着母亲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只见车上的人向关口的警察晃了晃通行证，警察马上开关放行。赵师傅依旧低声地说，你看他们坐的车就知道是国民党的人，
0: 可是那个老太太呢？
1: 肥肥也压低声音说，说不定是什么高官的家眷。嗯，我看不太像。两人小声议论着，不知不觉队伍已经排到了最前面。两人顺利通过检查走出关口。赵师傅吩咐道，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能有一点闪失。
4: 嗨，你放心吧，我们两个老搭档了。哎，去年我们南越游击队劫敌人军火库，我们两个配合的多好啊，那才叫过瘾呢。
1: 赵师傅立刻纠正道，香港可不是广州啊，不能打打杀杀，不能用过去的方法。肥肥扛了扛肩上的行李说，不过来香港这样的大都市执行任务，我还真有点不适应。哎，老赵，你以后多指点指点我啊。总而言之啊，你要多看多听，少说话，知道不？两个人说着顺着大路一路走远。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0: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夜，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三楼房间里依然亮着灯，齐长鹏正埋头工作。敲门声响起，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抬起头，看见崔丽进来，立刻站起身。我还正担心你呢，没想到你提前到了。崔丽一边进来一边说，你走以后，南京又有一次大逮捕，我们又有通知被捕，老段担心出意外，临时改变计划，要我提前出发，发报机安全吗？齐长鹏说着示意崔丽坐下，我把发报机拆装到四个邮包里，今天就能运到。你看发报室是在什么地方呢？崔丽想了想，要不然就设在我家，你看呢？齐长鹏犹豫着，好倒是好，不过我担心你。你担心我父亲吗？齐长鹏点了点头，嗨，我们家那么大，我住在后花园，他也不是经常去的。齐长鹏这才放心了，那好，其实设在你家是最安全的，那我今晚就和中央取得联系。齐长鹏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本子递给崔丽，这是和中央联系的密码，你就抓紧在这儿熟悉一下。崔丽点点头，打开本子就要看，齐长鹏抬手看了下表，走，我先带你见个人。崔丽听话地跟着齐长鹏走出房间。他们刚一进办事处客厅，肖啸天就进来了。刚刚得到广州方面的消息，孙维文并没有被押解到广州，目前下落不明。齐长鹏十分焦虑地问，没有押解到广州？是啊。那如果出现意外的话，孙维文这件事会对香港地下党造成多大的影响啊？肖啸天明白齐长鹏所说的意外事件是指假如出现叛徒之类的情况，他沉思半天开口道，孙维文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了，虽然感情脆弱，但是叛变的可能还是很小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组织条例去办，时刻准备应对一切突发事件。齐长鹏抬眼看见崔丽，
2: 哦，对了，这是北边新来的崔丽同志，他是我们的报务员。
1: 肖啸天笑着上前握手，欢迎你崔丽同志。崔丽一伸手礼貌地回答，以后还请多指点。肖啸天微笑着说，老齐带来的同志肯定工作经验丰富，以后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任务。齐长鹏同两个人一块坐下，崔丽负责跟中央联系，他一般情况下尽量少来这里，需要建立一个交换情报的联络点。肖啸天想了想，我看就在济康药店交换情报吧。齐长鹏点点头表示同意。江世飞正在办公室逗弄他那只金刚鹦鹉，顾青迈着优雅的步子走了进来，人我已经带来了。江世飞回过头来，哦，哈哈，好好好好，还是你办事干练，我放心。不过老太婆好像很精明，半路上她好像就明白了什么，人在我们手上就好，不怕她不开窍。走，我们现在去看看。说着江世飞和顾青走了出去，两人来到一个房间，孙维文已然被带到，正在沙发上坐着。江世飞满面笑容地走过去，怎么样啊，孙先生， 想通了没有？孙维文把头扭向一边，不正视江世飞。江世飞不温不火地说：“孙先生啊，你可不能老这样啊！考虑到你青年才俊，我和党国才不忍杀你，希望给你一个自新的机会。”孙维文不吭气儿，只是冷笑：“哎呀，那既然你执迷不悟，哎，那我只好请一个人来劝慰你。”相信你不会拒绝。江世飞击掌，旁边一道门开了。孙维文回头一看，自己的老母亲站在门前。孙维文既吃惊又愤怒，站起来直扑江世飞。两个特务连忙过来，把孙维文按在沙发上。孙维文大骂江世飞：“下流无耻！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连累我的家人吗？”江世飞立马变脸的：“什么叫无耻啊？像你这样不忠不孝的人才是最大的无耻。为了你所谓的事业，你可以不为自己考虑，可是你怎么也得为你自己的老母亲着想吗？”呸！孙维文吐了江世飞一口唾沫：“下流无耻的东西，就你也配跟我谈忠孝礼义？”江世飞冷笑一声：“我是不配，可是我手里掌握着你和你母亲两个人的生死大权，如果你执意不肯合作，那哎呀呀呀，那就没办法了，今晚就得送你们母子俩一同上路。”孙维文一听，仿佛被子弹击中，一下瘫在沙发上。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旭伦、王少傲、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仁公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仁公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好好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沈君如率先发言：“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军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谭平山点了点头：“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马旭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李章达说。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各位 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
2: 这个时候，王少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人工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事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十一集，
2: 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叙伦、王绍奥、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任公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任公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好好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沈君如率先发言：“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区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谭平山点了点头：“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马叙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李章达说。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这个时候，王绍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任公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李济深语惊四座，谭平山琢磨了一下，表示反对：“任公的宽大主义 深有问题。李章达也表示赞同，也是嘛，要把蒋介石的反对派都看成革命力量，嘿嘿，确实有些宽大了。我觉得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以把新政协作为筹措工具。哎，既然人工已经开口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按顺序进行讨论，大家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吧。马叙伦说，啊，没问题，只要各位想说，说什么都可以。齐长鹏当即支持，除了时间和地点、参会人员等，我觉得共产党提出的新政协的内容太空泛，主要是指导性的意见，没有具体的纲领。马叙伦说出了心里的忧虑。张伯昭说，共产党的主张公有化，而在中国推行公有制是否行得通啊？啊，这也是个问题嘛。李济深点点头，还有共产党的执政纲领是否和三民主义有冲突，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协商解决。齐长鹏和萧啸天静静地听大家发言，等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齐长鹏说，今天参加你们的会议受益良多，各位不但开诚布公，而且说的都很有道理，大家提出的质疑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我们党历来都愿意接受各方面的意见，本党之所以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目的就是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一起来讨论协商这些问题。大家放心，我一定在第一时间把大家的意见汇报给中共中央，汇报给毛泽东主席和周副主席。会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告结束。天色渐晚，路灯昏暗，与会者纷纷从宾馆走出来，相互握手告别。齐长鹏和萧啸天来到车前，萧啸天一眼看见车的雨刷上插着一只红色康乃馨，大吃一惊。齐长鹏见状，怎么了？萧啸天拿起车上的康乃馨说，这是鲨鱼，也就是潜伏在保密局内部的同志发出的警告，一定出现了什么紧急事件。齐长鹏一愣，什么紧急事件呢？现在该怎么办？如果看到红色康乃馨，就可以到和平医院去找鲁豫，事不宜迟，马上出发。萧啸天拉开车门，二人跳上车，黑色福特车飞速移去。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很快，福特车来到医院，齐长鹏下车，快步进入医院。他按照约定先到挂号处挂了一个内科急诊号，然后快速上到三楼，走进内科急诊室。大胡子大夫鲁豫接待了他。齐长鹏坐下，看似无意地从兜里掏出了那只红色康乃馨放在桌上。鲁豫看见康乃馨不动声色，转头对旁边的女护士说，你去查查病房。等女护士出去，鲁豫起身关上急诊室的门， 他让齐长鹏在白色布帘后面的病床上躺下，拿着听诊器在他身上检查着，一边说着暗号：这个康乃馨原产地在地中海啊，不，这是北边来的。北边也有康乃馨，没错，北边的康乃馨更娇艳。齐长鹏说完这句，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鲁豫焦急地说：正等你们来呢，出大事了。什么大事？鲨鱼传来紧急情报，孙维文叛变了。齐长鹏长叹一声，这正是这些天来我一直担心的事儿，没想到真的成了事实。两人竟一时沉默。一直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都还是忧心忡忡。一阵沉默之后，萧啸天从沙发上坐起来：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孙维文会叛变。我和孙维文共事多年，很了解他。他虽然是个文人，感情也很脆弱，但是内心十分刚强，是个硬汉子，怎么可能叛变呢？齐长鹏走到窗前，看着香港的夜景，冷冷地说：斗争很复杂，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虽然没有见过孙维文，但很早就听说过他，也十分仰慕他的业务才能。现在此人变节，我们只能刮骨疗毒，坚决执行党的纪律，马上查明他的行踪，立刻除掉他。齐长鹏的声音不大，但是字字清晰有力。他接着转过头对萧啸天说：啸天，你执行吧。萧啸天不说话，眼泪立即充盈了眼眶。夜幕下的香港，灯红酒绿，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真是名副其实的东方不夜城。崔子昂公馆里，崔月急匆匆地从门外冲了进来，大喊：姐姐，姐姐！崔子昂闻声从书房里出来，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女孩子家一点儿都不稳重。崔月笑着：爸爸，您不是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子养吗？
4: 哎呀呀呀，我命中无子，也只能聊以自慰吧。啊！
2: 崔月不听他一板一眼的说话，便问：姐姐呢？我有两张戏票，想和她一起去看。
4: 你不要打扰你姐姐，她在用功读书。
2: 嗯，读什么书啊？
4: 你们姐妹俩对经商都没有兴趣，但是这份家业总要有人操持吧。我已经跟你姐姐谈过了，反正她现在闲着也没有什么事儿，世道又乱，就不要出去了，看一点经济方面的书，帮着我打理生意。
2: 崔月不禁感到好笑：什么？姐姐帮你打理生意？我才不信呢，他最讨厌做生意了，而且

0: 前呢，他也没有那方面的天赋。哎，对，我们两个都没有。
1: 没有天赋可以学嘛？谁都不是天生的商人。
0: 谁说的？我看您就是天生的商人。不过，您最好不要勉强姐姐去做她不喜欢的事情。反正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去做生意的。
1: 哼哼，这个我早就晓得，也没有指望过你。
0: 崔月听后卖乖道：“我知道您疼我嘛。”“
1: 我才不是疼您呢，就你那个丢三落四、粗心大意的毛病，我哪敢放心让你去做生意啊？到时候这合同没有看清楚就签字，还不把我的老底儿都赔光了啊？”
0: 崔月嘿嘿一笑：“还是爸爸您了解我呀，英明，真英明。”
1: 好了好了好了，少拍马屁了，要怪啊只能怪你妈啊，不给我生个儿子，现在只好把担子压给你姐姐了。哎呀，崔子昂又叹了一口气，
0: 我可不相信姐姐会看进去什么经济方面的书，她一定在下面藏了一本鸳鸯蝴蝶的小说，一边看一边掉泪，哭的是稀里哗啦的。
1: 你以为你姐姐像你一样任性啊？她虽然对生意没兴趣，但她很孝顺，知道心疼爸爸，才不像你呢，指望不上了。
0: 崔月挽起崔子昂的胳膊，撒娇道：“呵呵，怎么会呢？要不今晚请您去看戏？”“
1: 嗯，你怎么会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去看戏啊？”“嘿嘿，口是心非。”
0: 崔子昂说着，慈爱地点了点崔月的鼻子。那我去找姐姐了。崔月像是得了令似的，一溜烟跑开了。狭窄的阁楼里，小书桌上摆放着一台发报机，崔丽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接收电报。写完最后一个密码，她开始收拾发报机。崔月走到崔丽卧室门口敲了敲，没有人应答。他推开门，发现房间里并没有人。书房的门敞开着。崔月来到门口，看到空无一人的书房，不禁觉得纳闷。咦，这人跑哪儿去了？崔月离开书房，刚来到走廊里，正好看见崔丽从一个拐角走出来。姐姐，崔丽扭头看到崔月以及她手中的水果，打笑道：“好哇，一个人偷吃水果！哎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人家专门来请你看戏的，你有这么好吗？是不是有事求我呀？”“哼，其实啊，我是想来抓一个现行。”崔丽略微吃了一惊，但很快掩饰过去。崔月故意打量着崔丽，爸爸说你答应帮他打理生意，还埋头苦读经济学的书，我才不相信呢。你说，是不是在偷偷的写情书啊？崔丽一听，一口气松了下来。我又不是哪家医院的护士小姐之花，有一大堆的追求者，给谁写情书啊？
2: 嗯，你取笑我，你取笑我。不过我们医院追我的人呢，一大把，个个都是傻呆呆的。今天送一枝花，明天送盒巧克力，这算什么呢？我一个都看不上。哎，对了，有个傻瓜，刚送我两张戏票。姐，你跟我一起去看吧。哼，人家请你去看戏，我掺和在里边算什么呢？
0: 我才不跟他去呢。说定了啊，明天晚上你到医院来找我。说着两个人走进卧室。
1: 与此同时，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
3: 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
1: 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陈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3: 人已经在客厅了。
4: 哎，快快有请。
3: 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
4: 汉云，是你吗？
3: 崔子昂睁大了眼睛。
4: 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
3: 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程汉云的手，上下打量。
4: 哎呀，十五六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3: 程汉云也动了情。
4: 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
5: 好，
4: 都好都好。
5: 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
4: 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
5: 哎，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坐，这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快快坐快坐快坐。
3: 崔子昂和程汉云落座，程汉云缓缓地说，
4: 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哎，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哦，我们早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程汉云都唏嘘不已。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 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
5: 哎，好了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佳佩。

0: 云猛然停住，陈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汉云，是你吗？崔子昂睁大了眼睛。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陈汉云的手，上下打量。哎呀，十五六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陈汉云也动了情。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
1: 好，
0: 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啊、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说来来来，坐上，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坐。崔子昂和陈汉云落座，陈汉云缓缓地说：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哎，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哦，我们早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陈汉云都唏嘘不已。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哎，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崔子昂激动地说道。谢谢姐夫的好意，不过我已经应聘到了香港湘江大学任教。
1: 哦，
0: 崔子昂点点头。那也好，做学者可能更适合你。现在世道乱，人心浮动，你潜心做学问，乱世之中求得安宁啊。啊，姐夫啊，您以前好像经常关心时政。哦，崔子昂笑道，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是年轻血气方刚，总以为自己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事情。哎呀，现在想想啊，完全是自不量力嘛。我现在是一介草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也好，姐夫操劳一世，奔波半生，我姐姐去世多年，姐夫也应该考虑续弦，也应该颐养天年了。我这把年纪了还续什么弦呢？好在我的两个女儿啊都让我满意，也算是了解西夏荒凉之苦啊。哎，对了，你还没有见过你的两个外甥女吧？崔子昂转头吩咐：嘿，张妈，让小姐来客厅见见他们的舅舅。卧室里，崔丽和崔月正在吃水果说闲话，佣人张妈推门进来：大小姐、二小姐，舅老爷来了，老爷请二位小姐去见见。崔月一皱眉头：舅老爷，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亲戚啊？是太太的亲弟弟，从内地来了香港，特意来拜见老爷。哦，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 崔丽清。

0: 轻推了崔月一下，去见见吧，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总不能躲着不见人。两人来到客厅，崔子昂指着程汉云介绍道，这位是你们的亲舅舅，来来来来，见见见见。崔丽见到程汉云不禁暗暗吃惊，他知道程汉云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成员。崔月先打招呼，舅舅好，舅舅是到香港旅行的吗？程汉云不禁叹气，哎，一言难尽呢、你舅舅是学问人，应聘到湘江大学任教呢。崔丽不动声色，舅舅是从南京来吗？是啊，南京政局不稳，我这是避乱来到香港，给你们添麻烦了。舅舅在南京干什么工作呀？哦，也是教书匠。这年头想踏踏实实教书也不行啊，只好远走他乡求得一时安闲。
1: 哦，是这样。
0: 崔丽点了点头说，哦，国民党的政权岌岌可危，人心不稳，大家都在期待嘛。崔丽顺着他的话继续说下去，
1: 看来国内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听说共产党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不知道姐夫和两位外甥女如何看待呀？崔月心直口快地回答，我可不关心这些事情，政治离我很远。崔丽依旧不动声色，
1: 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那就不用打仗了，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
0: 程汉云担忧道，如果真能如大侄女所说的那样，还真是好事一桩。不过，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崔子昂见状，指指道：“汉云呐，咱们在家里只叙亲情，不谈国事。”“好，好的，只叙亲情，不谈国事。”我又忘了。程汉云说着，拍了下自己的脑袋。于是一家人坐在一起重新聊起了离别后的往事，竟一时唏嘘，直至半夜才散。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第二天，晚睡的崔丽依然起了个大早，早早来到济康大药房门口。他留意地看了看左右，确定没有什么异常后，才走了进去。萧啸天早已在这里等候他。两人相互递了个眼色，萧啸天带着崔丽进入了内室。一进内室，崔丽就从手提包里拿出两份稿件递给萧啸天，这是昨晚收到的中央来电，冯玉祥将军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不日将启程回国参加新政协，中途经过香港，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保证冯玉祥将军在港期间的安全。这真是一条好消息，但是旅程漫长，中间恐怕会节外生枝。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安全系数应该很高吧？萧啸天期待着。但愿如此啊！哎，对了，另外还有一份电文说，近期由西柏坡来的交通员带来了一封毛泽东主席给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和沈君儒的亲笔信来港，要香港地下党接待并转交信件。哦，
1: 这也是一件大事啊。交通员到达香港的具体时间确定了吗？
0: 肖孝天问。
1: 没有呢，大概就是这几天。另外啊，老肖，请你转告常鹏，爱国民主自治会的陈汉云他们已经到了香港，恐怕会跟你们联系。
0: 肖孝天说了一声好，接着打开稿件看起来。
1: 夜，保密局香港工作站二楼房间，孙维文垂头坐在沙发上，他的脸上还有伤痕。顾青推门进来，怀里还抱着一摞新衣服。
3: 这是江老板特意为孙先生准备的衣服，请孙先生更衣，江老板在楼下客厅等你。
1: 孙维文一动不动，仿佛没有听见。顾青微微一笑，把衣服放在床上。
3: 孙先生，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我相信时间是一副良药，能治疗所有的伤痛和心病。
1: 说完看了孙维文一眼就走了出去。办公室里，江世飞心情很好，正在逗弄挂在窗口的金刚鹦鹉。
4: 曲径通幽处，紫荆花开时。
1: 鹦鹉只顾吃花生，不肯跟江世飞学舌。江世飞不孕不恼，继续坚持教鹦鹉说话。
4: 曲径通幽处。
1: 刚说了一半，孙维文慢慢推门进来。江世飞抬头冲孙维文一笑，
0: 感觉怎么样啊，孙先生？
1: 孙维文低头不语。江世飞忙给孙维文让座，
0: 坐坐坐坐坐，没必要这么愁眉苦脸嘛。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和我们走在一起的你啊，却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的大门随时都像有胆有识的反共意识敞开着，有你这样的青年才俊弃暗投明加入我们的队伍，相信我们的反共大业一定会成功。
1: 孙维文仍然低头不语，看都不看江世飞。江世飞继续说道，
0: 你尽管放心啊，你的情况我已经报给了南京总部了，相信总部很快就会给你嘉奖和委任。至于你的母亲，我们一定会妥善照顾，让他老人家颐养天年。
3: 顾青走进来为江世飞帮腔道，孙先生，我们江老板最爱惜人才了，你这里还没有动静呢，我们老板就在毛局长那里给你说了好多好话，你可要振作起来啊，千万不能辜负了我们江老板的一片苦心呢。
1: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安抚着孙维文。孙维文不胜其烦，只好说出心里话，
0: 江先生，我可以保证退出中共，结束谍报生涯，以后隐姓埋名过平淡的生活。至于加入保密局的事，还望江先生不要强人所难，我真的没有想好，也没有能力胜任。

0: 姜世飞哈哈大笑：“孙先生，身在江湖身不由己，既然上了这条船，想退出可没那么容易。你也是干特工的，应该知道，干了这一行，那就是进了生死门，买了单程车票，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否则走着进来，哼着出去。”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孙先生啊，说实话啊，就算我答应啊，你不加入，总部哎也不过问。可是你想过没有，共产党啊，也就是你昔日的同志，他们能放过你吗？对于边界投敌的人员，共产党可比国民党都狠呐、啊，那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干了这么多年的特工，难道你连这点常识还不懂吗？”嗯。孙维文长叹一声，不再说话了。姜世飞看他有些动摇了，暗自开心：“好了好了，现在听我说。华夏报的主编常峰是共产党，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情况。只是苦于他有英国护照，又有正当身份，受港英当局保护，所以一直拿他没办法。好，现在有了你，我们就有办法对付他了。”孙维文疑惑地看着姜世飞：“我对付常主编？”姜世飞没说话，只把头朝顾青一歪。顾青立刻会意，把一支手枪放在孙维文眼前的桌子上。孙维文盯着手枪，眼里的疑惑变成了恐惧。姜世飞继续说道：“是啊，蛇有蛇道，鼠有鼠路。华夏报的后台老板是共产党，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要不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怎么会那么快那么显眼地登在华夏报的头版头条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不遗余力地展开什么舆论攻势，不但和南京政府作对，还极力所能地为李济深、沈君如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参加毛泽东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造势，闹得满香港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好像国民大会当选的总统不是蒋先生，而是他毛泽东。”姜世飞又顿了一下：“实话告诉你，蒋先生很不高兴。鉴于此，毛局长已经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不管采取什么办法，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个惹是生非的桥头堡，干掉长风。”孙维文惊愕地看着姜世飞，可他看不到墨镜下姜世飞那阴狠的眼神。姜世飞也看着孙维文：“我想来想去，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就算你带给党国的见面礼，我们也好去总部为你邀功请赏。具体行动计划由顾青给你交代，他会协助你。”孙维文看着桌上的手枪一动不动，那只鹦鹉忽然开口学舌：“曲径通幽处，紫荆花开时。”理工馆里，李济深正在看今天的《华夏报》，报上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唉，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平津孤立无援，唉，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呐、啊， 最多也只能支撑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
1: 一旁的胡庆阳说道，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处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十三集，
2: 李公馆里，李济深正在看今天的《华夏报》。报上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唉，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平津孤立无援，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呢，最多也只能支撑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
3: 一旁的胡庆阳说道：“
4: 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触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从古到今，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千里设防可拒敌者。”
4: 李宗仁和白崇禧目前已经到了广州，有消息说李宗仁打算请您出山，清除老蒋，改组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
2: 老蒋倒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但是老蒋树大根深，扳倒谈何容易啊。李宗仁、白崇禧也是心怀鬼胎，他们想以和谈的名义拖延时间，最终还是要和共产党兵戎相见的。哎呀，这点猫腻毛泽东能看不出？他们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他们实在是小看了毛泽东。军事上不敢说用兵如神，但毛泽东确实是大手笔。政治就不说了，事到如今，只能说毛泽东也是操盘高手啊。哎呀，只可惜，孙总理创立的中华民国，恐将不复存在了。
4: 说罢，李济深长叹不已。
2: 老爷，
4: 卢广生登门拜访，佣人老周把卢广生的名帖递上来。李济深看了半天，卢广生，
2: 哦，我知道这个人，早年有过交道啊，还算谈得来。
4: 这个卢广生是民社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社会党由国家社会党和海外的民主宪政党 合并而成，1946年八月成立于上海。民社党原本也是创建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属于中间力量，后来被蒋介石拉拢参加国民大会。自此民社党脱离民主阵营，但民社党内部却分化出一个革新派，拒绝参加国大，流落在香港，与民主党派往来很密切。胡庆阳解释说，那卢广生他持的是什么政治主张啊？这个很难说。当今中国党派林立，而且各党派内部又矛盾重重，衍生出很多的派系，鱼龙混杂。无论如何，这个卢广生也是民主党派成员，既然来访了，不好拒绝的啊！快快有请吧。很快，老周引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卢广生西服革履，彬彬有礼。人公，久违了，多年无缘相随，聆听教诲，今天登门拜访，实在冒昧。啊，卢先生过谦了，不知卢先生有何见教啊？卢广生开门见山，人公啊，我特意给您带来了民社党中央对中共五一口号的反应，想听听人工的意见。民社党不是跟国民党南京方面走得很近吗？还是国民党国大的座上客？我正想听听贵党对中共的五一口号的看法呢。卢广生说，本党以民主和平的办法实现民主国家为宗旨，历来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国民党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党，将来的中国既然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那肯定少不了国民党的参与。为什么要孤立国民党呢？民社党自愿承担沟通与国民党和各党派的任务，旨在消除隔阂，携手共进。哦，李济深点了点头，不置可否地说，我不排除跟国民党合作的可能，但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跟蒋介石先生的合作恐怕是天方夜谭吧。蒋先生的合作诚意实在不敢恭维。卢广生打着哈哈，国民党中除了蒋公以外，并不缺乏振臂一呼应着云集的人物啊。李白二公的号召力并不在蒋公之下呀。哦，看来卢先生您很看好李宗仁和白崇禧啊。李白二位实在是国民党栋梁之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无人可以替代。共产党不是有言在先，要和谈必须是蒋公之外的国民党代表人物吗？那么民社党如何看待中共五一口号啊？李济深拿起桌上的玉佩把玩起来。我党宗旨是民主和平建国，但是以中国历代政治经验来看，手握重兵当为强者。如今共产党陈兵百万于长江之北，这种和谈难道有实际意义吗？国共两党的力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了，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呀。一句话仿佛说中了李济深的心绪，李济深沉默不语。卢广生看刚刚的话起了作用，接着说道，民社党的既定政策是在各党派之间发挥砝码作用，不依附豪强，这时候民社党参加国民党的国大，那是在情理之中，也是着眼于中国长远大局呀。希望人工理解其苦心呐。李济深微微一笑， 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啊，贵党用心当然可嘉，但是其结果可想而知。请问民社党如何回应中共倡导啊？既然喊口号已经落在了人家后面，行动又何必赶前呢？如果共产党真有和谈诚意，新政协必定有民社党一席之地，也不急于一时。我今天登门拜访，正是讨教此事，想必人工也在共产党座上名单之列吧。哎呀，我这把老骨头，呵呵，不图虚名，只希望为中国和平建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好，不愧是人朝公，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可是那解放区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你的身体行吗？卢广生妙语连珠的恭维道，李济深也不甘示弱，鞠躬尽瘁后面不是还有一句死而后已吗？卢广生试探道，不过目前国共之争胜负未定，我们第三方面不如……李济深用手势制止他继续说下去，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哈哈，不行，不出三年必然败在毛泽东手下。那还有三年吗？我们不如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李济深摇摇头，坐山观虎斗啊，我们不能投机。卢广生脸上肌肉一抽，我们投机，共产党才最讲策略，他们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年您老在福建成立革命政府，共产党答应同您合作，可是蒋介石大军来临，坐山观虎斗的却是他们呐。李济深听了这话，心中不觉一动。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南京总统府戒备森严，毛人凤的车停在门前，下车走进总统办公室。总裁，毛人凤毕恭毕敬地在蒋介石的大办公桌前站住。
2: 说说香港方面的情况。
4: 蒋介石见面便问，
2: 香港方面共产党宣传得很厉害，到处煽风点火，散布谣言，尤其是那个华夏报。
4: 蒋介石听了两句就不耐烦了，打断毛人凤，
2: 不说这些没用的东西，说说李济深，听说他现在可是一个众人瞩目备受关注的人物啊。
4: 是的。
2: 是什么？
4: 毛人凤有些紧张起来。
2: 他的活动十分频繁，除了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什么双周座谈会之外，香港当局还与他有来往。
4: 蒋介石坐直了身子，香港当局啊，香港当局是把他当作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的。香港总督还派了港英警方政治部的人到他家里跟他聊天，借以观察你的言论和行动。
2: 蒋介石点了点头。美国方面呢？
4: 毛人凤继续毕恭毕敬地说，美国方面也同李有接触，据说还要派人专门和李谈怎么取代总裁，怎么和共产党谈判，以便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2: 还有呢？听说我们自己也有人去了香港。
4: 蒋介石脸色阴郁，却控制得很好，难得没有骂人。
2: 哦，我们自己？
4: 毛人凤不禁佩服他消息灵敏
2: 啊。但说无妨。
4: 毛人凤赶紧汇报，宋子文去找过你。蒋介石又不耐烦了，啊，
2: 这个我知道，
4: 现在只听说桂系想派人去香港，但还没见动静。
2: 蒋介石半天不说话，忽然吟了两句诗：冬天饮寒水，雪夜堵寒桥。知道这是什么情景吗？
4: 毛人凤头一低，啊，知道总裁。
2: 蒋介石像是换了一种心情。关于这方面的诗，你有没有记上面那几句啊？
4: 我。毛人凤对这话感到吃惊，
2: 背两句给我听听。
4: 毛人凤想了半天，想起两句，欲渡黄河，冰塞川，拔剑四顾心茫然。
2: 真是难得呀，顺序虽然颠倒了，但能记住这么两句就不错了。记住，这是李白《行路难》里面的两句诗，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原著看看。
4: 毛人凤受到了鼓励，心情顿时大爽。是总裁，我一定要找原著好好学习。
2: 蒋介石又回到主题上，忽然问了一句，其他人呢？啊，动静如何？
4: 除了李济深，活动最多的就属蔡廷锴。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对共产党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2: 蒋介石对这个结果倒是显得很满意。这就好。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分化瓦解他们，要切断共党毛泽东和他们之间的联系。
4: 报告总裁，我们已经在香港安置了一台日本人留下来的无线电测向仪，正在设法搜寻并摧毁共产党在香港的电台，争取在近期内切断他们和外界的联系。
2: 好，很好。李济深身边有你的人吗？
4: 这话正中毛人凤下怀，赶紧道，啊，报告总裁，我们刚刚在他身边安插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人。
2: 安插了自己人就好，李济深一生和我作对，总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现在好了，共产党给他机会了。
4: 看着老头子心情转好，毛人凤一颗提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2: 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程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
4: 程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
2: 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
4: 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
2: 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
4: 陈汉云立刻说道，
5: 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啊，请放心吧。
4: 那就好，那就好。
5: 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左向民回答他，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
4: 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
5: 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
4: 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陈汉云目送主任离去。
5: 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
4: 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
5: 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
4: 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
5: 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
4: 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陈汉云问道。左向民点点头，
5: 对，就是这个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事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14集，
2: 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程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程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这里

0: 放心吧。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哦，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左向民回答他，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哦，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程汉云目送主任离去。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哎，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程汉云问道。左向民点点头，对，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呐，人很年轻，但是大家都叫他叫老齐。程汉云遗憾地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你迟早会见到的，老齐一直很支持我们的工作。程汉云拍拍桌子，你看呢，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成为在港民主人士的双周座谈会会议地址呢？哦，这恐怕不行啊，双周座谈会影响很大，转移过来这个地方很快就会暴露。程汉云听罢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顾青和孙维文乘坐的车来到了华夏报报社楼下，看着报社门口进进出出的人，顾青对孙维文说，根据我们的长期观察，长风是个作息时间很严谨的人，每天下午2点来报社，从不迟到，一直要工作到夜里11点离开，也从不早退，而且每次都是独来独往。从报社出来后，步行300-400米到长春街街口的大排档吃宵夜，然后坐人力车回家。孙维文看着报社大门有些发呆，顾青看了孙维文一眼，继续说道，我们计划在他吃完宵夜上人力车以后动手。你听到了没有啊？孙维文一机灵，机械地点了点头。事先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人装扮成人力车夫，在那儿等候，尽可能让他上我们的车。你埋伏在前方500米处，看见人力车过来之后，你就迎面走过去。一接近人力车，马上开枪射击，事成之后，我们有人接应你。注意，击毙长风后一定要拿走他的手提包和口袋里的皮夹，以便得到他的情报，制造拦路抢劫、谋财害命的假象。听明白了吗？孙维文手颤抖着，我从来都没杀过人呢。谁也不是天生就会杀人的，这一次就算开个头，只要开了头，以后就好办了。孙维文不说话，心里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顾青继续给他做着工作。放心吧，其实杀人很简单，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技术，只要你不动感情，横下一条心，扳机一抠，啪，马上成功。只要有了第一次，说不定以后你还会喜欢杀人，喜欢那种刺激和快感。一旦喜欢上了杀人，你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人员。顾青。

姜世飞狠狠地说。顾青看着姜世飞不说话，姜世飞想了想，不过啊，你说的也不完全错，这个家伙确实有人性上的弱点，但不能同情，而是要抓住他的弱点，直到把他彻底击垮。下一步怎么办呢？怎么办？总部已经来电，干掉长风之后，目标就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哎，你信不信呢？这个孙维文肯定会有很大的用处。他冲顾青一笑，顾青柔声说道：“但愿吧，江老板可从来都是我的偶像啊！”啊！姜世飞得意地笑了。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进来，报告：台风传来指令，成功破译密码。最近中共有交通员携带重要文件来港，命令我们务必阻截中共交通员。嗯。中共交通员来港，墨镜下姜世飞的眼睛又蒙上了杀气。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和肖啸天正谈论着迎接中央来的交通员的事。都安排好了吗？齐长鹏一脸严肃。好了，我已经安排了人手在码头上守候了。嗯，这个任务很重要，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放心，不会的。哦，对了，还有，崔丽破译了一份南京保密局的电报，他们对民主人士的打击加大了力度。齐长鹏顿了顿，继续说道：蒋介石还亲自过问，毛人凤亲自监督，李济深首当其冲。是吗？看来我们还要加强对民主人士的保卫工作。齐长鹏纠正道：不是加强，必须实现一对一的保护。肖啸天面露难色：是啊，一对一当然好，可哪来那么多人呢？齐长鹏沉思了一下：这确实是个问题。香港地下党成员相当有限，广东虽然有湘江游击队，估计一时也无法派遣大量人员过来。哎，小天，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想办法先从致公党开展工作，动员他们派一些人组织起来，组建一个专门保护民主人士的行动小组，专门来保护民主人士，怎么样啊？好啊。致公党原来叫洪门致公党，是一个民间帮会组织，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帮助下才改编成了一个民主党派，党员中不乏豪侠之士啊。两个人讨论着，不觉间天已经黑了。

夜色越来越深了，街头行人渐渐稀少，路灯昏暗。一辆轿车缓缓开了过来，在街边停下。对街，华夏报报社二楼主编室的窗口仍亮着灯。车里，顾星把一支手枪交给孙维文，孙维文颤抖着手接过。顾青问孙维文，明白了你的行动路线没有？孙维文默默地点了点头。记住，开枪的时候什么也别想，一切都会很顺利，祝你成功。说着顾青打开车门，孙维文磨磨蹭蹭地下了车。顾青望着孙维文的背影自言自语，这个孙维文怎么看都不像个杀手。昏暗的路灯下，几家大排档一字摆开，顾客不多，生意清淡，老板们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样子。二楼主编室的灯终于熄灭了。很快，长风从楼里走出来，他手里提着提包，在门口站了一下，转身向长春街方向走去。深夜，街道上已无行人，只有大排档上闪着如豆的灯火。长风不紧不慢地走向大排档，大排档的老板看见有生意，赶忙招呼。长风在桌子前坐下，来碗皮蛋瘦肉粥，再来一只糯米鸡。好嘞，我再送你一碟小菜，你慢慢吃。老板开心地应道。街对面停着一辆人力车，车夫压低了草帽，坐在车上，好像在睡觉。长风慢慢用完餐，结了账，就向那个车夫招手。车夫马上拉着车跑过来，长风坐上车，闭目养神。车夫拉着车，沿着马路一路小跑。当他跑出大约500米的样子，手里提着枪的孙维文迎面走了过来，越走越近。就在孙维文马上走到车头的时候，车夫突然停了下来。长风猛然睁开眼睛，一眼看见了孙维文。孙维文拿起枪对准长风，长风惊诧不已，脸上瞬间出现惊恐的表情，但是孙维文手中的枪并没有响，两人僵持在那里。良久，长风开口，孙，话没说完，顾青不知从什么地方冲出来，一枪打在长风的胸膛。长风嘴里吐出维文两个字，便气绝身亡。孙维文还举着枪呆呆地站在原地。顾青快步上前，捡起地上的手提包，拉着孙维文就跑。拐过街角，一辆汽车停在那里，顾青拉着孙维文上车，汽车飞速离去。天将破晓，晨曦初透，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长风遇刺的地方，刚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上车。

0: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
0: 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崔丽话音未落，萧啸天匆匆走近，递给齐长鹏一张报纸，你看吧，这是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齐长鹏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报上登载长鹏遇害的消息，警方把这个事件归为刑事治安事件。齐长鹏气愤地将报纸扔在地上。什么拦路抢劫、谋财害命？难道这就是港英警方的结论吗？萧啸天拍拍他的肩膀，你不也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这明明是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鹏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萧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萧啸天的话说下去，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萧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鹏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说着问萧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鹏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以上是广告时间，接下来开始今天的节目。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

0: 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春季正是调理身体的最佳时节。黄帝内经有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顺应春季的生发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春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围绕着中医谈养生化健康。说有一些人啊，总是有这么一种状态，就是说一想事儿，一操心，就发现呀，很累，很疲惫，操不动。说这个事儿摆在面前，想用心想一想，或者用心去处理这个事儿，发现想不动，处理不动，特别疲惫。然后呢，特别害怕有事情。这个事情，就哪管说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个事情，也特别害怕发生，就喜欢。任何事情都没有，不能劳心，不能费神，不能操心，不能处理事情。说这点事儿啊，对别人都不算什么事儿。说家里突然有点活儿，或者有点事情需要处理，对别人来说不算一个事儿，那对有些人来说就天大的事儿。举个例子，说学校需要开家长会，哎，人家很多人就考虑，说不就一个家长会吗？去就行了。但针对心里特别害怕有事儿的人，操不动心的人，他就特别恐惧。哎呀，还有家长会，我到那说什么怎么办？哎，特别恐惧。没有这个事儿该多好。有没有这样的人？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属于什么原因？能不能解决？在这里告诉大家，这种情况属于心脾两虚。因为脾主思虑，大家要知道什么事儿都得经过心，心为郡主之官，主宰的，所以说心什么事儿都得经过它。心肝脾肺肾任何事情都得经过心脏处理。如果说这人心虚，脾在虚，就会出现我今天前面说的这种现象，想不通事儿，害怕事儿，心里累，身心疲惫。你别说这个学校开家长会，就说给学生请个假，想不动，不敢，恐惧。哎呀，还有个事儿，还要跟老师请假，啊，我该怎么说呀？啊，特别愁，打这个电话都很愁。你看一看，他不单单说打个电话都很愁，就是家里有任何事儿，只要说去做去，懒得做，做不动。比如说刷个碗、刷个锅、拖个地，这个懒得动，这个事儿都得放一会儿，甚至放到明天再做。有的人说特别懒，说这人咋这么懒呢？他不是懒，有的人真的是心跟脾特别虚了，做不动。特别是思虑想的事情，什么人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心脾两虚，到最后想不动，就是那种经常用脑、用脑工作的这种职业。你比如说教师，你比如设计师，你比如说企划，搞运营的， 经常用脑的人，最后他一定会出现心脾两虚。大家要知道，你用什么，什么耗费的就特别快，对吧？你用心就劳心，耗心神，耗心气，耗心阳，耗心血，就耗得特别快。你用这个脾思虑，你伤脾，脾耗费的就狠，脾气，脾的精血耗费的就狠。你看看大学生，就学生，别说大学生，现在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一样了，甚至小学生脾胃都不好。说这么一个小孩子，他为什么脾胃不好呢？你看我们小时候脾胃真好，吃什么什么香，什么都能吃。现在孩子什么都不想吃，什么都吃不下去。然后你再看现在这个孩子的舌苔，不是舌苔厚，就是地图舌，一块有苔，一块没苔，要不苔特别厚，孩子的口气都特别重。说现在孩子怎么了呢？脾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孩子现在压力特别大，我们在透支孩子的身体。孩子学习需要思考吧，思考都需要耗脾，伤脾，所以说呢，心脾就容易两虚。现在孩子你看长期唉声叹气，是不是心里累，思想累，耗心脾，所以长出短叹，特别累。包括我们很多这个用脑工作者也特别累，劳伤心脾。最后你看看这些人，这个饮食都喜欢吃辣的，吃咸的，吃重口味的，都知道这些重口味的非常伤身体，都知道清淡饮食才是健康长寿的法宝。但为什么大家不清淡饮食呢？因为清淡饮食吃不下去，没有食欲，都得需要重口味的刺激这个脾胃，刺激这个食欲，让自己吃一点能吃下去，劳伤心脾。心脾虚的人啊，他不单单是因为思虑过度啊，不单单是想事多，那还有的人是先天体质弱，体质不足，就是从出生，说父母啊经常熬夜工作，劳心费神，身体特别差。说身体特别差的这个期间的父母，然后在这个期间有了宝贝，啊，怀孕了，这个宝贝出生之后，他就没有那么强大的体魄，这叫先天性的不足，这是先天不足。我们有很多人啊，现在已经中年老年了，其实自己先天体质就弱，自己不知道而已，然后呢，心脾就容易虚，心脾虚的人还不愿说话。懒言少语，就想事想不动了。当这人透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真的是想不动。我们很多人说不可思议，说想事想不动，想事想不动了，就是等于这个大脑卡壳了，别人说什么他想不动，或者是你叫他去记这个事儿，去思考思考，他真的想不动。你把这个问题抛给他，让他去做，他想不动，做这个题去思考，他思考不动，他会生病的。你看脾虚的人面色都发黄，脾虚的人心虚的人他会白，但白的过程当中他也会黄，这个皮肤既白又黄。这个人的肤色可能会白，但是脸色会黄啊，甚至他的手也会出现黄，那就说明这个人心脾已经很虚了，他真的想不动啊，他的身体已经表现出来了。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针对心脾两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啊，我这里跟大家讲，很多人说总是想着我吃什么药，吃药是一方面，大家记住，调理身体收获健康。如果说一个人还是总是停留在啊，我吃点什么药，或者是我上哪个医院治一治，你还是停留在这个思想这个层面上，我告诉你，你的问题你这一辈子你都别想解决。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的健康绝对不是吃一片药住一次院就能搞定的，明白吗？ 这个身体需要一个综合的调养。人出现问题，产生疾病或者症状，已经说明方方面面存在问题，绝对不是单一的一个问题，不是单一的一个问题。如果单一的一个问题，你不会导致你现在这个现状，也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就说心脾两虚，有先天不足的，这里还存在着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思考，包括你的性格，对不对？说你体质先天不足，绕是不是咱们得调理体质？你这个体质你得怎么调？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啊，是心脾两虚，都知道，但你会不会做？虚在哪儿？你明不明白？这些事儿你不弄清楚，你能把自己调理好吗？就如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个事儿一说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谁都明白，感觉比谁都明白啊！你心脾两虚，通过号脉也知道你心脾两虚，通过望诊也知道你心脾两虚，甚至通过你的状态也能知道心脾两虚，都知道。但虚在哪儿？怎么调？这是关键。是随便吃点药啊？你吃点心脾两虚的药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你吃了这么长时间，你好几年了到现在还这样呢？你的症状越来越重，你的状态越来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说你还是停留在原先那种啊，我一生病啊就认为简单的问题吃点药就行了，住点院就行了。它需要你综合的去调养，你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第一个，这个虚，心脾两虚，比如说心虚，虚在哪儿？虚在神上了，还是虚在心阳上了，还是虚在这个心血精血上了，对不对？你还是心气上了，是在气上，还在精血上，还是在神上，还是在阳上？它至少四种，你是哪一种？你补心阳啊，还是补心气啊，还是补心神呢？你还是补心血呀？那么在脾上，你是补心补脾气啊，还是补脾阳啊，还是补这个脾的精血呀，还是补这个脾神呢？你补哪个？你这个事儿你不弄清楚，你会吗？补是一方面，就如同这个漏水的壶，你光把这个里面溃的给补上来了啊，你缺水了，你补水，像这个油壶一样漏油了，你往里补油，但是这个漏洞你需不需要给它打补丁啊？对不对？它为什么耗得这么狠？一个是先天不足，咱们需不需要改善体质？所以说在体质上我们需要改善，不单单是补这个心脾两虚的问题，是我用点药调理点心脾，把心脾补上来，但是我这个身体体质绕，大河无水小河干，对不对？整个状态都不好了，那你说你局部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还要看整体，整个调理身体，调理身体的同时，我们再在这个疾病上去，是不是用药调理治疗？这就是一方面。还有先天不足，那也有先天足后天失养的。你比如说这个人就是工作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得从工作上减少这种损耗啊？比如说原先你一天思考十几个小时，不断地在耗费你的心神，不断地在思考，劳伤心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不需要把时间减短啊？说一个专家老师指导你，给你调理身体的专家老师大夫，他不给你制定健康方案，不给你规划调理这个治疗思路，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他不可能给你身体调理过来，对不对？你想想，你一天伏案工作几个小时，你天天操不完的心，是吧？思考不完的事情，这个问题不给你解决了，源头不给你解决了，你认为你身体能调理过来吗？一个不关注你工作，不关注你生活，不关注你这个状态的，不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平时不给你思考规划，不给你指导，后期不给你跟踪调理，关心你，你认为你身体能恢复过来吗？是不是？所以说我还要考虑什么问题？就是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我得关注减少这些。除此之外，有没有性格上的？说工作生活没办法，我们只能减少，尽可能减少。那有没有一种性格上的？什么事都事事俱细，大事小事能发生不发生的，算事不算事的，你都思考。你坐那儿没事就思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对不对？你要把什么事都想的方方面面都想得很透彻，想得很明白。 事无巨细，你累不累？你累不累心？累不累脾？是不是？是不是思虑过度啊？劳伤心脾了，一点点小事，甚至家里下午吃什么，晚上做什么，吃什么饭，买什么菜，你都要掂对的，想得很透彻，然后呢，准备好好的才去。你累不累？买一件衣服，你都得想好多天。给孩子添一件衣服，添一双鞋，你都能想好多天，你累不累？是不是？人都说生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需要粗糙一点，这个做人，整个人思想粗糙一点，性格粗糙一点，别那么心细，你心细的让身边的人都给你很累，都想逃离你，太细了，对吧？甚至跟你说话人家都担心这话该不该说，说完之后你会不会多想，你什么事都会多想，说的一点不到你心里去，你都有别的思想，别人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别人这么做什么意思，有什么想法，就是你的性格。有的人说老师啊，哎，我这个就是这个性格呀，总喜欢动脑，总喜欢想事，躺在那儿坐在那儿走路都在想，你看看你劳伤心脾吧，你最后心脾两虚不？是不是性格行为的事儿？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呀？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需不需要去改变？大家说说需不需要改变？他也需要改变。我告诉大家，他需要改变，怎么改变呀？对不对？这也需要知道。比如说，我们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3分钟、50分钟、10分钟，打坐。收心点神，哎，我们的意识收回来，收回来，去感受你的心跳，感受你的呼吸，让你大脑思想清空，保持清静。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心感受着呼吸，感受着你自己的整个状态，让大脑思想空盈虚无，这叫恬淡虚无。深呼吸，长喘气，感受你的呼吸，感受你的气机到哪儿了，胸腔鼓起来了吗？腹部起来了吗？小腹吸满这个气机了吗？然后憋一口气再喘出去，把你的思想精力都用在哪儿？用在你的呼吸上，用在你的身体感受上，不去想事，保持清静，恬淡，虚无。你看看你这种情况，你要练习从3分钟到5分钟，学会收心敛神去做，这叫修养。什么叫修养？这也叫修养。大家要从这方面去改变自己长期喜欢劳心费神思考事情的这种性格行为方式，然后经常告诉自己不可以想，少想，哎，活在当下，感受在当下，不去想那么多，不可以想下一步，不可以想什么事儿，不可以想明天，不可以想我要做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去做就行了，不想不想做就行了，时时刻刻警告自己，这就是修心养性。什么叫修心养性啊？你看看，我们既要从性格上修心去养这个性，养性格，思考的性格，爱操心的性格，没事总喜欢思考想的这种性格去修养，不要总耗费你心里的脾胃上的这个能量，你一思考就耗能量，一思考就耗能量，所以你脾胃就虚了啊，心脾就虚了，就亏了，减少吧，对不对？那么从思想上，从工作上，从行为上，再从方法上，这才可以。那么针对心脾两虚，我们当务之急要抓紧改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特别对我们的心脾不利，心衰的，脾衰的，对不对？哎，都有。心衰不单单说我检查出来心衰才叫心衰，你的心力已经出现问题，过速过缓不齐，它已经出现功能出现问题了，就是疾病了，知道吗？你的脾胃不运化了，消化不动，湿气重了，想不动事儿了，已经是说明它有问题了，已经衰了。不见得器官衰了才叫衰了，指标功能不正常了也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 修心养性，从工作上从生活上减少这种耗费，然后呢先天性的从体质上去改变，如果内在本身就不足也是先天性的，要补三宝，调理情志。那么针对这个实质性的现状怎么办？察隐，标本兼治，是吧？多方面入手，我才能说改变过来，解决健康，调理健康。大家记住，是从方方面面，好吗？啊，那么在这个心脾两虚喝茶是喝什么茶？啊，结合这个调理的，这个这里给大家一个调理心脾两虚的这个劳伤心脾的茶饮，大家记好啊。这个茶饮呢，还是准备材料，都好买，甚至超市都有卖的啊，菜市场也有。买白术、茯神、黄芪、龙眼肉、炙龟甲、炒的酸枣仁，这些各五克，挺好。接下来还有分心木、莲子心、人参、远志、木香、炙甘草，各2.5克，不用多，2.5克。大家不要小瞧2.5克，这2.5克很重要，不能没有，少一样都不行啊！不要认为就2.5克可以不加，这里每一样都很重要。我用的量少不等于没作用，用量大了，很多人心脾两虚的人，那么由于脾虚运化不利，反而容易上火，所以这样的人，这种症状喝茶就点说量少，常喝，勤喝啊，加上生姜5片，大枣2枚，煮水煎煮当茶，不限时不限量，随意饮用。最好是早晚慢跑有氧运动啊，早晚慢跑有氧运动，再加上站桩和打坐修心点肾，哎，那就更棒了，更好了。所以心脾两虚的这些学员朋友，有这种情况有这种状态的，我刚才这个方法茶饮和指导的方案啊，你不妨一试啊，期待这样的朋友能够去做，能够去改变，好吧？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好，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关于心脾两虚这个健康话题，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在春季生发的时候，我们只有具备生发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康健。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发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3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即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 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以上是广告时间，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盛老师。
2: 你好，欢迎您。
4: 哎，你好。
2: 嗯，久等了。哎，嗯。
4: 就是我想问一下盛老师，我这个是甲状腺，就是4A，但是我就想咨询一下，是有的医生说建议我去做手术，但是我不怎么想做手术，就是说可不可以吃中药啊？
2: 怎么不可以啊？建议手术不，建议手术不是说必须手术啊。
4: 哦，因为我毛病挺多的，我还有乳腺啊，以前2013年的时候还做过滤补刀，但是我觉得动手术应该会伤我的这个什么元气吧，应该身体会更差，我觉得会。
2: 还有乳腺增生啊。
4: 乳腺结节，你到了3A了，三类了。
2: 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是吧？
4: 对，然后乳腺结节今年好像还写了右乳小钙化，钙化。
2: 钙化了。
4: 就是、没有见囊肿。然后还有今年去复查还查出来了那个子宫肌瘤，和子宫肌瘤写的是小型的，还有写着子宫宫颈囊肿。反正毛病挺多的，所以我觉得做手术，做了这个手术，然后其他的我觉得是不是长大了，打比方这个子宫肌瘤长大了，是不是也等着我去做手术？我感觉手术都做不完。
2: 对了，多大年纪？
4: 44。
2: 你要知道你身上，你看甲状腺结节是疙瘩吧，乳腺结节是疙瘩吧，子宫肌瘤是疙瘩吧。
4: 对对。
2: 你是气出来的病，你记住，凡是长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的啊，子宫肌瘤的，这样的女性气性都特别大。
4: 对对对，老师你说对了，好像这应该是3-4年吧，特别生了特别多的气，应该是，然后再加上工作也有点累吧。
2: 对，就是你情志不畅，就不开心不快乐，不论什么原因，你家庭原因、工作原因，就是你长期的不开心、
4: 郁闷。
2: 很多人他都不懂为什么得这个病，这个病你说实话你还得靠中医，还得靠中药。
4: 哦，对，因为好像一直这个电话比较难打，然后就是我是说实在的，就是在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叫我吃中药，我就现在在吃中药，所以我说再征求一下盛老师您的意见，到底是吃中药能不能来得及，还是说要去做手术？
2: 吃中药一样，吃中药可以，但是你得懂，你得会。很多人得这个病也到找中医找中药，但有的人吃下不去，这个病他这个结，他有痰结，有气郁，有气结，是不是？有淤结，
4: 就是意思就是说要找对中医，还是要？
2: 对了，对了，你除了这个淤结之外呀，除了这个长期压抑、抑郁、不开心，你身体其他怎么样？饮食、睡眠呀？
4: 整体现在这一两年都不好了，我好像脾气虚也比较厉害，这今年，特别是就是吃一点不能吃多嘛。
2: 不能多吃，
4: 就是、 下不去。
2: 嗯，吃多下不去。
4: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应该也属于便秘吧。其实我不吃辣椒，不吃上火的东西，

0: 舌下青筋也比较粗黑，
1: 嗯，
0: 然后舌头也有小，就是齿痕，
1: 嗯，
0: 然后他这个跟中药不搭嘎嘛，我在吃他那个中药，他还给我弄了一点什么，我也看不懂，然后叫他给我方子给我看，他写的方子也看不懂，一点都看不懂。
1: 用多久了这个方子？
0: 方子差不多用了一个月了，然后，我又抓了半个月。
1: 嗯，这个治疗，他这些，你这个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包括这个子宫肌瘤，它是一个病因，一个药同时三个病都能调，都能治，叫一病同治。
0: 嗯，
1: 那你现在调着呢，我也给你给不了你什么方法呀？给你方法，你现在这不用着药呢吗？
0: 对，是因为这个电话比较难打，然后我又心急，
1: 嗯，
0: 我又怕这个东西一下长大了。
1: 嗯，你这个病就是气上的，就理气、散气、散结。一个是不养精气神，一个散结，再一个怕冷是阳虚，改善阳虚，改善体质，还是调人，先以人为主，调理人，你人不改善了，这个病就下不去。你调理人，以调理，以阳为主，以气为主，以郁为主，
0: 嗯嗯，
1: 就行，好吧？这个方法到时候我也可以给你发下去，你看你那个，如果说你那个没下去啊，没下去，你想改，完了之后叫专家老师直接给你指导，这个就按照我说的调就改就行了。好吧，
0: 嗯，
1: 行，
0: 好的，
1: 那就这样，好吧，
0: 好的，再见哈，
1: 嗯，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春生康养春季养生知识科普是专门针对春季养生需求定制，旨在帮助大家筑牢全年健康根基，远离精气亏虚、情志不畅带来的各类不适。如果您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盛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3: 你是盛老师啊？
1: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啊，那我麻烦你一下啊。
1: 哎，
3: 我是福建莆田的，今年70岁了。
1: 今年70岁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1: 啊，
3: 师傅有毛病啊，经常咳痰啊。
1: 您这样，您慢慢说，您慢慢说，您这方言太重了。
3: 上个月在那个医院里面检查的。他说里面肺里面有一块这个结节啊，咳痰啊，痰很多，痰粘稠啊，痰很多。
1: 你一说你咳嗽是吗？有痰是吗？
3: 对对对，咳了好几年，是那是。我的体质是那个阴虚火旺的。
1: 怎么个阴虚火旺？你说说我听听。
3: 我那个阴虚火旺就是有的时候晚上就是手心了脚心了，有的时候睡不着觉。
1: 嗯。
3: 哎呀，
1: 手心热脚心热是属于阴虚内热，但不代表肺就一定会有热。不代表肺，身体出现问题了，可能还没有影响到肺啊，还没有达到肺。你这个咳嗽只能说有痰，是湿气重，但肺有没有热还不敢说。怎么才能知道肺有没有热呢？就是说你喘这个气是热的，咳嗽这个痰是黄色的。那你是黄痰还是白痰呢？
3: 哎呀，刚才咳嗽没有叫那阿姨看。
1: 嗯，对，你看一看，平时啊，这个一定要留意痰的颜色，包括粘稠度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粘？
3: 哎，对对对。
1: 嗯，那你这样你就得化痰了，化痰止咳，改善体质出湿啊。
3: 对对。
1: 出湿，化化痰。啊，你如果说有内热，那内热消渴说明你精亏血少，精亏血少的人容易消渴，肝阳亢型的高血压呀，阴虚消渴型的糖尿病啊。
3: 对，我有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哦，
1: 你看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3: 那个肝有毛病啊，肾有毛病，肾本来是那个两边肾有点萎缩。
1: 你这样哈，你这个肾萎缩是因为你这个精气血不足啊，你精血这么枯干枯，滋养不了肾啊，肾脏得不到滋养，所以有干枯。你精亏血少，精亏血少，你属于阴虚。这种情况，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用补养精气神的产品结合方法，这个病就行了。
3: 那你看我要敷能多少？
1: 定2个周期的。
3: 好，可以啊。
1: 稍后挂了电话，有痰的时候吐什么样的痰，告诉肠胃老师一声，叫肠胃老师跟我说一下。
3: 好，可以，
1: 好吧，这样我给你开方法更精准啊。
3: 好了，可以，好了，
1: 好不好？
3: 好，
1: 行。

0: 好了好
1: 啊，
0: 了好了，
1: 好，
0: 谢
1: 时
0: 谢，
1: 间
0: 拜
1: 关
0: 拜
1: 系，就
0: 拜
1: 这
0: 拜。
1: 样，再见。
0: 好，好，好，对对对，拜拜拜拜。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在听取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能够摆脱疾病困扰，调理好身体状态，走向健康。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盛老师一定会根据您的个体情况，出具完整的、实用的健康指导方案，让您在健康养生黄金期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随后继续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2: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春季养生贵在应时，无论是培补精气神，还是调理情志、生发气机，都需要我们抓准时机，把握关键。中医养生讲究天人相应，时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调理的效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时令都有其独特的养生密码，错过此时便需要再等一年。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盛老师吧。
1: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4: 啊，盛老师你好。
1: 哎，
4: 我提示散了，山东菏泽的。
1: 山东菏泽的。
4: 我盛老师，我就是一个腿疼，踝关节。
1: 怎么个疼法？详细一点。
4: 不走路也不疼，一走路这就疼。一疼这个脚脖子上就发火了，热发烧。
1: 浮肿吗？
4: 肿也不肿，那个脚脖子不有点多少有点增生，看到那个地方。主要是这个腿疼，我问问你，我光吃这两样药，配合方法行不？
1: 不行。
4: 啊。
1: 你用这个用了多长时间了？怎么用的？
4: 我吃了11个多月，将近12个月。就是这个胳膊的都不会好，不走路的他也不疼，一走路的就疼，一疼这个胳膊的他就觉得发火了热了，又准备去长，
1: 一走路就疼，回弯都没问题，就是蹲下起来都没问题，是不是？
4: 那蹲下去他疼，起的时候也觉得疼，那个都不敢估计，我没敢估计过，
1: 就一个还是两个都有？
4: 这个不咋，这个就是脚面走了时间长了，好脚面上疼，疼有点疼。
1: 嗯，
4: 如果是这个正腿这个脚不得，或者跟个淤血点一样，那个毛细血管。
1: 嗯，
4: 你要是平常站着或者大楼，也淤了哈那个腿那个脚不得。
1: 嗯嗯，
4: 淤了哈，你把腿一翘起来一会儿，就是门一松散。
1: 嗯，你这个脚脖子啊，我考虑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就是你的血液循环不好。照你这么说。
4: 对对，看到这
1: 你脚凉吗？
4: 脚不凉，脚发热。
1: 嗯，脚不凉。
4: 我身上都是热，能睡到床上，睡到那个这个腿都得翘到外边，发烧。
1: 嗯，
4: 就多。
1: 嗯，你也没有说这个中药煮浴泡脚。
4: 我有煮浴泡，我没泡过。
1: 为啥不泡？
4: 我觉得发热，我不敢再泡。
1: 嗯，你这个发热，有时候它瘀者也生热，就是不通了，淤堵了，它也生热。
4: 啊、
1: 哦，你包括你，你不要认为这个热有时候就真热。我举个例子，说这个耳朵冻着了，你看冻到一定程度，这个耳朵就不是冷了、凉了，它是发热、发烧了。
4: 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感觉不见得是对的。你这种热是因为你精血不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阳就亢，阴就亏，所以显得就热，就像锅里的水不多了啊。所以你锅底的火不足，但是那水少了，也显得干燥热。身心通调效果多好啊！
4: 哦，这个病没治上有方案吗？
1: 是这样，我现在告诉你怎么办啊？一个是中药煮浴
4: 啊，泡脚啊。
1: 对，药包直接放在这个水里，泡个20分钟、30分钟，然后再煮。煮完之后呢，给它倒在煮浴桶里，煮浴桶啊，这个煮浴桶水位到膝关节，把你的小腿都给泡上，因为你不有静脉曲张吗？
4: 嗯。
1: 你要把这个静脉曲张都给泡着，泡多长时间呢？泡这个30分钟左右。泡完之后擦干了，练习空蹬自行车，这是一啊。还有二，不有清虚通络精华油吗？
4: 有，
1: 清虚通络精华油涂抹在小腿和这个脚腕上。
4: 嗯，
1: 然后呢，去捏揉脚脖，捏揉这个静脉曲张小腿。
4: 嗯。
1: 那么你做完之后，这个捏揉之后再练习空蹬自行车
4: 啊。
1: 你除了这个腿是血液循环代谢不好，我考虑你这个小腿应该有增生，
4: 有点增生
1: 啊，有增生你就把消骨刺的方法用上。这个病我跟你说发展下去啊，发展下去就是拄拐坐轮椅啊，你这腿就废了，你不要等到那一步。
4: 嗯，
1: 特别是你血液循环不好，血液循环不好，它这关节干磨，天天干磨，磨到一定程度就把你的滑膜啊、半月板呀、关节都给磨坏了。
4: 我想着也就是这干磨那个这脚脖子干到那个地方，吃汤药是咋着往上啥？
1: 你这样吧，这个内服方法吧，内服方法结合外敷吧，内服加外用。
4: 能、嗯，我还有点事儿，还有俺老伴儿。
1: 老伴儿怎么的？
4: 俺老伴儿他就是脚手都是冰凉，出虚汗。
1: 嗯，
4: 这个他好咳嗽，
1: 知道吧？手脚冰凉，明显阳虚啊，明显体质绕啊。他是以调理体质为主。
4: 哦，
1: 明白吗？然后呢，这块我给茶饮，茶饮完了，结合这个茶饮一喝，像咳嗽啊这种，几天就下去了哈。
4: 啊，
1: 嗯，
4: 懂，好吧。
1: 嗯，
4: 懂。你把那发给忘了是吧？
1: 行，可以，可以。
4: 啊，
1: 嗯，那就这样啊。
4: 再见吧，郑老师。
1: 好嘞，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4: 啊，好，好嘞。
2: 再见啊，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春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儿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好，盛老师你好，麻烦你了。我5月份吧，这个就是突然一下眼睛，眼皮耷了下来，看不见了，然后眼睛忽视、重影，走路困难，然后住院以后，住院三甲医院检查是眼睛型重症肌无力，住了20多天，吃的是秀比斯和激素，然后呢，右眼上去了，然后回来以后没有几天。左眼又下来了，一直到现在大概有20多天了。
1: 你是这样啊？我问一下的，你是哪里的？
5: 我是江苏徐州的。
1: 你这个查的怎么说的？
5: 眼肌型重症肌无力。
1: 你现在消化好不好 啊，有
5: 消化就是感觉，就是吃饭从得了这个肌无力以后，感觉没有胃口。
1: 那有没有平时睡觉流口水呀？
5: 有，这个流口水已经有十几年了。
1: 好，有没有晚间吃饭吃多了嗳气打嗝消化不动不敢多吃啊？
5: 对，有。
1: 有没有这感觉有点腰腿发沉，有点酸，使上劲儿特别重啊？
5: 有。
1: 有没有这个吞咽唾沫呀，说话呀，张嘴啊，都感觉嘴呀舌头特别笨？
5: 有这个肌无力以后呢，就是过了在医院检查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早上吃饭就感觉到，喝稀的不行，喝稀的靠呛鼻子，现在好像好一点了，再一个吃干的呢好像没有问题，嘴说话呢就是好像这个嚼起来有点僵硬似的，
1: 好。有没有感觉自己说话思维反应慢，有时想这个话就说不出来，卡壳？
5: 好像卡壳少一些，就是因为牙都没有了，吐字不清楚这玩意儿。
1: 好，是这样哈。我现在告诉你什么原因啊，我不知道你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啊。
5: 我听陈老师课，从1906年开始。
1: 一六年。啊，2016年开始听的是吧？
5: 对。
1: 啊，到现在将近快十年了哈。
5: 那就是听广播的，手机录音的。
1: 好，2016年听，老听众老学员了，盛老师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这个病就是属于严重气虚体质，你是身体的气严重不足，整个一身的气都没了，那么这个气。现在已经虚弱到什么程度，就是眼皮已经不受控制了。我告诉你，再发展就是你的吞咽不受控制，你的腿不受控制，你的手不受控制，你抖没劲儿，抬不起来，越来越没劲儿。知道吗？这个为什么我问你，我说的你有没有消化不良嗳气打嗝，有没有流口水？有。你实际上从十几年你就已经严重气虚了。流口水是脾胃消化不动没有劲儿了，那个期间就以气虚没劲儿了，然后逐步发生在腰上腿上，各个器官上，现在最比较厉害的最明显的是在眼皮上了。知道吧？如果说你气力足，你身上气足有劲儿，你所有的器官都能得到这个力气，都能获得这个元气，那么你所有的器官都能动起来，就像你这个车间所有的机器都能动起来，但是你整个车间它已经没有电力了，已经没有力，没有气了，没有气力了，没有动力了，没有动力了，这些器官的这些机器啊，就都罢工拜停了，唯独现在运行的是什么呢？唯独运行的就是你的心脏啊，你的核心几个脏器，你的大脑核心几个脏器不能停，优先停的是哪个呢？可有可无，就是不影响生命的。等到继续气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虚到一定程度没有可停的这些多余的设备的时候，那么这个期间开始关闭的这个器官是哪儿呢？你的脾、你的肝、你的肺、你的心。慢慢你就呼吸就是越来越没劲，心跳越来越没劲了。心脏憋闷难受，呼吸气短，慢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什么叫重症肌无力啊？重症肌无力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光说重症肌无力，但是治它治不了。
5: 对，
1: 他不知道为什么重症肌无力，只知道啊，肌肉没有力量了。肌肉为什么会没力量呢？是因为身体的气不足了。
5: 这样
1: 啊，我这么讲你能听得懂吗？
5: 听得懂。
1: 你的眼皮抬起来需要力量。你肺脏呼吸需要力量，你吞咽需要力量，你的咽喉，你的这个食道括约肌它需要力量。包括咱们排尿啊，这个前列腺呢、会阴呢、肛门呢，都需要力量。当气不足的时候，这些肌肉都没力量了，关不住了。小便总尿，大便总排，小便的时候想大便，大便的时候想小便，然后呢，这个一天好几次，总感觉排不净。
5: 对。
1: 你有没有？
5: 有。
1: 你看看，盛老师没问你，但是你都存在。我说这些情况，你都存在。
5: 对对对对对，嗯，
1: 因为你身上所有的这些器官都需要力量劲儿，都需要劲儿。
5: 哦。
1: 哎，但是这个劲儿是哪来的？
5: 嗯，
1: 就是一身之气。
5: 一身之气啊，要有气。
1: 元气，一身之气。你整个身体就像整个工厂都没有力气了，都没有动力了，就像没有电力了。那你想想很多器官是不是说电力不足了，快没了，你这个厂子你这个设备先停了吧，先优先一些影响不太大的这个器官设备先停掉，先保命。
5: 嗯嗯嗯，
1: 对吧，继续停，停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气越来越绕越来越绕，你设备一点一点关停一点关停，等关到什么程度没设备可关了，那个时候不就出现了生命休克了吗？
5: 知道知道，嗯，
1: 啊，所以说你就你这个病，你就给我调理体质，就益气，就益气，养精血，益气养精血，就调理体质。你把体质提升了，你所有的问题都改善过来了。
5: 好的好的，
1: 你其实你十几年前早就应该去调理自己的身体。流口水那一刻，人流口水的时候，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脾胃虚。
5: 哦，脾胃虚。
1: 对、
5: 嗯，
1: 你看这个孩子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容易流口水，因为这孩子脾胃虚，
5: 嗯，
1: 知道吧？他一开始脾胃虚，等他长长脾胃有劲儿了，他就不流口水了，
5: 嗯，
1: 懂了吧？
5: 懂了，懂了。
1: 你看你也消化不动，所以调理体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啊，啊，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用点这个药调理，早调。你现在这个才知道打电话，你早打电话知道吧？早调。
5: 对对对，
1: 这回方向方法知道了，
5: 嗯。
1: 然后呢，去调理体质。除了调理体质，每天开始跟着我节目去锻炼。
5: 行。
1: 这个练习眼皮抬眼皮，闭眼睛抬眼睛，闭眼睛。拿过你现在眼皮抬不起来，也给我练，啊，也给我练。对，练抬眼皮，练吞咽。然后手去顺时针揉小腹，啊，左右推小腹，推肚子，知道吧？我不讲了，这个我讲那些方法，你都给我练。躺在床上屈膝抱腿，空蹬自行车，你给我练。
5: 好的，
1: 好吧，撞后背撞大树给我练，臂长轮给我轮起来，腰长摆给我腰摆起来。
5: 好的，
1: 你给我活得像一个小年轻小伙子一样，生命才刚刚开始。
5: 啊，
1: 不要步入这个老年，像夕阳一样，那不要有那种思想。
5: 好的，
1: 精神年轻，人就年轻。
5: 嗯嗯嗯
1: 啊，
5: 知道。
1: 不要给自己看成我老龄化了，我不行了，不要那么想。从现在开始去调理体质，然后我再给你开个茶饮净合照，好。
5: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吧。
5: 有个方法吧，盛老师。
1: 方法到时候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叫到时候给你起电话。
5: 对对对。
1: 好吧。
5: 谢谢您，盛老师，非常感谢。
1: 哎，不客气，祝您健康。嗯嗯，再见。
5: 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拨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呢，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最后特别提示。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康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亚欣。
3: 又是一个比较热的一天哈，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一定要多喝水。突然感觉刚从这个长袖，就是没过多久，现在穿短袖都热那种感觉，
4: 对，
3: 热得有点快哈。
4: 而且在家甚至是想开空调，我们还是觉得啊，天气再热也挡不住各位的热情。
3: 没错，
4: 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比如我们这位朋友说，在周村打卡第1171天，今天气温偏高，说注意防晒措施啊。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美好的一天还是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
3: 我觉得大家的热情比这个天还热啊，
4: 真好。
3: 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亚欣周三快乐，在周村打卡304天，说今天天气挺好的，早晨气温还是比较适宜，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啦。
4: 是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朋友啊，每天都会守候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或者直播间内啊。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打招呼，来问候，来播路况，或者来打卡，打卡满100天就能进我们一路畅通的专属清凉。
3: 没错，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听节目听了很多年的老朋友，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签到打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京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3: 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呢又是比较热的一天啊，大家不要着急，再等一等，过两天更热啊。
4: 哎，好。
3: 根据山东省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未来3天呢，全省天气都挺热，气温呢是明显升高，大多数地方呢最高气温将会轻松突破30度大关。上节目之前呢，我看了一眼济南的天气啊，哎呀，这几天没有低于30度的啊。
4: 非常的这个端水大师了啊。其中呢啊，咱们今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的最高温能够达到35度以上，反正是最近几天山东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都在30以上。其中呢，今明两天白天的气温最高，刚才就说了，聚焦在咱们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啊，局地的最高温甚至能达到38度。
3: 哎呦，值得关注的是呢，这次高温天气主要是干热型高温，湿度呢相对较小，但是呢昼夜温差较大。即使呢白天大家穿短袖，到了晚上的话呢，如果您出门还得穿个小薄外套啊，
4: 是，
3: 因为这个温差是比较大的，大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增减衣服。
4: 这波高温呢来得及，它去得也快，就在本周五前后，高温天气将会趋于结束。据这个气象部门预报，预计本周后期冷空气将会再度发力，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会在10度以上，与前期的晴热形成强烈的反差，所以盛夏体验卡过后，春装呀还会再度返场。
3: 也就是说，这个周末呢，大家先不要着急把春装什么收起来，把夏天的衣服全都拿出来了，这一降温之后您又得再折腾一次啊，
4: 留个底儿，
3: 再等等，别着急，春装马上就要返场了啊。
4: 是的，
3: 新修订的

0: 婚姻登记条例是在去年的5月10号正式实行的，到现在一年多了啊，让婚姻登记啊打破了地域户籍限制，实现了全国通办。也就是说呢，您到全国的哪个地方，你喜欢哪儿，比方说你喜欢山东，就想在你们济南登记也是可以的，济南欢迎你啊。你说我想到青岛，让大海见证我的爱情，同样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条例施行一年来啊，截至到2026年5月10日，双方均非山东户籍新人在山东办理婚姻登记达到1.84万件，同比增长超过130%，占同期婚姻登记总量的24.14%。其中，济南、青岛、烟台、威海等城市就成为了领证热门的目的地。全国通办，让爱情的奔赴不再山高水长。
0: 来，欢迎各位啊！除了来山东旅游以外，也欢迎大家来山东登记结婚啊！
1: 是，
0: 非常方便。你看，来了济南之后呢？济南叫省会都市圈应该是啊，这个出行更方便了。济南、泰安、莱芜现在呢已经是开通了城际公交线路，而且呢是45分钟一班，您的出行呢更方便。济泰便民快巴是在前两天上线了，刚城到泰安的线路也优化升级了，济祁城际公交周末也开跑了。哎呀，你看这个三线联动啊，让跨城出行更加方便，更加高效了。
1: 是，咱们济南新增优化的这三条城际公交线路啊，全部投入豪华大巴，配备宽敞的舒适的座椅与完善的乘车措施。那乘客呢，可以通过山东交通给予高速运业，或者太好行，泰山的泰啊，太好行微信公众号线上了解，或者是购买便民快巴的车票。当然支持电子发票在线开具，让智慧交通便民惠民。
0: 哎，坐这个城际公交更加方便了，乘坐地铁呢也更加方便了。除了坐地铁方便以外，您到这个地铁站买东西也方便啊。为啥呢？现在很多的朋友呢在乘坐地铁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地铁商业也是加速布局，越来越多的地铁站点呢从单一的坐个地铁而已，到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出行和消费于一体的地下商街了。
1: 是，比如我们的济南地铁4号线转山西路站，紧邻万象城大型的商业综合体和中央商务区，每逢节假日客流量大幅增加，便捷的交通和旺盛的人气就吸引了很多商家入驻转山西路站。目前呢，站内已经有很多家的便利店和美食店开门迎客，为过往乘客提供即买即走的便捷购物体验。无论是早晨的一杯咖啡，或者下班后的一份点心，还是日常所需要的零食、小饮料，都能在这儿一站式解决。
0: 今年以来呢，济南地铁站内新增的店铺呢达到了56家，涵盖了32个站点，涉及到大家喜欢的奶茶呀、便利店呐、早餐呐、烘焙呀，还有熟食等等，哎，大家上下班的时候都能顺便买点东西啊。稍后呢，给大家来说一说买车的事儿。济南5000万元的汽车购新补贴引爆了购车旺季，想买车的朋友特别注意啊，最高呢能够获得补贴12000元。
1: 青岛旅游季动真格，5家经营主体被查。
0: 凭3日之内的火车票可以享受泰安的13家景区专属的优惠。
1: 东营公交集团推出520定制婚车服务。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分享一下今天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9: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信。
11: 还是有很多朋友啊，真的是今天聚焦到了我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比如我们的这位影子说打卡第44天，说天热得快也凉得快啊，但是又是一波感冒，说还是得注意、
9: 注意啊。对，没错。刚好了我没多久啊。
11: 这几天这个强对流天气哈、早晚温差又大，大家真的。这个春装和夏装交替着穿，
9: 是空调呢也别那么着急打开啊。欢迎老顽童来了，说今天打卡打错了，已经打卡675天了。哎呦天哪，快2年了都已经。
11: 哎呦真好，这是陪伴啊，真的是实打实的。当然我们的老顽童也说了，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一整天的大工作。
9: 哎，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亚欣早上好，德州雨城今天是个大晴天，温度有点高了啊。出门注意防晒，朋友们，现在这个还没有买防晒的产品的朋友们也得提前准备下了啊。
11: 对，
9: 说路上是一路畅通的，打卡536天。
11: 感谢我们的长乐老师。完美也来了，说五月流火，空气中弥漫着热烈。总之五月六月是收获和丰收的季节。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不要上火。咱们每天拥抱好生活，听我们的一路畅通。
9: 欢迎。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 买车的朋友要注意了啊！济南呢日前正式发布了2026年一马当先全程购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公告，安排总额呢是5000万元的资金，面向全国买车的朋友发放购新补贴。那么这次活动呢，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是，不限消费者的户籍，不限车辆上牌地区，只要是你在济南买车就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
2: 好客山东，欢迎您啊。咱们济南这次是采用现金加消费券组合方式，单辆车最高可以享受5000元的现金加7000元消费券，综合补贴一辆车啊可以达到12000。政策推出后呢，咱们济南车市热度明显上去了，汽车啊这个多家 4S 店客流量与洽谈量都有显著的增加。市民张先生就表示了，说本来在考虑换车，看到济南这个补贴力度最高能省12000，还不限户籍，咱们就赶紧定了。
1: 是，还有一个女士说了，本来呢就想买一辆25万上下的车，能拿到补贴呢大概是2000的现金和3000的消费券，正好呢省下钱来买其他的家电啊。这个补贴申报日期呢是从5月25号的上午10点正式开始。那么这段时间买了车的朋友怎么办呢？您先把发票开出来，只要是您的发票日期呢是5月1号之后的，都是有机会来申领的。
2: 对，但是呢5000万的补贴额度是有限的啊，用完即止，所以5月25号上午10点，大家就可以正式的抢起来了。而销售经理也提醒消费者尽早的准备材料，及时的申报。
1: 是5000多万呢，听起来挺多，但是呢也不多哈。这次活动的补贴呢，不能和国家或济南市以旧换新的补贴同时享受啊，大家呢对比一下，看看哪个更划算。大家呢只能够是二选一了。申报信息提交之后呢，不能修改。每辆车呢在基础资料审核环节呢有3次机会，如果是填错了的话，对不起，你就申领不成了啊。所以说您在填相关的信息的时候，把您的姓名啊、身份证号码呀、银行卡、手机号这些关键信息，您务必要反复的核对一下，千万不要填错了啊，以免影响到您的补贴的申领。
2: 是，希望大家在济南喜提新车。而当前呢，随着这个五一假期和端午节假期的即将来临啊，五一假期刚过去啊，咱们的青岛已经进入了旅游旺季，而全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全面下沉监管执法力量，每天呢对重点的街区、重点的场所开展密集的执法检查，坚决筑牢消费市场安全防线。
1: 那么最近呢，青岛市呢是公布了5起典型的案例啊，被曝光了。这几起案例呢，就包括利用非遗名号做虚假宣传，两家餐饮企业的后厨卫生是脏乱差，销售过期的果皮，无证自制饮品上线外卖平台等等。
2: 下一步呢，咱们青岛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深化旅游消费市场秩序整治，依法快查严惩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通过常态化执法，净化咱们旅游市场的环境，全力打造安心、省心、放心的青岛消费氛围。
1: 到青岛旅游大家放心就行了。那到泰安旅游呢，大家留好了火车票哈。
2: 是，
1: 为什么要留好火车票呢？您可能想不到，您手中3天以内的到泰安的火车票，它就是一个打折卡呀。泰安呢一共有13家景区享受一个专属的优惠。
2: 没错，咱们的泰安文旅和咱们的泰山这个站，以及高铁泰安站，还有刚才说到的全市13家 A 级景区联合搞了这么一波票根经济大动作，就是只要您是坐火车来的，凭3天内的火车票，您就能够在这13家景区享受专属的优惠，门票、通票、游玩项目票通通安排，而且部分的景区是直接0元入园。
1: 比方说给大家看了看那个表啊，13个景区非常多，泰安的太阳部落很多朋友可能都去过啊，
2: 是
1: 带着孩子非常喜欢，有很多游玩的项目。
2: 4A
1: 级景区票价呢是140块钱，你就算吧，如果是你一家三口去玩的话，140一张票，那得大几百了哈。
2: 是，
1: 如果是你是坐泰安的这个火车，你到那个泰安之后，你把那个火车票留着的话呢，每个人的门票呢就低至29块钱。你就算吧，你省了多少钱吧。
2: 所以再次为我们的泰安文旅点赞。再到东营看一看，近日东营市公交集团创新服务模式，温情推出520定制婚车服务，为全东营市的新人们提供兼具个性与时尚的特色婚车新选择，让咱们的公共交通融入婚礼场景，传递城市温情。

0: 大家看了一下啊，这个公交婚车呢一共有三款，
1: 哦，
0: 给大家不同的个性需求啊。第一款呢是那种非常萌趣可爱的宝宝巴士，
1: 嗯，
0: 这个呢比较适合那种性格比较开朗啊，小孩子有点像小孩子气的那种，
1: 适合爱人吧，
0: 啊，对对对，非常有趣啊，这就比较这个适合这种新人。第二款呢是那种8.5米长的新能源公交车，
1: 哦，
0: 外观呢是那种现代大气时尚低噪音零排放的，比较适合绿色环保的新人来举办婚礼，来使用这样的婚车哈。
1: 没错。
0: 第三款呢，就是比较大气了，超长的，哎呦，超长巴士哈，12米长，里边呢非常宽敞，可以容纳10几个人。这个呢也比较适合在这个公交车上呢就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
1: 婚礼在车上办，
0: 什么求个婚之类的都是可以的啊，可以在这个旅途当中啊和你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共庆喜悦。
1: 是的，那总之我们就赶着520啊这个好日子，咱们东营的朋友们啊，如果有结婚的计划，不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东营公交。
0: 稍后的应急之声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普及防灾知识，山东应急管理 IP 形象卢小应焕新亮相，
1: 以及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啊可能会引发山洪地质灾害，那遇到暴雨我们该怎样避险呢？
0: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挺火啊，就不到500块钱你的车辆的后排呢能够给你改成床啊，舒服呢是真舒服，安全呢是真不安全。交警提醒说擅自改装它违法。
1: 是的，我们的节目是在7点到9点，期待更多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和我们发来问候，和我们成为朋友，只要您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一路畅通的专属群聊。
0: 欢迎各位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今天的好物推荐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大连齐河海参。如果是家里边海参储备不多了，冰箱里一看还剩那么一两根海参快吃完了，大家赶紧囤货啊！今天这个海参的价格呢，真的是给大家非常的实惠了。
1: 是的，我们的海参呢，它有什么好处？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蛋白质，所以想要补充优质蛋白的朋友，比如说健身人士、抗老人群，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和小孩儿，都可以把优质蛋白补起来。咱们为大家选到的海参是来自大连，这是产地，然后工艺是即食，同时渠道是我们这里，您只要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大连正宗的辽即食刺身，原价499元一斤，在我们这儿只要299元一斤。
0: 早上起来您一起床之后呢，就从冰箱里先把这个海参拿出来，你去洗漱就行了，10几分钟以后呢自然化冻，以后家里边有什么味极鲜、味达美的，然后你喜欢什么辣根儿啊，什么辣椒油的，根据自己的喜好调一个小料汁儿，这个海参呢开袋就能吃。如果是你有点厨艺的话，你做一个什么海参小米粥啊，葱爆海参呢、都是非常方便的，煲个汤啊也是很合适的啊。
1: 没错，
0: 原价呢是499一斤啊，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呢是299一斤，而且今天是有买有送，买5送1，到手6斤1495，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哎呦，只需要2380块钱，家里边冰箱得够大哈。你不要小看这10斤海参呐、它把它放到你眼前的话，真的是很大一堆啊。你全家人都吃的话，能吃很长时间。
1: 海中人参，海参是好东西啊，当然得选好产地。我们为大家就是准备的正宗大连产地，又省去了您回家传统水泡发的繁琐，用的是即食的一个工艺，而且下单还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就是299一斤，咱们是289一斤。然后这个总之多买我们的单价就会越低，所以如果您真的想要买到好海参，不妨来我们这儿，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一款高达复购率80%以上的海参，大家放心买就行了，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发出，大家想买好海参的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两个字海参抓紧下单。

0: 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各位周三好，我是亚欣。
5: 欢迎一位新朋友啊，发了6个字，在聊城天气晴，
6: 人好话不多，
5: 挺好。
6: 哎，这个一看应该是位新朋友啊，
5: 新朋友，
6: 欢迎欢迎。然后我们的这位朋友说，主持人好，我是邱一农，打卡了泰安，阳光好天气。哦，
5: 邱一农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啊，瞌睡兔也算是一个老朋友了，已经打卡71天了。说亚欣姐姐、雷哥，你们早上好，我打卡71天，再坚持1个月啊，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我们相约在6月。
6: 兔子作为00后能早起真不容易啊。然后看到我们的完美说，眼下小桥流水先有诗和远方，说刚才放的一首远走高飞他很
5: 喜欢，很好听啊。大家有什么喜欢听的歌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告诉我们，我们尽量的满足大家啊，把一些好听的歌在节目当中播放出来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千岛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他的名字叫卢小应。
2: 没错啊，卢小应，您一听
1: 好可爱的名字，
2: 就感觉他是不是跟应急有关呢？
1: 那肯定必须的啊。
2: 没错啊，咱们的新版形象呢，有更鲜明的一个地域标识，更具科技感的设计语言，完成咱们应急科普亲民小助手到应急安全卫士的迭代升级，为全省的应急宣传文化品牌建设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1: 这次换新升级呢，造型上是保留了原有的 IP 形象头部山字造型的创意，凝练泰山山脊轮廓为头部的线条，彰显了咱们山东地域特色。那么在色彩上呢，采用了齐鲁文化标志性的黛青海蓝蓝绿色调，传递出智慧、安全、专业的应急气质。
2: 是在元素创新上呢，就是紧扣智慧应急发展方向，新增了智慧佩戴装备在卢小应的身上，凸显山东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精准防控安全风险的工作特色上。那服饰上呢，就是专业的应急救援装备的样式，进一步强化 IP 的官方属性和专业的权威感，给咱们一种什么形象呢？专业过硬，果敢担当，可靠可信。
1: 下一步呢，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呢，将以卢小应为重要的宣传载体，普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知识，切实提升社会公众安全意识，营造浓厚的应急安全氛围。
2: 没错，我们要个个会应急。暴雨、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那当灾害发生的时候，科学有效的自救互救就是减轻灾害损失的必备技能。5月11日至17日就是今年的防灾减灾宣传周，咱们国家应急广播现在就带您沉浸式解码汛期安全防护。
3: 我国每年的4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关注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精准接收预警提醒。
0: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1: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关注一个最近比较火的事儿，就是很多短视频博主啊，就是拍了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得到了300多万的浏览量。啥视频这么受欢迎呢？就是他自己呢把他的这个爱车的后排座呢改装成了床，就停在他们公司的楼下。中午头的时候呢，大多数的同事都趴在桌子上啊，或者是坐在那椅子上，在那午休的时候呢，他就从楼上他公司走到楼下，上他车里边 哎，躺在自己车里边，你说哎多舒服，午休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啊。
2: 嗨，这个车辆后排改床，不到500块放倒座椅，加个找平价 SUV 秒变移动的卧铺。
1: 嗯
2: 啊，这个博主就说比住酒店省多了。
1: 哎，
2: 但是记者翻阅多家汽车品牌的官网发现，其在介绍这个车内床，因为现在很多车企都在推一键成床嘛，
1: 嗯，
2: 那一键成床模式，哎，推这些卖点的时候，并没有关于行驶安全、法律责任和保险理赔等方面的风险提示。
1: 是，车企可以不提，但交警不能不说呀。
2: 嗯，
1: 行驶过程当中，如果是你躺着，遇到了急刹车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呢就会直接就抛射出去了，伤亡的风险非常高。汽车工程师也不乐意了，你改造破坏了座椅的骨架、安全带的锚点构成的约束系统，不系安全带更加危险。关键的是擅自改装，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轻则呢罚款500，重则呢你审车都审不过，你得恢复原状之后才能审核通过。
2: 嗯，对，所以说甭管是车后排要不要改床，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合理的法律规定。
1: 对，
2: 安全和合规真的才是底线，别让省小钱变成担大险。
1: 嗯，稍后的国内消息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列入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2: 京沪高铁部分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
1: 北京交警回应头盔放哪儿的问题，符合要求的车型可以加装车筐或者是尾箱。
2: 爱发短视频的朋友要注意了，虚构 AI 必须一目了然，短视频平台必须提供6类必选标签。
1: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4: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今天的好物推荐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一款特别好的蜂蜜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您想买点好蜂蜜，想避坑啊，不买那种什么添加了乱七八糟东西的勾兑的那种蜂蜜的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下单，您就完全可以放心啊！今天您可以喝到的是黑蜂雪蜜，真的是特别好的蜂蜜。
2: 它来自本草实践这个品牌，然后我们能给大家3样保证，一个是蜂源好，一个是蜜种佳，再一个就是零添加。先说这个黑蜂的蜂种啊，它是黑龙江饶河东北的黑蜂，黑蜂里边只有2%的小蜜蜂在采蜜啊。
1: 嗯，
2: 人家本来分工就特别的明确，然后再者是这个蜜源不是来自油菜花等大宗植物，就是来自我们中俄边境的完达山脉上的椴树花里的蜜，而且是零添加自然成熟啊，让您喝起来口感上既有一种薄荷的凉意，但更多的就是温润和清甜，一点都不腻。
1: 是，它跟您以前喝到的蜂蜜呢不太一样啊，它是洁白如雪细腻如脂的那种，入口呢非常的绵密温润啊。大家如果是没有喝过黑蜂雪蜜的朋友，您可以尝一尝。
2: 嗯，
1: 价格方面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也很优惠啊，原价呢是199一瓶，现在呢我们的听众有一个专享价格，19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买2瓶的朋友更划算，300

0: 哎，98块钱，您买两瓶，我们再送三瓶，到手整整5瓶正宗的黑蜂雪蜜。
1: 是，甭管是用199元得到两瓶，还是398元得到5瓶，只要您现在下单，都能够再立减10元，因为我们有这个专属的优惠券。所以，真的想给自己的水中加点甜，生活加点蜜的朋友，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蜂蜜"两个字，就能下单了。
0: 是，每天早上起来喝上一杯温润的蜂蜜水，开启美好的一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蜂蜜两个字，抓紧下单。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3: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4: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3: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4: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3: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4: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5: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6: 高峰路况，
7: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因大雾接交警通知 S38

兰河高速的临沂临港站、济南相构站双向的入口是临时关闭的。临树溪站、沂河新区、坛城北、侧陕罗庄站、蓝山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 G2001 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双向出入口、市中站逆时针方向入口、25公里处顺时针方向主线、52公里处逆时针方向主线临时关闭。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山东高速智慧出行的微信小程序来了解。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出发。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
3: 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快啊，陪伴大家已经是快一个小时了。现在呢，路上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堵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要这个调整好你的心情啊，路堵心不堵。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这么近那么远，说昨天呢是打卡第35天，今天是第36天，昨天写成第34天，不用纠结。这个朋友刚才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朋友你太纠结了，到底是打卡34、35、36都行哈，
4: 您来就行，
3: 来了就是最好的啊。
4: 谢谢我们的那么远老师。还有敬畏坊青岛部说，大家伴周愉快，青岛市城阳区阳光明媚，说尽管此时啊这个比较清爽凉爽，但是午后肯定炎热非凡。
3: 没错，
4: 说打开广播收听交广，冰火两重天啊，咱们度过周三的好生活。
3: 最近的天呢比较炎热啊，大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来听一路畅通，凉快凉快。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三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3: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的立法工作计划，国务院2026年度的立法工作计划向社会公布了。那么其中显示，《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4: 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于2003年，并经历2007年、2011年、2021年三次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显示，今年会围绕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将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教师法》，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同时围绕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等方面，还将制定《国有资产法》《金融法》《检察公益诉讼法》《反跨境腐败法》等等。
3: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还有河蚌高速线开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那么这次调整呢，是从5月26号起正式实施，调整初期执行票价呢维持不变，相关的车票昨天开始在12306平台已经陆续发售了。
4: 记者呢查询了12306平台，当前京沪高铁北京至上海的方向5小时内的热门标杆车次呢，多数是按公布的票价执行，二等座最高票价为673元，上浮20%之后，公布票价上限将升到807.6元啊，超过有些折扣机票的价格了啊。而旅行时间超过5小时的咱们这个高铁的车次，目前呢已经有不少享受8折左右的优惠。
3: 当高达和阿凡达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还停留在动画和电影当中的时候呢，中国科技企业宇树科技啊已经把这个科幻照进现实了。昨天呢，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视频之后都非常的激动啊，这个载人变形机甲它来了。
4: 是的，是宇树科技于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定价390万元起。那这款是融合了载人驾驶、自主变形、硬核力量的钢铁巨兽，标志着机器人研发及应用有望进入新阶段。
3: 该公司呢提醒用户，对于人形机器人呢，目前全球都处在一个早期探索阶段啊。个人用户如果是想买的话，你务必先详细了解清楚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些局限性。为啥会这么说呢？因为下面留言区啊，好多人说它能飞吗？ 啊，它这个时速能达到多少？所以呢，很多工作人员在下面留言，就说现在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啊，还正在这个探索，
4: 嗯，
3: 暂时还飞不起来，慢慢等，未来以来啊，大家再等等啊。
4: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3: 对对对啊，稍后的你知道吗？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饭后百步走到底是饭后多久？有几类人群呢要特别注意啊？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
5: 你知不知道？
6: 侬晓得法？
7: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8: 你知道吗？
9: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3: 这句话呢，大家都听说过啊，饭后百步走，活过九十九。
4: 嗯，
3: 但是呢，饭后走一定不是适合所有人啊。有的朋友呢非常适合，比方说呢，像我们经常这个是坐在这儿的上班族啊，还有这个学生族、长途运输司机等等，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饭后呢，您别坐那儿看电视了，你站起来溜达溜达，对身体呢是有好处的。
4: 是的，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边波表示，确实啊，饭后百步走适合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但是心血管疾病患者、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特别劳累的人或者饮食过饱者，应该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决定是否立即进行饭后活动。
3: 是，大家呢就是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啊，比方说这个心血管病的患者，饭后身体大部分的血液和氧气呢都流向了你的胃肠道，这个时候后呢，你的心脏的供血量呢就会减少。如果是你饭后百步走的话，可能会导致心脏的泵血负担成倍增加，那么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有心梗这些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心血管病的患者，您吃完饭之后呢，过一会儿您可以在家里边稍微的溜达溜达啊，尽量的不要就是走的太多啊、嗯。
4: 对，别立即散步。再一个就是别走太多路啊、嗯，慢慢来。然后再者就是高血压患者，因为饭后立即活动会增加血液的流速，引起血压的突然变化。而糖尿病患者就是一般餐后我们的血糖都会比餐前要高一些，那身体它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血糖的调节，饭后别立即活动。特别劳累的人，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休息会儿吧啊。而那些吃得很饱的朋友，胃部膨胀的状态下、嗯、您马上散步还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呢，
3: 胃下垂啥的
4: 哦，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还是要因人而异、嗯、您自己最了解自己，
3: 就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你的一种运动方式啊。稍后的八点到九点呢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您都可以在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啊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电话号码提前给大家说一下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9: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最近如果是大家想出去旅游但是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三个地方啊。第一个是重庆，第二个呢是伊犁，第三个就是川西隔聂线路。
1: 是的，我们的重庆有多好玩多好吃无需多言，只是这次啊我们的价格太美妙了、是5月25号到29号出发，还有一条线路是6月11号到15号出发，通通都是前往重庆的，只要2999，全程是往返机票，然后4星级的酒店升级一晚的5星酒店、特色美食一价全含，全程没有任何强制收费以及零自费，而且是主持人和专业的领队陪同，您不用做攻略，一价全含，20人爆满为止。咱们去这个打卡重庆的五龙天坑，还有去这个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邂逅仙女山高山草原啊，总之还能够让您感受到更多重庆的人文之美。
0: 是，这时候去呢还不是特别热啊，价格呢也非常划算，还没到这个最旺季的时候啊。过两天等孩子们中考高考完事儿之后呢，价格就蹭就上去了啊。现在是2999，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有优势，不到3000块钱啊。你就想你住一晚上五星级酒店多少钱了？我们全程是4钻酒店，给大家升级了一晚上五星住宿啊。想去重庆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很多朋友的车上呢都贴了一个车贴，此生必驾318。您去了吗？您这个车贴都贴了好几年了，这次赶紧实现它啊！现在呢，初夏高原的风光也是最好的时候，咱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小众秘境隔聂之眼，漫步天路18弯、网红彩虹公路、康定情歌故里，还有云端礼堂，在纯净高原草原放松身心，自在远行。
1: 是，如果您自带车的话，就要5000多一个人啊！5月18日到24日7天6晚前往川西。如果说您要当地的车，我们是准备的坦克300，无论是租车钱还是过路费还是油钱，通通都是包含在这个价格之内，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是6980元一位。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来解锁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
0: 尤其是喜欢自驾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此生必驾318川西隔聂线啊。想去伊犁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现在这个名额呢不多了，还剩下极个别的名额。这一次呢咱们要走一下这个贯穿天山的独库公路啊，还有去赛里木湖邂逅天鹅呀，拿着这些草原去看一看啊，天然天池啊，还有这个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漫山遍野的薰衣草啊。走的时候不要忘了买那个薰衣草的精油啊。想去伊犁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旅游两个字。那么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大家抓紧报名。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立春咬春饼，雨水拾红枣，惊蛰吃。